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

0: 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2: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3: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4: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5: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0: 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二十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 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
18: 听众朋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9: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0: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9: 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20: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生根田间三十多载，用技术攻克蔬果种植难题，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9: 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20: 我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落地运行。
19: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20: 初秋时节，丰收的序曲在山间悄然奏响。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核心乡土树种，山杏、果杏次第挂果，缀满枝头，漫山青田，绘就高原生态新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19: 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次觉林1-2号片区，近10万株山杏密密地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工人旦达正开心地拍下山间丰收景象，在他眼里，这片山杏就如同自家孩子。旦达：
21: 我也烧得对了，这个是没用的。
22: 刚种下去的时候可能只有1米的样子，这3年都长到3米多了，比我家里孩子长得快多了。现在果子也是越挂越多，刚开始一株只挂几个，1年多的都有20几个。
19: 从小苗稳稳扎根到逐年增产挂果，这份长势也印证了当初选定山杏作为主推树种的考量。拉萨市林草局高级工程师次仁卓嘎：
23: 拉萨本地原有生长就是山杏比较耐寒耐旱，生长速度也快，春天可以观赏花，秋天可以观赏红叶，土壤水土保持效果很不错，长远考虑能帮助当地群众增加收入，成效一年比一年好。
19: 林木欣欣向荣，山坡生态也在悄悄升级。管护人员惊喜地发现，这两年杏林之间悄悄冒出了一株株天南星。次觉林1-2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陈春恋：
24: 天南星的出现证明土壤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这个一些植物，这个效果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
19: 当拉萨的山杏还在转色蓄力，酸涩待熟，山南娘所6号片区的果杏已经成熟，管护工人们钻进林子摘下一颗，一口咬下去，清甜果香在嘴里散开。谁能想到，一年前这里还是乱石扎堆、土层薄的留不住水的荒坡。娘所6号片区工人顿珠：
25: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10000多棵树木，一开始根本不敢想象，短短一年时间，这里能长出这么多果实。看到如今的成效，感觉做梦都会笑醒，太幸福了。
19: 一年来，靠着栽植抚育、常态化管护，南北山生态治理结出了甜果子，未来还将持续变成老百姓能攥在手里的金果子。山南市南北山绿化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技术人员顿珠：
26: 通过我们2024年推广，这个果性确实能长，果色也比较鲜艳。这个附近羊湖景区的一个必经之路，丰产期稳定了以后，既能国土绿化，又能群众增收。
20: 在高原上种菜面临着不少挑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30多年来扎根蔬菜大棚，让高原的荒滩沙地长出了西红柿、辣椒等蔬果，带领科研团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在田间地头播下丰收的希望。请听录音报道：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情种进大棚里。
27: 他在没有土的情况下做这种。
19: 走进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试验示范基地，由刘玉红指导的西红柿大棚里，鲜嫩的果子挂满枝头。在西藏，耕地资源宝贵，为严守青稞、小麦、粮食红线，果蔬种植只能向荒滩沙地等突破。 怎么在这些地方种出菜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琢磨了30多年。
3: 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不限地域，在荒滩、在沙地都可以，它的病虫害比较少，果实的品质相对于土壤栽培来说要高得多。
19: 1970年出生的刘玉红，从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农业科研事业，数十年初心不改，坚守一线。即便临近退休，他依然天天扎进大棚，铺在田间。作为一名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冲锋在前，踏实肯干，常常带着年轻人做实验、进现场，手把手的教，一步步的抠，把党员的责任和科研人的坚守融进每一项工作里。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望真，
4: 有时候一个操作他会演示好几遍，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做对为止。他这种传帮带让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进步特别快。
19: 实验室里，他带着年轻人观察样本，记录数据；田间地头，他耐心给当地群众讲解果蔬种植技术。拉萨市曲水县采纳镇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刘玉红经常去的地方。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先后从其他省区引进辣椒、黄瓜、番茄等15各种类、150多个蔬菜品种，筛选出适合本地种植的20多个新品种，并主持修订了25个地方标准，构建起一套非耕地蔬菜利用的技术体系，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当地群众的收入实现了提升。群众次达瓦，
22: 一个辣椒温室大棚以前只能有2000至3000元的年收入，他们教了技术以后，现在一个温室大棚一年能有5000至6000元的收入。
19: 多年来，刘玉红和团队累计培训农牧民超2万人次，部队战士1000多名，开展技术示范推广20000亩以上，助农增收达1.32亿元。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次白珍，
5: 对农牧民特别有耐心，一个问题反复要讲10几遍、20几遍，直到农牧民听懂。他常说，老百姓学会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到位了。
19: 从初出校门的青春少女，到如今临近退休，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刘玉红用30多年的坚守，在雪域高原播下丰收的希望。他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更写进了群众的心里。拉萨市曲水县国家现代示范区管委会产业工人卓玛，
6: 刘老师一般在地里培训，给我们教怎样种植蔬菜、瓜果，他讲的内容比较容易听懂，我们也喜欢上他的课。
19: 自治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尼玛玉珍，
7: 他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扎根高原、服务农牧民的情怀。我们跟着他，既学本领，也学做人。
20: 在那曲市班戈县，一间小小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服务驿站，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这里有房有床，有24小时不间断供应的热水，设施齐全，让大家可以安心歇脚休整。驿站的照片墙上留存着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温暖印记。请听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8: 这盆茉莉花是今年6月份的。
19: 走进驿站，窗台上一盆生机勃勃的茉莉花，让人眼前一亮。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班戈县，这抹绿色格外珍贵。花盆上一张写着渔藏人民一家亲的便签清晰可见。班戈县公安局普保镇派出所副所长叶海岩，
8: 来自重庆的游客来到这儿，他就感觉像是在自己的房子一样，所以他走之前特意在县城买了这一盆茉莉花留在了驿站。他自己还贴上这份留言，我们把它当作团结之花，都在细心照料。
19: 这盆茉莉花只是驿站众多温情故事中的一个。驿站内的照片墙上，一张张照片记录着驿站接待八方来客的点点滴滴。叶海岩，
8: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2025年有一个冬天凌晨2点，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夫妻二人当时租车前往纳木错，在行驶的路途中爆胎陷车了。接到救助电话之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救助。
19: 这间驿站共有六间房、18张床，24小时不间断供应热水。过往旅客可以在这里洗衣做饭，踏实歇脚。旅客陈永生：
0: 那个驿站很方便，有水啊，有电啊，
19: 齐全的设施解决旅途刚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往来，则给高原之行增添了柔软的底色。值守民警常常会为旅客倒上酥油茶，捏上一捧糌粑，一杯热茶，几句闲谈，消融了彼此的陌生感。五湖四海的旅人在这里收获一份高原独有的温情。旅客李安雄：
2: 这都是第三次进西藏，走过了这么多地方，我认为班戈这个驿站排第一的，你必须要为班公公安点赞。
19: 旅客肖登勇：
9: 我到了之后，这边的民警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啊、帮助，让我真正体验到了警民一家亲的感觉。
19: 不少体验过驿站暖心服务的旅客主动把在驿站的经历发到短视频平台，一条条朴素真挚的好评把藏北高原的善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旅客罗群芳：
10: 点地关怀特别感动，为这份守护和温情点赞。
19: 驿站并不总是热闹喧嚣，也有访客稀少的安静日子，但值守的民警始终敞开大门，热水依旧滚烫，茉莉照常生长，登记簿一页页翻开，等待着下一场相逢。班戈县公安局二级警长次旦边巴：
11: 尽我们所能帮助到咱们的同胞，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20: 教育三包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对我区教育实施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为将这项惠民政策管好用好，我区推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目前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运行。请听报道。
12: 以前全靠手工记账。
19: 来到拉萨市曲水县中学，智能电子秤自动完成了食材称重留痕，业务系统自动生成各类台账，核算工作变得高效规范，智慧监管平台运行平稳。曲水县中学后勤工作人员奚洛卓玛：
12: 现在系统自动生成了财务的凭证，半小时就能完成，大大减轻了工作的压力。
19: 据了解，2024年中旬，我区教育部门创新推行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模式，将监管触角延伸至预算编制、物资采购、入库验收等各个环节，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校园膳食治理精细化水平。曲水县中学学生达真：
13: 这个平台能保证我们吃的安全营养，我们也能更专心学习，而且爸妈能随时看到我们的伙食情况，他们也很安心。
19: 走进山南市第四实验幼儿园，园内电子公示大屏上滚动播放着每日食谱营养分析报告、食材出入库台账、食品留样记录以及三包经费使用明细。厨房内食材新鲜洁净，后厨操作流程规范有序，孩子们有序取餐。这一幕幕正是三包经费智慧化、规范化落地的生动写照。山南市教育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次仁罗布：
14: 以前是靠人管理、靠经验，现在是系统管、靠数据，心里有底。
19: 截至目前，教育三包智慧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常态化运行，下一步平台运行经验将向全区其他地市推广，让教育三包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更多高原学子。
20: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15号至1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联动，覆盖全区7市地，参与师生3600多人。请听报道。
28: 全球首条共同沥青路面的公路，
19: 在拉萨那区第三高级中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双杰结合扎根高原开展冻土工程研究的亲身经历，给同学们讲述高原工程建设背后的奋斗故事，鼓励大家传承优良精神传统。汪双杰：
29: 进了校门以后，看到同学们精神面貌啊也非常好，朝气蓬勃，把我们好的作风、好的传统，尤其是两路精神传递给他们。衷心的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啊珍惜学习的机会，能够广泛的吸收现代的文明和现代的科学技术。
19: 除了院士、专家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外，活动还安排了科学实验展示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学生嘎桑南杰：
1: 我觉得这种机会很难得，感受到科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希望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见识家乡，为自己家乡做一份贡献。
19: 参加本次活动的院士专家将人工智能、藏语智能应用、高原地热能开发等一个个科研课题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带到课堂，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李鑫：
15: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以院士传心启智、科普赋能青春为主题，以全面提升我区青少年科学素质为目标，把前沿科学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也是践行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的生动实践。
20: 金秋九月，吉隆镇的街头巷尾散步闲

0: 休闲放松的场景，勾勒出小镇日渐安稳的生活。居民侯兆志：
1: 吃了饭了，带着小孩到镇上转一圈呀，看看朋友或者商户聊聊天呀，生活慢慢的在恢复，照顾好老人，照顾好小孩，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0: 风雨过后，尼泊尔休闲巷、藏式休闲巷等一个个熟悉的街巷、熟悉的地标，静静升腾起市井烟火气。商户们每天准时开门，精心经营，安心守候兴旺的未来。商户陈小兵：
2: 现在就正常的开门营业，生意都慢慢的恢复了，我们生活慢慢的步入正轨了，我们相信吉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0: 今年以来，紧邻国道318线的昌都市巴素县然乌镇，依托沿线自驾客流优势，深挖传承千年的普鲁织造技艺，打造及展示体验生产于一体的普鲁非遗院，让古老的指尖技艺成为带动各族群众增收的点睛石。请听录音特写《指尖非遗变身富民点睛石》。
3: 这个普鲁啊，特别有名。
4: 走进普鲁非遗院展厅，经过现代化改良设计的普鲁服饰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纷纷试穿体验，一旁的手工体验区也有不少游客围坐在传统织机前穿纱引线，沉浸式感受普鲁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富强：
3: 这个设计的款式非常新颖时尚，穿起来适服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体验区，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新颖的。
4: 游客郭倩淑：
5: 传统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4: 在非遗院的生产工坊里，工人们正分工协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忙碌。63岁的加来是非遗院的第一批从业者，也是这里资历最深的匠人。20多岁时，他就跟着母亲学完了全套普鲁织造技艺。如今，他和家人一起在这里务工，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间工坊里延续出了全新的生命力。加来：
6: 既能把这个手艺交给年轻人，又方便照顾家里，还能增加收入，特别好。我会继续努力，把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学徒。
4: 普鲁非遗院负责人卓玛带着团队一步步把小工坊做成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目前工坊已稳定吸纳54名群众就业，其中女性占比达到87.5%，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稳岗就业，持续增收。卓玛：
7: 我们然乌的普鲁制造技艺的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把这个传统文化永远地传下去。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政府都在帮我们把老家的群众带动得越来越好，输入越来越多。
4: 据统计，今年以来，然乌镇文旅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增收800多万元。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让非遗特色产业稳稳托起了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0: 今年7月，林芝市推出去林芝度周末文旅消费品牌活动，增开拉萨至林芝往返班列，推出3天2晚旅游线路产品。活动运行2个月以来，品牌拉动效应明显。请听报道。
4: 林芝市去林芝度周末活动7月在拉萨火车站启动，拉开周末游林芝活动序幕，配套开行的多趟专属班次，让从拉萨出发的旅客可以体验到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便捷出游模式。游客孙先生：
8: 我们计划的是到林芝游玩2天，因为这2天的天气也比较好，之后再回到拉萨。
4: 截至9月初，去林芝度周末专属班次平稳运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车站林芝站站长洛桑达瓦：
9: 自7月10日开行以来，全线客流数据亮眼，乘次389，快6833次，累计到达旅客8957人，快6834次，乘4390次，发送5266人返程。
4: 此外，依托便捷的出行模式，林芝市文旅部门串联21家 A 级景区，推出同行山野岩穴游、A B 面主题游、森呼吸康养游、自由微度假、全景3日游5大主题旅游产品，把客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林芝卡定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鹏：
10: 我们的客流量呢有了明显的提升，周末的话比较明显，之前都是在七八百人左右，现在都能在1300人到1500人左右。

0: 七月至八月，林芝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近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实现旅游收入1.33亿元。去林芝度周末活动的持续开展，进一步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翠丽：
1: 去林芝度周末拉林铁路班列将持续延长，我们将多措并举，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助推林芝改革开放先行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我区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积极推动林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两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
0: 今年以来，成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00多亩，有效改善了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
3: 近日，拉萨市举办第三期共青团伙伴计划科普活动，通过理论宣讲、趣味互动等形式，向青少年讲解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知识，让他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知识、拓视野、树理想。
0: 阿里团地委近日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151名青年沿沿河环线徒步，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在行走中感悟高原生态之美。
3: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举办百年荣光跟党走，扎根尼玛建初心主题演讲比赛，选手们紧扣建党105周年主线，立足岗位实际，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讲述扎根牧区、干事奉献的故事。
2: 理论与实践，
3: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观众通过小程序随机下单，机器人自主识别，独立完成从接单到交付的全套动作。无界动力机器人提供饮品端送、桌面清理、座椅归位等服务。与以往翻跟头、跳舞等表演不同，具身智能如今的服务更贴近日常需求。褪去表演属性的具身智能正变得更加务实能干。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激发机器人的现实生产力。评论说，理论上讲，具身智能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边检安防、家政服务等领域，但和所有新型装备一样，机器人实现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到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跨越，也需要完成从小批量试用到大规模落地的成果转化跃迁，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正是激发机器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一招。高水平的供需对接，既要通过新供给刺激新需求，也需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回溯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具身智能还处于科普期，参展企业多以整机销售为主，宣传卖点多集中于硬件外观展演效果。如今方案订阅模式开始流行，比如本届大会的京东展区、赛博训练营、实景产业园、未来生活家等板块，就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的实景落地能力。依托雄厚的制造根基与成熟的应用落地优势，针对买家生产场景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既深耕硬件制造，又打磨智能算法，具身智能的商业模式正从一次性交易向迭代运维演进，这何尝不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生动注脚。 推动具身智能的发展行稳致远，离不开全产业链协同发力。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启动，面向全球每年遴选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成立，为技术演进把脉定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发布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人才认证体系，汇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开放中谋合作，以协同聚合力，成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从展台到车间，从试点到规模化，凝聚众志众力，以应用为牵引，驱动产品迭代升级，推动供需双向奔赴，才能助推这一战略性新技术加快赋能千行百业，成为创新中国的一张亮丽新名片。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拉萨、成都中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6度到19度。那曲小雨转阵雨，0度到11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2度到16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19度。改泽晴转多云，2度到16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5度。深扎阵雪转阴，2度到12度。安多雨夹雪转阵雨，零下1度到11度。当雄阵雨，3度到13度。索县小雨转阵雨，4度到14度。嘉里阴转阵雨，2度到13度。丁青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洛龙阴转阵雨，7度到21度。芒康小雨，6度到17度。左贡阴转小雨，5度到17度。察隅阴，13度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1度到18度。加察小雨转阵雨，10度到24度。兰卡斯多云，2度到14度。江孜多云转小雨，4度到18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3度到17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0度。措那多云转小雨，4度到11度。
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2021年9月17号，第18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成都锦江宾馆举办专场推介会，推介西藏地球第三级公共品牌，同步开展拉萨宗保区、日喀则经开区招商说明，展示西藏特色产业与投资机遇。
1: 1949年9月17号，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王海。九月高原秋意渐浓，天气依旧多变，局地对流降水多发，昼夜温差持续偏大。为了方便大家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西西，快来吧。
1: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根据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天我区天气整体呈现晴雨相间，区域差异明显的特点，大范围降水覆盖我区大部分地方，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东部区域，高海拔地区天气相对平稳，全区整体气温波动平缓，无明显冷空气侵袭，不过午后至夜间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降雨、雷电天气较为常见，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雨避险准备。初秋高原天气稳定性较差，即便同一湿地、不同县域、不同海拔天气也会有明显差别，大家一定要结合所在区域天气科学安排出行。具体来看，今天我区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昌都北部和纳曲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拉萨、日喀则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纳曲中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连日来的阶段性降雨让空气湿度明显提升，有效缓解了秋季干燥天气，对高原植被生长、土壤保伤十分有利，为秋收收尾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水土条件。但持续集中的降雨天气，山区路段土壤含水量饱和，边坡土体稳定性下降，容易出现落石、小型滑坡等地质隐患。同时，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对道路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山林徒步等活动造成一定影响。在这里，西西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今天我区降雨范围广，局部雨势强劲，大家日常出行务必常备雨具。驾车出行途经山区、林崖、临水危险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超速占道行驶，远离积水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从事农牧业生产的群众要及时做好晾晒粮食、牲畜圈舍的防雨防护。户外施工、旅游出行、登山徒步人员尽量避开午后强降雨时段外出，时刻关注及时天气变化。
2: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教育三包是我区惠及万千农牧家庭的核心民生工程，自1985年实施以来，已连续23次提标，今年生均费达到5940元，覆盖全区的学龄儿童。如今随着我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运行，三包管理告别手工时代，实现经费透明、食安可塑、营养科学全新升级，让高原学子的餐桌从吃得饱迈稳步迈向吃得好。下一步，平台将稳步向全区各学校推广，让教育三包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更多的高原少年学子。
3: 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其中，我区措美县折谷镇人民政府、林芝市米林市南伊洛巴民族乡人民政府等四个单位，和拉萨市退役军人南充服务片区负责人杨立新、贡嘎县甲竹林镇沃拉社区党委纪委书记达瓦等七名个人上榜。
2: 近日，以茶马医药康巴藏运为主题的首届京藏姜青甘传统医药与健康学术交流会在昌都举办。来自天津、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五地卫生健康部门、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民族传统医药传承创新、数字医疗建设、高原病科研防治等议题深入探讨，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医疗对口协作，共同筑牢高原各族群众健康屏障。开幕式上，京藏姜青甘高原病研究战略合作联盟正式签约，京昌同心数字医疗联盟同步启动，两大平台同步落地，标志着五省市区建成高原病协同科研攻关平台和数字医疗协同发展载体，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打破地域壁垒，跨区域流动共享，为高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日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义法润藏护苗成长网络普法进校园示范宣讲活动，宣讲紧贴未成年人日常上网风险，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条款，细致普及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规避等实用知识，为师生带来了一堂精准务实的网络法治公开课。
2: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日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从优化空间布局、完善用途管制、创新工地模式、盘活低效用地、提质服务监管等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护航旅游业规范化、品质化、高质量发展，释放内需市场新潜力。意见提出，各地可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低效

0: 旅游用地认定标准，深入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针对问题短板明确空间优化方向，推动商旅文体建等多业态融合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本月21号至27号开展。据介绍，今年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稍后我们将会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聊。
1: 日前，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其直径16.68米，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将用于安徽合肥国道4001连接线下川董铺水库项目的隧道建设。据了解，该隧道盾构段长约2.9公里，采用双洞双层结构设计。盾构机不仅作业面大，而且需在陡坡急弯处作业，施工环境极为复杂，对设备的掘进控制精度及姿态调整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近日在海口举行，中国贸促会代表与会工商界、法律界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宣言提出坚持国际法治，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拥抱数字变革，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深化法商融合，共享世界经济发展机遇，鼓励开放合作，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凝聚广泛共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五点倡议。
1: 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贸组织这份最新年度重点报告题为《处于关键时刻的世界贸易体制》。报告指出，该体制助力降低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贸易规模扩大近50倍，创造了更加开放、一体化且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
0: 为期2天的2026年非洲绿色氢能峰会近日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呼吁非洲国家抓住绿色氢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加强务实合作，以实现能源安全，推动脱碳进程，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拉马福萨宣布，南非在国家绿色氢能计划下推出首批6个绿色氢能项目，其中位于西开普省萨尔达尼亚湾的电制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开工建设，2029年第一季度出口首批电制可持续航空燃料。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接受采访，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据了解，加拿大与欧盟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 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农民。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行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我们身边的各行各业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近几年越来越多从前只出现在科幻里的岗位，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新兴职业。
0: 没错，就在前两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了最新一批职业目录，包含11个全新职业，23个全新工种，同时呢还优化调整了6个传统职业工种信息。这批新职业的亮相不仅刷新了我们的职业认知，更是精准勾勒出了当下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全新脉络。
1: 那今天我们就以此为话题，聊一聊这批新鲜出炉的职业，他们到底新在哪里，对求职者、在校学生、职场打工人又意味着有哪些新的机遇以及发展方向。
0: 人社部这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绝非简单的岗位名称更新，而是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4大核心方向推出的。那么每一个新职业、新工种啊，都是精准贴合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
1: 我们纵观整份职业清单，能清晰感受到本次更新的3大核心亮点，那就是数字经济持续赋能，催生全新的数字职业，双碳战略落地，壮大绿色低碳职业，以及民生需求升级，孵化现代服务职业。这3大板块相互支撑，各有侧重，构成了本次新职业发布的核心框架，也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0: 首先，先来聚焦第一大亮点，也是占比最高、关注度最广的数字职业。在本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啊，足足是有5个，占到了总数的45.5%，那么接近一半。这个数据足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重塑力量。
1: 没错，数字经济呢早已经不是一个小众领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引擎。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发布的权威数据，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已经突破了14万亿元，达到了14.891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10.5%。庞大的产业规模必然需要海量的专业人才支撑，新数字职业的批量诞生呢，也正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0: 本次新增的数字职业涵盖了当下最前沿的科技赛道，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智能体开发员等全新的岗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些岗位会比较陌生，我们继续给大家来继续介绍一下。
1: 简单来说呢，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就是给工厂、设备、城市、建筑打造数字分身，通过虚拟建模实现实时监测、智能运维、提前预判故障，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智慧城市、轨道交通等等领域。而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呢，主要负责智能机器人的调试、适配、场景落地等，是人工智能从代码算法走向实体应用的一个关键岗位。
0: 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则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工业手绘，实物打样的模式通过数字化建模技术，让产品设计、研发、迭代全程数字化，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研发效率。智能体开发员呢，更是贴合当下的 AI 发展热潮，专注于人工智能智能体的研发、搭建与优化，是 AI 普及应用的核心人才。
1: 截至目前，全国官方认证的数字职业已经是达到了113个， 从最早的大数据工程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如今的数字孪生、智能体开发的相关岗位，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清晰地展现出了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趋势。数字化已经从可选升级为了各行各业的必备能力。
0: 这呢也给职场人和择业的年轻人提了个醒，未来的就业市场纯传统纯人工的岗位呢会逐步的缩减，掌握数字技术，适应数字化场景，具备智能应用能力，将会成为职场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无论是传统行业转型还是新兴行业的发展，数字化技能都是通用刚需。
1: 是的，那我们聊完了科技感满满的数字职业，再来说一说本次更新的第二大亮点，绿色低碳职业持续扩容。在双碳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了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核心主题，对应的职业岗位也在不断的丰富完善。
0: 本次人社部新增了三个重磅的绿色职业，分别是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占到新职业总数的 27.3%。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微电网管理员是一个跨界复合型岗位，既属于绿色低碳职业，也属于数字职业，完美融合了数字科技与绿色能源的两大核心赛道，是典型的未来型岗位。
1: 熟悉国家发展规划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十五时期呢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一个关键窗口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冲刺期。能源结构改革、产业绿色升级、节能减排改造全面推进，氢能、风电、光伏、微电网等等新能源产业呢也是快速崛起，市场对于专业绿色人才的需求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
0: 我们具体来聊一聊这几个新职业：电解水制氢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精准对接氢能产业的发展风口。那么氢能作为清洁能源，是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核心方向，广泛应用于交通、工业、储能等多个领域。那么此前呢，氢能产业飞速发展，但是行业一直是缺乏标准化、专业化的从业岗位和人才体系，这两个工种的新增也是填补了行业职业的空白。
1: 而微电网管理员呢，则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负责分布式微电网的运行监控、调度与维护，解决传统电网供电不稳定、新能源消纳难等问题，适配园区、乡村、海岛等多元场景的绿色供电需求。这个岗位的诞生呢，让新能源电力的落地应用有了专业人才支撑。
0: 据统计，目前我国官方认定的绿色职业呢是已经达到了142个，涵盖新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绿色制造、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从最初的节能评估师、碳排放管理员，到如今的氢能、微电网相关岗位，绿色职业体系越来越完善，也意味着双碳战略真正落地到了基层就业，人才培养在基层。
1: 绿色职业的爆发式增长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岗位呢会逐步的被淘汰，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将成为未来产业和就业市场的核心底色。对于想要深耕新能源环保领域的从业者来说，这一系列新职业的推出意味着更规范的职业路径，也意味着更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
0: 那么除了硬核的数字科技绿色能源职业，本次的新职业新工种发布了最贴近民生、最有温度的，就是现代服务类职业的全面升级。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社会需求持续迭代，服务业呢早已摆脱了传统的保洁、餐饮、物业的刻板印象，朝着专业化、高端化、精细化、个性化全面升级。
1: 没错，本次新增的服务类新职业新工种呢，可以分为两大板块。一类是服务产业升级的生产型服务业岗位，聚焦企业发展、产业提质、场景创新等等；另一类呢，则是回应民生刚需的生活性服务业岗位，瞄准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求，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比如说产业服务类的新岗位，包括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这些呢都是极具时代特色，随着企业发展愈发注重长效发展、绿色发展、合规发展，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应运而生，专门是帮助企业制定绿色转型、低碳运营、长效发展方案，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专属顾问。
1: 而运动数据分析师则贴合全民运动、体育产业升级的热潮，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用户的运动数据，为大众健身、专业赛事、运动装备研发等提供数据支撑，让运动健身从凭经验变成凭数据，推动体育产业的专业化发展。而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呢，更是精准踩中了低空经济的全新风口。
0: 没错，低空经济呢是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无人机物流、低空游览、低空作业等新业态也是快速普及。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空域安全巡查、低空物流配送等专业的岗位需求。低空物流员的出现标志着无人机配送、低空物流正式步入规范化、职业化发展阶段。未来城市短途物流、乡村配送、应急物资运输都会依托这一岗位实现升级。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对自身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各类的养生办法也随之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但是不少流传已久的养生方法，看似是保养身体呢，实则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认清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伪养生误区，科学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西西在吗？
3: 在的，在的。生活中很多人为了调理身体、强身健体，养成了各种各样的养生习惯。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部分大众熟知的养生方式并不科学，长期坚持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会日积月累伤害身体机能。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盘点四个最常见、最容易踩坑的伪养生行为，看看你中招了没有。首先第一个误区，晨起空腹喝蜂蜜水养胃。很多朋友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空腹喝一杯蜂蜜水，认为能够润肠通便、滋养肠胃，是绝佳的养生方式。但事实恰恰相反，空腹喝蜂蜜水并不养胃，反而会加重肠道负担，刺激肠胃黏膜。蜂蜜中含有大量果糖，人体空腹状态下，果糖会直接快速进入肠道，持续刺激肠道黏膜。长期保持这个习惯，会扰乱肠道正常菌群环境，大大增加慢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的患病概率。尤其是本身脾胃虚弱、肠胃敏感的人群，空腹饮用蜂蜜水后，很容易出现腹胀、腹痛等不适症状，长期坚持反而损伤肠胃健康。第二个误区，每天暴走万步护心养生。现如今很多人坚信走路越多身体越好，每天强制自己暴走万步以上，认为高强度步行能够养护心脏、强身健体。其实养生运动的核心在于适度适量，盲目追求步数、超负荷暴走，不仅无法护心，还会严重损伤关节。长时间高强度的持续行走，会不断磨损膝关节软骨，日积月累造成软骨磨损退化，一旦运动过量，还会导致软骨损伤加重，引发关节红肿、酸痛，严重时会出现行走受限的情况。锻炼身体讲究的是规律、舒缓、适度的运动，并不是比拼步数多少，盲目暴走只会透支身体。第三个误区，睡前人人都适合泡脚，睡前温水泡脚，睡时是很好的放松方式，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缓解一天的身体疲劳，舒缓身心压力。但泡脚养生并非人人适合，有两类特殊人群一定要谨慎对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泡脚。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长期高血糖会损伤末梢神经，导致皮肤温度感知能力下降，无法精准判断水温高低，很容易被热水造成低温烫伤。而且糖尿病患者皮肤愈合能力差，一旦烫伤极易引发伤口感染，恢复周期漫长，存在极大健康风险。第二类是静脉曲张患者，热水泡脚会扩张下肢浅表血管，加重静脉血液回流障碍，直接加剧下肢肿胀、酸胀的症状。 导致病情持续加重，得不偿失。第四个误区，长期不吃晚饭，经常减负。不少想要减脂养生的朋友会选择长期不吃晚饭，认为可以清空肠胃，减少身体负担，这是非常伤胃伤胆的错误习惯。长时间空腹不进食，胆囊得不到食物刺激，胆汁无法正常排空，会在胆囊内持续淤积，长期下来会大幅提升胆结石的发病风险。同时胃部胃酸会持续分泌，没有食物中和的胃酸会反复侵蚀胃黏膜，长期诱发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疾病。除此之外，长期不吃晚饭，夜间容易出现低血糖、头晕乏力的情况，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打乱身体代谢节奏，不仅无法健康减脂，还会损伤身体机能，危害身心健康。在这里西西想跟大家说，养生贵在科学，贵在适度，切勿盲目跟风各类养生偏方和网红习惯。日常养生一定要结合自身身体状况，坚持科学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避开伪养生误区，才能真正守护身心健康，拥有健康优质的生活状态。
0: 谢谢西西的科普。继续回到刚刚的话题，我们再来和大家了解一下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服务类新工种。这些岗位呢更是丰富多彩，贴近生活，包括纸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冰雕塑工等。可以说啊，每一个岗位都是精准对接的咱们老百姓高品质多元化的生活需求。
1: 新能源汽车全面普及之后，传统的汽车维修检测人员已经无法适配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的维修需求。新能源汽车检测员这个新工种的推出呢，填补了新能源汽车后市场的人才空白，让新能源汽车的维保更加的专业规范。
0: 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则是响应人口老龄化的暖心职业。如今老旧小区改造、居家养老升级成为民生重点，这个岗位呢是专门负责居家环境、公共空间的适老化设计与改造，优化老年人居住、出行、活动场景，让养老生活更加安全、更舒适，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刚需岗位。
1: 智能家具装调工呢，也是贴合智能家居的普及趋势。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安装智能门锁、智能灯光、智能家电、全屋的智能系统等等，传统的家具安装工已经无法满足智能化调试、适配、运维需求。这个新工种的出现呢，让全屋智能落地有了专业的服务保障。
0: 还有就是制箱的箱艺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这些岗位代表着精神消费、品质消费的升级。随着物质生活富足，大家呢越来越追求精神的愉悦，生活仪式感、香艺、花艺、冰雪文创等小众的爱好也是逐步变成了产业化、职业化，让传统美学、休闲文化变成正规职业，也丰富了文创文旅产业的业态。
1: 那我们听完了这么多的新职业、新工种，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新时代的职业体系已经彻底跳出了传统的框架，不再是以前的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公务员等的单一分类，而是随着产业变革、民生需求、科技进步，衍生出了无数细分、精准、专业的全新岗位。
0: 而且本次除了新增的职业工种，还对农产品经纪人等六个传统职业工种信息进行了调整变更，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传统职业不是被淘汰，而是在迭代升级，与时俱进。
1: 每一次职业目录的更新都是一次时代发展的缩影。回望过去十年前，我们没有直播销售员，没有人工智能训练师，五年前呢，没有低空经济相关岗位、数字孪生相关工种等。职业的迭代速度恰恰反映出了我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民生发展的速度。
0: 那么这批新职业、新工种的正式发布，到底能给社会、行业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价值和改变呢？其实官方发布新职业目录，不仅仅是给岗位一个官方的名称，更有着至关重要的社会意义和行业价值。
1: 首先呢，就是拓宽了就业创业渠道，丰富职业成长路径。以往很多新业态从业者属于无证可依、无岗可归的灵活就业状态，职业认可度低，发展路径模糊，权益保障不完善。而正式纳入国家的职业目录后，这些岗位成为了正规的职业，从业者有了清晰的职业身份、晋升通道以及发展前景。
0: 那么对于广大求职者、应届生、转行人群来说，这也意味着就业市场不再局限于传统赛道，数字、绿色服务、文创等多元的新职业的出现，让不同专业、不同特长、不同兴趣的人都能找到适配的岗位，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困卷、内卷困境，开辟了全新的就业蓝图。
1: 其次呢，就是能够精准对接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长期以来，很多高校专业职业培训存在和市场脱节的问题，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对口工作，企业呢招不到专业人才，出现了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矛盾。
0: 新职业的正式发布，为职业教育、高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提供了明确的风向标。后续呢，各大院校培训机构可以围绕新职业的岗位要求、技能标准、专业能力需求，调整课程设置，优化培养方案，培养出真正适配市场、适配产业的专业人才，实现人才供给和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1: 更重要的是，新职业的规范化能够推动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助力产业升级。任何一个新兴行业初期呢，都会面临标准缺失、门槛模糊、乱象丛生的问题。新职业、新工种的落地意味着后续呢，会配套出台职业技能标准、从业规范、考核体系、行业规则。
0: 这就让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智能家居、高端服务等新兴业态告别了野蛮生长，步入到了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同时呢，专业化的人才支撑也能够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
1: 从长远来看，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和规范化发展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我们可以清晰预计未来的一个就业市场的一些核心趋势。
0: 第一呢，就是跨界复合型人才会成为刚需，未来呢再也没有纯粹的单一技能岗位，数字加行业、绿色加产业、服务加科技的跨界岗位呢会越来越多。比如本次的微电网管理员，既能够懂能源又懂数字技术，这类复合型人才呢会成为行业争抢的核心资源。
1: 第二呢，专业化、精细化代替粗放化、大众化，传统笼统的岗位会不断的细分，从普通的汽车维修工细化为了新能源汽车检测员，从普通的设计师细化为了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工业数字建模师等等。职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门槛越来越高，行业的发展呢也是越来越规范。
0: 第三，就是民生价值、社会价值成为职业发展的新导向，新职业不再只追求经济效益，更多岗位聚焦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社会服务、适老化改造、绿色能源、低空便民物流、文创美育等岗位的出现，让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民生幸福深度绑定。
1: 对于在校的学生来说，择业不再只是看一些热门老牌专业，更要读懂时代趋势，瞄准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等新兴赛道，提前规划学习方向，掌握前沿技能。
0: 那么对于职场打工人来说，不能固守传统的工作经验，安于现状，要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主动拥抱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更新自身的技能体系，适配行业迭代节奏，避免被时代淘汰。
1: 而对于创业者来说，这批新职业、新工种背后也蕴藏着海量的创业机遇。低空服务、智能运维、绿色节能、高端民生服务、文创美学等等领域，都是尚未饱和、潜力巨大的创业蓝海，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全新赛道。
0: 新鲜出炉的职业新面孔，看似呢是一个个岗位名称的更新，实则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生动实践，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真实回应。他们让科技进步有了落地的载体，让绿色发展有了人才的支撑，让民生幸福有了服务的保障。
1: 未来随着科技持续创新，产业持续升级，社会持续进步，还会有更多的新职业、新工种不断涌现，持续刷新就业市场的形态，重塑行业发展格局。
0: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职业变革的受益者。紧跟时代趋势，深耕专业能力，拥抱全新变化。

0: 化，就能够在产业迭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赛道，抓住时代赋予的全新机遇。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分享，带大家了解了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分析了行业新趋势，就业新机遇。时代从不辜负学习者，行业从不辜负深耕者，全新的职业赛道正在等待每一个努力的人奔赴。
0: 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正在择业、就业、创业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启发。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日常生活中，智能安防设备、各类网络平台的广泛使用，让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愈发突出。很多群众并不清楚隐私保护的法律边界，常常在无意之间引发邻里纠纷、权益受损等问题。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学法守法，规避生活误区，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西西，快来吧。
8: 来了来了，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与此同时，个人信息被泄露、被窥探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很多人分不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边界，不清楚哪些行为属于侵权，遇到权益受损时也不知道该怎样维权。民法典专门设置章节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完整规定，为我们的私人生活安宁筑牢法律防线。简单来说，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指的是私人生活安宁，还有不愿被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任何组织、个人都不能随意刺探、侵扰、泄露、

0: 口能够拍到邻居住宅内部，邻居就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认为，住宅属于私密空间，虽然门铃装在自家区域，但设备可以长期录制、存储视频，能够窥探邻居家中情况，持续捕捉邻居进出家门的画面，记录邻居的活动轨迹，对邻居的生活安宁造成侵扰。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需要拆除这套可视门铃设备。很多人在了解完这个案例之后会有疑问，我在自家门口装设备，为什么还会侵权？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拍摄的范围。很多人以为只要设备安装在自家的墙体或者门框上，所拍摄的内容就不受约束，但法律评判的标准不是设备装在哪里，而是拍摄画面有没有侵入他人的私密空间。哪怕没有踏入邻居家门，只要镜头持续对着邻居的房门、院落，长期采集邻居的活动影像，就属于侵扰他人私密生活，构成隐私权侵权。生活里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有人在阳台架设摄像头，镜头朝向隔壁房屋，还有人随手录制邻居在家的生活画面，发到社交平台。这些行为同样触碰法律红线。除了隐私，我们的个人信息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姓名、身份证号、住址、手机号、健康信息、行踪轨迹，这些都属于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能过度收集信息。收集、存储、使用、传输他人信息，一般都要征得本人同意。信息处理者要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信息泄露，要及时补救，并且告知当事人。西西提醒大家，隐私保护是双向的，既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与个人信息，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人与人相处，应当守住合理的边界，懂得尊重他人的私人生活。当自身权益遭遇侵害时，保持理性，依靠法律途径化解矛盾，学好法律知识，明晰自身权利与义务，让法治意识融入日常点滴，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氛
1: 围。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2026年全国西藏班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举行，重庆西藏中学设主会场，其他西藏班学校设分会场，通过直播同步参与。这是全国西藏班历史上首次集中举办开学典礼活动，以铭记黑暗历史、感恩伟大变革、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据了解，西藏班办学40多年来，累计招生18万多人，全国23个省份、65座城市、131所学校开设西藏班，形成了初中班、高中班、中职班三位一体的办学格局，构建了区内为主、区外为辅、区内外协调联动、兼具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实现了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格局性转变。为期9天的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品展销活动于日前圆满收官。展会期间，共汇集西藏区内17个援藏省市及5个周边省区、27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392家企业集中参展，其中境外参展国家地区较上届新增11个，境外参展企业新增30家。展会累计尽管参观观展人数近6.4万人次，实现总销售额3606.7万元，充分彰显了我区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2: 近期，全区中基层法院汉藏双语法官业务骨干培训班在国家法官学院西藏分院举办，全区71名中基层法院双语法官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坚持政治引领，紧扣法院工作属性，培训突出问题导向，立足全区法院司法工作实际和干警能力提升需求，精心设置各项课程，授课法官紧扣双语司法规范化、实务化核心，采用案例式、互动式的生动教学模式开展授课。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的课程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既补齐了自身双语司法知识短板，也进一步提高了对法官职业价值的认识。
1: 日前，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3期喜马拉雅社科

0: 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区社科界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做好深化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工作。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全区各地市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
1: 近日，北京援藏医疗成果首次亮相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健康卫生服务板块的首都医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促优计划主题展现场，四位金拉子草膏、抗高反代茶饮、高原基层医生临床必读、北京市组团市援藏经典病例三大成果集中亮相，从药品研发到知识传承、日常保健，多维度展示北京组团市医疗援藏多年来的丰硕成果，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了解、咨询交流。
0: 日前，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七次走进林芝，为100名困难家庭纯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活动汇聚了全国医疗专家与各界志愿者力量，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据了解，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纯腭裂序列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精湛医术修复患儿容貌，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
1: 近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正式启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联合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围绕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服务基层群众目标，该馆先后在拉萨、山南、阿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把优质资源送到学校和乡村等地。活动开展以来，共累计受益2000多人次，在市民和青少年心中播种下了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种子。
0: 日前，拉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计量测试所开展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专项抽检，本次抽检覆盖6家生产企业，共计18批次，1209件样品，样品统一送自治区计量测试所检测。结果显示，受检企业商品净含量标注合格率为100%，净含量检验合格率91.9%，较往年略有回落。问题集中在一家企业的一个批次产品，系包装管控、计量检验不到位造成计量偏差。针对发现的问题，拉萨市市场监管局下沉企业开展帮扶指导，督促企业完善包装工序、校准计量器具、落实成品附件，从源头化解计量风险。
1: 山南市2026年第二批82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近日开启抽签配租，82户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通过公开抽签成功分配到房源。据了解，本次配租房源包含140平米套16套、79平米32套、61平方米32套房，与公租房主要保障城镇低收入群体有所区别。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每套房源按照统一标准简装，基本满足入住条件，配备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以及鞋柜、橱柜、衣柜等家具。本次配租完成后，山南市已累计释放148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
0: 今年5月，林芝市在岳林产业园设立祈福驿站，推动政务服务端口前移，服务资源下沉园区，高频涉企政务服务直接送至企业家门口。截至目前，祈福驿站累计受理办理企业各类诉求170多件，事件响应率、办结率均达到100%。
1: 今年以来，纳曲市投入民生实事资金980多万元，聚焦农村饮水短板，对存在水质隐患的供水点位实施集中整治。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660多万元，累计完成98处问题点位整改，剩余47处点位正在有序推进。整改完成后，将会惠及9700多名农牧民群众。
0: 今年自治区下达昌都市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补贴资金5400万元，截至七月底累计核销使用以旧换新补贴资金1100多万元，有效撬动市场消费8500多万元，政策拉动消费倍增效应持续释放。
1: 北京时间9:5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九月的高原秋意渐浓，天气依旧是多变，局地对流降水多发，昼夜温差持续偏大。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西西，来吧。
2: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根据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天我区天气整体呈现晴雨相间、区域差异明显的特点，大范围降水覆盖我区大部分地方，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东部区域，高海拔地区天气相对平稳，全区整体气温波动平缓，无明显冷空气侵袭。不过午后至夜间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降雨、雷电天气较为常见，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雨避险准备。初秋高原天气稳定性较差，即便同一市地、不同县域、不同海拔天气也会有明显差别，大家一定要结合所在区域天气科学安排出行。具体来看，今天我区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昌都北部和纳曲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拉萨、日喀则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纳曲中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连日来的阶段性降雨让空气湿度明显提升，有效缓解了秋季干燥天气，对高原植被生长、土壤保伤十分有利，为秋收收尾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水土条件。但持续集中的降雨天气，山区路段土壤含水量饱和，边坡土体稳定性下降，容易出现落石、小型滑坡等地质隐患。同时，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对道路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山林徒步等活动造成一定影响。在这里，西西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今天我区降雨范围广，局部雨势强劲，大家日常出行务必常备雨具。驾车出行途经山区、林崖、林水危险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超速占道行驶，远离积水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从事农牧业生产的群众要及时做好晾晒粮食、牲畜圈舍的防雨防护。户外施工、旅游出行、登山徒步人员尽量避开午后强降雨时段外出，时刻关注及时天气变化。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据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1: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了2.7%。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按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运营和管理有关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对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本地区托育服务体系中发挥枢纽作用做出系统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在租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车退还方法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的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0: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日前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此次调查融合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洋水文、沉积地层、地球物理场等基础数据，以及海水、海洋生物、海洋沉积物、海底岩石样品，为进一步摸清该海域地质、地球物理特征及生态环境状态，现开展了地层结构、地质构造演化、海洋环境质量评价等研究，积累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我国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日前上线试运行，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新阶段。这意味着我国正式启动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数据可以拥有身份证了。据了解，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面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1: 昨天凌晨，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其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 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0: 中国华能昨天宣布，我国首

0: 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当天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据了解，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该项目的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项目将于2027年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积累实践经验，支撑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样本。
1: 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据了解，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制定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将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未来五年，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0: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对自身健康也越来越重视，各类的养生办法也随之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但是不少流传已久的养生方法看似保养身体，实则悄悄地损伤健康。今天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来认清生活中常见的伪养生误区，科学守护身体健康。西西在吗？
2: 在的，在的。生活中很多人为了调理身体、强身健体，养成了各种各样的养生习惯。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部分大众熟知的养生方式并不科学，长期坚持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会日积月累伤害身体机能。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盘点四个最常见、最容易踩坑的伪养生行为，看看你中招了没有。首先第一个误区，晨起空腹喝蜂蜜水养胃。很多朋友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空腹喝一杯蜂蜜水，认为能够润肠通便、滋养肠胃，是绝佳的养生方式。但事实恰恰相反，空腹喝蜂蜜水并不养胃，反而会加重肠道负担，刺激肠胃黏膜。蜂蜜中还有大量果糖，人体空腹状态下，果糖会直接快速进入肠道，持续刺激肠道黏膜。长期保持这个习惯，会扰乱肠道正常菌群环境，大大增加慢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的患病概率。尤其是本身脾胃虚弱、肠胃敏感的人群，空腹饮用蜂蜜水后，很容易出现腹胀、腹痛等不适症状，长期坚持反而损伤肠胃健康。第二个误区，每天暴走万步护心养生。现如今很多人坚信走路越多身体越好，每天强制自己暴走万步以上，认为高强度步行能够养护心脏、强身健体。其实养生运动的核心在于适度适量，盲目追求步数、超负荷暴走，不仅无法护心，还会严重损伤关节。长时间高强度的持续行走，会不断磨损膝关节软骨，日积月累造成软骨磨损退化。一旦运动过量，还会导致软骨损伤加重，引发关节红肿、酸痛，严重时会出现行走受限的情况。锻炼身体，讲究的是规律、舒缓、适度的运动，并不是比拼步数多少。盲目暴走只会透支身体。第三个误区，睡前人人都适合泡脚。睡前温水泡脚，确实是很好的放松方式，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缓解一天的身体疲劳，舒缓身心压力。但泡脚养生并非人人适合，有两类特殊人群一定要谨慎对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泡脚。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长期高血糖会损伤末梢神经，导致皮肤温度感知能力下降，无法精准判断水温高低，很容易被热水造成低温烫伤。而且糖尿病患者皮肤愈合能力差，一旦烫伤极易引发伤口感染，恢复周期漫长，存在极大健康风险。第二类是静脉曲张患者，热水泡脚会扩张下肢浅表血管，加重静脉血液回流障碍，直接加剧下肢肿胀、酸胀的症状，导致病情持续加重，得不偿失。第四个误区， 长期

0: 一不吃晚饭，清肠减腹。不少想要减脂养生的朋友会选择长期不吃晚饭，认为可以清空肠胃，减少身体负担。这是非常伤胃、伤胆的错误习惯。长时间空腹不进食，胆囊得不到食物刺激，胆汁无法正常排空，会在胆囊内持续淤积，长期下来会大幅提升胆结石的发病风险。同时，胃部胃酸会持续分泌。没有食物中和的胃酸会反复侵蚀胃黏膜，长期诱发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疾病。除此之外，长期不吃晚饭，夜间容易出现低血糖、头晕乏力的情况，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打乱身体代谢节奏，不仅无法健康减脂，还会损伤身体机能，危害身心健康。在这里，西西想跟大家说，养生贵在科学，贵在适度。切勿盲目跟风各类养生偏方和网红习惯，日常养生一定要结合自身身体状况，坚持科学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避开伪养生误区，才能真正守护身心健康，拥有健康优质的生活状态。
1: 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了《上海合作组织黄皮书》《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26》。黄皮书认为，2025年在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各方在顶层设计、制度突破、范式转型三个方面取得重大合作共识。上海精神在新时代的理论升华、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不仅承接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核心价值，更将其拓展到全球治理的层面，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国际秩序重塑提供了系统性理念指引与实践路径。以多边主义与人权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来自中国和23个拉美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有关社会组织、媒体智库代表，围绕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交流。会议同步启动了中拉人权学术研究2026至2030行动计划。
2: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沙特阿拉伯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幕，聚焦如何将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方案与实施举措，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和社会，增进社会福祉。此次论坛以改进全球合作，以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为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个会员国受邀派代表参加，多国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技术企业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参加论坛，100多名嘉宾将分享观点。
1: 国际原子能机构近日发布《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可能增长2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其对核电扩张的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在运核反应堆413座，提供377.1吉瓦的核电装机容量。报告预计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低估值预测将增至696吉瓦，约为2025年水平的2倍，高估值预测将增至1284吉瓦，约为2025年水平的3.4倍。
2: 一项与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据了解，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投票给谁时，44%的受访者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两者差距达7个百分点。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3: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委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克里斯埃尔莫尔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
2: 南非财政部近日宣布，南非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签署一项10亿美元贷款协议，以升级改造该国多个大都市的市政服务基础设施。南非财政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这笔贷款将助力南非政府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市政服务，建设更完善、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升级改造大都市市政服务基础设施是政府市政服务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重点涵盖供水与卫生、电力与能源以及垃圾处理等领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昨天就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判决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据韩联社报道，法院支持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但没有具体说明判决理由。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起诉朝鲜并胜诉。据了解，2020年6月16号，朝鲜彻底炸毁位于当时的朝鲜开城工业园区内的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韩国统一部于2023年6月对朝鲜提起相关诉讼。
2: 迪拜经济和旅游部在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开幕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迪拜旅游业持续展现强劲韧性，酒店业保持整体稳步增长。今年8月，迪拜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66%，相当于去年同期的89%，较今年3月的36%大幅回升。截至8月底，迪拜酒店客房总量已接近14.9万间。今年前8个月，迪拜酒店累计实现2161万间夜间入住量，持续展现行业的运营规模与活力。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3: 我是王海，我们再来了解一组最新资讯。近日，由团西藏区委主办的2026年青春十六子同心向未来全区优秀青年学生融情实践活动顺利开展。来自全区各高校的优秀学生代表奔赴南昌、西安等地开展融情实践活动。此次研学活动通过红色旧址现场教学、高校交流联谊与非遗文化体验相结合，促进学生代表深刻理解十六子所象征的团结内涵，持续巩固深化各民族青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让青年学子在行走中感受祖国山河的壮美与历史文化的厚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日前，在陕西第12批医疗援藏专家与本地团队的紧密协作下，阿里地区人民医院首例中晚孕期混合制手术成功开展。这也标志着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在特殊人群肛肠疾病诊疗领域迈出了新的一步。
3: 日前，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孔定马管护站管护人员在定杰县片区山林沟谷中一次性发现近60株近危物种水晶兰，并同步记录到梭罗、竹节参、水晶雪土子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据了解，管护人员已对发现地点完成定位记录，并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减少人为干扰。
1: 再来关注国内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昨天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解除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那么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期后期的总资源密度比休渔期前期增长了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了4.7倍。
3: 中国饭店协会等单位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在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国内餐饮收入等多项指标有所改善，餐饮业发展显现韧性。与此同时，新供给、新场景不断涌现，为餐饮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餐饮收入为57982亿元，同比增长3.2%。截至2025年底，全国收入餐饮商户757.77万家，较2023年底仅增72.14万家。
1: 日常生活当中，智能安防设备、各类的网络平台广泛以使用，让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愈发突出。那么很多群众啊，可能并不清楚隐私保护的法律边界，常常是在无意之间引发了邻里纠纷、权益受损等问题。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学法守法，规避生活误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西西来吧。
0: 来了来了，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与此同时，个人信息被泄露、被窥探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很多人分不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边界，不清楚哪些行为属于侵权，遇到权益受损时也不知道该怎样维权。民法典专门设置章节，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完整规定，为我们的私人生活安宁筑牢法律防线。简单来说，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指的是私人生活安宁，还有不愿被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任何组织、个人都不能随意刺探、侵扰、泄露、公开他人隐私。像未经允许拍摄、窥视别人住宅、宾馆房间、窃听、公开他人私密活动、偷拍他人身体私密部位，都属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那这些法律条文如何落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真实案例来了解。现实生活中，邻里之间因为安装可视门铃引发的纠纷十分常见。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过这样一起典型案例：上海一住户在自家门口安装可视门铃，门铃拍摄范围超出自家门口，能够拍到邻居住宅内部，邻居就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认为，住宅属于私密空间，虽然门铃装在自家区域，但设备可以长期录制、存储视频，能够窥探邻居家中情况，持续捕捉邻居进出家门的画面，记录邻居的活动轨迹，对邻居的生活安宁造成侵扰。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需要拆除这套可视门铃设备。很多人在了解完这个案例之后会有疑问，我在自家门口装设备，为什么还会侵权？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拍摄的范围。很多人以为只要设备安装在自家的墙体或者门框上，所拍摄的内容就不受约束，但法律评判的标准不是设备装在哪里，而是拍摄画面有没有侵入他人的私密空间。哪怕没有踏入邻居家门，只要镜头持续对着邻居的房门、院落，长期采集邻居的活动影像，就属于侵扰他人私密生活，构成隐私权侵权。生活里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有人在阳台架设摄像头，镜头朝向隔壁房屋，还有人随手录制邻居在家的生活画面，发到社交平台。这些行为同样触碰法律红线。除了隐私，我们的个人信息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姓名、身份证号、住址、手机号、健康信息、行踪轨迹，这些都属于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能过度收集信息。收集、存储、使用、传输他人信息，一般都要征得本人同意。信息处理者要做好安全防护， 一旦发生信息泄露，要及时补救，并且告知当事人。西西提醒大家，隐私保护是双向的，既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与个人信息，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人与人相处，应当。

守住合理的边界，懂得尊重他人的私人生活。当自身权益遭遇侵害时，保持理性，依靠法律途径化解矛盾，学好法律知识，明晰自身权利与义务，让法治意识融入日常点滴，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大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了哪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0: 大麦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始终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关中平原的麦饭，到江南甜蜜的麦芽糖，再到雪域高原上的青稞糌粑，这株金色作物不仅绘制了地域饮食图谱，更凝结着先民的生存智慧。在《诗经·以我来谋》的吟诵中，周人将大麦奉为天赐祥瑞，敦煌壁画中所刻画的农人割麦的丰收场景，见证着农耕文明的传承，而麦芽入药的传统，则实践着药食同源的中医哲学。历经千年风雨，大麦始终以静默的姿态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诠释着生生不息的东方智慧。那么，这株古老的作物究竟是如何扎根于炊烟与典籍之间的？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1: 我们知道，孟子可不是普通人，他是鲁国的贵族。那么，这样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庄稼的种植这么熟悉呢？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孟子呢，他虽然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呢，后来他这个家族啊，牵涉到鲁国的权力之争当中去了。在这个权势的争斗中呢，他们这一支呢失势了啊，政治斗争失败，被迫跑到了邹国去避难。这个邹国啊，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一带。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封地，他们这个家族就衰落了。孟子啊，这个家族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去从事农业生产。其次呢，啊，跟孟子的这个家庭的条件有关系。孟子是幼年丧父啊，他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孤儿寡母的情况。那么，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孤儿寡母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啊，生活至少不会宽裕。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农业劳动。啊，恰恰是这个原因呢，让孟子对于民间的这个疾苦啊，对于普通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生产和生活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童年的遭遇，最后促使他走上了一种宣传仁政、宣传人性本善这样一种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成为一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古代呢，有很多文人呢，哎，对于大麦啊都有很深的情结，因为他们从小啊都是吃这种粮食长大的。最典型的啊，就是北宋时期的，一对这个著名的文人，也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苏轼呢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贬官到密州去担任知州。那么苏轼到了密州之后呢，很不巧，当地呢就发生了这个旱灾，当地的这个大麦啊，眼看就要减产，苏轼非常焦急啊，就想了各种办法。也是病急乱投医，那有人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密州旁边啊有一座山，常山，这个山上的山神呢求雨很灵，啊，您现在不是急着这个想让老天爷降雨吗？您可以去求一求这个常山神。这个苏轼啊真的就跑到这个常山去求雨去了，而且写下了密州寄常山文，前后写了五首，可见他求雨心切，啊，其中一首呢就谈到了大麦的种植，说自有秋岁得中熟，结此薄礼，何称其德？陶匠并作盈爵，其以为报。谋麦未植，四岁之忧，既谢且业，惠然于我。苏轼对这个常山神说啊，今年秋天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大麦啊，收获啊，得了中熟。中熟呢，就是也不赔也不赚。有粮食，但是没有获得大丰收。但是即使是这样啊，我还要感谢你，啊，所以我带着礼物，带着这个文武官员来这里感谢你。我们不光感谢你呢，我们呢派这个陶匠、泥瓦匠给你重修了庙宇，其以为报，不敢求你回报。说得很谦虚，客套完了，该说事儿了。我到底求你来为何事啊？谋麦未植，我们这个地方啊，今年啊大麦还没有种下呢，四岁之忧。那明年我们就会产生饥荒，产生困难，所以我这个父母官啊心里很焦急很忧虑，所以今天呢 我既谢且谢啊，我一方面是来感谢你，另一方面呢是来拜托你啊，求你呢惠然于我，你赶快给我下一场雨吧。求雨的这种期盼的心情啊，是溢于言表。我们知道苏轼、苏东坡啊，那可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的一个人。他那个到密州来当官当知州，实际上是贬官，但是呢，一般的人被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了，那都是灰头土脸，家

0: 着尾巴做人。但是苏轼不是，苏轼非常的高调啊！你看他带到密州之后，他干了什么事儿？专门写了一首词，叫做《江城子·密州初恋》，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写的非常的豪迈啊！今天呢，老夫啊发一发少年狂啊，像年轻人一样，左手牵着黄狗，右手擎着苍鹰，啊，戴着锦帽，穿着貂裘，啊，骑着马，率领大批的马队，像风一样扫过山岗，啊，干什么呢？啊，全城的老百姓啊，我的粉丝们都在看着我，我要亲自射一只老虎啊，让大家看一看，他可是一个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人呐。啊，他不低调做人，反而如此之高调，为什么呢？很显然，他对京城的那些官员他是看不上的。你们可以把我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但是我照样活得比在京城里面还舒心，还痛快，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一种情怀。但是你看，当当地发生旱灾，当这个大麦播种不了的时候，这个苏轼就换了一种姿态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恭敬啊，甚至跑去找这个山神去祈求。啊，求求你，给我的老百姓下点雨吧。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他个人的面子、个人的荣辱的时候，他非常的旷达，非常的豪放，丝毫不以为意。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老百姓的粮食生产，牵涉到当地的粮食种植的时候，他是非常谦虚、非常恭敬的。可见，老百姓的利益在他的心中地位是非常重的。而自己个人的荣辱得失，其实他看的是很轻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这样一种忧国忧民、关心老百姓疾苦的这样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无独有偶，20年后，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贬官了，贬到了哪儿呢？贬到了河南的汝州做地方官。结果苏辙到了汝州之后呢，也碰到了一场旱灾，也是这个粮食种不下去了。这个苏辙呢也有样学样，就学他哥哥，也搞了一场这个求雨的仪式，写了一篇汝州谢雨文，说：“辙以醉力折手资土，自春除夏，旱饥为苦，谋麦舔翠，何谓出母，五民忧伤，乌喜旁舞，扫地而尽。”什么意思呢？苏辙啊，因为得罪了京城的那些官员，贬官到了汝州来。我来这里上任之后呢，自春除夏，啊，从春天到夏天，当地呢旱饥为苦，发生了旱灾，老百姓呢颗粒无收，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大麦都已经颗粒无收了，都已经焦枯了，何谓出亩？田里的庄稼呢，甚至有些呢都没有长出来。五民忧伤，我的老百姓啊，我手下的这些黎民的百姓啊，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忧愁。乌系旁屋，这个屋呢，一般指的是女巫，这个西呢，指的是男巫啊，请了男女巫师在那里做法。那么我呢，代替老百姓，来求求你，希望你下一场雨，拯救黎民百姓。我专门呢来祭祀你，希望你能够惠然于我，解除老百姓的痛苦。苏辙的这篇谢雨文啊，写于他哥哥当年常山神求雨20年之后。那么苏辙有没有看到过他哥哥20年前写的那篇求常山神的那个祭文呢？我觉得是看到过的啊。他们本身是亲兄弟，又以文闻名，是吧？互相之间这个有文字上的教导，这很正常。很大程度上，苏辙是在向他的哥哥来学习，这个当牵涉到个人荣辱的时候都是小事情，但是一旦牵涉到黎民百姓，牵涉到农村的农业生产，那就是天大的事情。由此啊，可以看出苏轼兄弟啊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家教啊，这样一种以国家、以民族、以老百姓的疾苦为根本利益的这样一种担当精神。兄弟二人因为大麦而相继向这个神仙求雨，也算是谱写了一段北宋的文坛佳话。
1: 大麦不仅是我们餐桌上的重要粮食，还是制作酒曲的核心原料，其富含的营养物质为中国传

0: 传统酒饮注入了独特的风味基因，古人通过蒸煮、制曲、发酵等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工艺，将大麦转化为催化谷物糖化的酒曲。这一古老的技艺自先秦延续至今，而宋代商品经济勃兴，酒业更臻鼎盛，酒税也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那么宋代官府是如何通过控制酒曲来征收酒税的呢？
1: 北宋元丰六年，又有一位大文豪，一位大学者被赶出了京城，他就是宋朝有名的理学家程颢。他被赶到哪里呢？他被赶到了汝州的商酒坞镇，也就是今天的宝丰县商酒坞镇。这里呢，在宋代是一个著名的榷酒场所。什么叫做榷酒啊？榷酒呢，实际上就是征收酒税。我们知道宋代的时候酒的消耗量很大，那么酒税收入是国库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宋代怎么来收这个酒税呢？他通过这个酒曲的销售来收税。宋代规定呢，就是民间自己不准制作酒曲，只能由官方来制作酒曲。那么民间如果想酿酒、想造酒，就要到官方、官府来购买酒曲，而且还规定只有拿到特殊资质的这种企业商家才可以造酒。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里面呢，这个酒店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正店，一种叫做角店。啊，你比如这个里面有孙杨正店，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啊挂着幌子，啊有十千角店，啊也在写着招牌。那么角店和正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按照宋朝的规定，就是正店可以购买酒曲自己造酒，角店可以卖酒，但是不能造酒。那我需要酒从哪儿来呢？你到正店去批发酒。这样的话呢，宋朝通过酒曲的供应，就控制了酒税的税收。当时啊，这个酒曲啊，主要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大曲，一种叫做小曲，还有一种叫做麸曲。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呢？大曲就是主要用大麦制作的酒曲，如果是用米制作的酒曲，就叫做小曲，啊，如果是用糠做的酒曲，就叫做麸曲。那么程颢被派到这个商酒坞镇来担任监酒，他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这里开办书院。程颢也是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贬他的人就是王安石。其实程颢呢和这个王安石的交恶啊，跟其他人还有所不同。很多人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程颢不是。程颢一开始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因为程颢的这个才干很高，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就任命他到各地去巡视巡查，啊，巡查变法的情况。但是呢，恰恰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程颢发现了一些变法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别人不敢说，啊，程颢就照直把这个看到的情况向王安石做了反映。那么王安石呢，作为变法的主持人就很不高兴，两个人呢从此开始疏远，开始交恶，最终呢导致程颢被贬到地方去做这个监酒官。因为这个监酒这个官呢，啊，负责收酒税这个官呢，实际上平时没有什么繁忙的业务，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这个理学的传授。一时间呢，啊，名动天下，天下的士子文人呢，啊，都云集到这个地方来听程颢讲学。其中有一个太守，他闻名而来，本来想来这里就是听一听啊，这个程颢的这个学问，结果来了一听就走不了了啊，结果前前后后在这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是太守啊，他还有他这个公务要处理，他不能老在这儿待着，不得不返回自己的任上。返回任上去以后，这手下人见了他很奇怪，说：“太守，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您，您去哪里了？”这个太守啊，他开玩笑说，啊，说我在春风里坐了一个月。这就是后来成语如坐春风啊这个典故的出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程颢很有钱吗？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开办讲学呢？实际上当时北宋的酒税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正是通过酒税的这个支撑，加上他有时间又有钱，他才能够在这里开办起讲学，啊，开创了一代理学的这样传统。大麦除了可以用来做酒曲造酒之外，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们古人在唐代的时候就发现，麦仁经过炒制之后啊，有助消化的功能。如果你的肠

他呢带着冲好的大麦茶和朋友一起到这个荷塘边去看荷花，感到其乐融融，非常惬意。我们知道夏天呢本身天气炎热，人们呢就吃不下饭，就容易产生肠胃不良，产生一些这个消极的反应。喝这个炒熟的大麦茶，就能够很好的消暑解腻助消化，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古代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喝大麦茶，还流行吃这个炒的大麦面，就是把这个大麦啊炒熟之后碾成面粉，做成炒面吃。这个在民国的《庆云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说是月多饮大麦茶，或磨为面，以糖或汁，曰食炒面，皆必暑气。过去啊，我曾经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流行吃炒面。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你说喝大麦茶降暑，我相信啊，喝茶降暑，吃炒面怎么能降暑气呢？这个面跟降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冰棍，又不是冰淇淋。哦，我看到这套材料之后，我才明白，古人夏天所吃的炒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普通的面粉，指的是用大麦磨的面粉。因为本身炒制的大麦可以助消化，所以吃下去之后自然能够帮助人们降暑气啊，它是有科学的道理。由此可见呢，我们民间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大麦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粮食作物，几乎过去家家都有。但是过去呢，我们中国人呢缺医少药啊，在乡村里面很多时候几个村都没有一个郎中，没有药店。那么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有个身体不舒服，怎么来治病呢？求救于这些粮食，把一些粮食作物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啊，就变成了治病的良药。这样的话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便捷快速，不求人。这就是我们古人的药食同源的智慧。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多食物本身都是良药，都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啊。那么这种药食同源的智慧也是我们华夏智慧的一种重要的体现，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2024年，我区创新推行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模式，以数字化手段管好用好惠民教育资金，补齐监管短板，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提升校园膳食治理精细化水平。如今，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运行。三包管理告别手工时代，实现经费透明、食安可塑、营养科学全新升级。据了解，我区教育三包自1985年实施以来，已连续23次提标，2026年生均经费达到5940元，覆盖全区学龄儿童。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3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昨天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区社科界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做好深化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工作。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全区各地市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日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一法润藏护苗成长网络普法进校园示范宣讲活动，宣讲紧贴未成年人日常上网风险，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条款，细致普及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规避等实用知识，为师生带来了一堂精准务实的网络法治公开课。今年以来，那曲市投入民生实事资金980多万元，聚焦农村饮水短板，对存在水质隐患的供水点位实施集中整治。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660多万元，累计完成98处问题点位整改，剩余47处点位正在有序推进。整改完成以后，将惠及9700多名农牧民群众。今年，自治区下达昌都市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补贴资金5400万元，截至7月底，累计核销使用以旧换新补贴资金1100多万元，有效撬动市场消费8500多万元，政策拉动消费倍增效应持续释放。今年5月份，林芝市在月岭产业园设立企服驿站，推动政务服务端口前移，服务资源下沉园区，高频涉企政务服务直接送至企业家门口。截至目前，企服驿站累计受理办理企业各类诉求170多件，事项响应力、办决率均达到100%。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组织全县3家残疾人专业合作社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实战演练以及安全隐患专项排查。现场消防人员结合场所实际，讲解用火用电风险和灭火器操作要点，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并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活动有效提升从业人员自救互救能力。近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孔定玛管护站管护人员在定前县片区山林沟谷中一次性发现近60株近危物种水晶兰。据了解，水晶兰属于腐生植物，对生境要求较为苛刻，依赖特定真菌和腐殖质环境，一旦森林生境遭到破坏，种群恢复难度较大。2013年被列入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评定为近危等级。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快看，牵牛哥！
3: 啊？
2: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呀！
3: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2: 嗯，
3: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2: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3: 哎呀，不是，
2: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3: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2: 嗯，
3: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2: 那又怎么样？
3: 怎么样？挖到再说呗。
4: 广播剧《青铜》，请听上集。

0: 哎呀，倩倩，小心点啊！来，快快快，这边，好，快！哎，把东西放下。
1: 何组长，
2: 秃头，倩妞，现在你们把东西放下，还来得及。你们走吧，我就当啥也没看见。
3: 呀呀，
4: 慢着慢着，哎，
5: 何村长，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本来就没主啊，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找到的别激动，那没找到的也别红眼啊，这就叫缘分，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我的，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对？
2: 哎，何村长，
5: 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5万，成不？
2: 哼，秃头，这不是钱的事儿。10万，
1: 何凯哥，10万呢？这你当一辈子村长才能挣几个10万？你就放过我们吧。
3: 倩妞，
2: 倩妞，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给弄没了。
1: 何凯哥，
2: 有一天我到了地底下，我没脸见仙人。
0: 行了，先生，别跟他废话，
5: 这有钱不赚，脑袋被大粪
0: 给糊住了吧？
2: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
0: 呀，哎呦，哎，
1: 秃头，哎，秃头，
0: 你给我放下！哎，你放下！何村长，
2: 你
3: 停！小心！
0: 别动！何村长，你快松手啊！
2: 你想干什么？啊，
0: 今儿我对不起了，你今天晚上。我这把打兔子的土枪，也想尝尝人血是啥味道。
1: 你打我，把枪放下，要偷人命的。
6: 一声恐怖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死寂，就像是在无边的夜幕中，划出了一道正在滴血的伤口。利益，是罪恶的根源。三秦大地上埋藏着大量的文物，正义与邪恶就这样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一幕幕地上演着。这个罪恶的夜晚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下午，我从县城坐长途车回村，牵牛哥到车站来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平常的下午，却引出了那么不平凡的故事。

0: 彭家村到了，下车了，快！
1: 哎，哎，
2: 千牛，你干啥？
1: 嘿，我帮你拿。
2: 不用，一边去。
1: 丫丫，你别生气了，你就给我吧。
2: 不给。你现在愿意理我了？那天你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嫌贫爱富，虚荣庸俗，你不是再也不愿意见我了吗？
1: 丫丫，我错了，那天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你就当我是，啊，熊瞎子算命，胡说八道呢。
2: 激动？我要是真的嫁给你了，不多说，一天激动三回。哼，还是我妈说的对。
1: 你妈，你妈，提起你妈我就生气。你说彩礼就彩礼嘛，可他要50000，我的农家乐刚开着，还贷了款呢，他这不是存心逼人上房吗？唉，眼看着这快过年了，我这心里头天寒地冻的，就跟那杨白劳一样，要过年关呢。
2: 是我妈要50000，又不是我要的。你爸走得早，你弟狗蛋还小，你家穷得叮当响，我嫌弃你了吗？是谁偷偷把自己姑娘家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开农家乐？你都忘了吗？
1: 丫丫，我错了。这样你怎么解气就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吗？
2: 谁稀罕收拾你，我还嫌手疼呢。
1: 哎，你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2: 我买的书。
1: 我帮你拿着。哎，手这么凉，我给你捂捂啊。
2: 网购的都打折，我今天去县上取的，有给我爸科学育苗的书，有给你妈做菜的菜谱，狗蛋的丁丁历险记，还有给你看的经营方面的书。你可要好好学学啊，把咱家的农家乐做大做强。我就不信都有一双手，凭啥咱就要过穷日子？走，千牛，咱不回家了吗？
1: 丫丫，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2: 什么好地方？深深秘密的，
1: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0: 里面都是沙马，黑黢黢的，看不见。哎，你的手机不是带着手电筒吗？打开看看。
1: 好。哎，接着。
0: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洞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件青铜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朵的、没耳朵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神秘幽蓝的光芒。哎呀，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什么？青铜器，宝贝。
0: 你发现的？
1: 对，我一锄头发现的。
0: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不行，这事儿得告诉村长。
1: 告诉何凯？那还有咱啥事儿啊？
2: 你啥意思呀？
1: 不，我没啥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亚亚，我好不容易当了一回阿里巴巴，这一辈子肯定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交了。哎，我随便说一下，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农家乐住着一个客人，是个南方人，叫秃头。
2: 我见过那个人，眼睛贼溜溜的，还总拎着一把旧猎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1: 嗨，反正就是他了。他天天在村里头转悠，收购旧物件。他说，现在倒腾文物能挣大钱，咱不贪心，拿小偷、大偷都给秃子。什么彩礼钱、农家乐、猕猴桃种植，都缺钱呀。
2: 缺钱是对，可这些东西万一让秃头倒腾到国外去，哎，你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1: 那。那就在国内卖。
2: 哼，你倒是能做得了主。
1: 要是交了，哎，你就说咱们村老赵头，前几年在豆角地里挖出个盆盆，一直搁鸡蛋，最后才知道是个文物。可是咱这次情况不同，他不是仨瓜俩枣，好多呢。哪怕给咱留一件，如果告诉何凯。好点儿，他讲你个千儿八百的，啥事儿不顶，弄不好呀，哼，一个枣都没有。
2: 千牛，平时看你挺憨厚老实的，这会儿脑袋瓜子转得像风车一样。那东西再好是国家的，你穷我不怕，你要是心眼歪了，那咱俩就一刀两断。哼，你用那卖祖宗的钱，爱娶谁娶谁。
1: 说来说去，你就想让我当一辈子的穷光蛋。
2: 这钱咱真的不能要，
1: 放到眼前也不要，
2: 装到口袋里也要掏出来。
1: 没商量？
2: 没商量。
1: 我那就这样吧。
2: 那你还想咋样？咱俩现在就去找何凯。
1: 现在？
2: 是。
1: 明儿吧，这天寒地冻的，看着就要下雪了。这些东西在地底下都已经睡了几千年了，不在乎多这一晚上。哦，对了，今天晚上皮影剧团到村里来演出，你不是一直盼着看吗？天都快黑了，你先去，我呀把这些书拿回家，顺便跟妈说一声。
2: 好，那我先去了，你可快点啊。
1: 知道了。
3: 老板
4: ，
3: 哎呀，
4: 你别光知道喂猪啊，先把人喂好吗？
3: 来了，秃头兄弟，这饭菜还好吃吧？
4: 美着呢，哎，再给下一个嫂子面。
3: 对，一会儿就得。
4: 哎，好。
1: 妈，我回来了。
3: 哦，牵牛啊，冷了吧？快来烤烤火，接上丫丫了。
1: 接上了。戏台子不是在演皮影戏吗？他先过去了。
5: 哥，我也要去看皮影戏。
1: 狗蛋儿，去了找你亚亚姐，千万别乱跑啊。
5: 哦。
1: 哎，等等，狗蛋儿，看你亚亚姐给你买的啥？
5: 呀，丁丁历险。 险记》，太好了！我也要当丁丁那样的神探。哥，我告诉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5: 过来嘛，耳朵贴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1: 嘿，你个小滑头。
5: 那个大秃子要拿10块钱换我撒尿的罐罐呢，还让我骗妈说打碎了。
1: 你换了？
5: 你猜。我走喽。
1: 这小子。
4: 哎，小牛。
1: 哎，
4: 来来来。
1: 哎呀，我不了，我要去看戏呢。
4: 别急嘛，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戏台子上还没人呢，你去那么早也没啥意思。来来来，今天咱哥俩有缘分，你陪老哥喝两盅啊，误不了你去看那个驴皮影。哎呀，
1: 我不会喝酒。
4: 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老闪不会喝酒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大冷的天儿喝点暖和。这老天爷啊，看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特地让你来陪我的。来来来，倒上，干一杯。
1: 这
4: 哎呀，坐坐坐，我给你满上。
1: 哎，兔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4: 难，那兔子倒是打了几只。现在我也不怕说了，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月，我就看上你家狗蛋那个尿壶了。可惜啊，还碎了。来来来，喝喝喝。
1: 碎了？你见了？
4: 那早上狗蛋告诉我的嘛，说昨天晚上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那碎片片我都看见了。
1: 没啥，那糊糊也不是啥稀罕玩意儿，你再找好的。
4: 哎，这不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事儿。哎，你们陕西人都说呀，这个男人是个爬爬，女人是个侠侠。嘿嘿，男人挣下来的钱要装到那个侠侠里呢。嘿嘿，你小子有福气啊，找了个俊媳妇儿。
1: 俊是俊啊，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咱的。
4: 你咋了？
1: 哎，他妈要5万块钱彩礼钱，把人难成了呀。
4: 啥？多少？5万块，那也能叫个钱？哎呦，俗话说，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啊，真是抱着个金碗碗讨饭的。怪不得都叫你们陕西愣碗，真够愣的。你听我说啊，咱这彭家村啊，可非同一般，那随地乱刨都能刨出个宝贝来。就那老赵头豆角地里那个盆盆，你知道不？
1: 知道。
4: 现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天天展览呢。咦，想看？行，那得掏钱。哎呀，那么金贵的盆盆，在老赵头家装了几年鸡蛋。哎，那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在咱屋里头当了几年使唤丫头。哎，真是的！来来，喝，喝，喝。嗯，
1: 那东西再好，可它也是国家的呀。
4: 啥？国家的？那凭啥呢？啊，咱们的老祖宗那都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哎，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你的，天经地义。
1: 缘分。
4: 嗯。哎哎，兄弟，想什么呢？
6: 对对对，酒。
4: 哎呦，倒满了，倒满了！你看你糟蹋的。哎，

0: 这段也不错。丫丫姐，一个人看戏呢？
1: 啊。
2: 麻烦让一下啊，让一下啊。
3: 谁呀？你等着呢，
4: 坐下，坐下。
5: 一声声鼓点敲得我心烦意乱。皮影戏都开演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见牵牛的影子？他不会是
1: 翠花？嗯，你帮我看着座，我出去一会儿。
0: 好，你去吧。
3: 丫丫，
1: 啊，是何村长啊？
3: 咋不看了？是不是不好看呢？
1: 没有，挺好看的。我去找牵牛。
3: 一会儿不见都不行啊！啊，好，您去吧。
1: 何凯，
3: 啊，
1: 你等等。
3: 咋了？
1: 有件事，我和牵牛本来打算明天早晨去你家告诉你的。
3: 啥事儿啊？
1: 牵牛挖到宝了。
3: 宝？啥宝？
1: 一洞子的青铜器，有十几件呢，在村北土崖那儿。
3: 什么？你看见了？
1: 嗯。
3: 那牵牛呢？
1: 说是回家跟他妈说一声，就来陪我看皮影，可到现在也没看见他人。
3: 多长时间了？
1: 有一个多小时了。
3: 一个多小时了？
1: 嗯。
3: 等等，我先给文物局打个电话。
1: 怎么样？
3: 没人接。啊，我再给老支书打一个。这电话通着呢，还是没人接啊。
1: 哦，我刚才在戏台那儿看见老支书了，他在看戏，那儿正唱得热闹，他肯定听不见。
3: 这，
6: 哎，丫丫姐，村长，
1: 狗蛋，你哥呢？
6: 我刚才走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大秃子喝酒呢。
3: 哦，
1: 哎呀，秃头要是知道了就麻烦了。
3: 嗯，哎，狗蛋啊，我给你写个纸条，你呢帮我带给老支书。老支书啊现在正在戏台看皮影呢，你能完成任务吗？
6: 鸡毛信，太好了，没问题。
3: 那好。哎，狗蛋啊，拿好了，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老支书啊。
6: 你放心吧，我是丁丁，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3: 啊，去吧。丁丁，哎，丫丫，走上车，咱们先去找牵牛。
1: 好的。

0: 婶子，
1: 婶儿，
2: 哎，哦，丫丫，还有何村长呢？
0: 啊，
1: 牵牛呢？
2: 刚才还在这儿跟那个秃子一起喝酒呢，这会儿怎么不见人了？哎，牵牛啊，牵牛，
1: 牵牛，
0: 牵牛，
1: 我进屋看看。
0: 哎，屋里边有吗？
1: 也没有。
2: 他说呀，要去找你一起去看皮影儿。是不是去戏台了呢？
1: 我刚从戏台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不好，丫丫，要出岔子，走，咱们去土崖。
1: 现在吗？
0: 对，就现在。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现在就去，免得夜长梦多。走。
1: 哎，
2: 啥宝贝啊？
0: 啊，没啥，婶子，你把门插好。我们走了啊。
1: 婶儿，那我们走了。
0: 再见。
2: 小心着啊。
1: 哎，知道。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咋了？
0: 牵牛在土崖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十多件呢，价值非常大。可是现在牵牛找不见人了，还有那个文物贩子秃头，他也搅和在里面。我现在骑摩托车正去土崖呢，你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要快点来啊。哦，别走漏风声啊。
1: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找人。哎，你可注意点安全啊。
0: 知道了。丫丫，你坐稳了。
2: 啊，好的，你小心点。
0: 没事，放心吧。

0: 玉祥！
1: 哎，老支书啊，啥事儿？
0: 快，拿上家伙，跟叔去趟村北土衙。
1: 哎。
0: 光子！
1: 哎，
0: 快，跟叔去一趟。
2: 哎。
0: 哎，把你那昌河给我开上。
1: 好嘞。

0: 就这儿吗？
1: 对，就这儿。
0: 给，手电筒。
1: 好。啊！我的天哪！
0: 怎么了？
1: 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红》的上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8: 快看，牵牛哥！
9: 啊，
8: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呀！
9: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8: 嗯，
9: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8: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9: 哎呀，不是。
8: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9: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8: 嗯，
9: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8: 那又怎么样？
9: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10: 广播剧《青铜》，请听下集。
11: 就这儿吗？
8: 对，就这儿。
11: 给，手电筒。
8: 好。啊，我的天哪！
11: 怎么了？
8: 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12: 此时，黑洞洞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入冬以来关中平原迟来的第一场雪。在黑暗未知的天之尽头，无数个小黑点越聚越多，不容置疑地奔向了大地。美丽轻柔的雪花此时却显得这样的狰狞，它是否预示着我的爱人已经做出了让我最害怕的选择？
13: 先别急，丫丫，是这儿吗？你没记错吧？
8: 没错，肯定是这儿。
13: 哎呀，哎，丫丫，
8: 哎，
13: 你还记得吗？刚才咱们在来的路上，迎面遇见一辆小面包车，灯光好亮啊，刺得咱们俩睁不开眼睛，我还骂了他一句呢。
8: 记得。
13: 那辆车不像是咱们村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秃头的。
8: 你是说他们把东西转移了？
13: 对。
8: 哎呀，那怎么办呢？
13: 赶快追，上车。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情况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呀，我们来晚了，东西已经被转移了。我和亚亚现在去追他们，你们别来土崖了，去国道拦住他们，快！
1: 好。
2: 哎，国道。

0: 咱们了吗？放心吧，那车灯打得那么亮，看不见。真没事儿？哎，真没事儿。这何堪咱们了？我咋觉得这事情要弄大呀？嗯，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啊！你躺在炕上舒服，那钱能像下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嗯，可我，不行不行，哥。
1: 咱还是交了吧，
0: 啊，交？你别骗自己了，兄弟，你要真想交，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你好好安心待着，等着跟哥发财吧。
1: 可我万一要是被抓住了，
0: 哎呀，不行不行，我求你了，咱还是交了吧。别唠叨，那鸭子都煮熟了，还能让它飞了？
1: 怎么了？
0: 你娘的，这个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咋办？
1: 什么咋办？咋办？你就会说咋办？我咋知道咋办？
0: 不好了，哥，摩托车啊，是何凯追上来了。
1: 慌什么？
0: 对。
2: 是前面那辆吗？
1: 像。
2: 哎，咋停了呢？
1: 走，过去问问。

0: 啊，是你们俩呀！这黑井半夜冷飕飕的，还下着雪，在这干嘛呢？啊，何总长，没事儿，瞎溜达。
1: 瞎溜达？这满头大汗的，溜达的可真够卖力的啊！
2: 千牛，你就说实话吧，你挖到宝贝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何凯了。
0: 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
1: 咱俩商量的好好的，你咋就变了呢？咱虽然穷，但穷的要有骨气。我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俩。
0: 别提我，我可丢不起那人。千牛啊，你应该感谢亚亚，亚亚这是救你的命呢。咱彭家村已经不是第一次挖到宝了，以前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你也知道。
3: 我就当啥都不知道，啊，是你们主动上交给国家的，这样行吗？
1: 这，
3: 何村长，按说我比你年长几岁，那好歹也算是你个哥啊。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当没看见，啊，我给你50000，你没有任何损失，还发一笔外财，咋样？
1: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
3: 这事儿，你真要管？我真要管！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天太冷了，我活动活动手脚。
2: 何总长，
3: 死了吗？咋办呀？咋办呀？闹出人命了咋办呀？
2: 在。
3: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死不了，让我打昏了。哼，你个傻女子！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你真不知道好歹！
2: 天牛，救我！
3: 哥，亚亚不会坏咱们的事的，我保证。天牛，你可得想好了，那青铜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4个人知道。 除了你之外的3个人，现在都在你的面前。我刚才看了，这些青铜器全是重器呀，那件件有铭文，都是无价之宝。你这一步走对了，你小子这一辈子当皇上，你跟亚亚是2口子，这丫头迟早得听你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2: 啊，枪！
3: 一边去！你要干什么？秃头，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你想发财就别拦着我！你，千牛，
2: 你疯了吗？啊，你推我的枪干啥来？
3: 秃头哥，发财是小人命关天，不能出人命。哪怕今天我不挣这个钱了，咱也不能弄出人命啊！
2: 千牛啊！
3: 你也想死是不是啊？也好，啊，你们一起死了，这个世界上知道宝藏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哼，这个老天爷对我不薄啊！你，
2: 不是你一个人，何凯已经跟老支书通过电话了，宝藏的事儿，
3: 我们全村人都知道。都知道，哼，那你们也死定了。 哎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你把枪给我吧！你，对，千牛，彭远，你把枪给我吧！你，彭远，你臭小子，彭远，倒霉，你臭小子，咱俩就别打了。 那再打，咱俩劈头捞不到一个。哎呀，我就拿一件儿，就一件儿，千牛兄弟，我保证。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反正这东西也没个数，天知地知。我发我的祖宗财，你当你的护宝英雄，让我走咋样？这，
4: 你休想！
3: 啊，
4: 一块土疙瘩，你都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3: 就凭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拦拦我，你试试看。
2: 你，
3: 哼，哎，千牛，
0: 哥谢谢你了啊，哥随便拿一件。
1: 你等一下。
0: 啥？
1: 亚亚说的对，一块涂，一块涂哥的，你也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0: 彭千牛，我真是看错你了。
2: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0: 你小子有种，那咱走着瞧。
4: 哼！何口，何村长，
2: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哎，
4: 在这儿呢。
5: 村长，
6: 村长，何村长，
5: 何开，
6: 村长，
5: 何村长，
2: 千牛，千牛，
5: 千牛，
2: 老支书，快来看看何村长。
4: 何凯怎么了？
2: 晕过去了。
4: 何凯，
2: 何凯，
4: 何凯，何凯，
2: 醒了，他醒了。
7: 玩物都在吗？
2: 都在。
7: 一件都没少吧？
1: 一件都没少。
2: 何凯，要不是牵牛，这一洞子的宝贝还有咱俩的命，今天差点就被秃头给祸害了。
7: 哦，千牛啊，谢谢了。
1: 你就别谢我了，这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是我惹出来的祸，我要是早听亚亚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哪至于现在这样。放着踏实日子不过，我鬼迷心窍了。
4: 千牛啊，说得好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哎，丫丫他妈。
8: 哎，
4: 千牛和你闺女丫丫可都好了好几年了，这大伙儿都看着了，水到渠成的事你偏要修个拦河大坝，你说你拦得住吗？
8: 是这理儿。
4: 你既然说我说的对啊，那我就多说几句。你跟我说你要那5万块钱

0: 怕吗？
1: 他婶子，你说呢？
2: 这，
0: 快，彩玲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
3: 我，哎，对对对，哎，叫妈，
4: 叫，快叫，
3: 叫
4: 啊，
3: 叫，
4: 快叫
3: 啊，妈，
5: 哎，
0: 好了好了，这折腾快半夜了，咱们该打道回府了。哎，何凯啊，
3: 啊，
0: 你说这一车的青铜罐罐该咋办呢？
3: 哎呀，秃头这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好好的文物，硬是给换了个地方。哎呀，
6: 没关系，咱们再换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3: 这埋在地底下的文物，那可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而文物被埋藏的本身，就暗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符号，它埋藏的土壤，它摆放的位置、角度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文物本身，只是这些综合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
6: 嗯，我明白了，就像是保护犯罪现场一样，里面含有很多不可再生的线索。
3: 对呀，非常有价值。咱们一定要把发现现场保护好，这需要专业的考古专家来进行勘测。
6: 就像华人侦探李昌钰。
3: 是啊，考古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侦探，只不过现代的侦探是侦破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而考古专家呢，是侦破发生在古代的事情。线索更少，保护现场就更重要了。
6: 何凯，你懂得真多。
3: 嘿，我也是班门弄斧，从书本上看来的。哎，老直叔
0: 啊，
3: 咱们还要再派两个人到土崖那里去守着，以防第一现场再次被破坏。
0: 好的，这事儿我来安排。
3: 哎，大家小心一点，轻拿轻放，把这些物件啊搬回村委会去。
6: 啊，好的。
3: 好，来，轻点，
6: 大家轻点啊！
7: 哎，亚亚，我帮你，
3: 放在这儿，
6: 小心，小心，
7: 小心，慢点，慢点。

0: 知道什么时候雪停了，关中大地千里沃野，银装素裹，大家说笑着把青铜宝贝安全地运到了村委会，之后又轮流值班，一直守到了天明。东方破晓，一个紧张疲惫的漫长之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1: 大家都辛苦一晚上了，快来吃吧，臊子面刚出锅的，吃了暖和暖和。
2: 来来来，
3: 来吃吃吃，
2: 好。哎，亲你妈辛苦了，
1: 吃吃。
4: 婶儿，哎，你也吃点。
5: 哎哎哎，你这个瓜女子呀，啊，牵牛都改口了，你还婶儿啊婶儿啊，叫得欢。
4: 哎呀，老支书，你
5: 你什么？快叫！
2: 哎，对，快叫。
4: 妈，哎。
5: 哎，这叫得多甜、啊哎，
2: 真叫得甜
5: 呐、啊。哎，我说嫂子
4: 啊，
5: 这一下啊。这臊子面可变味了，
1: 咋了？
5: 面条下在蜂蜜汤汤里了，
6: 待遇不一样啊！打一晚上麻将，饿得眼冒金星没人理；给国家看文物，那就有臊子面吃。
2: 打麻将你也让你媳妇儿给你送臊子面吗？
4: 臊子面，送，给他送个屁！
6: 千牛妈，
1: 哎，
6: 你做的臊子面真地道。是咱西府一绝。
2: 是啊，吃了你的面浑身都舒服。
1: 是吧，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再来一碗，今儿管够。
7: 老支书

0: 咋了？
1: 来人了！
0: 周局长、陈主任，你们终于来了，这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就有着落了。
2: 好啊，好啊，大家都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4: 不辛苦，
3: 不辛苦，
5: 没事，没事，
6: 没事。
7: 哎，不辛苦，大伙儿劲儿都大着呢，准备全力啊，配合咱文物部门整理搬运。
8: 好，好，好，好，好。见利不忘义，无私献国宝，这种高风亮节让人感动啊！这也体现了咱自古秦人身上就有的憨劲儿、倔劲儿和韧劲儿。咱陕西愣娃具有这个特色啊！咱陕西是个文物大省，也是全国无私献宝最突出的省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们骄傲啊！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说，咱老陕能行。
9: 好，说得太好了，
10: 说得太好了，
3: 说得真好，
10: 说得好。局长，局长，我也要献宝。嗯、啊，
3: 好啊，狗蛋儿，过来，别捣乱。
10: 没捣乱，我真有宝。
2: 哦，孩子，你有啥宝贝啊？
10: 就这个。
0: 哎呦，狗蛋儿，那不是你撒尿的糊糊吗？什么宝啊？啊，一边玩去啊！
10: 坏蛋大兔子说：“我这糊糊值钱着呢。”
3: 哦，狗蛋儿，你不是说那个尿壶你摔碎了？
10: 我那是骗他的，老师都说了，不用跟坏人讲诚信。
8: 我们的孩子们可真厉害啊！新的护宝人成长起来了。
3: 那秃头看到的碎片片呢？
10: 碎片片。啊，你还没认出来呀、啊？那是你屋里海棠花的花盆儿。
3: 好啊，你敢偷偷砸我的花盆儿？那我的海棠花呢？
10: 大棚里种着呢，挨着西红柿。
3: 好小，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10: 啊，丫姐，救命啊！
3: 你给我站住！站住！
10: 压岁钱，快点哥，压岁钱，压岁钱，快点！你快点嘛，
3: 小财迷，你急啥嘛？这大年初一早上才有，
10: 快给我
11: 饺子来喽！哎，
12: 妈，
13: 哎，狗蛋
10: 儿，哎，
13: 快来吃吧，
10: 吃饺子喽！
3: 妈，
13: 哎，
3: 您也吃，
13: 哎，都吃都吃，狗蛋儿好吃吗？
14: 好吃。
13: 哎呦，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了。嗯，狗蛋儿。吃完了和你哥放炮去。
10: 嗯嗯，好嘞。
3: 哎，来来来，我们大家干杯吧。
11: 好，
15: 干杯。干杯。
3: 哎，狗蛋儿，压岁钱。
16: 关于宝贝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这些青铜器经过专家鉴定非常珍贵，我们都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秃头也被绳之以法了，我跟牵牛结婚了。这个春节虽然寒冷，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到处都是宝贝的土地上，守护着脚下这些最美的星星。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下集。
1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 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3: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生根田间30多载，用技术攻克蔬果种植难题，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3: 我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落地运行。
2: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初秋时节，丰收的序曲在山间悄然奏响。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核心乡土树种，山杏、果杏次第挂果，缀满枝头，漫山青田，绘就高原生态新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上幸运满满。
2: 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次觉林1-2号片区。近10万株山杏密密地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工人旦达正开心地拍下山间丰收景象，在他眼里，这片山杏就如同自家孩子。旦达：
4: 我也烧得对了，这个什么样嘛？
5: 刚种下去的时候可能只有1米的样子，这3年都长到3米多了，比我家里孩子长得快多了。现在果子也是越挂越多，刚开始一株只挂几个，1年多的都有20几个。
2: 从小苗稳稳扎根到逐年增产挂果，这份长势也印证了当初选定山杏作为主推树种的考量。拉萨市林草局高级工程师次仁卓嘎：
6: 我们拉萨本地原有生长就是山杏，比较耐寒耐旱，生长速度也快，春天可以观赏花，秋天可以观赏红叶，土壤水土保持效果很不错，长远考虑能帮助当地群众增加收入，成效一年比一年好。
2: 林木欣欣向荣，山坡生态也在悄悄升级。管护人员惊喜地发现，这两年杏林之间悄悄冒出了一株株天南星。次觉林1-2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陈春恋：
7: 天南星的出现证明土壤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这个一些植物，这个效果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的。
2: 当拉萨的山杏还在转色蓄力，酸涩待熟，山南娘所6号片区的果杏已经成熟，管护工人们钻进林子摘下一颗，一口咬下去，清甜果香在嘴里散开。谁能想到，一年前这里

0: 还是乱石扎堆，土层薄的留不住水的荒坡。娘所六号片区工人段珠，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10000多棵树木，一开始根本不敢想象，短短一年时间，这里能长出这么多果实。看到如今的成效，感觉做梦都会笑醒，太幸福了。
0: 一年来，靠着栽植抚育、常态化管护，南北山生态治理结出了甜果子，未来还将持续变成老百姓能攥在手里的金果子。山南市南北山绿化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技术人员段珠，
2: 通过我们2024年推广，
3: 这个果性确实能长，果色也比较鲜艳。这个附近阳湖景区的一个必经之路，丰产期稳定了以后，既能国土绿化，又能群众增收。
4: 在高原上种菜面临着不少挑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30多年来扎根蔬菜大棚，让高原的荒滩沙地长出了西红柿、辣椒等蔬果，带领科研团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在田间地头播下丰收的希望。请听录音报道，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情种进大棚里。
5: 他在没有土的情况下做这种。
0: 走进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试验示范基地，由刘玉红指导的西红柿大棚里，鲜嫩的果子挂满枝头。在西藏，耕地资源宝贵，为严守青稞、小麦、粮食红线，果蔬种植只能向荒滩、沙地等突破。怎么在这些地方种出菜来？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刘玉红琢磨了30多年。
5: 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不限地域，在荒滩、在沙地都可以，它的病虫害比较少，果实的品质相对于土壤栽培来说要高得多。
0: 1970年出生的刘玉红，从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农业科研事业，数十年初心不改，坚守一线。即便临近退休，他依然天天扎进大棚，铺在田间。作为一名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冲锋在前，踏实肯干，常常带着年轻人做实验、进现场，手把手的教，一步步的抠，把党员的责任和科研人的坚守融进每一项工作里。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望真，
6: 有时候一个操作他会演示好几遍，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做对为止。他这种传帮带让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进步特别快。
0: 实验室里，他带着年轻人观察样本、记录数据；田间地头，他耐心给当地群众讲解果蔬种植技术。拉萨市曲水县才纳镇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刘玉红经常去的地方，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先后从其他省区引进辣椒、黄瓜、番茄等15各种类、150多个蔬菜品种，筛选出适合本地种植的20多个新品种，并主持修订了25个地方标准，构建起一套非耕地蔬菜利用的技术体系，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当地群众的收入实现了提升。群众次达瓦，
7: 主管进呢，跟这说了。
8: 一个辣椒温室大棚以前只能有2000至3000元的年收入，他们教了技术以后，现在一个温室大棚一年能有5000至6000元的收入。
0: 多年来，刘玉红和团队累计培训农牧民超20000人次，部队战士1000多名，开展技术示范推广20000亩以上，助农增收达1.32亿元。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次白珍，
9: 对农牧民特别有耐心，一个问题反复要讲10几遍、20几遍，直到农牧民听懂。他常说，老百姓学会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到位了。
0: 从初出校门的青春少女，到如今临近退休，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刘玉红用30多年的坚守，在雪域高原播下丰收的希望。他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更写进了群众的心里。拉萨市曲水县国家现代示范区管委会产业工人卓玛，
10: 刘老师一般在地里培训，给我们教怎样种植蔬菜、瓜果，他讲的内容比较容易听懂，我们也喜欢上他的课。
0: 自治区农科院蔬菜

0: 泰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尼玛玉珍。
1: 他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扎根高原、服务农民的情怀。我们跟着他，既学本领，也学做人。
2: 在那曲什班戈县，一间小小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服务驿站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这里有房有床，有24小时不间断供应的热水，设施齐全，让大家可以安心歇脚休整。驿站的照片墙上留存着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温暖印记。请听录音特写羌塘驿站的一抹茉莉香。
3: 这盆茉莉花是今年6月份的。
0: 走进驿站，窗台上一盆生机勃勃的茉莉花让人眼前一亮。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班戈县，这抹绿色格外珍贵。花盆上一张写着渔藏人民一家亲的便签清晰可见。班戈县公安局蒲堡镇派出所副所长叶海岩。
3: 来自重庆的游客来到这儿，他就感觉像是在自己的房子一样，所以他走之前特意在县城买了这一盆茉莉花留在了驿站。他自己还贴上这份留言，我们把它当作团结之花，都在细心照料。
0: 这盆茉莉花只是驿站众多温情故事中的一个。驿站内的照片墙上，一张张照片记录着驿站接待八方来客的点点滴滴。叶海岩，
3: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2025年的一个冬天凌晨2点，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夫妻二人当时租车前往纳木错，在行驶的路途中爆胎陷车了。接到救助电话之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救助。
0: 这间驿站共有6间房、18张床，24小时不间断供应热水。过往旅客可以在这里洗衣做饭，踏实歇脚。旅客陈永生：
4: 那个驿站很方便，有水啊，有电啊，
0: 齐全的设施解决旅途刚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往来，则给高原之行增添了柔软的底色。值守民警常常会为旅客倒上酥油茶，捏上一捧糌粑，一杯热茶，几句闲谈，消融了彼此的陌生感。五湖四海的旅人在这里收获一份高原独有的温情。旅客李安雄：
5: 这都是第3次进西藏，走过了这么多地方，我认为班戈这个驿站排第一的，你必须要为班戈公安点赞。
0: 旅客肖登勇：
6: 我到了之后，这边的民警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啊、帮助，让我真正体验到了锦民一家亲的感觉。
0: 不少体验过驿站暖心服务的旅客主动把在驿站的经历发到短视频平台，一条条朴素真挚的好评把藏北高原的善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旅客罗群芳：
7: 点滴关怀特别感动，为这份守护和温情点赞。
0: 驿站并不总是热闹喧嚣，也有访客稀少的安静日子，但值守的民警始终敞开大门，热水依旧滚烫，茉莉照常生长，登记簿一页页翻开，等待着下一场相逢。班戈县公安局2级警长次旦边巴：
8: 尽我们所能帮助到咱们的同胞，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2: 教育三包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对我区教育实施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为将这项惠民政策管好用好，我区推出教育三包业务智慧化监管平台，目前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落地运行。请听报道。
9: 以前全靠手工记账。
0: 来到拉萨市曲水县中学，智能电子秤自动完成了食材称重留痕，业务系统自动生成各类台账，核算工作变得高效规范，智慧监管平台运行平稳。曲水县中学后勤工作人员奚洛卓玛：
9: 现在系统自动生成了财务的凭证，半小时就能完成，大大减轻了工作的压力。
0: 据了解，2024年中旬，我区教育部门创新推行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模式，将监管触角延伸至预算编制、物资采购、入库验收等各个环节，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校园膳食治理精细化水平。曲水县中学学生达真：
10: 这个平台能保证我们吃的安全营养，我们也能更专心学习，而且爸妈能随时看到我们的伙食情况，他们也很安心。
0: 走进山南市第4实验幼儿园，园内电子公式大屏上滚动播放着每日食谱营养分析报告、食材出入库台账、食品留样记录以及三包经费使用明细。厨房内食材新鲜洁净，后厨操作流程规范有序，孩子们有序取餐， 这一幕幕正是三包经费智慧

0: 化规范化落地的生动写照。山南市教育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次仁罗布：
1: 以前是靠人管理，靠经验，现在是系统管，靠数据，心里有底。
0: 截至目前，教育三包智慧监管平台已在拉萨、山南、昌都等地常态化运行，下一步平台运行经验将向全区其他地市推广，让教育三包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更多高原学子。
2: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15号至1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联动，覆盖全区7市地，参与师生3600多人。请听报道。
3: 全球首条不同低清路面的公路，
0: 在拉萨那区第三高级中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双杰结合扎根高原开展冻土工程研究的亲身经历，给同学们讲述高原工程建设背后的奋斗故事，鼓励大家传承优良精神传统。汪双杰
4: 进了校门以后，看到同学们精神面貌啊也非常好，朝气蓬勃，把我们好的作风、好的传统，尤其是两路精神传递给他们。衷心的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珍惜学习的机会，能够广泛的吸收现代的文明和现代的科学技术。
0: 除了院士、专家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外，活动还安排了科学实验展示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学生嘎桑南杰：
5: 我觉得这种机会很难得，感受到科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希望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见识家乡，为自己家乡做一份贡献。
0: 参加本次活动的院士专家将人工智能、藏语智能应用、高原地热能开发等一个个科研课题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带到课堂，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李欣：
6: 首届院士西藏行科普活动以院士传心启智、科普赋能青春为主题，以全面提升我区青少年科学素质为目标，把前沿科学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也是践行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的生动实践。
2: 金秋九月，吉隆镇的街头巷尾散步闲谈、休闲购物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安宁的小镇里升腾起市井烟火气，时光在这里慢下了脚步，人们开始默默耕耘，静待花开。请听录音特写：烟火徐徐，小镇安暖。
0: 九月，温暖的阳光洒在吉隆镇的街巷，澄澈的蓝天下，孩子们在街巷里嬉戏，他们纯真的笑脸是这里温暖鲜活的见证。吉隆镇完全小学学生巴桑顿珠：
7: 天空蓝蓝的，我跟朋友在街上玩，我感觉特别舒服。
0: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慢慢步入正轨，街巷里人员渐多，邻里相伴散步闲谈、休闲放松的场景勾勒出小镇日渐安稳的生活。居民侯兆志：
8: 吃了饭了，带着小孩到镇上转一圈呀，看看朋友或者商户聊聊天呀，生活慢慢的在恢复，照顾好老人，照顾好小孩，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0: 风雨过后，尼泊尔休闲巷、藏式休闲巷等一个个熟悉的街巷、熟悉的地标，静静升腾起市井烟火气。商户们每天准时开门，精心经营，安心守候兴旺的未来。商户陈小兵：
9: 现在就正常的开门营业，生意都慢慢的恢复了，我们生活慢慢的步入正轨了，我们相信吉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0: 今年以来，紧邻国道318线的昌都市巴素县然乌镇，依托沿线自驾客流优势，深挖传承千年的普鲁织造技艺，打造及展示体验生产于一体的普鲁非遗院，让古老的指尖技艺成为带动各族群众增收的点睛石。请听录音特写：指尖非遗变身富民点睛石。
10: 这个普鲁特别有名。
2: 走进普鲁非遗院展厅，经过现代化改良设计的普鲁服饰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纷纷试穿体验，一旁的手工体验区也有不少游客围坐在传统织机前穿纱引线，沉浸式感受普鲁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富强：
10: 这个设计的款式非常新颖时尚，穿起来视覆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体验区，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新颖的。
2: 游客郭倩淑：
11: 传统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
2: 在非遗院的生产工坊底，工人们正分工协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忙碌。63岁的加来是非遗院的第一批从业者，也是这里资历最深的匠神。20多岁时，他就跟着母亲学完了全套普鲁织造技艺。如今，他和家人一起在这里务工，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间工坊里延续出了全新的生命力。加来。
12: 既能把这个手艺交给年轻人，又方便照顾家里，还能增加收入，特别好。我会继续努力，把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学徒。
2: 普鲁非遗院负责人卓玛带着团队一步步把小工坊做成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目前工坊已稳定吸纳54名群众就业，其中女性占比达到87.5%，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稳岗就业，持续增收。卓玛：
13: 我们染污的普鲁制作技艺的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把这个传统文化永远的传下去。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好，政府都在帮我们把老家的群众带动的越来越好，输入越来越多。
2: 据统计，今年以来，然乌镇文旅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增收800多万元。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让非遗特色产业稳稳托起了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0: 今年7月，林芝市推出去林芝度周末文旅消费品牌活动，增开拉萨至林芝往返班列，推出3天2晚旅游线路产品。活动运行2个月以来，品牌拉动效应明显。请听报道。
2: 林芝市去林芝度周末活动7月在拉萨火车站启动，拉开周末游林芝活动序幕。配套开行的多趟专属班次，让从拉萨出发的旅客可以体验到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便捷出游模式。游客孙先生：
14: 我们计划的是到林芝游玩2天，因为这2天的天气也比较好，之后再回到拉萨。
2: 截至9月初，去林芝度周末专属班次平稳运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车站林芝站站长洛桑达华：
15: 自7月10日开行以来，全线客流数据亮眼，乘4389、快6833次，累计到达旅客8957人；快6834次，乘4390次，发送5266人返程。
2: 此外，依托便捷的出行模式，林芝市文旅部门串联21家 A 级景区，推出同行山野研学游、A B 面主题游、森呼吸康养游、自由微度假、全景3日游5大主题旅游产品，把客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强。林芝卡定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鹏：
16: 我们的客流量呢有了明显的提升，周末的话比较明显，之前都是在700-800人左右，现在都能在1300人到1500人左右。
2: 7月至8月，林芝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近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实现旅游收入1.33亿元。去林芝度周末活动的持续开展，进一步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翠丽：
17: 去林芝度周末拉林铁路班列将持续延长，我们将多措并举，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助推林芝改革开放先行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我区通过统筹实施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融合创新计划，精准筛选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基层，积极推动林芝高原苹果全产业链技术研发、山南畜牧益生菌应用研究2个重点科创项目落地实施。
2: 今年以来，昌都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修复9300多亩，有效改善了区域植被覆盖和水源涵养条件，为防沙固沙、生态恢复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支撑。
0: 近日，拉萨市举办第3期共青团伙伴计划科普活动， 通过理论宣讲、趣味互动等形式，向青少年讲解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知识，让他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知识、拓视野、树理想。
2: 阿里团地委近日组织开展徒步护生态建功新征程青年徒步活动，151名青年沿沿河环线徒步，清理沿途垃圾，交流生态保护知识，在行走中感悟高原生态之美。
0: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举办“百年荣光跟党走，扎根尼玛建初心”主题演讲比赛。选手们紧扣建党105周年主线，立足岗位实际，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讲述扎根牧区、干事奉献的故事。
18: 理论与实践，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观众通过小程序随机下单，机器人自主识别，独立完成从接单到交付的全套动作。无界动力机器人提供饮品端送、桌面清理、座椅归位等服务。与以往翻跟头、跳舞等表演不同，具身智能如今的服务更贴近日常需求。褪去表演属性的具身智能正变得更加务实能干。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激发机器人的现实生产力。评论说，理论上讲，具身智能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边检安防、家政服务等领域。但和所有新型装备一样，机器人实现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到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跨越，也需要完成从小批量试用到大规模落地的成果转化跃迁，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正是激发机器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一招。高水平的供需对接，既要通过新供给刺激新需求，也需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回溯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具身智能还处于科普期，参展企业多以整机销售为主，宣传卖点多集中于硬件外观展演效果。如今方案订阅模式开始流行，比如本届大会的京东展区、赛博训练营、实景产业园、未来生活家等板块，就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的实景落地能力。依托雄厚的制造根基与成熟的应用落地优势，针对买家生产场景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既深耕硬件制造，又打磨智能算法，具身智能的商业模式正从一次性交易向迭代运维演进，这何尝不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生动注脚。推动具身智能的发展行稳致远，离不开全产业链协同发力。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启动，面向全球每年遴选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成立，为技术演进把脉定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发布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人才认证体系，汇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开放中谋合作，以协同聚合力，成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从展台到车间，从试点到规模化，凝聚众志众力，以应用为牵引，驱动产品迭代升级，推动供需双向奔赴，才能助推这一战略性新技术加快赋能千行百业，成为创新中国的一张亮丽新名片。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拉萨、成都中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子多云转阵雨，6度到19度。那区小雨转阵雨，0度到11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至4起，2度到16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19度。改则晴转多云，2度到16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5度。深扎阵雪转阴，2度到12度。安多雨加雪转阵雨，-1度到11度。当雄阵雨，3度到13度。索县小雨转阵雨，4度到14度。嘉里阴转阵雨，2度到13度。丁青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洛龙阴转阵雨，7度到21度。芒康小雨，6度到17度。左贡阴转小雨，5度到17度。茶余阴，13度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米宁小雨转阵雨，11度到18度。加茶小雨转阵雨，10度到24度。浪卡子多云，2度到14度。江孜多云转小雨，4度到18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3度到17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0度。措那多云转小雨，4度到11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纯净辽阔的高原文字，在笔墨字句间感受高原的壮美与温柔。

九月的拉萨雨落得比往年更久一些，一场秋雨一层凉，雨点敲在八廓街的青石板上，也敲在每一个高原人的心上。在这样一个被雨水浸润的季节里，总有一些人把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写进了淅淅沥沥的雨声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作者张群的散文《拉萨的雨》，写的是雨，也是作者藏在心底的拉萨。它没有雪山湖泊的宏大写意，只从眼角滴落的水珠、天茶馆里升腾的热气、雨后天边那道转瞬即逝的彩虹落笔，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看高原雨季的窗。之后我们将走进高原上的八年，跟随一名盘羊卫士，以他的亲身经历记录高原守护的故事。同时我们也将品读东尼拉姆的诗作《星空的牧人》。首先一起来欣赏张群的散文《拉萨的雨》。

我去过不少的城市，领略过不少城市的风和雨，但最爱的还是拉萨的雨。拉萨的雨温柔似甜茶里化开的白砂糖，融着市井烟火的绵密与清甜。每年五月至九月，当西南季风掠过喜马拉雅山脊时，便迎来了拉萨的雨季。如果说冬天的拉萨以风为主旋律，那么夏天的拉萨无疑就是雨的主场了。许是为了让忙碌的人儿早些归家，亦或为了避免搅扰人们的清梦，拉萨的雨通常在傍晚、夜里或者清晨悄然下起。它不似我老家陕西关中的雨，携狂风倾盆而泻，也不像杭州的雨缠绵悱恻、无止无休，更有别于东北的雨珠落玉盘、声势浩大。拉萨的雨总是淅淅沥沥，轻盈温柔中又带着世界屋脊独有的孤傲，有时一阵一阵的下，让焦渴的万物痛饮甘露，有时骤歇交替，给雨中行人以喘息之机。

拉萨的雨热烈的似篝火旁飞旋的藏袍，带着高原特有的奔放与酣畅。当五月的阳光将石板路晒得发烫，午后的骤雨便携着彩虹骤然降临。雷声刚响，便开始噼里啪啦、劈头盖脸地砸下数以万计的雨点，屋檐与水槽里哗哗地滚落下如瀑布般的雨水，街角的甜茶馆顿时成了避雨的天堂。藏族阿妈轻柔拂去穿着冲锋衣的旅人发梢的雨珠，年轻情侣在屋檐下相视而笑，共守一方荫蔽。雨止住了，只有雨水槽里滴落下来的水珠发着单调的滴答滴答声，这清脆的声响勾起了很多人的缠绵情思，也使人们多了一份渴望。当最后几滴雨顺着屋檐坠落，阳光突然撞开云层，转瞬间一片晴朗，蓝得叫人眩晕的天边只挂起一道弯弯的艳丽彩虹。

拉萨的雨多情的，好似牧羊姑娘腰间系着的绿松石，在四季流转中变换着深浅的色泽。从半雨半雪的春季开始，庄稼、瓜果、蔬菜伴随着小草一起发芽，在五月雨水的滋养下开始疯狂生长。青稞苗在田垄间排着队啜饮雨露，林草间的草坪上，圆滚滚的雨珠正从叶脉间滑落，就连干涸的河床也在雨水的浸润中渐渐丰盈起来。

我常想，拉萨的雨定是文成公主带来的纺线，将唐古拉山的银线、雅鲁藏布江的金线和各族儿女的彩线织就成最绚丽的蒲鲁。它让雪山的融水汇入雅鲁藏布江，让不同肤色的脚印叠在八廓街的青石板上，让每一滴落下的雨都带着太阳的温度，在世界屋脊上浇灌出最美的夏天。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4: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3: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4: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3: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4: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1: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越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刚才我们品读了张群的散文《拉萨的雨》，作者以雨为线，串联起关中、江南、东北三地的雨，层层映衬出拉萨之雨的温柔、热烈与多情。甜茶化糖，篝火悬袍，绿松石变色，雨巷鲜活，文成公主纺线织普鲁的想象，更把一场雨织成了山河与人心的经纬。雨落处是八廓街的烟火，也是高原最深情的雨季。接下来再让我们走进作者薛青春的散文《高原上的八年》。

年前，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挥别亲人，揣着一腔赤诚热血，踏上了这片云卷云舒、圣洁苍茫的雪域高原，成为盘阳卫士队伍里的一员，

从初到高原时胸闷气短，彻夜难眠，到如今踏遍雪山草原，从容守护一方平安，从面对群众求助时的手足无措，到如今独当一面，暖心为民。8年的风雪征程，是高原刻在我骨子里的成长，是战友们教会我的担当。更幸运的是，我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上遇见了一生挚爱，约定把全部青春都扎根在这一方美丽的雪域之间。

每年暮春，高原的冰雪刚融，虫草采挖季便如期而至。这是牧民们一年希望所系，也是我们最艰巨的安保任务。海拔近5000米的山巅，风似利刃，紫外线能晒得皮肤脱皮。数千牧民背着行囊涌入山间，草场地界的摩擦，山路安全的隐患，昼夜值守的疲惫，成为我们的日常。我们在山间搭起简陋的帐篷，枕着寒风入眠，天不亮便奔赴执勤点，踩着碎石陡坡徒步巡逻，耐心劝解因采挖起争执的牧民，一遍遍叮嘱大家防范山体滑坡，饿了就啃一口硬邦邦的干粮，渴了就喝口带着冰茶的山泉。战友们的脸颊被晒出深深的高原红，手脚生满冻疮，却从无一人叫苦退缩。我们就像山崖间坚韧的盘羊，守着牧民的期盼，护着山间的安宁，用默默坚守换来了采挖季的岁岁平安。

盛夏的草原，格桑花开得热烈，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是高原最热闹的盛会。十里八乡的牧民身着盛装汇聚于此，我们的藏蓝身影便成了人群中最安心的底色。记得那年赛马节，人潮汹涌，一位藏族阿妈跌跌撞撞地冲过来，满脸泪痕，紧紧抓着我的衣袖，哽咽着说她的小儿子在人群中走散了。看着阿妈慌乱无助近乎绝望的眼神，我的心也揪成一团，立刻和战友们分头行动，在熙攘的人群中一遍遍呼喊，在赛场帐篷草垫间细细搜寻。正午的太阳灼烤着大地，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涩得睁不开眼，警服被浸透后又干出层层盐渍。经过半个多小时奔走，终于在赛场边的角落里找到了蹲在地上哭泣的小男孩。当我们把孩子送回阿妈身边，阿妈一把抱住孩子，泣不成声，不停对着我们鞠躬道谢，还把怀里的牦牛肉干全都塞给我们。那一刻，高原的阳光格外温暖。

高原的冬漫长而苦寒，暴雪总是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一夜之间草原被厚雪覆盖，道路冰封，车辆被困，群众受困的险情时有发生。而我们盘阳卫士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逆行者。那个深夜暴雪突降，辖区主干道积雪没过膝盖，20多辆过往车辆被困，老人孩子在车里冻得瑟瑟发抖。我们顶着呼啸的风雪出发，警车在雪路上寸步难行，便下车徒步前行。寒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雪粒子打在脖梗里，瞬间融化成刺骨的冰水。我们拿起铁锹，一锹锹铲开积雪，双手冻得僵硬发紫，失去知觉就揣进怀里暖一暖，再接着干。路面结冰打滑，就找来碎石干草铺在路面，徒手推着被困车辆一步步挪出险情，把被困着老人孩子扶进警车取暖，递上矿泉水和干吃面。从深夜到黎明奋战了整整7个小时，等被困车辆缓缓驶离，司机们摇下车窗挥手致谢，一声声感谢在风雪中回荡，所有的寒冷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年的高原坚守，有战风斗雪的热血，有守护群众的温情，有命运最温柔的馈赠，是让我遇见了他，一名扎根高原的中学老师。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把满腔温柔与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高原的孩子们。三尺讲台上，他耐心教课，用知识浇灌孩子们的心灵。他说，每个孩子都是高原的小天使，哪怕只能教会他们一个字一句话，也是为他们点亮了一盏认识世界的灯，让他们能看见更美的远方。他像高原的暖阳，照进了我所有的坚守与疲惫。

八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在盘阳卫视的队伍里淬炼成长，明白了忠诚与担当的意义。遇见他，我更懂得了坚守的温暖。这片圣洁的雪域高原早已是我们割舍不下的第二故乡，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牧民孩童，都成了我们最深的牵挂。我们愿以两颗滚烫的心，把全部的青春、热血与热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美丽的高原，用一生坚守书写属于我们的雪域芳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

0: 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1: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倒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2: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精神，锚定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刚刚我们品读的是作者薛青春的散文《高原八年》。八年雪域征程，一名盘阳卫士以亲身经历记录高原守护的故事。虫草记寻山，赛马节寻人，暴风雪抢险，一幕幕实景勾勒出高原民警的艰辛与赤诚。文中既有战风雪护群众的热血担当，也有与高原教师相遇相守的默默温情。作者以个人青春叙事，书写扎根高原的奉献，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作者辽远的散文《我将心我献高原》。

转眼间入葬工作已一年，也许这一年是生活在地球第三极，也许这一年工作履历有了新收获，也许这一年身体经受住了4500米海拔的极限挑战，也许这一年对此生有了新的感悟，也许这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积攒了太多感动，由此也最为深刻地体味着人生的阅历和意义。常常与朋友开玩笑说起援藏的缘起，如果没有组织安排，也许这辈子都难有机会到西藏。当经历了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真切地感受到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从身体在去年今日走出机舱时头戴紧箍咒呼吸急促的不适，到冬休期间有了尽快返藏工作的冲动，对高原的眷恋，对藏北的向往，不知不觉已经在心底慢慢扎根。

如果说要总结这一年最大的收获，那一定是在慢下来中沉淀，静下来中思考，也不禁重新拾起了自己曾经感悟的人生意义，觉醒、传承、超越。经过了高原的打磨，这三要如今变得更加真切和清晰。觉醒即人需要从兽性到人性的觉醒，个体人性到社会人性的觉醒。人只有真正从内心自发两次觉醒后，方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各自的角色使命。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就是从小我为人到心我为藏到无我为公。在辽阔苍茫的藏北草原上，看到当地干部群众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模样，感受到藏族同胞和干部群众真挚的问候、微笑和默默支持，我就慢慢明白，援藏需要真正把根扎下来，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才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对得起这片土地的接纳。这应是觉醒带给我最直白的答案。

传承及人需要完成族群繁衍的传承以及文明传承。如果尽量概括读书人的使命，莫过于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援藏工作的精髓便是传承，这不仅有援藏精神的传承，更有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的三年援藏工作、五年援藏规划的传承。那岂是作为藏北高原门户，虽被人们称为苦寒之地，但一直是青藏高原千年沧桑变化的见证地。作为对口支援那岂是的省份，三十多年来，辽宁助力并见证了藏北羌塘的发展变化，辽那情深烙印在每一批援藏干部人才离别时的热泪中，烙印在每一个援藏项目和三交活动中，烙印在每一次医疗救助后藏族同胞无限感恩的眼神中，烙印在每个孩子与援藏教师深切的情谊中。

超越，即无论是从自身成长还是认知成长，都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如果从终极意义上讲，更需要超越生死。这一年，我和我的队友们已适应了海拔4500米的工作环境，实现了身体上的自我超越。更重要的是，我们更要牢记嘱托和使命，绝不辜负组织重托和家人期盼。在藏北，能够遇见更高的自己，实现事业上的超越，践行好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的诺言。是啊，辽纳情深，是啊，山海同心。攀登上4000多米的高原，跨越4000多公里的山河，但见广袤青藏高原的大美河山，但见中华民族一家亲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疆域，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之伟大，中华民族之伟大，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之伟大。我愿将雪域高原、深蓝的天、碧绿的湖、洁白的云、青青的草、黝黑的牦牛、长江源的晶莹水滴、大江大河的拍岸惊涛、藏族同胞们的纯真笑脸，统统揽之入怀，永远铭记心中，用毕生深深眷恋。我愿化作一粒微尘，融入雪域高原，亦或是珠穆朗玛的一片雪花，冈仁波齐的一块石头，纳木错的一滴湖水，普若岗日的一块冰凌，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亲历者，援藏精神的传承者，见证并感恩这一伟大时代。我将心我献高原，此生已无憾。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5: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4: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接下来我们来听散文《半杯甜茶》，作者次央。
1: 散文《半杯甜茶》，作者次央，朗诵王松。九月的风掠过教学楼的梧桐叶，轻轻扫过二年级的走廊。六年时光匆匆而过，我教过一届又一届学生，很多细碎的小事都慢慢模糊，唯独那个秋日的午后，那半杯温热的甜茶和一个小女孩软软的声音，始终清晰地停在我记忆最柔软的地方。我至今记得初见她的模样。刚入学的时候，她是班里最亮眼的小姑娘，眉眼清秀，干干净净，像一朵被好好呵护着长大的小白花。我见过他的爸爸妈妈，郎才女貌，温柔谦和，每次放学都会一起牵着他和小弟弟的手回家。四口之家的温馨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幸福。课间他总爱笑眯眯的，性格开朗软糯，上课认真听话，和同学们相处得极好，眼里盛满了无忧无虑的星光。那时候的他被爱意包裹着，天真热烈，拥有童年最纯粹的美好。变故是在二年级悄无声息降临的，我最先察觉到变化的是孩子的眼神。曾经爱笑的小姑娘慢慢变得安静内敛，放学来接他的再也不是温柔的爸爸妈妈，只剩下匆匆赶来的父亲。后来我才知晓，本该圆满的四口之家因为父母感情的破裂彻底散了场，夫妻俩和平离婚，他和年幼的弟弟都跟着爸爸生活。没过多久，温和有礼，细心照料着姐弟俩的衣食起居，把两个孩子的生活打理得妥妥当当。班里的孩子看不出异样，他依旧乖乖上学，认真听课，不调皮，不哭闹，懂事的让人心疼。可大人都知道，有些空缺，再好的温柔也填不满。孩子小小的心里始终牢牢惦念着那个曾经陪他长大，给他全部偏爱的亲生妈妈。那天是普通的秋日午后，第四节课临近放学，正是孩子们一天里最疲惫最饥饿的时候。秋日的阳光温温柔柔地洒进教室，驱散了课上的倦意。看着孩子们一张张认真的小脸，我临时起意给全班孩子都买了一杯甜甜的奶茶。温热的甜香瞬间填满了整间教室，孩子们瞬间欢呼起来，捧着纸杯小口啜饮，甜甜的滋味驱散了所有疲惫，叽叽喳喳的笑声回荡在教室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品尝这份突如其来的甜蜜，唯有他安安静静地捧着自己的奶茶，一口都没有喝。下课铃声响起， 我带着孩子们排队走出教室，准备整队回家。长长的队伍里，小小的他挤在人群中，身形单薄又乖巧。我无意间抬眼，正好看见他攥在手里的那杯甜茶，杯子稳稳地捧着，里面的奶茶只是少了浅浅的一口，大半杯温热的甜茶安安稳稳地盛在纸杯里，随着他走路的动作轻轻摇晃。我有些疑惑，走上前轻声问他，宝贝儿呀，大家都在喝甜甜的奶茶，你怎么一口也不喝呀？我本以为他是不爱甜味儿，或是身体不舒服，可小姑娘抬头，一双清澈的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没有委屈，没有哭闹，只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温柔和期待。她的声音软软的，轻轻的，像羽毛一样落在我心上，却重重地震动了我许多年。她认真地对我说，老师，我不喝，今天我的真妈妈要来看我，她最喜欢喝甜茶了，我想把这杯留给她。那一刻，周遭孩子的喧闹，走廊的人声，窗外的风声，好像一瞬间全部静止了。我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二年级的小女孩，她从来没有在学校闹过情绪，从来没有抱怨过家庭的变故，从来没有因为父母离婚郁郁寡欢。她乖乖适应新的生活，乖乖听话长大，懂事地体谅着身边的所有人。可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在这个饥肠辘辘、人人贪恋一口甜的午后，他忍住了嘴里的渴望，把童年最珍贵、最难得的一份甜蜜，小心翼翼地攒了下来，只为留给他心心念念的、再也不能朝夕相伴的妈妈。那只是一杯几块钱的甜茶，是孩子们随手就能拥有的小甜蜜。可在这个小女孩的心里，那是她能拿出的最珍贵的礼物，是她藏在心底最深的思念，是她笨拙又滚烫的爱意。她不知道大人世界的爱恨纠葛，不懂婚姻的聚散离合，也不懂成年人的身不由己。他只知道他有一个真正的妈妈，那个妈妈曾经很爱他，他也很爱妈妈，所以哪怕只剩半杯甜茶，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最好的甜味留给最爱的人。六年过去了，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经历了无数个朝夕。我不知道后来那杯甜茶他有没有顺利地送给妈妈，不知道他长大后会不会忘记这个普通的午后，不知道岁月流转有没有慢慢抚平他心底小小的遗憾。但我永远记得那个摇晃着半杯甜茶的小小身影，记得那双清澈又温柔的眼睛，记得那句稚嫩又赤诚的话。原来小孩子的爱从来都最纯粹、最盛大，也最让人心酸。大人们的世界 分分合合，爱恨辗转，可孩子的世界很简单，半杯甜茶就是他全部的思念，半杯温热的甜香盛满了一个小孩最干净最赤诚的温柔，岁岁年年温柔如初，念念不忘。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夜听西藏》节目。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散文《半杯甜茶》，作者次央是一名在教育战线奋战30年的老师，以他温柔的视角拾取校园岁月里一枚细碎却滚烫的人间片段，以小见大，以柔写情，将孩童纯粹的爱意藏于一杯温热的甜茶之中，文字清淡温婉，却字字戳心，余味悠长。文章褪去刻意的煽情与悲情，用最朴素的叙事铺展故事。曾经被爱意簇拥，眼里盛满星光的孩童，在家庭聚散的变故中悄然长大，褪去稚气，变得安静懂事。他从不哭闹抱怨，默默接纳生活的变迁，体谅身边所有人的温柔，将心底的思念悄悄收藏，展现出超越年龄的通透与柔软。一杯全员共享的甜茶，是童年最寻常的小甜蜜，是孩童本能贪恋的温柔滋味。可小姑娘甘愿克制，满心渴望将这一份难得的甜蜜珍藏，悉数留给许久未见的生母。这半杯未饮的甜茶，跳出了物质的浅薄，成为孩童最纯粹的告白，是孩子笨拙又热烈的思念，是平凡岁月里最动人的深情。成人世界的爱恨离合聚散辗转，终究是世俗的纷扰，而孩童的世界干净澄澈，爱纯粹，念浓烈，简单却盛大无比。文中梧桐秋风，校园暖阳，温热香甜，这些温柔的意象交织成柔软的文字底色，让一段校园往事超越时光与场景，写进童真的珍贵，思念的绵长，人性的温暖。半杯甜茶，一寸初心，一念情深，岁岁难忘。

0: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乐听西藏。
1: 静心阅读，乐听西藏。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欣赏东尼拉姆的诗作《星空的牧人》。东尼拉姆，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拉萨市作协理事，出版诗集《初见欢喜》《蓝色高原风》等。
2: 朋友您好，我是林子。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东尼拉姆的作品《星空的牧人》。牧鞭甩出流星光尾的愿许，牧草便生了根。酥油茶里品出海的咸，风嚼着沙尘的涩，一个微笑，一颗心升起。天空接纳流云变幻，大地和解了鲜花与牛粪，策马奔腾的原是那颗心，它一抖缰绳便跑出雪山河流，日月星辰，快的也是慢的，远的也是近的，美好的也曾是凋零过的。星空太远，起送太深，放下的刹那，草原轻轻地放牧了我。黄金菇探出头，是雨的灵魂在跳舞，不为别的，只为这个夏天他正活着。牧鞭抽走了执着的伤，

铁轨碾断了过往，未来伸向远方。牛儿一声哞，彩霞伸了个懒腰，炊烟裹着乳香弥漫，回家，一支不朽的牧歌。星星在耳语，风拂过的爱，不需千字画押，它一直都在。无所念，亦无所不念。再一声哞，星河缓缓退回湖泊，荣辱得失，不经意包容了所有的真实。

才我们欣赏的是东尼拉姆的诗作《星空的牧人》。东尼拉姆说，无所念亦无所不念，放下不是空无，承载也不是负担。所谓自由，从来不是跑得更远，而是无论跑多远，都能听见那一声回家的牛哞，一缕炊烟，一声阿妈的呼唤。

耳畔的余音还在雪山间回荡，心却已被这片高原轻轻安放。乐听西藏，听的是风景，读的是情怀，感受的是一份纯净与辽阔。愿每一次倾听都能让你远离喧嚣，寻得内心的安宁。愿乐听西藏的声音能够伴您静心品读高原笔墨，细细邂逅纯净辽阔的雪域风光。期待下一次继续与您在文学中品读西藏的魅力。感谢倾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20年的徘徊与纠结，他的雕塑梦总是若即若离。
4: 我同学都说我，他说你辞职绝对是一个错误。我说不对，正确与错误是自己来决定的。
3: 重拾刻刀，他为何对马情有独钟？
4: 我那么多年不做雕塑了，我从马上主攻，找一个突破口。
3: 本期口述：寻找回来的时间，田悦民。本期口述人田悦民，生于1958年，中国当代雕塑家，代表作《北京世界公园》《孔子》《论语》《群马》系列雕塑等。田悦民是我国知名的雕塑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与创作的《北京世界公园》微缩景观，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旅游风潮。随后他又为北京展览馆、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设计了一系列的雕塑作品。不过在他众多的雕塑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雕塑的群马系列。到目前为止，他雕塑的马已经超过了1000件。这些马形态各异，风格独特，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栩栩如生。这些作品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4: 它所有这些关节，每一节的作用，是吧？它这个结构的大概的这个规律，这些东西都要研究透。你研究透这些规律，它就是一个活的。如果只是画一个马形，马的一个造型，它就是死的。但是你想把这个马的造型画对，相对来说容易。你想把一个活的马能够体现出来，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比较难了。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要吃透它这些规律，你才能够做得到。
3: 群马系列雕塑的成功，让田悦民的雕塑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那时候，田悦民已经50多岁了。为了找到雕塑群马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田悦民花了20多。

0: 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里，他的雕塑创作道路起起伏伏，充满坎坷。田悦民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山东一所学校做宣传工作。虽然并非雕塑科班出身，但田悦民一直非常喜欢雕塑艺术。
1: 我感觉从性格上感觉啊，可能更豪放。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体育相对来说好一些，体力比较好，所以说呢，画画有力使不上，做雕塑大木头抡起来以后很过瘾，砸泥巴什么的，所以说感觉更适合于做雕塑，所以我就毫不犹豫改行做雕塑了。
2: 这个就是跌刀赛为抗日战争纪念馆创作的，这是第一件雕塑创作，高3.7米，宽度大概是5米，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在一个三角地带。像这个呢，等于是在井口里边，在它可以从水井里边出入。这个呢，就你看是井的一种，那种砖砌起来的，这个代表是井里边。就像我做的就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剖面嘛，这是地下有台阶可以上去，这个台阶呢可以上去，上去以后呢可以向敌人射击。这个做了大概有1个多月，这件是玻璃钢的，这件雕塑，这是最初建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第一批陈列品。
0: 1986年。经油画家何孔德的介绍，田悦民来到了北京，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这件雕塑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
1: 接下这个工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所以说呢，何孔德他教学非常严谨，所有跟他学过的人都知道，一切都是靠写生，从生活中来。包括陈逸飞画占领总统府那个油画，当时何孔德就跟我讲，他每一块砖我都要求他写生，包括上面的草我都要求他写生。他说你做雕塑也是一样，应该找模特写生。所以说呢，当时我就在八一电子制片厂借着那个年代的服装，然后找人穿上服装以后，我做模特。虽然那个时候是第一件雕塑创作，我想你今天看那个雕塑做的也不差，就是因为这种严谨的工作的态度才出现那样的作品。
0: 地道战的成功还让田悦民获得了另外一个惊喜，他得到了一个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机会。
1: 那就像一步登天一样，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一步到国家博物馆去，那真的是心里面无比的激动。刚进入博物馆，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换工作了，已经到了那么好的单位了，我很高兴，很得意。
0: 但是这种内心的满足感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博物馆以后，田悦民本以为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完成自己的雕塑梦，可是没想到他却似乎与雕塑渐行渐远了。平日里田悦民主要负责征集一些美术作品，拿刻刀的机会很少。渐渐的，这样的日子让他感到厌倦了。
1: 工作几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没有任务，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你能做什么事儿？一天一天的聊天就玩过去了，就这样浪费掉了。我感觉人在这个地方把生命奉献到这个地方，我感觉不值，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感觉。当时因为社会上开始做一些雕塑能够赚钱了，我当时没有想我想赚多少钱，没有这样想，我想有压力能接到社会上任务，我在做雕塑的同时也能够提高我自己。
0: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雕塑也得到了大

0: 当时社会上兴建了一大批城市雕塑，北京复兴门的和平少女，深圳的开荒牛，兰州的黄河母亲等，都是那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田悦明也在业余时间偷偷地参与了北京世界公园的部分雕塑工程。
1: 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有一种微缩景观的一种热潮，很多国家都在做一些微缩景观，他们做的一些微缩景观呢，那个比例比较小。北京世界公园做的这个微缩景观呢，等一些比例稍微大一些，基本上都是十分之一。
0: 北京世界公园在1991年破土动工，主办方希望让中国老百姓不出国门就能周游世界。他们计划在公园里微缩复制世界上40个国家的109处名胜古迹，
1: 像大卫、维纳斯这些有名的这些雕塑，都有。那么去临摹这些作品，临摹一遍之后，对我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在那个时候，社会上没有那么多城市雕塑的任务，我一次承接那么多40多件雕塑的临摹任务，当时在全国都算是大的工程，我一口气把它做下来以后，我提高的步伐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今天我就讲这个量的积累，实际上那是第一次的实战演习，那是第一次体验到，哎呀，如果人生中如果有那么大量的雕塑这同时做，一口气做下一大批雕塑，那提高速度该有多快。
0: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雕塑作品略显粗糙，但在当时这些微缩景观也一度使北京世界公园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通过临摹那些世界经典雕塑作品，田悦明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雕塑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回报。那时候，社会上下海经商正在渐渐成为一个很时髦的词。看着身边一些人都辞职下海了，田悦明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
1: 当时有句顺口溜我记不太清了，反正那个时候人人都在经商，包括上了班他也可以去卖东西去。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种热潮，白天上班晚上摆地摊，那时候一点不新鲜，今天听起来可能都比较新鲜，摆地摊的就是摆地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经商是一种新生的事物，大家都想尝试一下。有很多辞职的年轻人都比较狂妄，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了不起了，所以说我离开博物馆没问题。我早知道我今天，我后来十年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可能我也要想想我应不应该离开博物馆。
0: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城市雕塑的兴起，田悦明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于是在他37岁的时候，他摔掉了铁饭碗，决定下海经商。
1: 实际上当时我们博物馆也有两个同志，我们美工部的出去经商没有多长时间又回来了。我辞职之后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我辞掉工作的时候，我同学都说我，他说你辞职绝对是一个错误。我说不对，正确与错误是自己来决定的，不是这件事决定的。如果我不努力，我辞职绝对是个错误，如果我努力了，我辞职就是一种正确。
0: 田悦明信心满满地辞职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品尝到了下海经商的痛苦。
1: 我辞掉工作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得靠自己，靠廉价去竞标。那社会上招投标就这样，谁的便宜让谁做，便宜了还要再便宜，便宜了还要再便宜，一直到几乎要赔钱为止，你才能把这个工程接下来。我辞职之后10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痛苦地在那儿挣扎。
0: 田悦明本以为甩掉了以前工作的羁绊，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搞雕塑创作了。 却没有想到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离雕塑家的梦想更远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低价承接了大量的雕塑工程，每天都带着工人在车间里干活。而在田雨明看来，这些东西只是商品，并不是艺术品，这让他内心十分苦闷。
1: 项目无比的多，挣钱无比的少，如果不低价竞争，你拿不来这些项目，你生存就会有问题。你拿来这些项目，你要拼命去完成，你周转的越快，你生存的空间也就越大。所以说呢，虽然没挣到钱，锻炼了我的工作方式，我适应社会的能力和我这个快手，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作这种压力，我不可能有今天做雕塑的这种速度。任何事儿都是有利有弊，只要有弊，它一定也同样会有利，那就是你要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在山海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以后，田雨明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具备经商的天分，而他所做的绝大多数雕塑作品也让他心生厌倦。这十年中，他按照客户的要求做了太多的雕塑，他极度渴望能创作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材。终于在2008年，身心疲惫的田月明关掉了公司，彻底回归了一个雕塑家的身份。然而此时中国的雕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雕塑创作变得更加多元化，既有表现历史文化名人的作品，如吴为山的老子天人合一，也有夸张变形的当代雕塑作品，如陈文令的幸福生活系列作品。还有的雕塑家开始将影像资料纳入到雕塑中，如隋建国的大题塑。田月明要想重拾雕塑家的身份，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为什么选择马？我当时我就反思这个问题，我就想一招鲜吃遍天，我那么多年不做雕塑了，我从马上主攻找一个突破口，我把马研究透做好了之后能比别人好了，我也就能够突出重围了，我也就能够站得住脚了，大家又能够重新认识我了。当然做马的同时，通过那么多的磨练，造型能力的提高，做人物也在提高，所以说现在不光是做马，人物也可以得心应手了。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喜欢马，马的造型比较好，寓意也比较好，所以说它更容易突破。
0: 确定了马的主题之后，田月明买了火车票，一个人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1: 我到草原去画那个马的时候，那个草原那个蚊子，没有去过的人永远体会不到，想象不到草原上那个草蚊子有多厉害。那个草蚊子它没有跟人打过交道，趴你身上就咬，也不用考虑你会不会打死它，你一糊了头就可以糊了十几个蚊子。我也想退却，我想算了不画了，我想我已经来了，我如果不画了我不太可惜了，咬就咬吧，就在那忍着。
0: 除此之外，田月明还经常跑到京郊的一所马术俱乐部，一住就是好几天，反复观摩马的动态，一张一张的画速写。
1: 星期五去，星期天回，就住在他的房间里边，坚持了大概有两三年。我画一次就是几百张，画一次几百张。除去那个之外呢，还买一些马的结构的一些书，天天研究。我每天晚上画，我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每天画30张到50张，我天天画。你想，我一年最少画10000多张，说除去出差之外，如果按每天30张算，即便是出差，我如果经常能够画到50张的话，一年也足够10000张，没问题。有那么一个量的个积累，哪有画不好的？
0: 从静态的忙到

0: 动态的马，再到马的每个动作引起的肌肉的形态变化，田月明就这样坚持画了3年的速写。
1: 经常有人问我你烦不烦，我说如果你只是画这个马的形状你肯定烦，马的这种感觉这种活体的东西你总也抓不到，你烦吗？你怎么画你也画不出那种感觉来，总是在一点点的接近，但是还没有达到活马的那种感觉，那种精神头，那种那个很优美的那种状态，你怎么画你也画不到，你烦吗？你不烦。看我做雕塑的话你就会有感觉，你看我的学生给我堆泥，把这个大熊堆下来了，我在修改的时候我一刀子下去之后基本上就能准确。你看我画的速写都是一笔到位，这就是造型能力强的一种体现。
0: 马雕塑不仅让田月明重回雕塑界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同时通过雕塑马，他的造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时他萌生了做人物雕像的想法。奇思妙想，他如何用雕塑艺术再现《论语》，
1: 做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等于是像连环画一样，等于我把《论语》当连环画把它做了一套。
0: 几张老照片给了他什么样的创作灵感？
1: 棉袄很小，站起来以后那个，因为它下边很肥，那个前面就一下子那个肚子跟很大一样，那个大棉裤腰，那个什么，那我小时候都经历过。
0: 本期口述：寻找回来的时间，田月明。田月明是一位大器晚成的雕塑家，在经历了10年的与雕塑无关的工作之后，又经历了13年的下海苦苦挣扎，他终于抛下了一切包袱，重拾一个纯粹艺术家的身份。在田月明50多岁的时候，他通过做马的雕塑赢得了艺术界的认可，而雕塑马的成功也催生了他做人物雕塑的想法。但是该做什么题材呢？田月明思考了很久。此时社会上正掀起国学热，解读《论语》的书籍和电视节目也纷纷出现。作为一个艺术家，田月明也希望能够将作品与时代结合起来，有所表达。
1: 《论语》里边有很多东西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吧？这个教育要因材施教，实际上都是孔子那时候也都提到过。当时我下决心想把《论语》500多对话我全部做出来，在认真做时候我没有做到那么多，做了300多字我就停止了。
0: 《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田月明挑选了一些能对现代人有所启迪的话题来创作雕塑，在形式上他则受到了连环画的启发。
1: 就像连环画一样嘛，做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等于是像连环画一样，等于我把《论语》当连环画把它做了一套。你就按人的生活当中两个人聊天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还是这样的一种想象，和当今人与人交往之间一种表情一种动作去表现。古人也一样，他不会说笑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笑，是吧？他已经眯起眼睛来笑，是吧？这个不会有什么变化。
0: 孔子《论语》系列雕塑创作完成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但是田月明本人却不是很满意，他觉得自己在制作技艺上还需要提高。在这之后，田月明又开始寻找新的创作题材。一天他在无意中看到了一些老照片，老照片里记录了民国时期生活的老百姓。

0: 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田月明。
1: 人从事艺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一定会产生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年纪大的人，这些人经历过过去很多苦难，回忆一下过去那种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说我就感觉我应该把那种状态展现出来，把它做成雕塑，让大家看看过去中国贫穷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0: 虽然展示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老百姓，但是田月明对那些人和那些生活场景也并不感觉陌生。
1: 我小的时候，柏油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很新鲜的一个事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在聊城出生，聊城长大，那个时候马路都是土路，扫街都要先洒水然后再扫，这都是我很熟悉的东西。这些老照片就勾起我反映那个时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欲望，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我都见过，包括那些服装，你看那个民国那时候那些服装，在我小的时候还都有，那个时候老百姓穿的服装还都是那个样的，棉袄很小，站起来以后那个，因为它下边很肥，前边就一下子那个肚子跟很大一样，大棉裤腰。那我小的时候都经历过，我并且我自己也都穿过那样的这个免腰的那种大棉裤，一个是经历过，一个是呢回忆起来以后跟现在一对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最终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田月明完成了这一系列作品。这一次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制作技艺上，田月明都觉得比较满意了。北七家镇这个小院虽然比较冷清，条件比较简陋，但是田月明在这里生活的也算是怡然自得。每天搬木头砸泥巴，把力气耗光，便是他最喜欢做的事。而在田月明的雕塑作品集扉页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字样：30年前，匍匐土气走出聊城彷徨前路，30年后匍匐商气找回自我，找到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四百多位文化名人的面孔背后，他有着怎样的坚守？
1: 他们实际上是从中国的传统里面走来的，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他用凝固的历史时刻呼唤和平，
1: 让所有的剧参观者都能跟这一种灵魂来相遇。
0: 本期口述历史的面孔，吴为山。本期口述人吴为山，生于196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是一位公认的高产雕塑家，在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人物雕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一尊尊雕像以惨烈的姿态述说着当年的苦难。而吴为山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为中国近400位文化名人塑造过雕像，李白、鲁迅、齐白石、费孝通等等都成为他刻刀下的人物。其中天人合一老子，在2012年法国卢浮宫举办的国际美术大展上获得了雕塑金奖。
1: 获得这个金奖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只有一个雕塑金奖，那么这个老子这件作品啊获得，我想呢，这个一方面是今天啊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啊，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啊，在世界上的地位啊，越来越强大。
0: 2005年，江苏淮安为了筹备第四届园艺博览会，准备在博览园中建造一尊老子塑像。当地政府向吴为山发出邀请。在此之前，吴为山虽然为众多文化名人做过塑像，但是这一次要为老子塑像，对他来说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做费孝通啊，做季羡林，做杨振宁，做钱伟长等等这些大师，因为我有形象可以依据，我可以跟他们交流。我做费老的时候，做钱老的时候，做季老的时候，他们都健在，我可以生活到他们当中去。有人说你做古人是非常好做啊，因为大家都没见过啊，你不就随你怎么去做吗？是不是啊？但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古人他不是只是一个穿着一个袍子，这个头上戴着一个什么发揪等等，他不同时期的古人，不同身份的古人，他有他的文化特性，有他的整体的一个形象特征。
0: 那么人们心中老子的形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吴为山开始在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名人身上寻求答案。
1: 他们又从哪里来呢？他们实际上是从中国的传统里面走来的，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们身上打上了传统文化的记痕诺言。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举止言谈当中，甚至在他们的长相里面，你都可以遥想他们与孔子、老子的呼应。文化人长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吃的都是同样的文化。
0: 汇总了当今这些文化学者的儒雅特质之后，老子的形象在吴为山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1: 老子啊，他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道法自然。他强调一个道啊，这个道就是事物的规律，它不仅仅是道德的道，它还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规律，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它是这个虚怀若谷的。老子跟孔子讲啊，要深藏若虚，逢事而动，说明这个老子这个人啊，他。

0: 抱很深啊。
1: 为什么要
0: 深藏所需啊？就是要把握自然规律，不要超乎于规律之外。但是我总是觉得，如果做一个很大的雕塑啊，立在那里，啊，让人们去这个去看这个老子，远远的看，对不对啊？那个就做一个十几米、二十米的高的一个老子一个铜像在那里，这个大家都去了，这只能远远的看着他。那这个与老子啊这样一个道法自然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太像。所以要让这个雕塑发挥巨大的价值，要让人们走进老子。
2: 最终，吴威山把老子的塑像设计成了躯体中空的造型，并在内壁刻满了《道德经》。
0: 只有孔子这个他所说的对老子的描述，他说老子有真容也，就是一个真容。他对老子教导他啊，深藏若许，逢时而动的思想，他极为的赞赏。所以这个许啊很重要，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也。我做的这个老子它是空的，里面有专属刻着《道德经》满腹经纶，所有人都可以走进去。因为这个雕塑啊有18米高，所以人啊都可以走进去与他对话，走进老子的腹中，走进老子的世界，也从老子的世界里面也走出来。后来到了意大利展览，在意大利展览的时候，意大利所有的就是这个布展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用这个机械把作品捧上台子，而是他们自己啊几个人一起捧着这个雕塑把它捧上台，可见他们对老子和对这个作品的尊重。
2: 江苏东台，中国苏北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镇。几百年来，这里不仅走出了北宋时期的西溪三杰范仲淹、晏殊、吕夷简，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张士诚，在近代也有心学重教的进步人物钱琴，教育家台爽秋。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祖籍东台的著名书法家高二世，正是吴为山的伯祖父。或许是受到家庭的熏陶，吴为山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文化人。
0: 那当然，我来自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这个文化人，这个那从小我就看他自己也在写不少诗歌，也在读他的诗歌。更重要的呢，他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这个叫我背唐诗。啊，背宋词，这个他把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诗歌啊，用一个小本子抄着，他自己用那个信纸把它裁成他一个小本子，很小的，这个每天啊抄一首，放在我口袋里，叫我背诵。
2: 然而家学渊源，却并没有让吴为山顺利地走进大学校门。在1978年和1979年的两次高考中，吴为山都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
0: 再考啊，我已经感觉到很难过啊，因为两年都考不上，都差一分，再考第三年如果再差一分呢，是不是啊？所以后来我就到无锡啊去读这个工艺美术技校。这个学校里面呢是学习会在离人，但是老师都很好，他们是留学回来的这些的老师啊，他们教素描啊，教这个这个塑造人物的鼻子眼睛啊，这个头像怎么塑造。所以这个人在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对泥土的把握，对泥土母性的这种把握。这种泥土它是有声音的，是有性质的，有感情的。你当你把泥土抓在手上，你如何来塑造，这个很重要。
2: 为泥巴注入情感和灵魂，成了吴为山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梦想。从无锡工艺美术技校彩塑专业毕业后，1983年，吴为山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为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
0: 从1979年到无锡泥巴的这种情节啊，一直在心中， 所以我对泥巴的天能力有一种敏感，也喜欢它。一个画幅就会升起。在大学里学的那些油画，包括后来在北京大学啊，这个进修心理学等等哲学，啊，后来呢到欧洲去，到美国去等等，这些经历呢，它都滋养了我的这个雕塑艺术。因为我们在国内呢都画了一些石膏像，这个石膏像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西方的石膏像，而它的原作呢在西方。所以当我一旦到国外去的时候，那这种如饥似渴的一种感觉，我走遍了所有的可以到的博物馆，去感受那些雕塑如何来做，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石刻下面的那些震撼啊！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所以我有回到本土来领会西方的雕塑。所以这个东西啊，它的手法、它的造型、它的材料、语言等等，它都会使我产生很大的啊一个反思。如何把西方的写实的传统跟中国这个漫不经意的写意啊，它融合在一起。
2: 这尊林散之塑像是武威山第一件为公众所知的雕塑作品，创作于1992年。那一年著名书法家林散之纪念馆落成，需要一尊林散之塑像，很多雕塑家跃跃欲试，武威山也不例外。令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武威山设计的林散之塑像在众多设计稿中脱颖而出。那一年武威山刚满30岁。
0: 我做这个肖像的时候是都是在夜里做，因为夜里的时候啊，这个可以听不到外面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人干扰。而且我在当时我的孩子啊还很小，他们都睡着了，我母亲啊她白天的时候还帮我吹泥，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情怀里面创作这种作品啊，它带着一种温度，它带着我对林散之他艺术的一种憧憬。
2: 林散之塑像的成功让年轻的武威山声名鹊起，而这一尊林散之塑像也成为武威山日后为文化名人塑像的一个起点。
0: 我就决定啊，用雕塑的方式塑造一代一代的这个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形成一个文化的雕塑森林，让后人，让我们同时代的人，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他们能从雕塑当中，从这些历史文化人的这个形象里面来感受到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提升。
2: 1992年，国家文化部和建设部联合颁布了《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各地普遍将城市雕塑建设纳入了城市规划。那个时候，如果走在街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线条简洁的抽象雕塑。而此时，武威山坚持只雕塑文化名人，显然是与当时雕塑界流行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0: 所以这条道路走起来很孤立啊，就是像我塑造那些老人，就很多人都不解，你塑造美怎么把这些老人塑出来？费孝通就讲过，他说武威山塑造这些文化名人，他的美在哪里？就像我这样一个老人，他美在哪里？他说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时候啊，很年轻，也没有人了解我，那你要塑这些历史人物，特别是说一些现代的像胡作的啊，一些重要的这个文化人，像季羡林啊，这个秦伟昌啊，像杨振宁啊等等，这些像是很不容易有机会的。但是呢，我得到了不少学界朋友的帮助。
2: 为了把这些文化名人塑造得生动传神，武威山一方面要大量阅读品鉴这些人的著作，深入到传统文化中去，另一方面在面对商业洪流的时候还要不为所动。 这对一个30岁刚过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0: 我呢，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就像走在一座山里面，走在一片森林里面，里面的空气都是非常好，非常清新，所以这些精神滋养啊，和获得的一种精神财富啊，它远远超过了一种物质的追求，也远远超过了物质的力量，所以我在这当中啊，找到了最好的这个精神寄托。杨振宁先生讲，他说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时创新。他说我看了你的作品，正、纯、朴，这是最重要的。他说一个艺术作品，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它的风格越是强烈，它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越大。
2: 如今在吴威山为之做过塑像的几百位大师中，很多人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昔日的一颦一笑却通过吴威山的雕塑永远地存留了下来。
0: 我做了这么多的雕像，我跟他们的家人，由于我作品他们的认可，都成了朋友，而且很多的这个家人都在作品面前抚摸这个铜像在哭。盛成先生是法国文学的一个大家，他雕像立在那个广场的时候，他的夫人抚摸了1个小时，爬到高处去，结果一定要找到这个作者，当面跟我感谢，讲这段故事。我做这个徐碧红先生的雕像，徐碧红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在中国美术馆的时候哭了，她说这个像做得太像了，太传神。每年徐碧红夫人回到家乡去的时候，她都要到我做的徐碧红像前面去鞠躬去看望。
2: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这是一组主题沉重的旋律。
0: 你如何把这一组雕塑跟建造融合在一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很难。
2: 在人像雕塑的路上，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0: 到了几十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有雕塑家他能想为我做像。
2: 本期口述历史的面孔，吴为山。这里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面展示的是令国人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2007年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纪念日当天，这座纪念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之后，都会在纪念馆入口处的主题雕塑群前驻足停留，一个个雕塑震撼人心，让每一位参观者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0: 那么这个标记性的雕塑呢，是叫家破人亡，就是以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为这个主题来创作，它是象征着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母亲，所以在塑造它的时候呢，把它塑成了一座山，就是祖国河山的象征，破碎的河山。那么它抱着死去的孩子，你想，所有的母亲他最痛苦的应当说是他抱着他死去的孩子的时候那种悲伤的心情。
2: 在吴威山以往的雕塑作品中，有获得英国皇家雕塑大奖潘格林奖的睡童，也有获得法国卢浮宫国际美术展雕塑金奖的天人合一老子。他的这些雕塑作品大多都体现了真善美。然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雕塑群所要体现的却是一个沉甸甸的主题。
0: 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这一组雕塑是在2006年南京将这个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打出的玉林同胞纪念馆进行扩建，

0: 雕塑作为建筑物的装饰，既是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又要起到为建筑物添光增彩、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了让自己的雕塑作品能够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融为一体，吴威山在设计之初就和纪念馆的总设计师何敬堂进行了沟通。
1: 这个建筑大师，一个院士，当然水平很高，人也非常好。这个呢，他呢对这组雕塑呢认为，就是第一显大，第二呢认为这个雕塑的一组抽象的，不要做这么具象，因为建筑很抽象。但我认为做抽象的，它走不进大众老百姓，只有做具象的，只有让这些人。他这些灵魂，他能跟近亲的人能进行沟通，我们才能引起对一种情感、对一种历史的反思和回顾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
0: 经过反复沟通，整个雕塑群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一尊11米高的主题为家破人亡的雕塑，母亲仰望苍天，悲凉无助，代表我们的民族在那一刻正在遭受灾难。第二组的主题为逃难，用31个逃难者的形象代表了遇难同胞。
1: 一组逃难的市民从城里面家乡从城里面逃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求生的欲望，他们那样的恐惧，因为黎明的屠杀是极其残酷的。而且我让这一组雕塑致力在这个走进侵华的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这条路上，让所有的去参观者都能跟这一组灵魂来相。
0: 三组的主题为冤魂呐喊，吴威山用一座被劈开的山的形象烘托出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氛围。
2: 通向纪念馆的一个大门实际上是个屠宰之门、屠杀之门，也是一个反思之门，也是个历史之门。这些人物形象都模糊了，那这个眼睛啊，他都采取这个非常表现的一种手法，表现这个手法。
1: 这个是女的，这个痕迹啊，这就是一种创伤，也是一种民族灾难的一种象征。
2: 一个人，像他的那个手一直到苍天，
3: 消失掉，那就是冤魂的呐喊，那个奔苍天。
0: 在完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雕塑群后，吴威山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我以颤抖的手抚摸那30万亡灵的冤魂，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我祈求，我期望古老民族的觉醒，精神的崛起。在这次采访结束之际，我们向吴威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吴威山眼中，他所塑造过的数百尊人物塑像神态各异，体现的人物性格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让他为自己塑一尊塑像，那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我的回答是，当我来回望那些堆积成山的我的作品的时候，它的整体就是我的一个自塑像，这就是我的一个回答。我的追求是等到了几十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有雕塑家他能想为我作像，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最高追求。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还是继续来听一听来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郝淑玉大夫的分享啊。郝淑玉大夫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主要领域是关注脑瘤，对，就是我们大脑里的各种各样的肿瘤。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刀尖上的舞蹈》，这本书的封面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啊，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好，先一起来继续聆听郝淑玉大夫分享神经外科的故事。
0: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用大脑思考问题，思考大脑的问题。来自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郝淑玉在他的新书《刀尖上的舞蹈》封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经历的病例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健康相对论，对话郝淑玉大夫，认识大脑，更关注大脑之外的医与患。虽然说您现在还算不上是一个老大夫，但也是一个高年资医生，十几年的啊，也是主任医师了。那我就想问一下，肯定我们要用大脑思考问题嘛，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思考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得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那我就想问一下，医学是什么？您做了这么多的手术，看了这么多的大脑之后，用你的大脑思考一下医学是什么？
10: 所以说医学是什么呢？医学是疾病和爱，是病人的疾病和医务工作者、医者的这种爱的结合啊，是医生和患者和家庭爱在传递。
9: 但是会不会有比如说不像老赵这样理解你们的，其实医学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到了你们这个科才能够感觉到这种医学的天花板。对，有没有比如说由于医学的局限，你是知道这是医学的局限，这是中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里边一批顶尖的医生，甚至不仅仅是中国，可以是在国际上最好的这种科室里边顶尖的医生也无能为力做到的是，患者的家属不理解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10: 这也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有偶尔也会有家属啊、亲属啊不太理解他的治疗的结果。因为毕竟是大家通过走访了好多月，大家都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就像寻找救命稻草一样。都认为我们像神仙一样，能把这个疾病给治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他的在推荐语的最后一个大夫叫高知县高大夫，他写的评论语，总以为我们是神，其实我们不是神，我们也是一个普通人。这也是我们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要让广大的更多的患者呢能了解疾病的残酷，认识它的残酷以后呢，认识了疾病本身，就会 对我们产生更多的信任，让我们能够医生啊，医务工作者和我们的医家能够甩开膀子啊，不顾一切，这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全身心的去为病人去解决痛苦。因为本身医生和患者啊，他的目的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看到病人治疗效果不好，他都是在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历史长河的他的医疗条件的最好的这种背景下去完成治疗的。所以说患者呢要相信每一个医生，他们都是想全心全力的把疾病治好的。我的这本书，了解这本书里面，就像安阳老师刚才说的，有挫败感的这种故事的话，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工作，
9: 理解医学。我觉得这本书我自己感受啊，当时我发了一段感慨，我说好医生啊，这个好是双关语的哈。好医生首先是一个坦诚的医生，坦诚面对成败，坦诚面对身心，坦诚面对生死啊。但是每一个好医生他都是需要修炼成长的。前边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爸爸是神经外科医生，所以能够有机会去神经外科的手术室观摩爸爸做了一个手术，这样一个因为外伤生死未卜的孩子，经过爸爸的这个也是神经外科的医生的救治呢，起死回生了啊，又重新回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真正你去从事这种行业，进入到这个领域里的时候，不仅能碰到好例子，也会碰到一些挫败的例子。特别是年轻医生最早碰到挫败例子，那个感受应该比较深。网上有这么一个，看到这么一个视频，一个年轻的医学生，他去在马路上碰到了个猝死，他在帮助救治一个女孩子，边心肺复苏边哭，边心肺复苏边哭。然后后来别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看着一个生命在面前这样，我不做点什么是不可以的，但是又看着那种生命好像要从你眼前走的那种感觉，他是面对一个陌生人他在哭。然后我跟另外一个高年资医生讨论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因为他还年轻，等他经历多了他就不会哭了。所以我就想，您有没有经历过像这个女生这个特别稚嫩的去面对生死的这个时刻，最早面对这样的时刻是什么感受，有记忆吗？
10: 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面对的这种情况呢，它都是整个我们目睹了
9: 全过程，
10: 目睹了全过程，病人都是从有生命到生命迹象逐渐下降，然后到最后的白单子，然后盖上的这一幕，我们并没有感觉到病人的生命已经逝去了，我们不知道旁边摆放的就是一个故去的一个患者。其实在我们心里面，病人没有走啊，我们的治疗并没有说因为他的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还是感觉到生命永存。
9: 这个行业可以让人多一些对生命的思考。
10: 对，我们可能对生命的感悟呢要多一些啊，就像我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老孙一样啊，老孙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但是他疾病的过程呢还是非常鲜活的，他自己做生意啊，他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罹患了一个叫胶质母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呢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里面最恶的一种肿瘤啊，我们又简称叫脑癌。脑癌它整个即使经过规律的治疗呢，它的生存期啊也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大概15个月左右。所以说我们医生呢就经常会遇到啊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然后从发现到找到北京天坛医院来看病，一直到最后家属告诉我们病人已经临终了。所以说我们经常能遇到这些案例呢，我们当然说就对生活的感悟要比别人要多一些。每每遇到这些感悟，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患者， 啊，年轻的患者，就像书的第三章写的脑干胶。

0: 是留的小朋友，
1: 嗯，
0: 叫副标题是匆匆太匆匆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比别人要多一些，好好的生活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活出每天的精彩。
1: 好好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今年很多人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而一直在手术室里，在生死之间和病魔做较量的神经外科医生啊，对这一点恐怕感慨是更深的。好，休息一下之后，继续来听一听郝淑仪大夫谈他的所思所想。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您讲到这个例子，书最后就是做生意的这位的例子哈，我注意到了您的书里边呢，讲到了一些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的话题。我这些年在业余时间呢，一直在推动医患共同决策。医疗决策是一个大的问题，其实在您的专业领域里边有很多，比如说这种知道即使切了可能愈后它的生存期也是有限的，那可能您经常是可能要被患者和患者一起患者家属一起讨论的问题，切还是不切，全切还是部分切，因为全切和部分切还有一个损伤的问题，您在书里边也反反复复提到这问题哈。有没有这种面对这种比较两难的医疗选择的时候怎么去考虑？
0: 是的，正像安老师说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做完手术以后可能功能保留和肿瘤全切除出现矛盾的时候。前些年我们讲的是叫经验医学，后来又讲循证医学，各种指南啊规范啊，指南和规范它整个构成了循证医学的组成，到后来的精准医学，到精准医学，虽然说这样的医学在不停的发展，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文医学，只有医生和患者家属要坐下来把疾病的前因后果和我们治疗能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和带给他的受益，我们跟病人和家属去讲清楚。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病人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商量的这个方案。所以说这种人文的医学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医学的过程。
1: 纠结吗？这种商量的过程当中会有纠结？
0: 有的时候是好多不忍心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病人的疾病需要治疗，但是我们也特别尊重病人和家属的一个选择，他的特定的家属他的家庭背景可能不允许他接受我们医生所认为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也跟我们的家属和我们的患者来想，决定啊没有对与错，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尊重医生和患者的每一次选择。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呢，有时候因为患者他会看眼前的这一部分，他看不到整体的利弊权衡，有的时候是会有这个问题。我讲两个例子哈，都是跟你们神经外科有关系的，咱们一起讲故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播音员，也是一个主持人，当然不是我们单位的啊。他在几年前呢，头疼，后来去了你们科，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的病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您给做的手术。他好像我记不太清了，是血管畸形，可能还有一个类似良性肿瘤的东西，但是刚好这个手术就涉及到一个，如果说手术不小心触碰的话，涉及到语言，他又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就非常非常的纠结。所以第一次头疼的时候呢，他就当时就暂时没有去考虑做手术， 暂时没有考虑做手术，第二次发作已经不行了，再不做手术恐怕出大问题了，才去做的这个手术。那当然后来呢还不错，手术非常成功，在你们医院，所以他现在依然是很好的一个主持人，还是在话筒前活跃着哈。但是后来跟我说起来，哎呦，想起来后怕呀，亏得是我老公替我签的字啊。我醒来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如果我醒来不能说话了，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能不能说话，如果我不能说话了，我能把他杀了。我这个好朋友，当然她很豪放的一个女士，她会就是会对这种利弊的这种权衡上呢会有很多的纠结。当时她可能想的是保命，醒来以后第一想的是，要是我不能说话了，我得把你杀了。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0: 您其实讲到的就是治疗的一个副作用的问题。
1: 对
0: 啊，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的这本书里面，也在第二章的第一个也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故事，一个音乐老师，然后和一个理科男相识、相恋、相爱。这个音乐老师呢，在我们神经科学讲的叫脑功能区，跟您讲的一模一样的，他也是在脑功能区，因为他是一个音乐老师嘛。做完手术以后，他会不会不能发声，叫失语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的？症的情况，我们在书里面写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当手术结束以后，这个音乐老师从麻醉复苏以后呢，发现自己还能够说话。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非常高级的一些手段啊，电生理监测啊，术中核磁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保证了病人的功能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确实也会遇见过有一些做完了以后病人失语了啊，对于一个老师，对于一个老师会是一个职业女性啊失语了，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大脑呢，大脑它有几个亿的细胞，它每一个细胞呢都是有功能的，我们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我们知道它的功能，还有绝大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它的功能，所以说大脑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我们大脑的秘密啊，有待我们以后的神经科学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神经生物学，它是专门研究大脑的秘密，神经外科呢，它是唯一可以把病人脑子打开的一个专业。当然说我们还有好多专业它不能打开脑子啊，他们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去研究大脑的秘密，非常神奇的一个领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功能，有待这一扇神奇的门有待去推开。
1: 你们现在这扇神奇的门推开以后，如果说我们大脑是一个宝库的话，现代的神经外科对这个宝库里边知道多少，了解多少百分比？比如说有一半吗？有百分之几十？
0: 这个有待历史来考证，
1: 来回头来
0: 人类的人类的一小步，可能是历史长河里面的那么一粒星辰一样。
1: 您觉得我们知道的多还是不知道的更多？
0: 我觉得有更多的需要我们去了解，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1: 等于说，您每天的手术其实都是在打开一个宇宙。
0: 打开一个生命的宇宙，
1: 生命的宇宙。
0: 但是我们不知道病人的这些秘密，我们只知道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功能。假如说他的病变长在功能区啊，病人可能就会有癫痫，老百姓叫抽风或者叫羊角风，在我们的书里面也专门介绍了一个癫痫的其中。有一个
1: 留学生哈，我记得您讲
0: 叫徐立峰，在徐立峰，他是一个特殊的脑功能区的一个肿瘤，徐立峰的姐姐，姐姐还专门拿着他 买来的书，然后让我来签名，然后我们还合了影。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周宁老师啊，我说这个女同志就是故事原型里面徐立峰的姐姐。
1: 嗯，这个徐立峰现在是完全康复了。
0: 徐立峰还在，一直我们在随访观察，
1: 在随访观察。
0: 他自己得的是一个，是一个3级的胶质瘤。
1: 他是由于胶质瘤引发的癫痫。
0: 胶质瘤引发的癫痫。
1: 嗯，
0: 这徐立峰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1: 嗯
0: 嗯。他是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最后弟弟在香港求学的过程中，然后他们在叫 party 过后在畅想未来，饮了一点酒以后，然后他从床上掉了下来，然后做了我们为他完成了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以后，病人的癫痫啊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
1: 症状得到控制了，
0: 症状得到了控制，
1: 但是他的原发病灶还得随访，还得观察。
0: 这就是我们又说，安老师讲我们恶性脑瘤啊，恶性脑瘤我们有的时候会疾病会复发，
1: 恶性病最大的讨厌就是它可能复发，这种心情是灰色的，怎么从灰色当中找到希望呢？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大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了哪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0: 大麦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始终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关中平原的麦饭，到江南甜蜜的麦芽糖，再到雪域高原上的青稞糌粑，这株金色作物不仅绘制了地域饮食图谱，更凝结着先民的生存智慧。在《诗经·以我来谋》的吟诵中，周人将大麦奉为天赐祥瑞，敦煌壁画中所刻画的农人割麦的丰收场景，见证着农耕文明的传承，而麦芽入药的传统则实践着药食同源的中医哲学。历经千年风雨，大麦始终以静默的姿态见证着文明的兴衰，诠释着生生不息的东方智慧。那么这株古老的作物究竟是如何扎根于炊烟与典籍之间的？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六集《甜蜜的大麦》。
1: 我们知道孟子可不是普通人，他是鲁国的贵族。那么这样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庄稼的种植这么熟悉呢？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孟子呢，他虽然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呢，后来他这个家族啊，牵涉到鲁国的权力之争当中去了。在这个权势的争斗中呢，他们这一支呢失势了啊，政治斗争失败，被迫跑到了邹国去避难。这个邹国啊，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一带。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封地，他们这个家族就衰落了。孟子啊，这个家族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去从事农业生产。其次呢，啊，跟孟子的这个家庭的条件有关系。孟子是幼年丧父啊，他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孤儿寡母的情况。那么，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孤儿寡母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啊，生活至少不会宽裕。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农业劳动。啊，恰恰是这个原因呢，让孟子对于民间的这个疾苦啊，对于普通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生产和生活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童年的遭遇，最后促使他走上了一种宣传仁政、宣传人性本善这样一种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成为一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古代呢，有很多文人呢，哎，对于大麦啊都有很深的情结，因为他们从小啊都是吃这种粮食长大的。最典型的啊，就是北宋时期的，一对这个著名的文人，也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苏轼呢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贬官到密州去担任知州。那么苏轼到了密州之后呢，很不巧，当地呢就发生了这个旱灾，当地的这个大麦啊，眼看就要减产，苏轼非常焦急啊，就想了各种办法。也是病急乱投医，那有人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密州旁边啊有一座山常山，这个山上的山神呢求雨很灵，啊，您现在不是急着这个想让老天爷降雨吗？您可以去求一求这个常山神。这个苏轼啊真的就跑到这个常山去求雨去了，而且写下了密州寄常山文，前后写了五首，可见他求雨心切，啊，其中一首呢就谈到了大麦的种植，说自有秋岁得中熟，结此薄礼，何称其德？陶匠并作盈爵，其以为报。谋麦未植，四岁之忧，既谢且业，惠然于我。苏轼对这个常山神说啊，今年秋天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大麦啊，收获啊，得了中熟。中熟呢，就是也不赔也不赚。有粮食，但是没有获得大丰收。但是即使是这样啊，我还要感谢你，所以我带着礼物，带着这个文武官员来这里感谢你。我们不光感谢你呢，我们呢派这个陶匠、泥瓦匠给你重修了庙宇，其以为报，不敢求你回报。说得很谦虚，客套完了，该说事儿了。我到底求你来为何事啊？谋麦未植，我们这个地方啊，今年啊大麦还没有种下呢，四岁之忧。那明年我们就会产生饥荒，产生困难，所以我这个父母官啊心里很焦急很忧虑，所以今天呢 我既谢且谢啊，我一方面是来感谢你，另一方面呢是来拜托你啊，求你呢惠然于我，你赶快给我下一场雨吧。求雨的这种期盼的心情啊，是溢于言表。我们知道苏轼、苏东坡啊，那可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的一个人。他那个到密州来当官当知州，实际上是贬官，但是呢，一般的人被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了，那都是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做人。但是苏轼不是，苏轼非常的高调啊！你看他带到密州之后，他干了什么事儿？专门写了一首词，叫做《江城子·密州初恋》，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写的非常的豪迈啊。今天呢，老夫啊发一发少年狂啊，像年轻人一样，左手牵着黄狗，右手擎着苍鹰啊，戴着锦帽，穿着貂裘啊，骑着马，率领大批的马队像风一样扫过山岗啊，干什么呢啊，全城的老百姓啊，我的粉丝们都在看着我，我要亲自射一只老虎啊，让大家看一看，他可是一个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人呐！啊，他不低调做人，反而如此之高调，为什么呢？很显然，他对京城的那些官员他是看不上的。你们可以把我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但是我照样活得比在京城里面还舒心、还痛快，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一种情怀。但是你看，当当地发生旱灾，当这个大麦播种不了的时候，这个苏轼就换了一种姿态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恭敬啊，甚至跑去找这个山神去祈求啊，求求你给我的老百姓下点雨吧。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他个人的面子、个人的荣辱的时候，他非常的旷达，非常的豪放，丝毫不以为意。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老百姓的粮食生产，牵涉到当地的粮食种植的时候，他是非常谦虚、非常恭敬的。可见老百姓的利益在他的心中地位是非常重的，而自己个人的荣辱得失其实他看的是很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样一种忧国忧民、关心老百姓疾苦的这样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无独有偶，20年后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贬官了，贬到了哪儿呢？贬到了河南的汝州做地方官。结果苏辙到了汝州之后呢，也碰到了一场旱灾，也是这个粮食种不下去了。这个苏辙呢也有样学样，就学他哥哥，也搞了一场这个求雨的仪式，写了一篇汝州谢雨文，说：“辙以醉力折手自土，自春卒夏，旱饥为苦，谋麦舔翠，何谓出母，五民忧伤，乌喜旁舞，扫地而祭。”什么意思呢？苏辙啊，因为得罪了京城的那些官员，贬官到了汝州来。我来这里上任之后呢，自春卒夏啊，从春天到夏天，当地呢旱饥为苦，发生了旱灾，老百姓呢颗粒无收，饥寒交迫。

0: 苦不堪言，大麦都已经颗粒无收了，都已经焦枯了，何谓出亩？田里的庄稼呢，甚至有些呢都没有长出来，五民忧伤。我的老百姓啊，我手下的这些黎民的百姓啊，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忧愁，无系旁屋。这个屋呢，一般指的是女巫，这个西呢指的是男巫啊，请了男女巫师在那里做法。那么我呢代替老百姓，来求求你，希望你下一场雨拯救黎民百姓。我专门呢来祭祀你，希望你能够惠然于我，解除老百姓的痛苦。苏辙的这篇谢雨文啊，写于他哥哥当年常山神求雨20年之后。那么苏辙有没有看到过他哥哥20年前写的那篇求常山神的那个祭文呢？我觉得是看到过的啊，他们本身是亲兄弟，又以文闻名，是吧？互相之间这个有文字上的交导，这很正常。很大程度上，苏辙是在向他的哥哥来学习。这个当牵涉到个人荣辱的时候，都是小事情，但是一旦牵涉到黎民百姓，牵涉到农村的农业生产，那就是天大的事情。由此啊，可以看出苏氏兄弟啊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家教啊，这样一种以国家、以民族、以老百姓的疾苦为根本利益的这样一种担当精神。兄弟二人因为大麦而相继向这个神仙求雨，也算是谱写了一段北宋的文坛佳话。
1: 大麦不仅是我们餐桌上的重要粮食，还是制作酒曲的核心原料，其富含的营养物质为中国传统酒饮注入了独特的风味基因。古人通过蒸煮、制曲、发酵等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工艺，将大麦转化为催化谷物糖化的酒曲。这一古老的技艺自先秦延续至今，而宋代商品经济勃兴，酒业更臻鼎盛，酒税也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那么宋代官府是如何通过控制酒曲来征收酒税的呢？
0: 北宋元丰6年，又有一位大文豪，一位大学者被赶出了京城，他就是宋朝有名的理学家程颢。他被赶到哪里呢？他被赶到了汝州的商酒坞镇，也就是今天的宝丰县商酒坞镇。这里呢在宋代是一个著名的榷酒场所。什么叫做榷酒啊？榷酒呢实际上就是征收酒税。我们知道宋代的时候酒的消耗量很大，那么酒税收入是国库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宋代怎么来收这个酒税呢？他通过这个酒曲的销售来收税。宋代规定呢，就是民间自己不准制作酒曲，只能由官方来制作酒曲。那么民间如果想酿酒、想造酒，就要到官方、官府来购买酒曲。而且还规定，只有拿到特殊资质的这种企业、商家才可以造酒。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里面呢，这个酒店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正店，一种叫做脚店。你比如这个里面有孙杨正店，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啊挂着幌子，有十千脚店，也在写着招牌。那么脚店和正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按照宋朝的规定，就是正店可以购买酒曲自己造酒，脚店可以卖酒，但是不能造酒。那我需要酒从哪儿来呢？你到正店去批发酒。这样的话呢，宋朝通过酒曲的供应，就控制了酒税的税收。当时啊，这个酒曲主要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大曲，一种叫做小曲，还有一种叫做麸曲。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呢？大曲就是主要用大麦制作的酒曲，如果是用米制作的酒曲，就叫做小曲，如果是用糠做的酒曲，就叫做麸曲。那么程颢被派到这个商酒坞镇来担任监酒，他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这里开办书院。程颢也是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贬他的人就是王安石。其实程颢呢和这个王安石的交恶跟其他人还有所不同。很多人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程颢不是。程颢一开始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因为程颢的这个才干很高，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就任命他到各地去巡视巡查巡查变法的情况。 但是呢，恰恰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程颢发现了一些变法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别人不敢说啊，程颢就照直把这个看到的情况向王安石做了反映。那么王安石呢，作为变法的主持人就很不高兴，两个人呢从此开始疏远，开始交恶，最终呢导致程颢被贬到地方去做这个监酒官。因为这个监酒这个官呢，啊，负责收酒税这个官呢，实际上平时没有什么繁忙的业务，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这个理学的传授，一时间呢，啊，名动天下，天下的士子文人呢，啊，都云集到这个地方来听程颢讲学。其中有一个太守，他闻名而来，本来想来这里就是听一听啊，这个程颢的这个学问，结果来了一听就走不了了啊。结果前前后后在这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是太守啊，他还有他这个公务要处理，他不能老在这儿待着，不得不返回自己的任上。返回任上去以后，这手下人见了他很奇怪，说：“这太守是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您，您去哪里了？”这个太守啊，他开玩笑说：“啊，说我在春风里坐了一个月。”这就是后来成语“如坐春风”啊这个典故的出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程颢很有钱吗？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开办讲学呢？实际上当时北宋的酒税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正是通过酒税的这个支撑，加上他有时间又有钱，他才能够在这里开办起讲学啊，开创了一代理学的这样传统。大麦除了可以用来做酒曲造酒之外，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们古人在唐代的时候就发现啊，麦仁经过炒制之后啊，有助消化的功能。你如果你的肠胃不好啊，吃了饭以后消化不良，那么这个吃一些炒熟的大麦也可以助消化。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民间就流行喝大麦茶，用大麦茶来降暑。清朝李光庭写过一首诗，说：“何人说饼烹焦谷，几夕携壶看藕花，未复相关风味好，一年一柱与前车。”这里面提到的烹焦谷指的就是炒大麦。六月份啊，天已经很炎热了，他呢带着冲好的大麦茶和朋友一起到这个荷塘边去看荷花，感到其乐融融，非常惬意。我们知道夏天呢本身天气炎热啊，人们呢就吃不下饭啊，就容易产生肠胃不良，产生一些这个消极的反应。喝这个炒熟的大麦茶啊，就能够很好的消暑解腻助消化啊，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古代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喝大麦茶，还流行吃这个炒的大麦面啊，就是把这个大麦啊炒熟之后碾成面粉啊，做成炒面吃。这个在民国的《庆云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说是月多饮大麦茶，或磨为面，以糖或汁，曰食炒面，皆避暑气。过去啊，我曾经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流行吃炒面。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你说喝大麦茶降暑，我相信啊，喝茶降暑。吃炒面怎么能降暑气呢？这个面跟降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冰棍，又不是冰淇淋。哦，我看到这套材料之后，我才明白，古人夏天所吃的炒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普通的面粉，指的是用大麦磨的面粉。因为本身炒制的大麦可以助消化，所以吃下去之后，自然能够帮助人们降暑气啊，它是有科学的道理。由此可见呢，我们民间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大麦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粮食作物，几乎过去家家都有。但是过去呢，我们中国人呢缺医少药啊，在乡村里面，很多时候几个村都没有一个郎中，没有药店。那么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有个身体不舒服，怎么来治病呢？求救于这些粮食，把一些粮食作物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啊，就变成了治病的良药。这样的话，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便捷、快速、不求人。这就是我们古人的药食同源的智慧。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多食物本身都是良药，都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啊，那么这种药食同源的智慧，也是我们华夏智慧的一种重要的体现，是中国文化的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这其中有一位曾经被忽视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名字叫杨明斋。这是一位生在中国却加入俄共的山东大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密不可分。杨明斋是如何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他在随后的中苏关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杨明斋。

杨明斋，原名杨浩德，字明斋，1882年3月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马哥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在私塾学习，还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无论是咏书吟诗还是成章赋对，总是在同学们当中出类拔萃。但是无奈的是，甲午战争之后兵荒马乱，官吏加紧催讨赋税，家里很难拿出钱再供他读书了。而已经16岁的杨明斋知情达理，选择在家里务农，陪着父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明斋苦苦等待的转机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家乡，当地的义和团起身反抗，惨遭镇压。劳动力的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很多村庄呈现出了十室九空、满目荒凉的悲惨景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明斋发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去寻找出路吧。当时在胶东半岛有这样一首歌谣：死逼梁山闯关东，走投无路闯崴子。杨明斋就加入了贫苦百姓不得已选择的一条移民之路。刚才所说的歌谣里，崴子指的就是海参崴，以前是清朝领土，1860年因为中俄北京条约被割让给了沙皇俄国，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就这样，1901年的4月份，19岁的杨明斋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最终抵达了弗拉迪沃斯托克。而这时的杨明斋经过了百般磨难，已经成了一个健壮的大小伙子。在族人的帮助下，他找了一份苦力，但是凭借着识字的能力，很快获得老板赏识，担任起了华工记账员。担任文职的杨明斋很快就认识到，在俄国人的地盘不学好俄语是很难立足的，于是呢，他就跟俄国工人熟络起来，渐渐地学会了一些俄语。沙皇时代的工人们也是受尽了压榨，中国工人的待遇比俄国工人还要差。无意之间，杨明斋听到了列宁的名字，还听说列宁想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这引起了他的关注。1908年春天，已经到俄国七年的杨明斋只身去了西伯利亚。在路上，渴了就吃一口雪，饿了就吃一口行囊当中的面包。经过长途跋涉，最终他来到了顿巴斯地区。在这儿，他找到了一个煤矿工人的工作。这里的工人受到的剥削跟弗拉迪沃斯托克相比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工资经常迟发，因为一点小事工资会被克扣。为人厚道而且懂得俄语的杨明斋经常替工友们打抱不平，而正是他的正义行为引起了秘密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注意。有一天晚上，杨明斋受邀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集会，在会议上，杨明斋不仅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

削方式，还明白了中国人受到额外剥削的根源来自国家的软弱，民族压迫造成的社会伤痕，就必须通过民族的觉醒来解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无数的工人被沙皇政府送上了前线，从来没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们成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而杨明斋因为回国探亲，算是躲过了一劫。这一次大战激化了俄国的内部矛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联合工农大众反抗沙皇的残暴统治。回到俄国以后，杨明斋成为矿区的华工代表，负责向工友们讲解阶级压迫的根源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很多觉悟比较高的工友们都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也正是在这时，布尔什维克吸收他成为党员，而杨明斋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第二年，苏维埃政府决定迁都莫斯科。此时的杨明斋组织了华人护卫队，人数多达200多人，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为每一次列宁的公开出现保证安全。在随后抵抗白匪和外国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中，杨明斋组织起华人担架队，在炮火纷飞的前线抢运伤兵，指挥大家统一行动。战争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没有忘记这位山东大汉的贡献，决定保送杨明斋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杨明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从小求学的梦想因为天灾人祸没能实现，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了。入学以后，杨明斋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并决心将俄国革命的经验介绍回祖国，以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毕业以后，杨明斋首先回到了当时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带领工友们积极抵抗，不久就配合红军赶走了侵略者，让红旗飘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上空。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俄国以后，中国革命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俄共部的重视。1920年3月，俄共部成立远东局，专门负责联系东方各国革命力量，而共产国际随后批准远东局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去考察。当时列宁亲自为代表团下达了3项任务：第一，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取得联系，帮助组织正式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第二，是成立工会以指导工人运动；第三，是物色进步青年前往莫斯科学习。以维京斯基为首的代表团第一次前往中国，一位出色的双语向导是非常有必要的。杨明斋曾经跟维京斯基共事，两个人相互熟悉，还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杨明斋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代表团的成员们当时佯装成记者向中国出发了，这让杨明斋激动不已，这离他革命理想的实现又近了一步。1920年4月，代表团抵达了北京，杨明斋很快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师鲍利维和伊凡诺夫了解了五四运动领袖李大钊的情况。紧接着，在他的安排下，维京斯基与李大钊正式见面了。尽管一行人是以记者的身份跟李大钊交谈，但是在杨明斋的努力下，双方很快就信任起来。李大钊还邀请北京的进步人士跟代表团会谈，维京斯基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发展情况和各类政策，在杨明斋精准的翻译下，坚定了与会人员走俄国道路的信心。在会晤当中，杨明斋还讲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惊心动魄的故事让在座的客人们对他肃然起敬。李大钊拍着他的肩膀说：“明斋啊，你可真是万里拓荒，一身是胆呐。”代表团经过考察，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面貌有了更加详尽的了解，并且很快认识到较之北京、上海才是国

国内最大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的规模明显庞大，是建立共产国际机构的最佳地点，并且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陈独秀就居住在那儿。代表团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启程前往上海。1920年4月底，杨明钗和维京斯基夫妇率先来到上海，他独自一个人找到陈独秀位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的住处，并且安排维京斯基跟陈独秀见面。经过杨明钗的安排，维京斯基立即访问了陈独秀，并且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很多负责人都进行了会晤。这次会面让代表团对上海的革命团体有了初步了解。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明钗陪同维京斯基会见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且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最后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上海的新思想很活跃，但是大家思想各异，没有统一，也都停留在研究上，没有进行实际行动，所以应该建立党组织，以统一思想和行动。经过多次交谈，陈独秀等人更加了解到共产国际和俄共部的情况，并且一致认为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立即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杨明钗跟陈独秀等人紧锣密鼓地为党的成立做着准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立以后，杨明钗被邀请成为会员，他以高超的理论水平和革命经验迅速成为研究会中的主要干事。他自创讲义，努力地引导众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到了八月，杨明钗参加了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立会议，并且在这次会议上由俄共部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地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即将到来。随后，中共上海发起组跟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推动了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而在这期间，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杨明钗陪同维京斯基经常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做了很多工作。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杨明钗还同维京斯基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面，从而推动了济南地区的建党工作。杨明钗在山东进行了短暂的活动以后，就一直投身于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离陈独秀家不远的渔阳里六号二楼的亭子间，这里成为他的卧室和工作室。杨明钗作为刚刚创立的中俄通讯社社长，首要任务那就是撰稿。新青年和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创办的民国日报成为杨明钗的主要宣传阵地，他的文章在打破信息封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杨明钗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负责创办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社长，他不仅要给学校找老师，为学员安排食宿，同时还要时刻注意密探的侵扰。对革命满腔热血的青年们，通过介绍不断的加入进来，很多优秀学员成为留俄的首批学生。至此，列宁布置给代表团的任务已经基本上算圆满完成了。但就在临时中央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时，随着维京斯基回国，陈独秀去广东，很多组织活动都停顿了。没过多久，杨明钗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他反俄向共产国际做报告，同时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就这样，杨明钗不得不再次离开了祖国。1921年春天，回到俄国的杨明钗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前，跟张太雷一起将中国的情况汇编成册，以让大会针对中国革命进行更切实际的讨论。6月份，杨明钗和张太雷作为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大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并且号召共产国际和各国代表团重视中国各国。

这也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在随后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上，杨明斋、张太雷也都是绝对的主角，他们在会议上吹响了远东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角。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杨明斋回到了祖国，继续住在渔阳里六号，为中国劳动组合的创立、工人运动的开展又付出了很多心血。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这次会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并且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的快速成长让杨明斋备受鼓舞。由于杨明斋反对国共合作，他离开了党的主要岗位，来到北京负责撰写文章来抵挡反共舆论风潮。杨明斋在北京期间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如火如荼，黄埔军校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这一切都让杨明斋放下了此前对国共合作的顾虑，于是呢，他奉命前往广州，为苏联政府派出的军事顾问担任翻译。在黄埔期间，他利用闲暇时间积极地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创办的中国军人投稿，为建军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25年10月，已经43岁的杨明斋受中共中央指示回到上海，负责安排革命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还奉命亲自护送学生们。抵达中山大学以后，归心似箭的杨明斋却被要求留在中山大学总务部门工作，负责中国学生的饮食起居。这让杨明斋难以接受，因为此时的大革命运动正在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参加到这一浪潮当中，并付出自己的力量。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公然违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各地发生的事变让共产党遭受猛烈打击，大量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维京斯基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致信杨明斋，要求他到中共中央工作。杨明斋收到信以后，果断地放弃了舒适的工作环境，怀着沉重的心情再度踏上了归国的旅途。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杨明斋连一个熟悉的人都找不到，他追寻着八七会议的踪迹来到汉口，找到了党的临时负责人瞿秋白。后来杨明斋主动前往局势相对稳定的北京，在那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努力找寻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答案。2年之后，杨明斋的著作《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出版发行了，但是遗憾的是，因为经费问题，这部作品发行量很小，产生的实际影响力也很小。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写作，杨明斋对中国革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决定回到苏联亲自向共产国际做出报告。但是他这次返回苏联前并没有向共产国际申报，也没能联系到中共中央，因此他的非法入境行为被苏联军人发现以后立刻被关押起来。在关押期间，他写了一封80页的报告书，在其中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看法。随后他被发配边疆充军了。即便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仍然是埋头苦读，想再写一部关于中国社会的作品。但是远离中国革命许久的他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了，这篇著作迟迟没能完成。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到了逮捕，1938年5月去世。杨明斋是值得尊重的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他自从成为共产党员以来，就将余生奉献给了革命。他生活清苦，将通过写作翻译获得的报酬多数交给党组织，
他自甘韬晦，埋首革命。从中共的建立到工人运动的开展，再到大革命的洪流，都有阳明斋为之耕耘的足迹。作为一名忠厚的长者，阳明斋不务虚名，总能按要求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他也能全心全意，无怨无悔。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他做着最普通的工作，却仍然思索着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阳明斋的身上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为探索独特道路而付出的艰苦努力，这种以民族大业为毕生追求目标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雨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

0: 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快看，牵牛哥！
2: 啊，
1: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2: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1: 嗯，
2: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1: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2: 哎呀，不是。
1: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2: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1: 嗯，
2: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1: 那又怎么样？
2: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3: 广播剧《青铜》，请听上集。

0: 哎呀，倩，小心点啊！哎，快快快，这边，快！哎，把东西放下。
1: 何组长，
2: 秃头，倩妞，现在你们把东西放下，还来得及。你们走吧，我就当啥也没看见。
3: 丫丫，
4: 慢着慢着，哎，
5: 何村长，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本来就没主啊。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找到的别激动，那没找到的也别红眼啊。这就叫缘分，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我的，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对？
2: 哎，何村长。
5: 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五万，成不？
2: 哼，秃头，这不是钱的事儿。十万，
1: 何凯哥，十万呐，这你当一辈子村长才能挣几个十万？你就放过我们吧。
3: 倩牛，
2: 倩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给弄没了。
1: 何凯哥，我。
2: 有一天我到了地底下，我没脸见仙人。
0: 行了，先生，别跟他废话。
5: 这有钱不赚，脑袋被大粪
0: 给糊住了吧？
2: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呀，
1: 哎呦，哎，
0: 秃头，哎，秃头，你给我放下！哎，你给我，哎，何村长，
2: 你
3: 等一下，小心！
0: 别动！
6: 何村长，你快松手啊！
2: 你想干什么？啊，
6: 今儿我对不起了。你今天晚上，我这把打兔子的土枪，也想尝尝人血是啥味道。
1: 你放开我！把枪放下，要偷人命的。
7: 一声恐怖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死寂，就像是在无边的夜幕中划出了一道正在滴血的伤口。利益是罪恶的根源，三秦大地上埋藏着大量的文物，正义与邪恶就这样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一幕幕的上演着。这个罪恶的夜晚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下午，我从县城坐长途车回村，牵牛哥到车站来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平常的下午却引出了那么不平凡的故事。

0: 彭家村到了，下车了，快！
1: 哎，
2: 天牛，你干啥？
1: 嘿，我帮你拿。
2: 不用，一边去。
1: 丫丫，你别生气了，你就给我吧。
2: 不给。你现在愿意理我了？那天你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嫌贫爱富，虚荣庸俗，你不是再也不愿意见我了吗？
1: 丫丫，我错了，那天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你就当我是熊瞎子算命胡说八道呢。
2: 激动？我要是真的嫁给你了，不多说，一天激动三回。哼，还是我妈说的对。
1: 你妈你妈，提起你妈我就生气。你说彩礼就彩礼嘛，可他要50000，我的农家乐刚开着，还贷了款呢，他这不是存心逼人上房吗？唉，眼看着这快过年了，我这心里头天寒地冻的，就跟那杨白劳一样，要过年关呢。
2: 是我妈要50000，又不是我要的。你爸走得早，你弟狗蛋还小，你家穷得叮当响，我嫌弃你了吗？是谁偷偷把自己姑娘家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开农家乐？你都忘了吗？
1: 丫丫，我错了。这样你怎么解气就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吗？
2: 谁稀罕收拾你，我还嫌手疼呢。
1: 哎，你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2: 我买的书。
1: 我帮你拿着。哎，手这么凉，我给你捂捂啊。
2: 网购的都打折，我今天去县上取的，有给我爸科学育苗的书，有给你妈做菜的菜谱，狗蛋的丁丁历险记，还有给你看的经营方面的书。你可要好好学学啊，把咱家的农家乐做大做强。我就不信都有一双手，凭啥咱就要过穷日子？你往哪儿走？千牛，咱不回家了吗？
1: 丫丫，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2: 什么好地方？神神秘秘的，
1: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0: 里面都是沙马，黑黢黢的，看不见。哎，你的手机不是带着手电筒吗？打开看看。
1: 好。哎，接着。
0: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洞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件青铜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朵的、没耳朵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神秘幽蓝的光芒。哎呀，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什么？青铜器，宝贝。
0: 你发现的？
1: 对，我一锄头发现的。
0: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不行，这事儿得告诉村长。
1: 告诉何凯？那还有咱啥事儿啊？
2: 你啥意思呀？
1: 不，我没啥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丫丫，我好不容易当了一回阿里巴巴。

0: 这一辈子肯定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交了。唉，我随便说一下，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农家乐住着一个客人，是个南方人，叫秃头。
1: 我见过那个人，眼睛贼溜溜的，还总拎着一把旧猎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0: 嗨，反正就是他了。他天天在村里头转悠，收购旧物件。他说，现在倒腾文物能挣大钱。咱不贪心，拿小头、大头都给秃子。什么彩礼钱、农家乐、猕猴桃种植，都缺钱呀。
1: 缺钱是对，可这些东西万一让秃头倒腾到国外去，哎，你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0: 那，哎呀，那就在国内卖。
1: 哼，你倒是能做得了主。
0: 要是交了，哎，你就说咱们村老赵头，前几年在豆角地里挖出个盆盆，一直搁鸡蛋，最后才知道是个文物。可是咱这次情况不同，他不是仨瓜俩枣，好多呢。哪怕给咱留一件，如果告诉何凯，好点他讲你个千儿八百的，啥事儿不顶，弄不好呀，哼，一个枣都没有。
1: 千牛，平时看你挺憨厚老实的，这会儿脑袋瓜子转得像风车一样。那东西再好是国家的，你穷我不怕，你要是心眼歪了，那咱俩就一刀两断。你用那卖祖宗的钱，爱娶谁娶谁。
0: 说来说去，你就想让我当一辈子的穷光蛋。
1: 这钱咱真的不能要，
0: 放到眼前也不要，
1: 装到口袋里也要掏出来。
0: 没商量。
1: 没商量。
0: 我那就这样吧。
1: 那你还想咋样？咱俩现在就去找何凯。
0: 现在？
1: 是。
0: 明儿吧，这天寒地冻的，看着就要下雪了。这些东西在地底下都已经睡了几千年了，不在乎多这一晚上。哦，对了，今天晚上皮影剧团到村里来演出，你不是一直盼着看吗？天都快黑了，你先去。我呀，把这些书拿回家，顺便跟妈说一声。
1: 好，那我先去了，你可快点啊。
0: 知道了。
2: 老老老老老来来来，吃。老老老老老老吃吃。
3: 哎，老板，老板。
2: 哎呀，
3: 你别光知道喂猪啊，先把人喂好吗？
2: 来了来了，秃头兄弟，这饭菜还好吃吧？
3: 美着呢。哎，再给下一个嫂子面。
2: 对，一会儿就得。
3: 哎，好好。妈，我回来了。
2: 哦，牵牛啊，冷了吧？快来烤烤火。接上丫丫了？
3: 接上了。戏台子不是在演皮影戏吗？他先过去了。
4: 哥，我也要去看皮影戏。
3: 狗蛋儿，去了找你丫丫姐，千万别乱跑啊。
4: 哦。
3: 哎，等等，狗蛋儿。看你亚亚姐给你买的啥
4: 呀？丁丁历险记，太好了，我也要当丁丁那样的神探。哥，我告诉你个事儿。
3: 啥事儿？
4: 过来嘛，耳朵贴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3: 嘿，你个小滑头。
4: 那个大秃子要拿10块钱换我撒尿的罐罐呢，还让我骗妈说打碎了。
3: 你换了？
4: 你猜。我走喽。
3: 这小子，
5: 哎，千牛，
3: 哎，
5: 来来来，
3: 哎呀，我不了，我要去看戏呢。
5: 别急嘛，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戏台子上还没人呢，你去那么早也没啥意思。来来来，今天咱哥俩有缘分，你陪老哥喝两盅啊，误不了你去看那个驴皮影。哎呀，
3: 我不会喝酒。
5: 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老闪不会喝酒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大冷的天儿，喝点暖和。这老天爷啊，看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特地让你来陪我的。来来来，倒上，干一杯。
3: 这，
5: 哎呀，坐坐坐，我给你满上。
3: 哎，秃头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5: 难，那兔子倒是打了几只。现在

0: 也不怕说了，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月，我就看上你家狗蛋那个尿壶了，可惜啊还碎了。
1: 来来来，喝喝喝。碎了？你见了？
0: 那早上狗蛋告诉我的嘛，说昨天晚上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那碎片片我都看见了。
1: 没啥，那糊糊也不是啥稀罕玩意儿，你再找好的。
0: 哎，这不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事儿。哎，你们陕西人都说呀，这个男人是个耙耙，女人是个匣匣。嘿嘿，男人挣下来的钱要装到那个匣匣里呢。嘿嘿，你小子有福气啊，找了个俊媳妇儿。嗯，
2: 俊是俊啊，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咱的。
0: 你咋了？
2: 哎，他妈要5万块钱彩礼钱，把人难成了呀。
1: 啥？多少？
0: 5万块，那也能叫个钱？哎呦，俗话说，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啊，真是抱着个金碗碗讨饭的。怪不得都叫你们陕西愣碗，真够愣的。你听我说啊，咱这彭家村啊，可非同一般啊，那随地乱刨都能刨出个宝贝来。就那老赵头豆角地里那个盆盆，你知道不？
2: 知道。
0: 现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天天展览呢。咦，想看？
1: 行，
0: 那得掏钱。哎呀，那么金贵的盆盆，在老赵头家装了几年鸡蛋。哼，哎，那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在咱屋里头当了几年使唤丫头。那真是的，来来喝，喝喝，嗯，
2: 那东西再好，可它也是国家的呀。
0: 啥？国家的？那凭啥呢？啊，咱们的老祖宗那都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哎，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你的，天经地义。
2: 缘分？
0: 嗯。兄弟，想什么呢？
1: 对对对，酒。
0: 哎呦，倒满了，倒满了！你看你糟蹋的。哎，

0: 丫丫姐，一个人看戏呢？
1: 啊。
2: 麻烦让一下啊，让一下啊。
3: 谁呀？你等着呢，
4: 坐下，
5: 坐下。
6: 一声声鼓点敲得我心烦意乱。皮影戏都开演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见牵牛的影子？他不会是
1: 翠花？
0: 嗯，
1: 你帮我看着座，我出去一会
0: 儿。好，你去吧。
3: 丫丫，
1: 啊，是何村长啊？
3: 咋不看了？是不是不好看呢？
1: 没有，挺好看的。我去找牵牛。
3: 一会儿不见都不行啊！啊，好，您去吧。
1: 何凯，
3: 啊，
1: 你等等。
3: 咋了？
1: 有件事，我和牵牛本来打算明天早晨去你家告诉你的。
3: 啥事儿啊？
1: 牵牛挖到宝了。
3: 宝？啥宝？
1: 一洞子的青铜器，有十几件呢，在村北土崖那儿。
3: 什么？你看见了？
1: 嗯。
3: 那牵牛呢？
1: 说是回家跟他妈说一声，就来陪我看皮影。

0: 这电话通着呢，还是没人接啊。
1: 啊，我刚才在戏台那儿看见老支书了，他在看戏，那正唱得热闹，他肯定听不见。
0: 这，
2: 哎，丫丫姐，村长，
1: 狗蛋，你哥呢？
2: 我刚才走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大秃子喝酒呢。
0: 哦，
1: 哎呀，秃头要是知道了就麻烦了。
0: 嗯，哎，狗蛋啊，我给你写个纸条，你呢，帮我带给老支书。老支书啊，现在正在戏台看皮影呢，你能完成任务吗？
2: 鸡毛信，太好了，没问题。
0: 那好。哎，狗蛋啊，拿好了，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老支书啊。
2: 你放心吧，我是丁丁，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0: 啊，去吧。丁丁，哎，丫丫，走上车，咱们先去找牵牛。
1: 好的。

0: 婶子，
1: 婶儿，婶儿，
2: 哎哎，哦呀呀，还有何村长呢？
0: 啊，
1: 牵牛呢？
2: 刚才还在这儿跟那个秃子一起喝酒呢，这会儿怎么不见人了？哎，牵牛啊，牵牛，
1: 牵牛，
0: 牵牛，
1: 我进屋看看。
0: 哎，屋里边有吗？
1: 也没有。
2: 他说呀，要去找你一起去看皮影儿。是不是去戏台了呢？
1: 我刚从戏台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不好，丫丫，要出岔子，走，咱们去土崖。
1: 现在吗？
0: 对，就现在。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现在就去，免得夜长梦多。走。
1: 哎，
2: 哎，啥宝贝啊？
0: 啊，没啥，婶子，你把门插好。啊，我们走了啊。
1: 婶儿，那我们走了啊。
0: 再见。
2: 小心着啊。
1: 哎。

0: 喂，老支书。
1: 何凯啊，咋了？牵牛在土崖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十多件呢，价值非常大。可是现在牵牛找不见人了，还有那个文物贩子秃头，他也搅和在里面。我现在骑摩托车正取土崖呢，你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要快点来啊！哦，别走漏风声啊！
0: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找人。哎，你可注意点安全呐。
1: 知道了。
2: 丫丫，你坐稳了。
3: 啊，好的，你小心点。
2: 没事，放心吧。

0: 玉祥！
1: 哎，老支书啊，啥事儿？
0: 快，拿上家伙，跟叔去趟村北土窑。
1: 哎。
0: 光子！
2: 哎，
0: 快，跟叔去一趟。
2: 哎，
0: 哎，把你那昌河给我开上。
1: 好嘞。

0: 就这儿吗？
1: 对，就这儿。
0: 给，手电筒。
1: 好。啊！我的天哪！
0: 怎么了？
1: 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红》的上集。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

0: 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0: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0: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快看，牵牛哥！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呀！
2: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1: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2: 哎呀，不是。
1: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2: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1: 那又怎么样？
2: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3: 广播剧青铜，请听下集。
4: 就这儿吗？
1: 对，就这儿。
4: 给手电筒。
1: 好。我的天哪，
4: 怎么了？
1: 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此时黑洞洞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入冬以来关中平原迟来的第一场雪。在黑暗未知的天之尽头，无数个小黑点越聚越多，不容置疑地奔向了大地。美丽轻柔的雪花此时却显得这样的狰狞，它是否预示着我的爱人已经做出了让我最害怕的选择？
4: 哎，先别急。丫丫，是这儿吗？你没记错吧？
1: 没错，肯定是这儿。
4: 哎呀，哎，丫丫，
1: 哎，
4: 你还记得吗？刚才咱们在来的路上迎面遇见一辆小面包车，灯光好亮啊，刺得咱们俩睁不开眼睛，我还骂了他一句呢。
1: 记得。
4: 那辆车不像是咱们村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秃头的。
1: 你是说他们把东西转移了？
4: 对。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赶快追，上车。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情况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呀，我们来晚了，东西已经被转移了。我和亚亚现在去追他们，你们别来土崖了，去国道拦住他们，快！
1: 好。
2: 哎，国道。
3: 哎，
2: 咱们不去土崖了，咱们直接去国道。
3: 好嘞。
0: 亚亚，你坐好了。

0: 们了吗？
1: 放心吧，那车灯打得那么亮，看不见。
0: 真没事儿？
1: 哎，真没事儿。
0: 这何凯咋没了？我咋觉得这事情要弄大呀？
1: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啊，你躺在炕上舒服，那钱能像下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0: 可我，不行不行，哥，咱还是交了吧。
1: 啥？交？你别骗自己了，兄弟。你要真想交，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你好好安心待着，等着跟哥发财吧。
0: 可我万一要是被抓住了，哎呀，不行不行，我求你了，咱还是交了吧。
2: 别唠叨，
1: 那鸭子都煮熟了，还能让它飞了？
0: 怎么了？
2: 娘的，这个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0: 着火了，
1: 咋办呀？咋办呀？
0: 什么咋办？咋办？你就会说咋办？我咋知道咋办？
1: 不好了，哥，摩托车啊，是何凯追上来了。
0: 慌什么慌什么？
1: 对。
2: 是前面那辆吗？
3: 像。
2: 哎，咋停了呢？
3: 走，过去问问。

0: 啊，是你们俩呀！这黑井半夜冷飕飕的，还下着雪，在这干嘛呢？啊，何总长，没事，瞎溜达。
1: 瞎溜达？这满头大汗的，溜达的可真够卖力的啊！
2: 千牛，你就说实话吧，你挖到宝贝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何凯了。
0: 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咱俩商量的好好的，你咋就变了呢？咱虽然穷，但穷的要有骨气。我
1: 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俩。别提我，
0: 我可丢不起那人。千牛啊，你应该感谢亚亚，亚亚这是救你的命呢。咱彭家村已经不是第一次挖到宝了，以前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你也知道。
1: 我就当啥都不知道，啊！是你们主动上交给国家的，这样行吗？
2: 这，
1: 何村长，按说我比你年长几岁，那好歹也算是你个哥啊！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当没看见，啊！我给你50,000，你没有任何损失，还发一笔外财，咋样？
2: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
1: 这事儿，你真要管？我真要管。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天太冷了，我活动活动手脚。
2: 何凯，何村长，
1: 死了吗？咋办呀？闹出人命了咋办呀？
2: 在。
1: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死不了，让我打昏了。哼，你个傻女子！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你真不知道好歹！
3: 天牛，救我！
1: 哥，哥，亚亚不会坏咱们的事的，我保证。天牛，你可得想好了，那青铜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4个人知道。 除了你之外的3个人，现在都在你的面前。我刚才看了，这些青铜器全是重器呀，那件件有铭文，都是无价之宝。你这一步走对了，你小子这一辈子当皇上，你跟亚亚是2口子，这丫头迟早得听你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2: 啊，枪！ 一边去！你要干什么？
1: 秃头，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2: 你想发财就别拦着我！你，千勇，你疯了吗？啊，你推我的枪干啥来？秃头哥，发财是小人命关天，不能出人命。哪怕今天我不挣这个钱了，咱也不能弄出人命啊！

0: 牵牛啊，你也想死是不是啊？也好啊，你们一起死了，这个世界上知道宝藏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哼，这个老天爷对我不薄啊。
1: 你不是你一个人，何凯已经跟老支书通过电话了，宝藏的事儿我们全村人都知道。
0: 都知道？哼，那你们也死定了。
2: 哎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你把枪给我吧。
1: 千牛，
0: 你把枪给我吧。你臭小子，倒霉，你臭小子，咱俩就别打了。那再打咱俩屁都捞不到一个。哎呀，我就拿一件儿，就一件儿，牵牛兄弟，我保证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反正这东西也没个数，天知地知，我发我的祖宗财，你当你的护宝英雄，让我走咋样？
2: 这
1: 你休想
0: 啊！
1: 一块土疙瘩你都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0: 就凭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拦拦我，你试试看。
1: 你
0: 哼，哎，千牛啊，哥谢谢你了啊，哥随便拿一件。
2: 你等一下。
0: 啥？
2: 丫丫说的对，一块土，一块土疙瘩你也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0: 彭千牛，我真是看错你了。你
1: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0: 你小子有种，那咱走着瞧。哼，
3: 何口，何村长，
1: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4: 哎，在这儿呢。
5: 村长，
4: 村长，
5: 何
4: 开，
5: 村长，
4: 何村长，
6: 千
4: 牛，
6: 千
4: 牛，
3: 千牛，
1: 老支书，快来看看何村长。
4: 何凯怎么了？
1: 晕过去了。
4: 何凯，
1: 何凯，
4: 何凯，何凯，
1: 醒了，他醒了。
7: 玩物都在吗？
1: 都在。
7: 一件都没少吧？一件都没少。
1: 何凯，要不是牵牛，这一洞子的宝贝还有咱俩的命，今天差点就被秃头给祸害了。
7: 哦，千牛啊，谢谢了。
2: 你就别谢我了，这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是我惹出来的祸，我要是早听丫丫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哪至于现在这样。放着踏实日子不过，我鬼迷心窍了。
4: 千牛啊，说得好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哎，丫丫他妈，
8: 哎，
4: 千牛和你闺女丫丫可都好了好几年了，这大伙儿都看着呢。水到渠成的事，你偏要修个拦河大坝，你说你拦得住吗？
8: 哎，是这理儿。
4: 你既然说我说的对啊，那我就多说几句。你跟我说你要那50000块钱是因为嫌他牵牛太窝囊，不像个男子汉。可咱牵牛啊，心眼好，脾气好，也吃得了苦。农家乐啊搞得红红火火，在咱村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牵牛啊还知道心疼人，是真心喜欢咱丫丫。丫丫跟了他一辈子肯定不会受委屈。再说了，你那闺女啊猴精猴精的，她狠了心要嫁的人能有差吗？她婶子，你说呢？
8: 这
4: 快，牵牛
2: 啊，
4: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
3: 我
5: 哎，对对对，哎，叫妈，
6: 快叫啊！
3: 妈，
8: 哎，
4: 好了好了，这折腾快半夜了，咱们该打道回府了。哎，何凯啊，
3: 啊，
4: 你说这一车的青铜罐罐该咋办呢？
3: 哎呀，秃头这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好好的文物，硬是给换了个地方。哎呀，
1: 没关系，咱们再换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3: 这埋在地底下的文物，那可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而文物被埋藏的本身，就暗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符号。它埋藏的土壤，它摆放的位置、角度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文物本身，只是这些综合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
1: 嗯，我明白了，就像是保护犯罪现场一样，里面含有很多不可再生的线索。
3: 对呀，非常有价值。咱们一定要把发现现场保护好，这需要专业的考古专家来进行勘测。
1: 就像华人侦探李昌钰。
3: 是啊，考古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侦探，只不过现代的侦探是侦破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而考古专家呢，是侦破发生在古代的事情。线索更少，保护现场就更重要了。
1: 何凯，你懂得真多。
3: 我也是班门弄斧，从书本上看来的。哎，老直叔
6: 啊，
3: 咱们还要再派两个人到土崖那里去守着，以防第一现场再次被破坏。
4: 好的，这事儿我来安排。
3: 哎，大家小心一点，轻拿轻放，把这些物件啊搬回村委会去。
1: 啊，好的。
3: 好，来，轻点，
1: 大家轻点啊。
9: 哎，亚亚，我帮你，
3: 放到这儿。
1: 小心，小心，
9: 小心，慢点，慢点。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雪停了，关中大地千里沃野，银装素裹，大家说笑着把青铜宝贝安全地运到了村委会，之后又轮流值班，一直守到了天明。东方破晓，一个紧张疲惫的漫长之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1: 大家都辛苦一晚上了，快来吃吧，臊子面刚出锅的，吃了暖和暖和。
2: 来来来，
3: 来吃吃吃，
2: 好。哎，亲家妈辛苦了，
1: 吃吃。
4: 婶儿，
1: 哎，
4: 你也吃点。
5: 你这个瓜女子呀，啊，牵牛都改口了，你还婶儿啊婶儿啊，叫得欢。
4: 哎呀，老支书，你
5: 你什么？快叫！
2: 哎，对，快叫。
4: 妈，
1: 哎。
5: 哎，这叫得多甜、哎，
2: 这叫得甜
5: 呐。哎，我说嫂子
4: 啊，
5: 这一下啊。这臊子面可变味了，
1: 咋了？
5: 面条下在蜂蜜汤汤里了，
6: 待遇不一样啊！打一晚上麻将，饿得眼冒金星没人理；给国家看文物，那就有臊子面吃。
2: 打麻将你也让你媳妇儿给你送臊子面吗？
4: 臊子面，送，给他送个屁！
6: 千牛妈，
1: 哎，
6: 你做的臊子面真地道。是咱西府一绝。
2: 是啊，吃了你的面浑身都舒服。
1: 是吧，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再来一碗，今儿管够。
7: 老支书，
5: 咋了？
7: 来人了。
8: 周局长，陈主任，你们终于来了，这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就有着落了。
7: 好啊好啊，大家都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9: 不辛苦
2: 不辛苦，
7: 没事没事
1: 没事。
5: 哎，不辛苦，大伙儿劲儿都大着呢，准备全力啊，配合咱文物部门整理搬运。
10: 好好好好好，见利不忘义，无私献国宝，这种高风亮节让人感动啊。这也体现了咱自古秦人身上就有的憨劲儿、倔劲儿和韧劲儿，咱陕西愣娃具有这个特色啊。咱陕西是个文物大省，也是全国无私献宝最突出的省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们骄傲啊，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说咱老陕能行。
4: 好，
2: 说得太好了，
1: 说得太好了，
2: 说得真
1: 好，说得好。局长，局长，我也要献宝。
11: 啊，好啊，
8: 狗蛋儿，过来，别捣乱。
1: 没捣乱，我真有宝。
6: 哦，孩子，你有啥宝贝啊？
1: 就这个。
8: 哎呦，狗蛋儿，那不是你撒尿的糊糊吗？什么宝啊？啊，一边玩去啊！
1: 坏蛋大兔子说，我这糊糊值钱着呢。
8: 哦，狗蛋儿。你不是说那个尿壶你摔碎了？
1: 我那是骗他的，老师都说了不用跟坏人讲诚信。
10: 我们的孩子们可真厉害啊，新的护宝人成长起来了。
8: 那秃头看到的碎片片呢？
1: 碎片片啊，你还没认出来呀、啊、那是你屋里海棠花的花盆。
8: 好啊，你敢偷偷砸我的花盆？那我的海棠花呢？
1: 大棚里种着呢，挨着西红柿。
8: 好小，你胆子也太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1: 啊、亚姐救命啊，
8: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压岁钱，压岁钱，快一点，你快一点嘛！
1: 小财迷，你急啥嘛？这大年初一早上才有，
0: 快给我
2: 饺子来喽！哎，
3: 妈，
0: 哎，
3: 狗蛋
0: 儿，哎，
3: 快来吃吧，
0: 吃饺子喽！
1: 妈，
3: 哎，
1: 您也吃，
3: 哎，都吃都吃，狗蛋儿好吃吗？
0: 好吃。哎呦，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了。
3: 狗蛋儿吃完了，和你哥放炮去。
0: 好嘞。
1: 哎，来来来。我们大家干杯吧！
2: 好，
4: 干杯！
1: 干杯！哎，狗蛋儿，这压岁钱。
5: 关于宝贝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这些青铜器经过专家鉴定，非常珍贵。我们都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秃头也被绳之以法了。我跟牵牛结婚了。这个春节虽然寒冷，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到处都是宝贝的土地上，守护着脚下这些最美的星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下集。
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20年的徘徊与纠结，他的雕塑梦总是若即若离。
3: 我同学都说我，他说你辞职绝对是一个错误。我说不对，正确与错误是自己来决定的。
2: 重拾刻刀，他为何对马情有独钟？
3: 我那么多年不做雕塑了，我从马上主攻，找一个突破口。
2: 本期口述，寻找回来的时间，田月民。本期口述人田月民，生于1958年，中国当代雕塑家，代表作《北京世界公园》《孔子》《论语》《群马》系列雕塑等。田月民是我国知名的雕塑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与创作的《北京世界公园》微缩景观，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旅游风潮。随后他又为北京展览馆、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设计了一系列的雕塑作品。不过在他众多的雕塑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雕塑的群马系列。到目前为止，他雕塑的马已经超过了1000件。这些马形态各异，风格独特，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栩栩如生。这些作品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3: 它所有这些关节，每一节的作用，是吧？它这个结构的大概的这个规律，这些东西都要研究透。你研究透这些规律，它就是一个活的。如果只是画一个马形，马的一个造型，它就是死的。但是你想把这个马的造型画对，相对来说容易。你想把一个活的马能够体现出来，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比较难了。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要吃透它的这些规律，你才能够做得到。
2: 群马系列雕塑的成功，让田月民的雕塑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那时候，田月民已经50多岁了。为了找到雕塑群马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田月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里，他的雕塑创作道路起起伏伏，充满坎坷。田月民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山东一所学校做宣传工作。虽然并非雕塑科班出身，但田月民一直非常喜欢雕塑艺术。
3: 我感觉从性格上感觉啊，可能更豪放。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体育相对来说好一些，体力比较好，所以说呢，画画有力使不上，做雕塑大木头抡起来以后很过瘾，砸泥巴什么的，所以说感觉更适合于做雕塑，所以我就毫不犹豫改行做雕塑了。这个就是
4: 地道战，为抗日战争纪念馆创作的，这是第一件雕塑创作，高3.7米，宽度大概是5米，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在一个三角地带。像这个呢，等于是在井口里边，在它可以从水井里边出入。这个呢，就你看是井的一种，那种砖砌起来的，这个代表是井里边。就像我做的就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剖面嘛，这是地下有台阶可以上去，这个台阶呢可以上去，上去以后呢可以向敌人射击。这个做了大概有1个多月。这件是玻璃钢的，这件雕塑，这是最初建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第一批陈列品。
2: 1986年。经油画家何孔德的介绍，田悦民来到了北京，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这件雕塑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
3: 接下这个工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所以说呢，何孔德他教学非常严谨，所有跟他学过的人都知道，一切都是靠学生从生活中来，包括陈逸飞画占领总统府那个油画，当时何孔德就跟我讲，他每一块砖我都要求他写生，包括上面的草我都要求他写生，他说你做雕塑也是一样，应该找模特写生。所以说呢，当时我就在八一电子制片厂借着那个年代的服装，然后找人穿上服装以后我做模特。虽然那个时候是第一件雕塑创作，我想你今天看那个雕塑做的也不差，就是因为这种严谨的工作的态度才出现那样的作品。
2: 地道战的成功还让田悦民获得了另外一个惊喜，他得到了一个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机会。
3: 那就像一步登天一样，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一步到国家博物馆去，那真的是心里面无比的激动。当进入博物馆，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换工作了，已经到了那么好的单位了，我很高兴很得意。
2: 但是这种内心的满足感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博物馆以后，田悦民本以为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完成自己的雕塑梦，可是没想到他却似乎与雕塑渐行渐远了。平日里田悦民主要负责征集一些美术作品，拿刻刀的机会很少，渐渐的这样的日子让他感到厌倦了。
3: 工作几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没有任务，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你能做什么事儿？一天一天的聊天就玩过去了，就这样浪费掉了。我感觉人在这个地方把生命奉献到这个地方，我感觉不值，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感觉。当时因为社会上开始做一些雕塑能够赚钱了，我当时没有想我想赚多少钱，没有这样想，我想有压力能接到社会上任务，我在做雕塑的同时也能够提高我自己。
2: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雕塑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当时社会上兴建了一大批城市雕塑，北京复兴门的和平少女，深圳的开荒牛，兰州的黄河母亲等，都是那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田悦民也在业余时间偷偷地参与了北京世界公园的部分雕塑工程。
3: 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有一种微缩景观的一种热潮，很多国家都在做一些微缩景观，他们做的微缩景观呢那个比例比较小，北京世界公园做的这个微缩景观呢等于是比例稍微大一些，基本上是1/10。
2: 北京世界公园在1991年破土动工， 主办方希望让中国老百姓不出国门就能周游世界，他们计划在公园里微缩复制世界上40个国家的109处名胜古迹，
3: 像大卫、维纳斯这些有名的这些雕塑，都有。那么去临摹这些作品，临摹一遍之后，对我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在那个时候，社会上没有那么多城市雕塑的任务，我一次承接那么多40多件雕塑的临摹任务，当时在全国都算是大的工程。我一口气把它做下来以后，我提高的步伐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今天我就讲这个量的积累，实际上那是第一次的实战演习，那是第一次体验到，哎呀，如果人生中如果有那么大量的雕塑这同时做，一口气做下一大批雕塑，那提高速度该有多快。
2: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雕塑作品略显粗糙，但在当时，这些微缩景观也一度使北京世界公园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通过临摹那些世界经典雕塑作品，田悦民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雕塑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回报。那时候，社会上下海经商正在渐渐成为一个很时髦的词，看着身边一些人都辞职下海了，田悦民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
3: 当时有句顺口溜我记不太清了，反正那个时候人人都在经商，包括上了班他也可以去卖东西去，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种热潮，白天上班晚上摆地摊，那时候一点不新鲜，今天听起来可能都比较新鲜，摆地摊的就是摆地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经商是一种新生的事物，大家都想尝试一下，有很多辞职的年轻人都比较狂妄。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了不起了，所以说我离开博物馆没问题。我早知道我今天，我后来10年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可能我也要想想我应不应该离开博物馆。
2: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城市雕塑的兴起，田悦民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于是，在他37岁的时候，他摔掉了铁饭碗，决定下海经商。
3: 实际上，当时我们博物馆也有两个同志，我们美工部的，出去经商，没有多长时间又回来了。我辞职之后，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我辞掉工作的时候，我同学都说我，他说你辞职绝对是一个错误。我说不对，正确与错误是自己来决定的，不是这件事决定的。如果我不努力，我辞职绝对是个错误，如果我努力了，我辞职就是一种正确。
2: 田悦民信心满满的辞职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品尝到了下海经商的痛苦。
3: 我辞掉工作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得靠自己，靠廉价去竞标。那社会上招投标就这样，谁的便宜让谁做，便宜了还要再便宜，便宜了还要再便宜，一直到几乎要赔钱为止，你才能把这个工程接下来。我辞职之后10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痛苦的在那儿挣扎。
2: 田悦民本以为甩掉了以前工作的羁绊，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搞雕塑创作了，却没有想到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离雕塑家的梦想更远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低价承接了大量的雕塑工程，每天都带着工人在车间里干活。而在田悦民看来，这些东西只是商品，并不是艺术品，这让他内心十分苦闷。
3: 项目无比的多，挣钱无比的少，如果不低价竞争，你拿不来这些项目，你生存就会有问题。你拿来这些项目，你要拼命去完成，你周转的越快，你生存的空间也就越大。所以说呢，虽然没挣到钱，锻炼了我的工作方式，我适应社会的能力和我这个快手。 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作这种压力，我不可能有今天做雕塑的这种速度。任何事儿都是有利有弊，只要有弊，它一定也同样会有利，那就是你要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2: 在山海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以后，田玉民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具备经商的天分，而他所做的绝大多数雕塑作品也让他心生厌倦。这十年中，他按照客户的要求做了太多的雕塑，他极度渴望能创作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材。终于在2008年，身心疲惫的田月明关掉了公司，彻底回归了一个雕塑家的身份。然而此时中国的雕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雕塑创作变得更加多元化，既有表现历史文化名人的作品，如吴为山的老子天人合一，也有夸张变形的当代雕塑作品，如陈文令的幸福生活系列作品，还有的雕塑家开始将影像资料纳入到雕

0: 隋建国的大题塑，田悦明要想重拾雕塑家的身份，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
1: 我为什么选择马？我当时我就反思这个问题，我就想一招鲜吃遍天，我那么多年不做雕塑了，我从马上主攻找一个突破口，我把马研究透做好了之后能比别人好了，我也就能够突出重围了，我也就能够站得住脚了，大家又能够重新认识我了。当然做马的同时，通过那么多的磨练，造型能力的提高，做人物也在提高，所以说现在不光是做马，人物也可以得心应手了。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喜欢马，马的造型比较好，寓意也比较好，所以说它更容易突破。
0: 确定了马的主题之后，田悦明买了火车票，一个人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1: 我到草原去画那个马的时候，那个草原那个蚊子，没有去过的人永远体会不到，想象不到草原上那个草蚊子有多厉害。那个草蚊子它没有跟人打过交道，趴你身上就咬，也不用考虑你会不会打死它，你一糊了头就可以糊了十几个蚊子。我也想退却，我想算了不画了，我想我已经来了，我如果不画了我不太可惜了，咬就咬吧，就在那忍着。
0: 除此之外，田悦明还经常跑到京郊的一所马术俱乐部，一住就是好几天，反复观摩马的动态，一张一张的画速写。
1: 星期五去，星期天回，就住在他的房间里边，坚持了大概有两三年。我画一次就是几百张，画一次几百张。除去那个之外呢，还买一些马的结构的一些书，天天研究。我每天晚上画，我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每天画30张到50张，我天天画。你想，我一年最少画10000多张，说除去出差之外，如果按每天30张算，即便是出差，我如果经常能够画到50张的话，一年也足够10000张，没问题。有那么一个量的个积累，哪有画不好的？
0: 从静态的马到动态的马，再到马的每个动作引起的肌肉的形态变化，田悦明就这样坚持画了3年的速写。
1: 经常有人问我你烦不烦，我说如果你只是画这个马的形状你肯定烦，马的这种感觉，这种活体的东西你总也抓不到，你烦吗？你怎么画你也画不出那种感觉来，总是在一点点的接近，但是还没有达到活马的那种感觉，那种精神头，那种那个很优美的那种状态，你怎么画你也画不到，你烦吗？你不烦。看我做雕塑的话，你就会有感觉。你看我的学生给我堆泥，把这个大型堆下来了，我在修改的时候，我一刀子下去之后基本上就能准确。你看我画的速写都是一笔到位，这就是造型能力强的一种体现。
0: 马雕塑不仅让田悦明重回雕塑界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同时通过雕塑马，他的造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时他萌生了做人物雕像的想法。奇思妙想，他如何用雕塑艺术再现《论语》？
1: 做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等于是像连环画一样，等于我把《论语》当连环画，把它做了一套。
0: 几张老照片给了他什么样的创作灵感？
1: 棉袄很小，站起来以后，那个因为它下边很肥，这个前面就一下子这个肚子跟很大一样。那个大棉裤腰，那个什么，那我小的时候都经历过。
0: 本期口述寻找回来的时间，田悦明。田悦明是一位大器晚成的雕塑家，在经历了10年的与雕塑无关的工作之后，又经历了13年的

0: 书籍和电视节目也纷纷出现。作为一个艺术家，田悦民也希望能够将作品与时代结合起来，有所表达。
1: 《论语》里边有很多东西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吧？这个教育要因材施教，实际上都是孔子那时候也都提到过。当时我下决心想把《论语》500多对话我全部做出来，在认真做的时候我没有做到那么多，做了300多字我就停止了。
0: 《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田悦民挑选了一些能对现代人有所启迪的话题来创作雕塑，在形式上他则受到了连环画的启发。
1: 就像连环画一样嘛，做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等于是像连环画一样，等于我把《论语》当连环画把它做了一套。你就按人的生活当中两个人聊天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还是这样的一种想象，和当今人与人交往之间一种表情一种动作去表现。古人也一样，他不会说笑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笑，是吧？他已经眯起眼睛来笑，是吧？这个不会有什么变化。
0: 孔子《论语》系列雕塑创作完成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但是田悦民本人却不是很满意，他觉得自己在制作技艺上还需要提高。在这之后，田悦民又开始寻找新的创作题材。一天，他在无意中看到了一些老照片，老照片里记录了民国时期生活的老百姓，他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田悦民。
1: 人从事艺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一定会产生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年纪大的人，这些人经历过过去很多苦难，回忆一下过去那种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说我就感觉我应该把那种状态展现出来，把它做成雕塑，让大家看看过去中国贫穷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0: 虽然展示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老百姓，但是田悦民对那些人和那些生活场景也并不感觉陌生。
1: 我小的时候，柏油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很新鲜的一个事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在聊城出生，聊城长大，那个时候马路都是土路，扫街都要先洒水，然后再扫，这都是我很熟悉的东西。这些老照片就勾起我反映那个时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欲望，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我都见过。包括那些服装，你看那个民国那时候那些服装，在我小的时候还都有，那个时候老百姓穿的服装还都是那个样的，棉袄很小，站起来以后那个，因为它下边很肥，前面就一下子那个肚子跟很大一样，大棉裤腰，那我小的时候都经历过，我并且我自己也都穿过那样的那个棉腰的那种大棉裤，一个是经历过，一个是呢回忆起来以后跟现在一对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最终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田悦民完成了这一系列作品。这一次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制作技艺上，田悦民都觉得比较满意了。北七家镇这个小院虽然比较冷清，条件比较简陋，但是田悦民在这里生活的也算是怡然自得，每天搬木头砸泥巴，把力气耗光，便是他最喜欢做的事。而在田悦民的雕塑作品集扉页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字样：30年前，匍匐土气走出聊城彷徨前路，30年后，匍匐商气找回自我，找到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400多位文化名人的面孔背后，他有着怎样的坚守？
1: 他们实际上是从中国的传统里面走来的，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他用凝固的历史时刻呼唤和平，
1: 让所有的剧参观者都能跟这一种灵魂来相遇。
0: 本期口述历史的面孔，吴为山。本期口述人吴为山，生于196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是一位公认的高产雕塑家，在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人物雕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一尊尊雕像以惨烈的姿态述说着当年的苦难。而吴为山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为中国近400位文化名人塑造过雕像，李白、鲁迅、齐白石、费孝通等等都成为他刻刀下的人物。其中天人合一老子，在2012年法国卢浮宫举办的国际美术大展上获得了雕塑金奖。
1: 获得这个金奖在2012年的时候呢，只有一个雕塑金奖，那么这个老子这件作品获得，我想呢，这个一方面是今天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大。
0: 2005年，江苏淮安为了筹备第四届园艺博览会，准备在博览园中建造一尊老子塑像。当地政府向吴为山发出邀请。在此之前，吴为山虽然为众多文化名人做过塑像，但是这一次要为老子塑像，对他来说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做费孝通做季羡林、做杨振宁、做钱伟长等等这些大师，因为我有形象

0: 可以依据，我可以跟他们交流。我做非老的时候，做前老的时候，做基老的时候，他们都健在，我可以生活到他们当中去。有人说你做古人是非常好做啊，因为大家都没见过啊，你不就随你怎么去做吗？是不是啊？但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古人他不是只是一个穿着一个袍子，这个头上戴着一个什么发揪等等，他不同时期的古人，不同身份的古人，他有他的文化特性，有他的整体的一个形象特征。
1: 那么人们心中老子的形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吴为山开始在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名人身上寻求答案。
0: 他们又从哪里来呢？他们实际上是从中国的传统里面走来的，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们身上打上了传统文化的记痕烙印。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举止言谈当中，甚至在他们的长相里面，你都可以遥想他们与孔子、老子的呼应。文化人长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吃的都是同样的文化。
1: 汇总了当今这些文化学者的儒雅特质之后，老子的形象在吴为山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0: 老子啊，他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道法自然。他强调一个道啊，这个道就是事物的规律，它不仅仅是道德的道啊，它还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规律，是一种方式。另外呢，他是这个许怀若谷的。老子跟孔子讲啊，要深藏若虚，逢事而动，说明这个老子这个人啊，他的道行很深啊。为什么要深藏若虚啊？就是要把握自然规律，不要超乎于规律之外。但是我总是觉得，如果做一个很大的雕塑啊，立在那里啊，让人们去这个去看这个老子，远远的看，对不对啊？那个就做一个十几米、二十米的高的一个老子一个铜像在那里，这个大家都去了。这只能远远地看着他，那这个与老子啊这样一个道法自然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太像。所以要让这个雕塑发挥巨大的价值，要让人们走进老子。
1: 最终吴为山把老子的塑像设计成了躯体中空的造型，并在内壁刻满了道德经。
0: 只有孔子这个他所说的对老子的描述，他说老子有真容也，就是一个真容。他对老子教导他啊，深藏若虚，逢事而动的思想，他极为的赞赏。所以这个虚啊很重要，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也。我做的这个老子他是空的，你们要专属刻作道德经、满腹经纶，所有人都可以走进去。因为这个雕塑啊有18米高，所以人啊都可以走进去与他对话，走进老子的腹中，走进老子的世界，也从老子的世界里面走出来。后来到了意大利展览，在意大利展览的时候，意大利所有的就是这个布展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用这个机械把作品捧上台子，而是他们自己啊几个人一起捧着这个雕塑把它捧上台，可见他们对老子和对这个作品的尊重。
1: 江苏东台，中国苏北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镇。几百年来，这里不仅走出了北宋时期的西溪三杰范仲淹、晏殊、吕夷简，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张士诚，在近代也有兴学重教的进步人物钱琴，教育家台爽秋。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祖籍东台的著名书法家高二世，正是吴为山的伯祖父。或许是受到家庭的熏陶，吴为山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 要做一个文化人。
0: 当然我来自于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这个文化人，这个那从小我就看他自己也在写不少诗歌，也在读他的诗歌，跟当然更重要的他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这个叫我背唐诗啊，背宋词，这个他把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诗歌啊，用一个小本子抄着，他自己用那个信纸把它裁定成一个小本子，很小的，这个每天啊抄一首放在我口袋里，叫我背诵。
1: 然而家学渊源，却并没有让吴为山顺利地走进大学校门。在1978年和1979年的两次高考中，吴为山都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
0: 再考啊，我已经感觉到很难过啊，因为两年都考不上，都差一分，再考第三年如果再差一分呢，是不是啊？所以后来我就到无锡啊，去读这个工艺美术技校。这个学校里面呢，是学习会在离人，但是老师都很好，他们是留学回来的这些的老师啊，他们教素描啊，教这个这个塑造人物的鼻子眼睛啊，这个头像怎么塑造，所以这个人在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对泥土的把握，对泥土母性的这种把握，这种泥土它是有生命的，是有性质的，有感情的，你当你把泥土抓在手上， 你如何来塑造，这个很重要，
1: 为泥巴注入情感和灵魂，成了吴为山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梦想。从无锡工艺美术技校彩塑专业毕业后，1983年，吴为山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为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
0: 从1979年到无锡泥泥巴的这种情节啊，一直在心中，所以我对泥巴的天然有一种敏感，也喜欢它。一个画幅就会升起，在大学里学的那些油画，包括后来在北京大学啊，这个进修心理学等等哲学啊，后来呢到欧洲去，到美国去等等，这些经历呢，它都滋养了我的这个雕塑艺术。因为我们在国内呢都画了一些石膏像，这个石膏像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西方的石膏像，而它的原作呢在西方，所以当我一旦到国外去的时候，那这种如饥似渴的一种感觉，我走遍了所有的可以到的博物馆，去感受那些雕塑如何来做，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石刻下面的那些震撼啊！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所以我有回到本土来领会西方的雕塑，所以这个东西啊，它的手法、它的造型、它的材料、语言等等，它都会使我产生很大的一个反思。如何把西方的写实的传统跟中国这个漫不经意的写意啊，它融合在一起。
1: 这尊林散之塑像是吴为山第一件为公众所知的雕塑作品，创作于1992年。那一年著名书法家林散之纪念馆落成，需要一尊林散之塑像，很多雕塑家跃跃欲试，吴为山也不例外。令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吴为山设计的林散之塑像在众多设计稿中脱颖而出。那一年吴为山刚满30岁。
0: 我做这个肖像的时候是都是在夜里做，因为夜里的时候啊，这个可以听不到外面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人干扰，而且我在当时我的孩子啊还很小，他们都睡着了，我母亲啊，她白天的时候还帮我吹泥，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情怀里面创作这种作品啊，它带着一种温度，它带着我对林散之他艺术的一种憧憬。
1: 林散之塑像的成功让年轻的吴为山声名鹊起，而这一尊林散之塑像也成为吴为山日后为文化名人塑像的一个起点。
0: 我就决定用雕塑的方式 塑造一代一代的

0: 这个中国历史上汲取的人物，形成一个文化的雕塑森林，让后人，让我们同时代的人，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他们能从雕塑当中，从这些历史文化人的这个形象里面，来感受到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提升。
1: 1992年，国家文化部和建设部联合颁布了《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各地普遍将城市雕塑建设纳入了城市规划。那个时候，如果走在街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线条简洁的抽象雕塑。而此时，吴为山坚持只雕塑文化名人，显然是与当时雕塑界流行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0: 所以这条道路走起来很孤立啊，就是像我塑造那些老人，就很多人都不解，你塑造美怎么把这些老人塑出来？费孝通就讲过，他说吴为山塑造这些文化名人，他的美在哪里？就像我这样一个老人，他美在哪里？他说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时候啊，很年轻，也没有人了解我，那你要塑这些历史人物，特别是塑一些现代的，像胡作的啊，一些重要的这个文化人，像季羡林啊，这个秦伟强啊，像杨振宁啊等等，这些像是很不容易有机会的，但是呢，我得到了不少学界朋友的帮助。
1: 为了把这些文化名人塑造得生动传神，吴为山一方面要大量阅读品鉴这些人的著作，深入到传统文化中去，另一方面在面对商业洪流的时候还要不为所动。这对一个30岁刚过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0: 我呢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就像走在一座山里面啊，走在一片森林里面啊，里面的空气都是非常好，非常清新，所以这些精神滋养啊和获得的一种精神财富啊，它远远超过了一种物质的追求，也远远超过了物质的力量，所以我在这当中啊找到了最好的啊这个精神寄托。杨振宁先生讲，他说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时创新，他说我看了你的作品，正纯朴这是最重要的，他说一个艺术作品，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它的风格越是强烈，它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越大。
1: 如今在吴为山为之做过塑像的几百位大师中，很多人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昔日的一颦一笑却通过吴为山的雕塑永远地存留了下来。
0: 我做了这么多的雕像，我跟他们的家人由于我作品他们的认可都成了朋友，而且很多的这个家人都在作品面前抚摸这个铜像在哭啊。沈城先生是法国文学的一个大家，他雕像立在那个广场的时候，他的夫人抚摸了一个小时，爬到高处去，结果一定要找到这个作者，当面跟我感谢，讲这段故事。我做啊这个徐碧鸿先生的雕像，徐碧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在中国美术馆的时候哭了，她说这个像做得太像了，太传神。每年徐碧鸿夫人回到家乡去的时候，她都要到我做的徐碧鸿像前面去鞠躬去看望。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这是一组主题沉重的旋律。
0: 你如何把这组雕塑跟建筑融合在一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很难。
1: 在人像雕塑的路上，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0: 到了几十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有雕塑家他能想为我做像。
1: 本期口述历史的面孔，吴为山。 这里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面展示的是令国人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2007年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300,000同胞遇难70周年纪念日当天，这座纪念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之后，都会在纪念馆入口处的主题雕塑群前驻足停留。一个个雕塑震撼人心，让每一位参观者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0: 那么这个标记性的雕塑呢，是叫家破人亡，就是以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为这个主题来创作。它是象征着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母亲，所以在塑造它的时候呢，把它塑成了一座山，就是祖国河山的象征，破碎的河山。那么他抱着死去的孩子，你想，所有的母亲，她最痛苦的应当说是她抱着她死去的孩子的时候那种悲怆的心情。
1: 在吴为山以往的雕塑作品中，有获得英国皇家雕塑大奖潘格林奖的睡童，也有获得法国卢浮宫国际美术展雕塑金奖的天人合一老子。他的这些雕塑作品大多都体现了真善美。然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雕塑群所要体现的却是一个沉甸甸的主题。
0: 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这一组雕塑啊，是在2006年啊，南京将这个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扩建，当时呢就邀请了我来做这一个屠杀的震撼。所谓震撼啊，是惊心动魄，是让警示中啊，是要警示世界。这个雕塑是很难做的，因为建筑已经做好了，这个已经设计好了。实际上你是在建筑前面啊，你是个面体作用，你如何把这一组雕塑跟建筑融合在一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很难。
1: 雕塑与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都是如此。雕塑作为建筑物的装饰，既是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又要起到为建筑物添光增彩、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了让自己的雕塑作品能够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融为一体，吴为山在设计之初就和纪念馆的总设计师何敬堂进行了沟通。
0: 这个建筑大师，一个院士，当然水平很高，人也非常好。这个呢，他呢对这组雕塑呢认为，就是第一嫌大，第二呢认为这个雕塑的一组抽象的，不要做这么具象，因为建筑很抽象。但我认为做抽象的，它走不进大众老百姓，只有做具象的，只有让这些人。这些灵魂，他能跟静静的人能进行沟通，我们才能引起对一种情感、对一种历史的反思和回顾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
1: 经过反复沟通，整个雕塑群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一尊11米高的主题为“家破人亡”的雕塑。母亲仰望苍天，悲凉无助，代表我们的民族在那一刻正在遭受灾难。第二组的主题为逃难，用31个逃难者的形象代表了遇难同胞。
0: 一组逃难的市民从城里面，家乡从城里面逃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求生的欲望，他们那样的恐惧，因为黎明的屠杀是极其残酷的。 而且我让这一组雕塑致力在这个走进侵华的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这条路上，让所有的去参观者都能跟这一组灵魂来相。
1: 第三组的主题为冤魂呐喊。吴威山用一座被劈开的山的形象，烘托出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氛围。
0: 通向纪念馆的一个大门，实际上是个屠宰之门、屠杀之门，也是一个反噬之门，也是个历史之门。这些人物形象都模糊了，
2: 那这个眼睛啊，他都采取这个非常表现的一种手法，表现这个手法。
0: 这个是女女的，这个痕迹啊，这就是一种沧桑啊，也是一种啊民族灾难的一种象征。一个人这样看着他那个手一直到长天消失掉，那就是冤魂的呐喊，你要问苍天。
1: 在完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雕塑群后，吴威山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我以颤抖的手抚摸那300,000亡灵的冤魂，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我祈求，我期望古老民族的觉醒，精神的崛起。在这次采访结束之际，我们向吴威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吴威山眼中，他所塑造过的数百尊人物塑像神态各异，体现的人物性格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让他为自己塑一尊塑像，那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我的回答是，当我来回望啊那些堆积成山的我的作品的时候，它的整体就是我的一个自塑像，这就是我的一个回答。我的追求，是等到了几十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有雕塑家他能想为我做像，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最高追求。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

0: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 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 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2: 15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 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
1: 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 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

0: 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3: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4: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6: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0: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 保持

0: 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

0: 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

0: 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加盖农村人。
1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阿尔贝对大家说：“
3: 我说的就是他，并且希望把他介绍给你们。”
2: 伯尚问：“
3: 啊哈，那么这位先生不是杀死卡克斯的赫拉克勒斯，就是拯救安德罗摩达的帕尔修斯了？”
2: 阿尔贝说：“
3: 不是的，此人几乎和我一般高。那么他全副武装了吗？他身上甚至没有带一根毛衣针。那么他谈到赎金了？他只是在首领耳边说了两句，我就获释了。”“哦，他们甚至因为抓走了您而向您道歉了吧？”“哎，哼，千真万确。”“啊，那么此人是阿里奥斯托了？”“不是的，他只是叫基督山伯爵。”
2: 德布雷说：“
3: 基督山伯爵？这可不是个名字呀。”
2: 夏托罗诺自以为对欧洲贵族谱牒了如指掌，显得胸有成竹地补充说道：“
3: 嗯，我也有同感。有谁在哪儿见到一位伯爵叫基督山的吗？”
2: 伯尚说：“
3: 哎，也许他是从圣地来的吧。他的祖先也许曾占有过独楼地，就如莫尔特马尔人占领过死海那样。”
2: 马克西米利安说道：“
3: 对不起，我想我能为你们释疑，先生们。基督山是一个小岛，我常常听到我父亲雇佣的水手们说起过。这个岛很小，就像地中海中央的一粒沙粒，像宇宙里的一个原子。”
2: 阿尔贝说：“
3: 说得对，先生，对极了。不错，我说的那个人呢，就是这颗沙粒，这个原子的主人和国王。伯爵这个头衔，也许是他在托斯卡纳的某个地方买来的。他很有钱吗？您的伯爵？”“当然，我想是的。”“那么大概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是吗？”“这您就想错了，德布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哎，您看过《一千零一夜》吗？”“当然了。”“问得多妙啊。那好啊，您是否知道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是穷还是富呢？您是否知道他们的脉种是红宝石还是金刚钻呢？他们外表看起来像贫困的渔夫，是吗？您也是这么看他们的吧？可是突然间，他们为您打开了神秘的洞窟，您在里面可以找到买下一个印度的宝藏。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后来那个基督山伯爵在那里就是这样的渔夫，他甚至习用了那本书里的一个名字，叫水手辛巴德，拥有一个堆满金子的山洞。”
2: 伯尚问：“
4: 哎，那么您看见过那个山洞了？”“啊，
3: 哦，不，不是我，是弗朗兹。”“哦，嘘，可别当他的面露出一句话啊。弗朗兹是被蒙上眼睛走下山洞的，并且由一个哑巴和一个女人来侍候他。和这些女人相比，克莱奥帕特拉似乎也只算上有几分姿色罢了。不过他对这些女人不能确认，因为他们是在他服用了印度大麻之后才进来的。 所以他有可能把一排雕像当成女人了。
2: 听到这儿，在场的年轻人都盯着莫尔塞夫看，神色似乎是在说，哦，亲爱的，您现在精神失常了吧？或者您是在捉弄我们？莫雷尔若有所思地说，
3: 嗯，确实如此。我曾听过一个名叫佩纳隆的老水手也说起过一些事情，和阿尔贝说的类似。
2: 阿尔贝顿时叫喊起来，
3: 哈哈，你看，莫雷尔先生助我一臂之力了，真是太走运了。他在我的迷宫里丢下了一个线团，这该使你们不快了，是吗？
2: 德布雷说道。
5: 对不起，我的朋友，您给我们讲述的事情也太离奇了。
3: 当然了，那是因为你们的大使和你们的领事从没有向你们说起过，他们没有时间呢。他们必须先得想着如何给在国外旅行的同胞制造麻烦呢。
5: 哎呀，您生气了，开始对我们可怜的使节横加非议了啊？天主啊，您要他们如何保护您呢？众议院天天在克扣他们的薪金，几乎都要扣光了。您想当大使吗，二呗？我设法任命您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不必了，德布雷，我只要一偏袒穆罕默德阿里，苏丹就会送我上绞刑架，而我的几个秘书也会把我绞死。
2: 德布雷说。
5: 您也看出来了。
3: 是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那个基督山伯爵的存在。
5: 当然了，大家都存在。好一个奇谈怪论呢。
3: 大家都存在，
5: 毫无意义。
3: 可是生活条件却不尽相同，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黑奴、豪华的地下宫殿、精良的武器、每匹值6000法郎的成群的两种马，以及希腊情妇。
5: 哎，您看见他了？
3: 那个希腊情妇？
6: 是的，我见到他了，并听见他的声音了。我是在瓦洛剧院看见他的。一天，我在伯爵家早餐，又听见他拉琴的声音。
5: 好，那么伯爵也吃饭？您那位超凡脱俗的人？
3: 天哪，他即便吃，也吃得极少，简直不能算是吃。
5: 您将会发现他是一个吸血鬼吧？
3: 您爱怎么笑话都行。季伯爵夫人也是这么说的。您知道的，他认识卢斯文勋爵。
2: 伯尚听到这儿说道，
7: 啊，太妙了。对于一个和报纸无关的人来说，他就是立宪报上形容的那条著名海蛇的孪生兄弟了，一个吸血鬼。好啊。
2: 德布雷说，
5: 长着一对黄褐色的眼睛，瞳孔可以随意缩小放大，尖头棱角，额头宽大，肤色铁青，黑胡子，牙齿白而锐利，礼节面面俱到。
2: 阿尔贝说道，
3: 对呀，一点不错，德布雷，您描绘的惟妙惟肖。
5: 是的，机敏有礼，反应迅捷，这个人常使我不寒而栗。
3: 一天，我和他一起观看行刑，我觉得我就要昏过去了，可看到他冷漠无情，听到他无动于衷地介绍世界上各种刑罚的时候，真比目睹刽子手杀人、听受刑者惨叫更加可怕呢。
2: 伯尚问道，
7: 哎，他没有带您到斗兽场废墟去吸您一口血吗？阿尔贝。
2: 德布雷也跟着问了一句，
5: 要不在搭救您之后没让您在一张火红的羊皮纸上签字，就像姨嫂让出长子权那样，要您把您的灵魂让给他吗？
2: 阿尔贝这是有点被激怒了，他说道，
5: 嘲笑吧，尽情的嘲笑吧，先生们，你们这些漂漂亮亮的巴黎人，习惯在根特林荫大道享清福，在布罗涅森林漫步，每当我看见你们，我便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那个人。我觉得我们和他不是属于同一个祖先似的。
2: 伯尚却得意地说，
3: 哎，我以此为荣。
2: 夏特罗诺也补充说，
3: 不管怎么说，您的基督山伯爵在无所事事时是一个优雅的人，除了他和意大利强盗有点瓜葛而外。
2: 德布雷说道，
5: 哼，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大利强盗。
2: 紧接着伯尚也补充说，
3: 也没有吸血鬼。
2: 德布雷接着又说，
5: 也没有基督山伯爵此人。
3: 哎，听着，二贝，敲10:30钟了。
2: 伯尚说，
5: 您得承认您做了个噩梦。
7: 去用早餐吧。
2: 然而挂钟的颤音还没有消失，门被开启了。热尔曼通报说，
8: 基督山伯爵大人到。
2: 在场所有的听众都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这说明摩尔塞夫的叙述早先已经使他们的思想都有点紧张了。阿尔贝本人也不由得感到突然，他们刚才并没有听见街上的马车声，也没有听见前厅有人走动的声音，门是悄然无声地自动开启的。
9: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伯爵出现在门口，他的穿着极为简单，可是哪怕最挑剔的花花公子也休想对他的衣着说三道四。他的穿戴品味很高，上装、帽子和衬衣

0: 一切都出自最高雅的服装设计师之手。他看上去刚满35岁，而使众人出乎意料的就是他与刚才德布雷对他描述的肖像极为相似。伯爵面带微笑走到客厅的中央，然后径直向阿尔贝走去。阿尔贝也向他迎了过去，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基督山伯爵说道：
1: 准时是国王的礼节，我想我们某个君主是说过这样的话的。不过对旅客来说，本意再好也难以次次兑现，所以子爵先生，我希望您看在我的初衷份上，原谅我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2-3秒钟。500里路的行程总会遇到一些麻烦，尤其在法国，政府似乎是禁止鞭打驿站马车夫的。
0: 阿尔贝答道：
2: 伯爵先生，我借用您对我的许诺的机会，邀集了我的几位朋友，我正在向他们说您就要来访了呢。现在我有幸为您一一介绍。这位是德西阿托勒诺伯爵先生，他是法国12家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在圆桌会议上都占有一席之位。这位是吕西安德布雷先生，内务大臣的机要秘书。这位是博尚先生，可怕的记者，法国政府的克星。不过虽说他在法国名闻遐迩，也许您在意大利从没有听人说起过，因为他的报纸进不了这个国家。最后一位是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先生，北非骑兵团上尉。
0: 在此之前，基督山伯爵一直以英国式的冷漠和沉着向那些人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但是当他听到最后一个名字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时，不由得向前迈进一步，他那苍白的脸上霎时间泛起一片淡淡的红光。他说道：
1: 先生穿着法国新征服者的军服，这是一套漂亮的军服。
0: 谁也难以说出此刻是什么样的感情使基督山伯爵的声调颤动得如此厉害，当他无意掩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情使他炯炯的目光在不知不觉之中显得那么美，那么沉静，又是那么的清澈。阿尔贝问道：
2: 您从没有见过我们这位非洲人吗？先生。
0: 基督山伯爵又开始变得潇洒自如，他答道：
1: 从来没有。先生，在这套军服里面可跳动着军人的一颗最勇敢最高尚的心呢。
0: 莫雷尔打断了阿尔贝的话：
2: 伯爵先生。
0: 阿尔贝接着说：
2: 让我来说吧，上尉。我们刚刚听到这位先生的英雄业绩，虽说今天我首次和他见面，我请求他允许我把他作为我的朋友介绍给您。
0: 阿尔贝说完了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基督山伯爵凝视时的异样的目光，一掠而过的红晕和眼皮的微微颤抖，这些都反映出他内心的激动。伯爵说道：
1: 先生有颗高尚的心，再好不过了。
0: 这声感叹与其说是回答阿尔贝刚才所说的话，还不如说是伯爵内心的抒发，因而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很惊奇，尤其是莫雷尔，他惊讶地凝望着基督山。然而伯爵说话的声调又是那么柔和，甚至可以说又是那么亲切，虽说这声感叹有点奇怪，但是听者是无法生气的。伯尚对夏托勒诺说道：
2: 为什么他要怀疑这一点呢？
0: 夏托勒诺以自己的阅历和贵族明辨事理的目光，把基督山伯爵身上一切能看穿的地方都看穿了。他回答伯尚说：
2: 说实话，阿尔贝没有愚弄我们，这位伯爵果然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您怎么看，莫雷尔？
3: 当然了，他的目光真挚，语调诚恳，我很喜欢他，尽管他刚才对我的想法有点古怪。
0: 阿尔贝说道：
1: 先生们，惹尔曼对我说早餐已经准备好了。亲爱的伯爵，
2: 请允许我为你引路。
0: 他们静静地步入餐厅，大家各就各位。基督山伯爵一边坐下一边说道，
1: 先生们，请允许我做一番自白，这也是我对自己可能做出的不当之处预先表示歉意。我是外国人，而且是生平第一回到巴黎来的外国人，我完全不熟悉法国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我几乎仍然过着东方式的生活，这与巴黎的优良传统大相径庭。因此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的土耳其味儿、那不勒斯味儿，或者是阿拉伯味道太重的话，我请你们多多包涵。哈，我的话完了，先生们请便吧。
0: 伯尚喃喃说道，
3: 哦，瞧啊，他的口气多大呀，他肯定是个大财主。
0: 德布雷也加上了一句，
1: 一个大财主。
0: 夏特罗诺说道，
3: 一个在世界各国屈指可数的大财主，德布雷先生。
0: 我们该记得，基督山伯爵是一个结实的宾客，阿尔贝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担心巴黎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在吃饭这最物质但同时又是最必要的方面使这位旅客扫兴。阿尔贝说道，
1: 亲爱的伯爵，你已经看出我的顾虑了吧，我担心二代街的菜肴不像西班牙广场的菜肴那么对您的胃口，我真该先问问您的口味，并且让人为您准备几样您爱吃的菜才好。
0: 伯爵微笑着答道，
1: 倘若您对我了解的更多的话，先生，您就不会对像我这样的游客有什么顾虑了。这真是我汗颜呢、啊、我先后在那不勒斯吃过通心粉，在米兰吃过玉米粥，在瓦朗斯吃过大杂烩，在君士坦丁堡吃过抓饭，在印度吃过咖喱饭，在中国吃过燕窝。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四海为家的人来说，无所谓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什么都吃，到哪儿吃哪儿的东西，只是我总是吃的很少。今天您责怪我吃的少，可我已经是胃口大开，因为从昨天上午起我就没有进食了。
3: 什么？从昨天上午起您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1: 是的，我途中绕道在尼姆附近打听了一下消息，耽搁了一点时间，因此我不想在中途停车了。
0: 阿尔贝问道，
3: 那么您在马车里吃东西了？
1: 没有，我睡觉了。每当我厌烦而又无心去消遣，或是饿了又不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睡大觉。
0: 莫雷尔问道，
3: 您想睡就能睡吗，先生？
1: 差不多吧。
3: 您有入睡的秘方吗？
1: 万事万灵。
3: 这对我们在非洲生活的人来说倒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常常没有吃的，饮料也极少。
1: 是的，不幸的是这个秘方只能对像我这样一个生活特别的人有用处，但对于这军队就危险之至了，因为一旦需要打仗时他们就醒不过来了。
0: 德布雷问道，
1: 我们能知道是什么样的秘方吗？哈，我的天主，可以的，我不保密，我亲自到广东去挑选上等鸦片，以确保其纯净，再与印度优质大麻混合在一起，两者用量相等，制成丸状，需要时就吞食，十分钟后效果就显示出来了。啊，你们去问弗朗兹·德埃皮奈男爵吧，我想他有一天尝试过这个东西。
0: 阿尔贝说道，
3: 哦，对，他曾经跟我说起过，甚至还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回忆呢。
0: 伯尚作为报人总是不愿意轻信的，他说，
3: 那么您总是随身带这种药丸吗？
1: 我总带在身边。
3: 那我请您让我看看这珍贵的药丸，不会过于冒昧吧？
0: 伯尚希望找出这个陌生人的破绽。伯爵答道，
1: 可以，先生。
0: 说着伯爵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由整块翡翠镂刻而成的精美的小瓶子，上面有一只纯金盖子封口。伯爵旋开盖子，从里面倒出一颗淡绿色的小丸粒，大小就如同一颗豌豆。

0: 颗丸子气味刺鼻，直钻肺腑，在翡翠瓶里还有四五颗，就其容量可以装满一打左右。翡翠瓶在桌上绕了一周，不过宾客在传递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看或是闻那个药丸，倒不如说是在观赏这块精美绝伦的翡翠。博尚问道，
1: 是您的厨师为您配置这种药丸的吗？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猴子，人结束了，
7: 有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在山南市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4: 我区多举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生根，有形有感有效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3: 录音报道：火场背影，湖畔丰碑，追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苟俊。
4: 自治区第二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开赛。
3: 拉萨市12家多场景医保驿站投用，依托银行、医院、药店等延伸医保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15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深入山南市乃东区桑日县、加查县，就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兴边富民、基层党建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金秋雅龙，天高云阔，处处洋溢着丰收与奋进的气息。王军政来到乃东区噶玛社区桑日县党建展厅，详细了解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工作。他说，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鲜明导向，把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延伸到治理末梢，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桑日县白堆乡许木村农家院落整齐有序，乡村道路笔直洁净，处处呈现出和美乡村新风貌。王军政走进村民格桑玉珍家，查看厨房设施、居住条件。

0: 邮件，询问家庭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他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党的好政策在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大家要从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中感念党的恩情，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加强基层宣讲员队伍建设，发挥好基层宣讲员作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人民的深情厚谊、党中央的惠民政策讲清楚、说明白，把民心凝聚起来，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宗教工作在西藏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王军正前往丹萨梯寺，深入调研三个意识教育、文物保护等工作。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人和信教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制作一幅竹器需要多少时间？能卖多少钱？销路好不好？王军正在加查县拉绥乡藏木富民专业合作社认真了解竹器编织、加工与销售情况。村干部介绍，合作社已稳定带动17名村民年均增收6000余元时，王军正十分高兴。他说，要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在加查县核桃高效栽培示范基地，王军正听取农业科技运用和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了解到加查县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落实政府加高校加企业加农户机制，推动了文旅农深度融合，促进了群众增收致富。王军正对科技援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广大援藏干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加大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让群众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增强致富本领，共享科技创新成果。秋雨如丝，浸润雅江，山水一色，步步皆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在雅江生态园，王军正实地查看国土绿化、防沙治沙、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成效，看到雅江两岸绿净沙退的生态蝶变，王军正欣慰地说，若雅江沿线处处皆能铺展这般景色，必将形成一道美丽的生态风景线。随后他指出，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开展河谷绿化工作，促进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共赢，让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过程。坚持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范一体推进，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健全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抓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山体植被固土涵养，提升区域生态韧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市更新事关城市品质提升，更连着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民意。在乃东区社区旧城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王军正认真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他说，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把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生态提质、生活幸福有机结合，精准补齐城市建设短板，持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让广大干部群众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生活的越来越方便舒适。广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官理旧账的担当，主动认领，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 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在人民群众身边成长，要学深悟透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融会贯通到工作实践中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王军正专程参观了山南市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他指出，山南是一片英雄热土、红色沃土，要扎实推进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讲好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各族干部群众固边、兴边、强边，共建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热情。要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做好红色文物和英烈事迹宣传展示工作，认真考证历史资料，确保真实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调研中，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山南市要牢牢把握在全区工作中的定位，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龚慧才，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孟小林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区各地从教书育人、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等维度发力，创新方式细化举措，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日常、融入民生、融入发展，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氛围更加浓厚，更加有形有感。请听录音报道，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实干凝聚同心力量。
2: 我区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育人工作要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思政课程教学展示评比活动中，参赛教师贴合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挖掘各学科中的民族团结教育内涵，用鲜活案例做好育人工作，充分展现我区思政教学的实践成果。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地理老师朗杰卓嘎：
3: 教书育人它并不是思政课一门课的独奏，而是我们所有科目的一个交响，今后的话我也会收好这一片田，然后去把这个育人的目标渗透到每一个课堂里面。
2: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服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政务服务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把学法、用法、普法融入政务标准化建设和便民服务改革，通过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窗口，设置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展示区，组建十六子帮办代办队伍，耐心接待各族群众，及时解决办事难题。山南市民于女士：
4: 非常感谢政府为我们人民群众着想，扩宽多种办事渠道，让我们群众的办事效率得到了提高。
2: 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白珍：
5: 始终把各族群众的办事满意度、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水平作为检验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
2: 那区是安多县立足流动人口多、商户集聚的区域特点，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商圈发展、日常经营、邻里相处之中，打造户嵌式示范街道、特色商圈，各族商户在朝夕相处、往来交融中拉近彼此距离，形成各族群众和睦相处、携手共进的良好城市风貌。安多县商户熊杰华：
6: 各族商户互相照应，互帮互助，生意上互相搭把手。
2: 安多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索朗措姆：
7: 我们把民族团结阵地建在市井商圈，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经营，邻里相处当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噶尔县文化路消防救援站原副站长苟俊生前在海拔4300米的阿里高原驻守了10年，参加过600多次灭火救援，荣立3次三等功，接受了5次嘉奖。2025年10月，他在探亲休假期间为救落水群众英勇牺牲。今年苟俊被追授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火场背影》。湖畔丰碑，带您认识这位舍己救人的英雄。
8: 下一组进行重新操作第二次。
2: 这一声口令是噶尔县文化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最熟悉的记忆。2025年深秋，苟俊走了，可他的战友们总觉得他还在。救援站分队长杨发明：
9: 我叫他俊哥，把他当哥哥一样嘛。
10: 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悲痛的，有时候训练出任务突然就想起他。
2: 2009年冬天，18岁的苟俊穿上军装，从四川巴中登上开往西藏的列车。此后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西藏，而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一直在阿里。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高度的敬业精神，苟俊一步步从普通队员成长为副站长。训练场上他是严苛的教官，生活里他却是将战友日常冷暖常挂心上的大家长。救援站分队长杨发明：
9: 单杠这个项目的话他比较厉害，他就很细心的给大家讲省力的这种技巧，他会让我们重复练再来一次，就会很凶的那种。他每天晚上坚持查铺查哨，有这个被子没盖好的呀，他会过去悄悄的帮帮忙，随时也在关心兄弟们吃的好不好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的。
2: 救援站班长王俊博：
11: 工作上遇到困难的话，我会私下去找他，他就会跟我谈心，让我慢慢的就从情绪低落的状态下走出来。
2: 2012年苟俊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1岁，从那天起冲在前面就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党旗下的誓言让这份无畏多了一层共产党员的使命与重量。600多次冲锋，他一次都没退过。战友们常说他是冲在最前面的指挥员，也是把所有人护在身后的兄长。救援站班长王俊博：
11: 当时我们灭火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轰然，火焰冒得很大，他说俊博你在我身后，我点到你，我在前面来。他犹豫都没犹豫，记忆特别深刻，感觉心里面暖暖的，就跟亲哥哥一样，生怕你受点伤出点什么意外。
2: 每次奔赴救援现场，苟俊那句在我身后永远是队员们最踏实的底气。可谁也没想到，2025年10月28日一次意外落水的救援成了他最后的出征。苟俊走了却从未退场，他的精神立在每一位战友心中。警铃再次响起，那一群身着火焰蓝的人依然会像他一样义无反顾向火而行。救援站站长刘延涛：
12: 作为一名消防员，他诠释了这个生命至上，有困难挺身而出的这种担当，人民有需要他会无私地向前冲。
0: 17号，雪域福安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在林芝举行。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林芝市相关单位参加，这也是我区首次模拟重大辐射事故开展的区市企业3级联动处置演练。请听报道。
2: 本次处置演练模拟了一场区域辐射事故，应急人员携带相关便携式辐射监测设备和防护装备赶赴事故现场，通过无人机大范围巡测、机器狗抵近搜寻、人工复核确认，精准锁定放射源位置，完成区域监测、采样分析、表面污染监测和失控放射源安全收注，同时同步开展舆情监测、权威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专家组全程把关，严控作业流程、人员计量和废物管理。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技术专家林全义，
13: 全程采用了智能化的辐射监测设备，有效降低工作人员可能受到的意外照射。值得推广这次演习啊，以演代练，各个部门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为后续我们编制预案进行事故的处置提供有效的借鉴。
2: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区紧扣核与辐射安全工作，初步建成1+35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立3个边境地区辐射监测自动站，目前全区99枚放射源安全在用。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负责人索朗次旦：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核与辐射应急体系，推动应急演练常态化、实战化，确保应急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守牢高原生态环境和辐射安全底线。
0: 西藏台消息，17号，自治区第2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开赛，全区24支代表队、48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本届竞赛在第1届的基础上巩固提升，设置了理论知识考试和3维模型立体测图技能操作考核2个环节。竞赛的举办为全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展示技能水平、加强技术交流的平台，形成了比知识、赛技术共提升的良好氛围。参赛选手李云龙：
15: 此次竞赛全面贴合测绘行业岗位实际工作标准与规范，从备赛到赛场比拼，全方位检验自身专业能力、实操水平，也让我对测绘行业的工匠精神和职业要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0: 近日，随着拉萨市12家多场景合作医保服务驿站投用，市民享受医保查询、政策解读、帮办指导等服务更加便捷。请听报道。
2: 在西藏银行的医保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市民操作线上医保系统，解答各类医保疑问。市民欧珠：
16: 设立医保驿站办业务特别方便。
2: 西藏银行纳金支行行长索朗扎巴：
17: 通过不断深化营医合作，丰富医保代办事项，优化服务流程，让医保惠民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2: 据了解，医保驿站是拉萨市医保部门盘活现有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的基层服务阵地，依托银行网点、定点医院、连锁药店、社会服务组织等群众日常会去到的场所，把医保服务延伸到基层，让医保保障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目前全市共有12家市本级医保驿站，布局在城关区、柳梧新区、经开区等地的银行网点、大型定点医院和连锁药店。对比传统政务大厅，这些家门口的服务站点在服务距离、服务时间、服务方式上都带来了新变化。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服务和信息化中心副主任刘丹：
18: 距离更近，方式更灵活，不用局限于大厅，工作的时段依托药店、银行、社区，延长服务时长，服务更暖心，提供手把手教学，藏汉双语答疑，专门服务老年群体、农牧民群体。下一步，医保驿站数量将会逐步增加，各项服务也会持续提升。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一法润藏，护苗成长”网络普法进校园示范宣讲活动，宣讲紧贴未成年人日常上网风险，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条款，细致普及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规避等实用知识。
0: 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3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16号在拉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区各地市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
2: 近年来，拉萨市以果蔬采摘经济为切入点，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0: 这是贡觉县与对口支援企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生化正企协作探索高原文旅新路径的破题之举。活动进一步打造跨区域自驾精品文旅环线，形成资源串联。
1: 理论与实践，公共服务是否优质，最直观的尺度就是普通人的日常体验。近年来，从车道到集市，再到政务服务窗口，越来越多潮汐式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应运而生，把公共服务嵌入具体场景中的过程，其实也是动态精准对接差异化需求的过程。基于场景变化，做出动态调整，才能回应好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人民日报发表时评，跟着场景走，服务更适配。时评说，今年夏天多地持续高温，给户外工作者带来挑战。江苏南京为环卫工人配发装有小型风扇的空调马甲，并把流动的清凉大巴开到作业点附近，受到好评。对户外劳动者的关怀，此前已有不少方式，如发放高温补贴、送绿豆汤、防暑药品等。空调马甲清凉大巴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只提供一些防暑降温的服务与关怀，更把保障的落点精准投向了挥汗坚守的街角，让劳动者弯腰时能吹着清凉的风，口渴时有触手可及的水，疲惫时有随时可歇的坐。很多时候，服务好不好，放到具体场景里一检验，就会一清二楚。一些服务从纸面规定看符合流程，没什么问题；从办事场景看，往往就能发现短板、不贴合之处。换言之，治理的精度往往体现在具体的场景里。设施建了，机制立了，服务有了，还要看运转起来顺不顺畅，用起来方不方便。场景的价值在于把供需对接具体化，每一个场景都刻画了某一时刻、某种环境下的群众真实办事状态。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敬老院，食堂台帐整齐有序，后厨明亮整洁，意见箱旁的公示栏上清晰地记录着每日菜谱和账目明细，每个环节都晒在阳光下，连流样都要精确到125克，冷藏48小时。收到意见就马上改。吃得安全、吃得健康的需求落实到了每一位老人的一餐一饭里。政策的温暖、制度的善意，正是从这样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生长出来。同一件事，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份的切换、技术的迭代、社会的变迁，人们的需求都会有所不同。随场景而变，应需求而动，求最优之解，这正是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内在要求。服务找人，不只是让公共资源和服务触达具体的人，还要让供给更加适配群众的具体处境、现实痛点和潜在需求。紧扣现实场景，读懂群众心声，向前一步，想深一层，才能更好满足群众的潜在需求，维护群众的长远利益。时评说，公共服务没有统一模板，民生关怀永无止境。在资源更加充足、技术不断进步的新征程上，用心用情倾听群众的呼声，读懂时代的脚步声，从日常烟火中找准坐标，以制度善意回应期盼。公共服务不仅可以跟着人口变化和需求走，而且将始终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纳曲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有阵雨或小雨，其中林芝南部和山南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 拉萨鹰爪

0: 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朱兹多云转阵雨，6度到20度。那区阴转阵雨，东风3至4级，1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2度。石泉河多云转阴，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7度到21度。改则多云转阴，西南风5至6级，2度到13度。普兰阴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3度到14度。深扎多云转阴，2度到13度。安多阴转雨加雪，1度到12度。当雄阵雨，3度到15度。索县小雨转阵雨，4度到17度。嘉里小雨转阵雨，1度到14度。鼎庆阵雨转阴，4度到17度。洛龙阴，6度到23度。芒康阵雨转多云，5度到19度。左贡多云，4度到19度。茶余阴转多云，13度到25度。博米阵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米林阵雨转多云，11度到20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说，我们应该定期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都从记忆当中摒弃掉，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所谓的空间。这个说法我觉得挺好的啊。一个想太多的容易敏感的人，往往过得不会太快乐，因为你太在乎。这个世界当中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如果你的心晴朗的话，人生就不会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何必要将剧本写的那些苦不堪言呢？是不是？各位，你正在听到的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安子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文学作品中经典动物形象啊。那些动物形象啊，在古今中外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动物的形象以其有趣鲜明个性的形象特征出现在很多的作品当中。今天晚上我们就邀请安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你喜欢哪本小说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的所谓动物的形象啊？好，马上我们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7: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啊！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我们带来的是文学作品中经典动物形象的解读。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文学作品中经典的女性形象，包括男性形象。这次这个话题更有趣了啊，因为动物在各种各样的作品当中都会出现啊，然后它出现的这个形式，包括这个它的形象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今天继续请到了安子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你好，安子，来。
9: 您好，小马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7: 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很早的文学作品当中，大都是神话动物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的《九色鹿》啊，《西游记》，这都是神怪类型的动物。学生课本当中有狼啊，东郭先生和狼等等啊，这个狼的形象都成了残忍而丑恶的动物形象了。那么今天我们请安子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动物形象。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些文学作品中都有哪些这样的形象吧，先给我们大致讲一讲来。安子，
9: 好的好的。说到这些动物形象呢，可能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哈，就是伊索寓言、山海经、 聊斋，
7: 嗯，
9: 嗯，包括大家熟悉的农夫和蛇、乌鸦和狐狸哈，
7: 嗯，寓言故事这些啊，
9: 对对对。但是除了这些文学作品啊，就是民间文学作品和这些神怪故事之外啊，还有很多动物形象都是非常常见的啊。
7: 嗯，
9: 大家熟悉的有，比如说是姜蓉的狼图腾，这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动物形象，动物小说，
7: 嗯。
9: 然后贾平凹的怀念狼，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还有白牙，
7: 嗯，
9: 卡夫卡的《变形记》，然后呢，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动物庄园》是非常有名的一部动物小说，
7: 嗯，
9: 啊，还有这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匹马的身世》，《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的作品《双犬对话录》，然后还有霍夫曼的《熊猫莫尔的生活观》，
7: 嗯，
9: 梅尔·威尔的《白鲸》，
7: 嗯，
9: 以及英国女作家安娜·斯维尔的《黑美人》。啊，黑美人是写一匹马的一本小说，
7: oh.
9: 啊，然后还有加拿大作家希顿的，现在可能很多人会买给孩子看的《希顿野生动物故事集》，
7: 嗯，
9: 对吧？嗯，还有呢，加拿大这个作家法利·莫俄特的《与狼共度》，
7: 嗯，
9: 日本作家军粮食的《独角大陆》以及消失的野犬等等，他写了一系列的动物小说。
7: 嗯，
9: 还有比较著名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7: 嗯，
9: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动物小说。在中国来看呢，就是中国作家现在有一个叫沈石溪老师，
7: 嗯，他的作家了，
9: 对对对，
7: 写动物小说的，
9: 对，他是以比如说《狼王梦》，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哈，他写了一系列的动物小说。
7: 嗯，你看，通过这么一简单的给大家这个列举一下，就发现很多很多啊。
9: 对对对，哎，有比较多的形象。
7: 对，然后关于动物的影片也很多，比如说以前大家看过的忠犬八公，什么导盲犬小 Q，
9: 对
7: 啊，包括人猿泰山是吧？
9: 金刚，
7: 啊，
9: 对吧？
7: 金刚，
9: 美女和野兽，
7: 大白鲨是吧？
9: 对对，
7: 加菲猫，
9: 嗯，
7: 还有那个猫和老鼠。
9: 对，还有早年葛优老师的《卡拉是条狗》。
7: 哦，
9: 对
7: 对对，你看听起来特有趣啊，
9: 嗯！
7: 这些动物都被写进了文学作品当中，也堪称是文学世界当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观啊。这些作品当中我印象当中就是写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狗。
9: 对对
7: 啊，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狗，你所印象深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的狗的形象。
9: 其实啊，因为狗啊是大家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嘛，
7: 嗯，
9: 对，因为狗呢是人类最早驯化的一种动物，它不仅可以保护人类，还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很多工作，
7: 嗯，
9: 所以呢，人和狗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所以以狗为题材的这种小说也非常多啊，比如说这个美国女作家卡罗琳的《巴别塔之犬》，
7: 嗯，
9: 然后英国作家彼得梅尔的《一只狗的生活意见》，
7: 嗯，这也是很著名的，包括戏剧作品啊什么的都被改编成了，是吧？
9: 对对对，嗯，然后卡夫卡的《一只狗的研究》，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他的《城市与狗》，还有前面说过的《野性的呼唤》，写的也是狗，然后还有《再见了，可鲁》，也就是电影《导盲犬小 Q》的原著，
7: 哦，
9: 还有《玛丽与我》，包括严歌苓的作品《爱犬科任》，老舍写的《狗之神》，都是描写狗的作品，
7: 哦，
9: 包括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那个《狗狗巡逻队》，
7: 狗，我觉得好像在荧幕当中最大的一个形象，最重要的形象就是以忠诚著称的，
9: 对，忠诚，非常忠诚。
7: 比如说导盲犬小 Q， 忠犬八公，这个日本的这个著名的电影当中，
9: 对，相信很多听众都看过的听众都掉过眼泪吧，
7: 对。
9: 嗯，我自己也曾经养过好几条狗啊。我觉得狗的忠诚啊，它不是被文学作品所美化的一种性格，而是它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品质。包括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啊，我养了一只小狗，我搬家的时候把它送给邻居了。后来邻居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狗啊，谁都带不走。它就在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守着，在那个门口守了一两个月。哇，大雪天啊，然后邻居们觉得它很可怜，就给它送吃的。哎，我当时接完这个电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啊，我就辗转回到我原来住的地方，又把它带走了，带回我新居住的地方，它一直就跟着我，所以我觉得狗的忠诚真的是，可以称为忠贞不渝啊。
7: 现在呢？
9: 现在啊，
7: 它已经去世了吗？
9: 没有，那现在这只小狗呢，在我妈妈家。
7: 总之你也能经常回去。
9: 对对对，所以呢，狗呢，它不仅对人类有强烈的保护意识，而且呢，它一旦认定一个主人，只要主人不抛弃它，真的是像地铁里的公益广告写的一样，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会对你一生不离不弃。
7: 嗯，除了忠贞之外啊，忠诚之外啊，
9: 对对对，
7: 狗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在电影当中？
9: 嗯，
7: 因为这个狗忠诚是最大量的嘛。
9: 对对对，
7: 咱们讲讲其他的啊。
9: 他呀，在这个文学作品呢，他有更深刻的这种象征性意义。
7: 哦，
9: 因为文学作品写狗，很多时候它不是完全的写实，它把狗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出现。比如说是一种不屈的忠诚的精神力量，对吧？再比如呢，是一种真实的这种生存的力量存在。比如说《野性的呼唤》里写了一条叫巴克的狗，这条狗呢原来是被人类驯化的狗，是美国南方的看门狗，它非常的温顺，非常乖巧，但是呢它体格非常大，非常健壮，所以呢它后来被这个狗贩子偷走了，并且卖到了北方。
7: 哦，
9: 对，这本书呢写的就不是说以这种对人类忠诚的这种精神力量为主导，而是以一个动物本身的本能的这种生存力量为主导。因为巴克在北方的这种生活过程中啊，他在淘金的道路上，就是当时是美国的淘金热，他就被训练成了一只非常苦的，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很艰苦，然后他还需要很就是很繁重的劳动的一种苦役犬，一条雪橇犬，拉雪橇
7: 的、啊、
9: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驯服过程中呢，他还体会到了非常强烈的这种自然法则，也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最后呢他在这个生存中懂得了狡诈、狡猾、欺诈，并且呢将他这些所有能够发挥的这种天生的本能智慧去发挥到极点，成为了一个首领犬吧，就是一个领头狗。
7: 我听懂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南方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所谓看门的啊，温顺乖巧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
9: 对对，
7: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被人类驯化了，
9: 对， 对，
7: 但是在极端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他慢慢的野性回归了。
9: 对对，
7: 对，
9: 所以呢他最后呢，最后其实最后巴克的命运，就是如果看过这本小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心里很难受的，因为我看到最后还是掉眼泪了。但是我还是很为巴克骄傲，因为他的主人死了，死了之后他回到了这种荒野里，并且呢通过他自己的各种努力成为了狼群之首，所以他经过了很多很多磨难。我觉得他这里面的这个巴克所象征呢，就不仅仅是对人类的这种忠诚了，而是一种在生存的道路上，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如果扩及到人类的寓意的话，就是作品的象征意义的话，就是象征着在社会环境下，只有具有像巴克一样的斗争精神，只有像巴克一样释放自己全部的力量和智慧，才真正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7: 这个故事是杰克伦敦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啊。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4: 野性的呼唤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创作的中篇小说，作品讲述巴克原是米勒法官家的一只爱犬，经过了文明的教化，一直生活在美国南部加州一个温暖的山谷里，后来被卖到美国北部寒冷。

0: 冷偏远盛产黄金的阿拉斯加成了一只拉雪橇的狗。残酷的现实触动了巴克由于人类文明的长久熏陶而向大自然回归的本能和意识。恶劣的生存环境锻炼了巴克，他在历练中不断成长，最终通过战胜狗王斯匹茨而赢得了拉雪橇狗群中的头把交椅。当残暴的哈尔将巴克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时，约翰·桑顿的解救让巴克感受到温暖，并决定誓死效忠恩主。但恩主的遇害彻底打碎了巴克对于人类社会的留恋，从而促使巴克坚定决心，毅然走向荒野，回归自然。
1: 听到的就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啊，他讲到了这个狗巴克的故事。那说完了文学作品中那些忠诚可爱的狗的形象，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动物，就是猫啊。文学作品中猫有哪些就是形象，它是一个有趣的或者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呢？
2: 嗯，猫其实要说到猫，大家肯定首先想到就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那只比较笨的猫是吧？
1: 对。
2: 还有加菲猫对吧，还有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那个猫咪路易斯卡洛，还有老舍的猫城记，穿靴子的猫，活了100万次的猫，这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动画是吧。还有霍夫曼的熊猫木耳的生活观，以及侦探小说猫科动物中的主角弗朗西斯那只狡猾的公猫。文学作品中的猫啊，基本上都是以聪慧的形象出现的，这也非常符合猫的本性啊。猫本身就是一种很机灵的动物，猫科动物。但是也有例外啊，就是比如老舍的《猫城记》，他就描写了一群相互残杀、欲望膨胀的猫咪，这反映的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关于猫的作品呢，比较有名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我是猫》。在这部作品呢，猫其实不是一个本身的形象出现的，它是一种文学工具，说白了就是一种修辞工具。它是有象征意义的，作者借这个猫的形象来反映20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非常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在这部作品中呢，那个猫啊，它是一个穷教师家的猫，它非常就是猫这个象征的其实就是这种文人阶级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个猫呢，它非常善于思考，然后有见识，富有正义感，富有文人气质，完全是一个拟人化的猫。但是最终呢，这只猫没有学会捉老鼠，
1: 至死也没学会捉老鼠。
2: 对，这就象征了这种社会状态下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像这种文人气质人，他们很难真正的去获得这种生存技能，或者是很难融入这个社会。
1: 没错啊。还有一些就是猫是非常有趣的形象啊。
2: 对对对，比如说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作品《穿靴子的猫》，很多这个小朋友都看过这个作品哈。就是一只很聪明的猫哈，它能帮助穷困潦倒的这个主人翻身，它甚至就是说只凭一双靴子和一个布袋就能从森林里打了很多很多猎物献给国王。最后呢，凭这些猎物呢，它还打败了这个食人魔哈。最终帮助主人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和公主的爱慕。所以呢，这样智勇双全的猫咪很招人喜欢呀。
1: 对对对对对，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么智勇双全的猫咪啊，但是我们可以在童话故事当中来感受一下，来通过这个短片，我们也来听一听，就是关于这本书的一个介绍，夏尔佩罗的《穿靴子的猫》。
0: 穿靴子的猫，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作品。一只聪明的猫要帮助它穷困潦倒的主人翻身，于是它向主人要了一双靴子和一个布袋，穿过荆棘到森林里打猎。它把每次获得的猎物都献给了国王，它用机智和勇敢打败了富有的食人妖魔，最终它帮助主人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和公主的爱慕。夏尔佩罗是法国作家，他著名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收入了《灰姑娘》《小红帽》《小拇指》等8篇散文童话和3篇童话诗，几百年来在欧洲和全世界广泛流传。他的童话中的人物和情节被许多后世作家所引用，不少童话被改编成歌剧、舞剧和电影。
1: 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电波那一端有很多喜欢动物的朋友啊，尤其喜欢在文学作

0: 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当中看到与动物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我们来给大家读一读。后来他说，我超喜欢猫和狗，现在还养着猫呢，这是我们生活中养的最多的宠物啊，对吧，当宠物来养。后婆他说，虽然曾经读过的作品不能准确地记住名字，但是感觉自己真的读了不少与动物有关的长篇小说，比如说描写战马的，描写狼群的，还有狒狒、小狗等等，当年被这些小说吸引，关键是因为作家对这些动物的心理的刻画特别的深刻。他说推荐值得反复阅读的一本书就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刚才安子老师也提到的《忠犬八公》啊，他说看了以后特别的感动。
1: 对对，
0: 你会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也能像所谓这个小狗一样啊，这个忠犬一样，
1: 对，那你的人生就很幸福。
0: 是，嗯，来亲情草籽儿，他说特别喜欢那本书，叫《活了108万次的猫》，图文并茂的绘本，实则又似一则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真谛，这一生总要为自己而活，拥有自由，找到真爱，即使只活一次啊，也不枉此生。他说还有《逃家小兔》，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
1: 嗯，
0: 还有《金九十》这个动物小说，《爱藏本》系列等作品，满满的温情和正能量。其实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一切美好的品德，只是我们有时候逼迫他，给他的这个环境把他的动物性给激发出来了啊，他是这么理解的。还有很多的朋友提到《狼图腾》啊，我们下半时段会给大家来介绍这本书。这是江龙老师根据自己插队的这样的一亲身经历所写到的一本书，也是当这几年前两年啊
1: 特别火的
0: 一本书。这本书是多次登上了这个畅销榜，并且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大获成功。
1: 对，
0: 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还有朋友提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觉得其中也算是动物小说啊。
1: 对，甲壳虫。
0: 对，他说还有近来有一本新书叫做《我在雨中等你》，也是从小狗的这个视角看它的主人的故事啊。他说也特别的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我们这样一跟大家一说，就能发现大家其实
1: 很喜欢
0: 动物
1: 小说。
0: 对，这样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讲吧，就是除了狗和猫之外，文学作品当中还有哪些经典的有趣的动物形象。安子，你给大家讲一讲来。
1: 其实啊，有一种动物可能很多读者都看到过有关它的小说，但很少真的把它拎出来哈。这种动物是什么呢？就是驴。这个驴子呢，在文学作品中呢，也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学课本里的文言文《前之驴》，对吧？世界上最早的以驴子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啊，应该说是上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金驴记呢是非常著名的一部作品，它是现存的欧洲古代神怪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而且呢它被称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大家注意，它是社会心理小说，因为它真实的反映当时是二十世纪罗马帝国的一些社会文化心态和民俗风情。这个小说呢，其实如果看过《变形记》的读者呢，可能会觉得有这个相似的构架哈。因为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贵族青年，他叫鲁奇，他在这个远游的途中呢寄宿到一个朋友家里，结果呢他不小心呢就是把这个可以变换人身体的有魔力的药水啊涂了一身，结果他就变成了一头驴子。然后呢他就完全以驴子的这种身份，驴子的心理去生活，历经千辛万苦啊，最后饱受磨难，直到他找到了埃及女神的玫瑰花环，并且把它吃了下去，他才终于恢复了人形。这部小说的结构非常奇特啊，语言也很幽默，很有意思哈。然后呢在这一部作品中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作品中啊，驴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驴子啊，跟刚才我说的猫是有近似的，就是《我是猫》那部作品哈，它是一种文学工具，它不是真实的这种驴子本身的动物性的表达。它和那个《野性的呼唤》里那种狗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很荒诞的形象，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人变成了甲壳虫一样。是一种拟人化的动物形象。
0: 然后通过这样的心理，然后描写这个动物在这个时代当中所生活的那种状况啊。
1: 对对，然后描写人变成动物之后所经历的各种平时用人的视角所看不到的这种社会现象。
0: 还有一部电影，就是这个还有一部小说，塞万提斯的那个唐吉诃德，
1: 里面也有一个驴子。
0: 对对对，也有人说是马。我始终也没弄清楚到底是驴还是马，但是关于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经典的啊，因为他作为一个

0: 工具出现在他的这个生活中？嗯，
1: 他是那个，如果说他是驴子呀、啊，就是说你要准确的区分呢、啊，就是唐吉诃德的坐骑是一匹马、嗯，但是他仆人桑琼的那个坐骑是一头驴。
0: 哦。

0: 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在电台大楼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与书有关的话题。今晚我们分享的是文学作品中经典动物形象解读。那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当中，动物的形象以鲜明有趣个性的形象特征出现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包括一些影视剧当中啊，动物形象都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作家安子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这期文学作品中经典动物形象解读。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请各位也来说一说哪本小说或者影视剧中的动物形象你很喜欢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比如说风之无缘说警花与警犬当中的那只拉布拉多犬啊，还有像Hope 他也说到了动物形象的那种智慧啊，那种说他们不仅忠诚而且充满了智慧和力量啊，这是让我很难忘记的。他说如果人也能够像动物这样的，比如说有勤勉啊，或者是忠诚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也会幸福很多啊，
3: 充满了更多的爱和温暖。
2: 对起码是这样的，是不是啊？
3: 是是。
2: 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文学作品当中经典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在安子看来，就是作家描写这些动物，它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诉求呢？
3: 我觉得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啊，不管是拟人化的动物形象，还是真实的以动物本质为描写对象的动物形象啊，都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人类社会。它要表现的是现实世界，而不是真正的那种神幻世界。因为有的时候啊，作家啊，如果赤裸裸的去描写人类，批评人类的某些缺点啊，或者人类社会的某些缺点，可能会引起不满或者读者的一种不适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者就必须借用这个动物形象去表达，去描述。对，比如说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奥威尔的小说，非常著名的小说啊，动物庄园，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以动物群像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一个动物小说，就是猪为首的一群动物哈。
2: 对，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猪都是蠢蠢笨笨的啊。在这个书里，
3: 猪是领导人，
2: 非常厉害啊。
3: 对对对。他这本小说的就具有非常强烈的人类社会的指向性啊。动物庄园呢，写的是在一个农庄里，动物们啊不堪忍受人类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然后赶走了农场主啊。于是这些猪啊、羊啊、狗啊、鸡啊、鹅啊，这些牲畜都实现了这种真正的当家做主的自由啊。农场主呢便改名为不是农场啊并改名为动物庄园，并且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但是呢，在胜利之后呢，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开始相互倾轧。最后呢，胜利的一方呢，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最后呢，这个获得领导权的猪拥有的权力就越来越大，成为新的一个特权阶级。
2: 你看，关键是后面这部分，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3: 对，非常具有人类社会的这种寓意。
2: 对对对啊。
3: 然后呢，这个领导拥有领导权的猪呢，养了一群的狗，就养了九只狗作为他的权力机构。如果动物们稍有不满呢，他就会动用他的权力机构去对这些。
2: 这就像他的国家机器。
3: 对对对对，就是他的手臂哈，
2: 对对对，
3: 他的执行工具。然后呢，动用这些狗呢，去对这些对他有不满的动物进行施暴啊，比如说撕咬什么的哈。所以动物庄园的理想呢，也被改成了有的动物叫其他动物更为平等。所以动物们其实又恢复了从前的状态。只是呢，之前呢，动物庄园是被人类统治，人类是管理动物的主人，但现在呢，猪就这只有领导权的猪成为统治者，它拥有了管理这些动物的权利。所以其实呢，不平等是最终不变的一个结局。
2: 你看，他就是作者，其实就用这样一个寓言小说来寓言所谓人类的社会。
3: 对，
2: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就是人类社会，包括带有自由憧憬的这些动物，表示着人类社会他们要去争取自由，打破旧秩序，冲出牢笼，但最后呢，进入了另一个陷阱吧。依然被欺骗、被奴役、被统治。 是这样的。
2: 所以这本书其实出来之后我知道也是广受好评，因为它产生的影响力太大了。
3: 当然它出来之后呢也被禁过。
2: 然后这本书其实好像很多的我看有一些评论家把它誉为政治小说。
3: 对，它应该算是一个政治心理小说。
2: 政治心理小说。
3: 对，
2: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乔治奥威尔的这本书《动物庄园》，也是一部经典的作品啊。
3: 对，
4: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是一部政治寓言体。

0: 小说，故事描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蜕变。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人类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牲畜们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农场更名为动物庄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之后，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此后，获得了领导权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侵袭。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恢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
1: 这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猪的形象啊，包括它隐喻的这个人类社会的一些形象啊。
2: 对对。
1: 那安子给大家讲讲，就是动物形象为主的小说，它和人物这个形象为主的小说，它有哪些不同？
2: 我自己也写小说，我觉得以动物形象为主的小说比以人物形象为主的小说更容易展开一些。
1: 怎么讲？
2: 因为比如说你要写一个凶杀案吧，那么你以人物形象为主角，那这个除非你以这个凶杀案本人，这个凶手本人的自述这种方式来表达，否则的话他在凶案发展的过程中只能以推测或者推理，这就是推理小说大行其道的原因。你只能以推理去推测他怎么去作案的这个过程。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你以动物形象为主角，比如以一只狗哈，那么当一个杀人犯他在作案的时候，他不会介意旁边有没有一只狗看见，或者有没有一只猫看见。那么如果你以这只狗或者以这只猫的视角去描述这个凶杀案，那么这个案件就很容易的迎刃而解了。因为呢，你可以以狗或者猫的这种角度去表达，去描述。再比如说有一个人在杀人过程中有一只鹦鹉看见了，那么这个鹦鹉就是一个关键性的证人。但如果你以人物的角度去描写的话，鹦鹉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不能表达出来。但如果你以这个鹦鹉的角度，比如说动物会说话，很奇幻，听起来很奇幻，但这个案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它的这个视角是不同的。比如说塞万提斯的那个《双犬动画录》哈，《双犬对话录》哈，里面就提到过，狗有很多次看见了主人家的女佣在深夜里和人幽会。这个人是看不到的哈。用狗的这个视角去表达呢，就更为真切而且真实。而且在夏目漱石的《我是猫》里啊，猫也经常看见主人独自在书房里有各种丑态。这种表达呢，就更加全面和真切。更有意思呢，是以拟人化的动物形象作为主角呢，还可以表达人和动物的双重心理。刚才我提到过哈，比如说《金驴记》里的驴，对吧？它主人变身为驴后呢，它的心理还是人的心理，那么它就可以在这个小说中以人的心理去表达，去感受驴所经历的种种的痛苦和无奈，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卡夫卡的《变形记》，这个人变成甲壳虫之后，他受到了人类更多的歧视甚至冷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人性的冷漠和动物的渺小就能更充分地表达出来。
1: 你看，正是因为人和动物分属不同的物种，就决定了拟人化的这个动物的形象，可以跨越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区别，好像啊。
2: 对对，然后从人和动物两个角度去感受这个世界，观察世界，所以呢，就创造了更多让读者看起来更新鲜、有趣并且奇异的作品。
1: 对对对，相对于人物形象为主角的小说，你的意思说动物的形象有它的优越性？
2: 对对，因为动物的活动范围呢，它不受人的意志控制，它可以来去自由，无拘无束，上天入地，对不对？比如像《西游记》一样，对吧？它可以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以它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呢就更加丰富，然后对社会矛盾的这种剖析呢就更为透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并且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啊，我发现啊，通过动物形象在反映社会的同时呢，它可以更加深刻的去揭露的人类的这个社会问题，可以激发整个社会去思考去改变。
1: 你看，这就是很多的动物小说之所以被那么多的人所喜欢，尤其是小孩子啊，小朋友
2: 关注的一个原因，
1: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透过这个动物的形象，它展现的可是大千世界。
2: 更丰富并且更透彻的社会。
1: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啊，其实有一类动物，我觉得在这个文学形象包括一些影。

0: 视剧当中这个表现啊，其实他这个形象不是特别统一啊，就是狼。
1: 狼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动物。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在之前吧，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啊，基本上从古至今对狼的形象的表达都是残忍，
0: 凶残
1: 对，狡猾，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中学课本里那个狼，文言文狼，就是描写了
0: 东郭先生与狼，
1: 对，东郭先生与狼，对吧？通通描写的就是狼本身的一个残忍，一个狡猾，一个对人类的危害。
0: 对，
1: 但是呢，最典型的作品啊，《狼图腾》大家都知道，包括贾平凹的《怀念狼》，所表达的就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种人文关怀，对狼的人文关怀。比如说《狼图腾》吧，它是一个以狼为主体的小说，并且是以真实的狼性为主体。它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知青，其实这位知青呢，本身就是作者本人
0: 江龙。
1: 对对对，他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当时呢，他刚开始啊，和所有从城市来的这种青年人一样，和我们所有在城市里生长的人一样，对狼是充满恐惧的，还甚至充满仇恨。这种情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他后来呢，与草原狼、与游牧民族相依相存，就迷上了狼，迷上了狼图腾的精神。所以狼图腾所传达呢，是一种狼不屈的精神，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价值观。准确的说呢，是中国民族早期的一种图腾的象征啊，它象征了自由、顽强、独立、勇敢的精神和永不屈服、绝不妥协的性格。我觉得这才是《狼图腾》这部小说所表达出来狼的真正的寓意所在。
0: 来，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啊，江荣的《狼图腾》。其实对于狼啊，对于江荣笔下的狼，我也看到曾经有一些争议啊。
1: 对对对，
0: 有人觉得这个他怎么会崇拜一只狼呢？啊，怎么会就对于狼性这么关注呢？啊，也有人觉得这个他到底写的是关注环保还是怎么？因为后面他写到了封杀呀等等啊，
1: 对对对，
0: 等等这样的情况。
1: 实际上，如果你把狼都封杀了，你是破坏了自然的平衡。
0: 没错，没错啊！来，我们通过这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江荣·狼图腾》。
2: 《狼图腾》是一部以狼为叙述主题的小说。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时与草原狼、游牧民族相依相存的故事。作者江荣于1967年响应中央号召，来到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成为知青，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活了11个年头。他见证了草原由盛转衰的过程和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目睹了原始草原的自然风貌，也目睹了草原的毁灭和整个游牧文明的毁坏。人类失去的不仅是草原，不仅是狼，真正失去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失去的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图腾，自由、独立、顽强、勇敢的精神，永不屈服、绝不投降的性格、意志和尊严。这是《狼图腾》的主题和作家悲怆的呼唤。
0: 说到《狼图腾》这本小说或者是电影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曾经看过。梦中之城说看过《狼图腾》这本小说，也看过电影，感觉小说其实更能够吸引人啊。在江荣的笔下，狼不是一种残暴的生物，它是狡黠，是神秘，是神勇，是智慧，它是桀骜不驯。狼其实维持着草原上脆弱的生物链的平衡，这是他的一个理解。其实说得很对啊。
1: 哎，
0: 我们再来看格陵兰语，他说特别喜欢《狼图腾》，看这本小说的封面啊，它是黑色为主，在这样一个幽暗漆黑的夜晚，那匹狼在仰天长啸，还有封面上狼那与众不同的双眼，狼这形象似乎给人一种无限的遐想，感觉这其中蕴藏着很多神秘啊，所以他觉得今天晚上选择就是尤其是介绍《狼图腾》这本书是他非常感兴趣的。花立青说《狼图腾》看过的会知道，作者写的会让你觉得你就是和狼生活在一起，也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我对狼的印象不再是那种
1: 凶
0: 残，而是灵性和忠诚。回头一想，这本书看过有十几年了，他说时光真是太快了。
1: 对，
0: 你看十几年之前的一部作品，到现在大家想起来还是觉得
1: 念念不忘。
0: 其实江荣老师好像就这部作品受到大家关注，

0: 对对对，关于这部作品呢，其实也有很多争议啊。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狼的形象这样描写是否正确，
1: 嗯，
0: 对吧？包括后来，对这个狼的捕杀嘛，其实他养狼，并且他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他养狼，并且呢，他号召大家不要去捕杀狼，
1: 嗯，
0: 所以呢，有些很多的这些就是包括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读者或者是一些学者吧，都提出了、
1: 嗯、
0: 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它是非常符合社会发展的这个规律的啊。
1: 嗯，
0: 比如说在国外就有很多的这种动物保护组织提出了要保护狼，
1: 嗯、
0: 甚至呢给比如说一些原住就是当地的一些原住民一些补助、一些策略、一些方法，
1: 嗯，
0: 让他们去保护这个狼。但是原住民就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狼会吃掉他们的这个养的这些羊啊、牲畜啊什么的。但是这些动物保护组织呢，宁可去筹集资金，
1: 嗯，
0: 来补充或者是补偿这些原住民，都要保护这些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狼这种动物，那么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像羚羊、兔子就会肆意的繁衍，而这些动物的繁衍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没错，
0: 那么生态平衡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
1: 嗯，
0: 那么整个生物圈甚至整个这种生态环境都会出现极大的问题。那么最终受害的不是狼本人、本身这种动物，而是人类本身。
1: 嗯，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在国外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是杰克伦敦还有一部啊，这个写狼的啊，叫《白牙》。
0: 对，白牙、
1: 啊，给大家讲一讲这部书。
0: 白牙呢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描写狼的作品啊。白牙这部作品呢，开始这只狼啊就叫白牙，然后它呢是一个生长在荒野之中，从小就在弱肉强食的这种动物世界里长大的一只狼。
1: 嗯，
0: 后来呢，它的母亲就是母狼哈，带着它一起从荒野回到了印第安主人身边。这个小说呢其实描写了很多人类的一些很功利的甚至残忍的一些举动，比如说斗狼、
1: 嗯、
0: 他的新主人就把他培养成一只斗狼，一只凶狠的斗狼。那么这个斗狼呢，白牙，他在这个斗狼的过程中几度险些丧命，并且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爱心，甚至变得越来越凶残。所以这种动物的野性在某些程度上是被人类去激发的。
1: 嗯，你看，说实话，就是这两部作品，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狼图腾》和《白牙》，
0: 嗯，
1: 它好像不是拟人化的动物，就是动物本身那个形象。
0: 对，因为我养过狗，所以我也很清楚，
1: 嗯、
0: 就是狗的脾气其实是主人，真的是主人所赋予的。
1: 哦，
0: 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心情很不好，情绪很不好，那时候我养一只很小的小狗，我在生气的时候就经常去打它，
1: 嗯，
0: 就真的是去打它，打它屁股，然后打它脑袋，
1: 嗯，
0: 然后那只狗呢就变是我所有养的狗里脾气最暴躁的一个。甚至后来包括我都不敢去碰它，它成年之后谁碰它谁打它屁股就去回头咬人。所以这个狗真的是它的野性是人激发的。
1: 嗯，你看想一想也够可怕的啊。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啊。
0: 继续说一下这个白牙。最后哈、
1: 嗯、
0: 白牙呢在斗狼生涯中呢它险些丧命，但是它后来被它的新主人叫 Scott 救助了。Scott 是一个非常充满了爱心的人。他让白牙呢终于从凶残的野兽变成了忠实的伴侣。所以其实动物啊它也是有这个
1: 性格情感、啊、
0: 情感的、
1: 嗯、
0: 你对它好它是知道的，任何动物都是，包括狼也一样。因为我养过狗，我是非常确切的知道、
1: 嗯、
0: 狗也有狼性，但狼也有狗性，它们是同一种、
1: 嗯、
0: 都属于犬科动物。
1: 嗯，
0: 嗯，所以最后呢这个白牙还救了这个Scott 的父亲的命，并且赢得了福狼的美名，在人类身边安度晚年。
1: 嗯，
0: 我相信这样的故事是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1: 嗯，你看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讲了像《狼图腾》当中的狼，像《白牙》当中的这个狼，当然我们也提到了狡猾的狼，像东郭先生和狼啊，包括《小红帽》当中那个
0: 大灰
1: 狼。那从来都是一个凶残的形象啊。
0: 对对对、嗯、
1: 而且是丑恶的形象。
0: 对
1: 啊，就是包括之前开始你也提到贾平凹先生的那本
0: 《
1: 怀念狼》啊等等、
0: 嗯、
1: 都是通过狼的描述启发人类对狼的这种关注啊、宽容啊，包括
0: 尊重。
1: 对，尊重，
0: 尊重、
1: 这个很重要啊。
0: 我觉得从生态平衡的角度讲呢，狼是有效的去保持了各种物种的生态平衡。
1: 嗯，尤其是在草原上啊。
0: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把它的地位提得非常高哈、
1: 嗯。
0: 但是呢，它的确是客观的有益于 其他动物的优化，并且有益于生态稳定和物种进化的一个物种。
1: 嗯，
0: 所以呢它的存在有极大的价值，生物价值，甚至对社会对地球都是极有价值的。
1: 嗯，
0: 对地球的生物圈的平衡有极大的贡献。
1: 嗯，所以你看，今天通过我们这样一解读，我们发现其实这些动物的形象在文学作品当中形象千姿百态。
0: 对对，
1: 啊，有很有自己的个性。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站在整个地球生态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待这些动物形象，不要因为比如说像狗啊、牛啊、羊啊这些动物可以被我们驯化和利用，就去用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们，而对那些不能驯化的，比如狼、狐狸这些不能驯化的动物，就去丑化它，用凶恶狡猾的词汇去描绘它。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表达是表现了我们人类比较自私啊，也比较狭隘。
1: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谢谢安子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就是文学作品当中经典的动物的形象。
0: 嗯，
1: 这些作品当中正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的动物的形象，才使作品本身
0: 更加
1: 有了这样的一
0: 样，
1: 哎，
0: 对，
1: 对，
0: 也使我们更加爱这个世界，更加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
1: 嗯，好，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谢谢安子，
0: 谢谢小马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雨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近日印发的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此外，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起开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南宁举行。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日前在江苏昆山举行，约390名两岸企业家代表、青年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本届灯会以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为主题，打造汇聚广场、周庄两大核心灯区。期间，昆山将配套举办两岸艺术展等多元活动，为两岸同胞搭建赏花灯、叙乡情、促交流的广阔平台。今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

代表团在首场仪式中率先登场，仪式尾声，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代表团同台合影留念。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研究员韩建等联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者，在距今约 5.18 亿年的云南澄江生物群中发现布袋动物新物种胶膜玉镜虫，它是目前已知最接近布袋动物关群共同祖先的化石，为破解海星、柱头虫等布袋动物躯体构型演化之谜提供了关键证据。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十年的徘徊与纠结，他的雕塑梦总是若即若离。
3: 我同学都说我，他说你辞职绝对是一个错误。我说不对，正确与错误是自己来决定的。
2: 重拾刻刀，他为何对马情有独钟？
3: 我那么多年不做雕塑了，我从马上主攻，找一个突破口。
2: 本期口述：寻找回来的时间，田悦民。本期口述人田悦民，生于1958年，中国当代雕塑家，代表作北京世界公园、孔子、论语、群马系列雕塑等。田悦民是我国知名的雕塑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与创作的北京世界公园微缩景观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旅游风潮。随后他又为北京展览馆、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设计了一系列的雕塑作品。不过在他众多的雕塑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雕塑的群马系列。到目前为止，他雕塑的马已经超过了1000件。这些马形态各异，风格独特，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栩栩如生。这些作品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3: 它所有这些关节，每一节的作用，是吧？它这个结构的大概的这个规律，这些东西都要研究透。你研究透这些规律，它就是一个活的。如果只是画一个马形，马的一个造型，它就是死的。但是你想把这个马的造型画对，相对来说容易。你想把一个活的马能够体现出来，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比较难了。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要吃透它的这些规律，你才能够做得到。
2: 群马系列雕塑的成功，让田悦民的雕塑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那时候，田悦民已经50多岁了。为了找到雕塑群马这样一个创作方向，田悦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里，他的雕塑创作道路起起伏伏，充满坎坷。田悦民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山东一所学校做宣传工作。虽然并非雕塑科班出身，但田悦民一直非常喜欢雕塑艺术。
3: 我感觉从性格上感觉啊，可能更豪放。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体育相对来说好一些，体力比较好，所以说呢，画画有力使不上，做雕塑大木头抡起来以后很过瘾，砸泥巴什么的，所以说感觉更适合于做雕塑，所以说我就毫不犹豫改行做雕塑了。
4: 这个叫 就是《跌倒在》，为抗日战争纪念馆创作的，这是第一件雕塑创作，高3.7米，宽度大概是5米，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在一个三角地带。像这个呢，等于是在井口里边，在它可以从井水井里边出入。这个呢，就你看是井的一种，那种砖砌起来的，这个代表是井里边，就像我做的就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剖面嘛。这是地下有台阶可以上去，这个台阶呢可以上去，上去以后呢可以向敌人射击。这个做了大概有一个多月。这件是玻璃钢的，这件雕塑，这是最初建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第一批陈列品。
2: 1986年，经油画家何孔德的介绍，田悦民来到了北京，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这件雕塑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
3: 接下这个工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所以说呢，何孔德他教学非常严谨，所有跟他学过的人都知道，一切都是靠写生，从生活中来。包括陈逸飞画占领总统府那个油画，当时何孔德就跟我讲，他每一块砖我都要求他写生，包括上面的草我都要求他写生。他说你做雕塑也是一样，应该找模特写生。所以说呢，当时我就在八一店制片厂借着那个年代的服装，然后找人穿上服装以后，我做模特。虽然那个时候是第一件雕塑创作，我想你今天看那个雕塑做的也不差，就是因为这种严谨的工作的态度才出现那样的作品。
2: 地道战的成功还让田悦民获得了另外一个惊喜，他得到了一个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机会。
3: 那就像一步登天一样，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一步到国家博物馆去，那真的是心里面无比的激动。当进入博物馆，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换工作了，已经到了那么好的单位了，我很高兴，很得意。
2: 但是这种内心的满足感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博物馆以后，田悦民本以为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完成自己的雕塑梦，可是没想到他却似乎与雕塑渐行渐远了。平日里田悦民主要负责征集一些美术作品，拿刻刀的机会很少。渐渐的，这样的日子让他感到厌倦了。
3: 工作几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没有任务，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你能做什么事儿？一天一天的聊天就玩过去了，就这样浪费掉了。我感觉人在这个地方把生命奉献到这个地方，我感觉不值，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感觉。当时因为社会上开始做一些雕塑能够赚钱了，我当时没有想我想赚多少钱，没有这样想，我想有压力，能接到社会上任务，我在做雕塑的

0: 同时，哎，也能够提高我自己。
1: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雕塑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当时社会上兴建了一大批城市雕塑，北京复兴门的和平少女，深圳的开荒牛，兰州的黄河母亲等，都是那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田悦明也在业余时间偷偷地参与了北京世界公园的部分雕塑工程。
0: 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有一种微缩景观的一种热潮，很多国家都在做一些微缩景观，他们做的一些微缩景观呢，那个比例比较小。北京世界公园做的这个微缩景观呢，等一些比例稍微大一些，基本上都是1/10。
1: 北京世界公园在1991年破土动工，主办方希望让中国老百姓不出国门就能周游世界。他们计划在公园里微缩复制世界上40个国家的109处名胜古迹，
0: 像大卫、维纳斯这些有名的这些雕塑，都有。那么去临摹这些作品，临摹一遍之后，对我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在那个时候，社会上没有那么多城市雕塑的任务，我一次承接那么多40多件雕塑的临摹任务，当时在全国都算是大的工程。我一口气把它做下来以后，我提高的步伐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今天我就讲这个量的积累，实际上那是第一次的实战演习，那是第一次体验到，哎呀，如果人生中如果有那么大量的雕塑这同时做，一口气做下一大批雕塑，那提高速度该有多快。
1: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雕塑作品略显粗糙，但在当时这些微缩景观也一度使北京世界公园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通过临摹那些世界经典雕塑作品，田悦明在向经典致敬的同时，雕塑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回报。那时候，社会上下海经商正在渐渐成为一个很时髦的词。看着身边一些人都辞职下海了，田悦明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
0: 当时有句顺口溜我记不太清了，反正那个时候人人都在经商，包括上了班他也可以去卖东西去。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种热潮，白天上班晚上摆地摊，那时候一点不新鲜，今天听起来可能都比较新鲜，摆地摊的就是摆地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经商是一种新生的事物，大家都想尝试一下。有很多辞职的年轻人都比较狂妄，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了不起了，所以说我离开博物馆没问题。我早知道我今天，我后来10年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可能我也要想想我应不应该离开博物馆。
1: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城市雕塑的兴起，田悦明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于是在他37岁的时候，他摔掉了铁饭碗，决定下海经商。
0: 实际上当时我们博物馆也有两个同志，我们美工部的出去经商没有多长时间又回来了。我辞职之后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我辞掉工作的时候，我同学都说我，他说你辞职绝对是一个错误。我说不对，正确与错误是自己来决定的，不是这件事决定的。如果我不努力，我辞职绝对是个错误，如果我努力了，我辞职就是一种正确。
1: 田悦明信心满满地辞职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品尝到了下海经商的痛苦。
0: 我辞掉工作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得靠自己，靠廉价去竞标。那社会上招投标就这样，谁的便宜让谁做，便宜了还要再便宜，便宜了还要再便宜，一直到几乎要赔钱为止，你才能把这个工程接下来。我辞职之后10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痛。

0: 痛苦的在那儿挣扎。
1: 田月明本以为甩掉了以前工作的羁绊，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搞雕塑创作了，却没有想到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离雕塑家的梦想更远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低价承接了大量的雕塑工程，每天都带着工人在车间里干活。而在田月明看来，这些东西只是商品，并不是艺术品，这让他内心十分苦闷。
0: 项目无比的多，挣钱无比的少，如果不低价竞争，你拿不来这些项目，你生存就会有问题。你拿来这些项目，你要拼命去完成，你周转的越快，你生存的空间也就越大。所以说呢，虽然没挣到钱，锻炼了我的工作方式，我适应社会的能力和我这个快手。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作，这种压力，我不可能有今天做雕塑的这种速度。任何事儿都是有利有弊，只要有弊，它一定也同样会有利。那就是你要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在山海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以后，田玉民渐渐意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具备经商的天分，而他所做的绝大多数雕塑作品也让他心生厌倦。这十年中，他按照客户的要求做了太多的雕塑，他极度渴望能创作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材。终于在2008年，身心疲惫的田月明关掉了公司，彻底回归了一个雕塑家的身份。然而此时中国的雕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雕塑创作变得更加多元化，既有表现历史文化名人的作品，如吴为山的老子天人合一，也有夸张变形的当代雕塑作品，如陈文令的幸福生活系列作品。还有的雕塑家开始将影像资料纳入到雕塑中，如隋建国的大提塑。田月明要想重拾雕塑家的身份，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我为什么选择马？我当时我就反思这个问题，我就想一招鲜吃遍天，我那么多年不做雕塑了，我从马上主攻找一个突破口，我把马研究透做好了之后能比别人好了，我也就能够突出重围了，我也就能够站得住脚了，大家又能够重新认识我了。当然做马的同时，通过那么多的磨练，造型能力的提高，做人物也在提高，所以说现在不光是做马，人物也可以得心应手了。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喜欢马，马的造型比较好，寓意也比较好，所以说它更容易突破。
1: 确定了马的主题之后，田月明买了火车票，一个人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0: 我到草原去画那个马的时候，那个草原那个蚊子，没有去过的人永远体会不到，想象不到草原上那个草蚊子有多厉害。那个草蚊子它没有跟人打过交道，趴你身上就咬，也不用考虑你会不会打死它，你一糊了头就可以糊了十几个蚊子。我也想退却，我想算了不画了，我想我已经来了，我如果不画了我不太可惜了，咬就咬吧，就在那忍着。
1: 除此之外，田月明还经常跑到京郊的一所马术俱乐部，一住就是好几天，反复观摩马的动态，一张一张的画速写。
0: 我星期五去，星期天回，就住在他的房间里边，坚持了大概有两三年。我画一次就是几百张，画一次几百张。除去那个之外呢，还买一些马的结构那些书，天天研究。我每天晚上画，我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每天画30张到50张，我天天画。你想我一年最少画10000多张，说除去出差之外，如果按每天30张算， 即便是出差，我如果经常能够画到50张的话，一年也足够10000张，没问题。有那么一个量的一个积累，哪有画不好的？
1: 从静态的马到动态的马，再到马的每个动作引起的肌肉的形态变化，田月明就这样坚持画了3年的速写。
0: 经常有人问我你烦不烦，我说如果你只是画这个马的形状你肯定烦，马的这种感觉这种活体的东西你总也抓不到，你烦吗？你怎么画你也画不出那种感觉来，总是在一点点的接近，但是还没有达到活马的那种感觉，那种精神头，那种那个很优美的那种状态，你怎么画你也画不到，你烦吗？你不烦。看我做雕塑的话你就会有感觉，你看我的学生给我堆泥，把这个大型堆下来了，我在修改的时候我一刀子下去之后基本上就能准确，你看我画的速写都是一笔到位，这就是造型能力强的一种体现。
1: 马雕塑不仅让田月明重回雕塑界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同时通过雕塑马，他的造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时他萌生了做人物雕像的想法。奇思妙想，他如何用雕塑艺术再现《论语》，
0: 做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等于是像连环画一样，等于我把《论语》当连环画把它做了一套。
1: 几张老照片给了他什么样的创作灵感？
0: 棉袄很小，站起来以后那个，因为它下边很肥，这个前面就一下子这个肚子跟很大一样，那个大棉裤腰，那个什么，那我小的时候都经历过。
1: 本期口述：寻找回来的时间，田月明。田月明是一位大器晚成的雕塑家，在经历了10年的与雕塑无关的工作之后，又经历了13年的下海苦苦挣扎，他终于抛下了一切包袱，重拾一个纯粹艺术家的身份。在田月明50多岁的时候，他通过做马的雕塑赢得了艺术界的认可，而雕塑马的成功也催生了他做人物雕塑的想法。但是该做什么题材呢？田月明思考了很久。此时社会上正掀起国学热，解读《论语》的书籍和电视节目也纷纷出现。作为一个艺术家，田月明也希望能够将作品与时代结合起来，有所表达。
0: 《论语》里边有很多东西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吧？这个教育要因材施教，实际上都是孔子那时候也都提到过。当时我下决心想把《论语》500多对话我全部做出来，在认真做的时候我没有做到那么多，做了300多字我就停止了。
1: 《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田月明挑选了一些能对现代人有所启迪的话题来创作雕塑，在形式上他则受到了连环画的启发。
0: 就像连环画一样嘛，做一个场景，一段对话，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等于是像连环画一样，等于我把《论语》当连环画把它做了一套。你就按人的生活当中两个人聊天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还是这样的一种想象，和当今人与人交往之间一种表情一种动作去表现。古人也一样，他不会说笑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笑，是吧？他已经眯起眼睛来笑，是吧？这个不会有什么变化。
1: 孔子《论语》系列雕塑创作完成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但是田月明本人却不是很满意，他觉得自己在制作技艺上还需要提高， 在这之后，田月明又开始寻找新的创作题材。一天，他在无意中看到了一些老照片，老照片里记录了民国时期生活的老百姓，他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田月明。
2: 人从事艺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一定会产生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年纪大的人，这些人经历过过去很多苦难，回忆一下过去那种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说我就感觉我应该把那种状态展现出来，把它做成雕塑，让大家看看过去中国贫穷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1: 虽然展示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老百姓，但是田月明对那些人和那些生活场景也并不感觉陌生。
2: 我小的时候，柏油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很新鲜的一个事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在聊城出生，聊城长大，那个时候马路都是土路，扫街都要先洒水然后再扫，这都是我很熟悉的东西。这些老照片就勾起我反映那个时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欲望，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我都见过，包括那些服装，你看那个民国那时候那些服装，在我小的时候还都有，那个时候老百姓穿的服装还都是那个样的，棉袄很小，站起来以后那个，因为它下边很肥，前边就一下子那个肚子跟很大一样，大棉裤腰。那我小的时候都经历过，我并且我自己也都穿过那样的这个免腰的那种大棉裤，一个是经历过，一个是呢回忆起来以后跟现在一对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最终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田月明完成了这一系列作品。这一次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制作技艺上，田月明都觉得比较满意了。北七家镇这个小院虽然比较冷清，条件比较简陋，但是田月明在这里生活的也算是怡然自得。每天搬木头砸泥巴，把力气耗光，便是他最喜欢做的事。而在田月明的雕塑作品集扉页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字样：30年前，匍匐土气走出聊城彷徨前路，30年后匍匐伤气找回自我，找到自由。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400多位文化名人的面孔背后，他有着怎样的坚守？
1: 他们实际上是从中国的传统里面走来的，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他用凝固的历史时刻呼唤和平，
1: 让所有的去参观者都能跟这一种灵魂来相遇。
0: 本期口述历史的面孔，吴为山。本期口述人吴为山，生于196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是一位公认的高产雕塑家，在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人物雕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一尊尊雕像以惨烈的姿态述说着当年的苦难。而吴为山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为中国近400位文化名人塑造过雕像，李白、鲁迅、齐白石、费孝通等等都成为他刻刀下的人物。其中天人合一老子，在2012年法国卢浮宫举办的国际美术大展上获得了雕塑金奖。
1: 获得这个金奖在2012年的时候呢，只有一个雕塑金奖，那么这个老子这件作品获得，我想呢，这个一方面是今天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大。
0: 2005年，江苏淮安为了筹备第四届园艺博览会，准备在博览园中建造一尊老子塑像。当地政府向吴为山发出邀请。在此之前，吴为山虽然为众多文化名人做过塑像，但是这一次要为老子塑像，对他来说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做费孝通做季羡林、做杨振宁、做钱伟长等等这些大师，因为我有形象可以依据，我可以跟他们交流。我做费老的时候，做钱老的时候，做季老的时候，他们都健在，我可以深入到他们当中去。有人说你做古人是非常好做因为大家都没见过你不就随你怎么去做吗？是不是但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古人他不是只是一个穿着一个袍子，这个头上戴着一个什么发揪等等，他不同时期的古人，不同身份的古人，他有他的文化特性，有他的整体的一个形象特征。
0: 那么人们心中老子的形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吴为山开始在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名人身上寻求答案。
1: 他们又从哪里来呢？他们实际上是从中国的传统里面走来的，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们身上打上了传统文化的记痕烙印。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举止言谈当中，甚至在他们的长相里面，你都可以遥想他们与孔子、老子的呼应。文化人长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吃的都是同样的文化。
0: 汇总了当今这些文化学者的儒雅特质之后，老子的形象在吴为山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1: 老子他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道法自然。他强调一个道这个道就是事物的规律，它不仅仅是道德的道它还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规律，还是一种方式。另外呢，他是这个虚怀若谷的。老子跟孔子讲要深藏若虚，逢事而动， 说明这个老子这个人啊，他的道行很深啊。为什么要深藏入虚啊？就是要把握自然规律，不要超乎于规律之外。但是我总是觉得，如果做一个很大的雕塑啊，立在那里啊，让人们去这个去看这个老子，远远的看，对不对啊？那个就做一个十几米、二十米的高的一个老子一个铜像在那里，这个大家都去了，这只能远远的看到他。那这个与老子啊这样一个道法自然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太像。所以要让这个雕塑发挥巨大的价值，要让人们走进老子。
0: 最终吴威山把老子的塑像设计成了躯体中空的造型，并在内壁刻满了道德经。
1: 只有孔子这个他所说的对老子的描述，他说老子有真容也，就是一个真容。他对老子教导他啊，深藏入虚，逢时而动的思想，他极为的赞赏。所以这个虚啊很重要，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也。我做的这个老子他是空的，里面有专属刻着道德经、满腹经纶，所有人都可以走进去。因为这个雕塑啊有十八米高，所以人啊都可以走进去与他对话，走进老子的腹中，走进老子的世界，也从老子的世界里面走出来。后来到了意大利展览，在意大利展览的时候，意大利所有的就是这个布展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用这个机械把作品捧上台子，而是他们自己啊几个人一起捧着这个雕塑把它捧上台，可见他们对老子和对这个作品的尊重。
0: 江苏东台，中国苏北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镇，几百年来这里不仅走出了北宋时期的西溪三杰范仲淹、晏殊、吕夷简，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张士诚，在近代也有兴学重教的进步人物钱琴，教育家台爽修。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祖籍东台的著名书法家高二世，正是吴为山的伯祖父。或许是受到家庭的熏陶，吴为山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文化人。
1: 当然，我来自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这个文化人，这个那从小我就，看他自己也在写不少诗歌，也在读他的诗歌，更当然更重要的，他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这个叫我背唐诗，啊背宋词，这个他把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诗歌啊，用一个小本子抄着，他自己用那个信纸把它。才顶他一个小本子，很小的，这个每天啊抄一首，放在我口袋里，叫我背诵。
0: 然而家学渊源，却并没有让吴为山顺利地走进大学校门。在1978年和1979年的两次高考中，吴为山都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
1: 再考，我已经感觉到。很难过啊，因为两年都考不上，都差一分，再考第三年如果再差一分呢，是不是啊？所以后来我就到无锡啊去读这个工艺美术技校。这个学校里面呢是学习会善离人，但是老师都很好，他们是留学回来的这些的老师啊，他们教素描啊，教这个这个塑造人物的鼻子眼睛啊，这个头像怎么塑造，所以这个在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对泥土的把握，对泥土母性的这种把握，这种泥土它是有声音的，是有性质的，有感情的。你当你把泥土抓在手上，你如何来塑造，这个很重要。
0: 为泥巴注入情感和灵魂，成了吴为山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梦想。从无锡工艺美术技校彩塑专业毕业后，1983年。吴为山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为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
1: 从1979年到无锡泥巴的这种情节啊， 一直记在心中，所以我对泥巴的天人有一种敏感，也喜欢它。一个画幅就会升起。在大学里学的那些油画，包括后来在北京大学啊，这个进修心理学等等哲学，啊，后来呢到欧洲去，到美国去等等这些经历呢，它都滋养了我的这个雕塑艺术。因为我们在国内呢都画了一些石膏像，这个石膏像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西方的石膏像，而它的原作呢在西方。所以当我一旦到国外去的时候，那这种如饥似渴的一种感觉，我走遍了所有的可以到的博物馆，去感受那些雕塑如何来做，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那个石刻下面的那些震撼啊！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所以我有回到本土来领会西方的雕塑。所以这个东西啊，它的手法、它的造型、它的材料、语言等等，它都会使我产生很大的一个反思。如何把西方的写实的传统跟中国这个漫不经意的写意啊，它融合在一起。
0: 这尊林散之塑像是吴威山第一件为公众所知的雕塑作品，创作于1992年。那一年著名书法家林散之纪念馆落成，需要一尊林散之塑像，很多雕塑家跃跃欲试，吴威山也不例外。令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吴威山设计的林散之塑像在众多设计稿中脱颖而出。那一年吴威山刚满30岁。
1: 我做这个肖像的时候是都是在夜里做，因为夜里的时候啊，这个可以听不到外面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人干扰。而且我在当时我的孩子啊还很小，他们都睡着了，我母亲啊，她白天的时候还帮我吹泥，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情怀里面创作这种作品啊，它带着一种温度，它带着我对林散之他艺术的一种憧憬。
0: 林散之塑像的成功让年轻的吴威山声名鹊起，而这一尊林散之塑像也成为吴威山日后为文化名人塑像的一个起点。
1: 我就决定用雕塑的方式塑造一代一代的这个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形成一个文化的雕塑森林，让后人，让我们同时代的人，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他们能从雕塑当中，从这些历史文化人的这个形象里面来感受到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提升。
0: 1992年，国家文化部和建设部联合颁布了《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各地普遍将城市雕塑建设纳入了城市规划。那个时候如果走在街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线条简洁的抽象雕塑，而此时吴威山坚持只雕塑文化名人，显然是与当时雕塑界流行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1: 所以这条道路走起来很孤立啊，就是像我塑造那些老人，就很多人都不解，你塑造美怎么把这些老人塑出来？费孝通就讲过，他说吴威山塑造这些文化名人，他的美在哪里？就像我这样一个老人，他美在哪里？他说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时候啊，很年轻，也没有人了解我，那你要塑这些历史人物，特别是塑一些现代的，像胡作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文化人，像季羡林啊，这个秦伟强啊，像杨振宁啊，等等这些像，是很不容易有机会的。但是呢，我得到了不少学界、朋友的帮助。
0: 为了把这些文化名人塑造得生动传神，吴威山一方面要大量阅读品鉴这些人的著作，深入到传统文化中去，另一方面在面对商业洪流的时候还要不为所动。 这对一个30岁刚过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1: 我呢，跟他们交往的时候，就像走在一座山里面，走在一片森林里面，里面的空气都是非常好，非常清新，所以这些精神滋养啊，和获得的一种精神财富啊，它远远超过了一种物质的追求，也远远超过了物质的力量，所以我在这当中找到了最好的这个精神寄托。杨振宁先生讲，他说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时创新，他说我看了你的作品，正淳朴这是最重要的。他说一个艺术作品，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它的风格越是强烈，它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越大。
0: 如今在吴威山为之做过塑像的几百位大师中，很多人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昔日的一颦一笑却通过吴威山的雕塑永远地存留了下来。
1: 我做了这么多的雕像，我跟他们的家人，由于我作品他们的认可，都成了朋友，而且很多的这个家人都在作品面前抚摸这个铜像在哭。沈城先生是法国文学的一个大家，他雕像立在那个广场的时候，他的夫人抚摸了一个小时，爬到高处去，结果一定要找到这个作者，当面跟我感谢，讲这段故事。我做这个屈碧红先生的雕像，屈碧红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在中国美术馆的时候哭了，她说这个像做得太像了，太传神。每年屈碧红夫人回到家乡去的时候，她都要到我做的屈碧红像前面去鞠躬去看望。
0: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这是一组主题沉重的旋律。
1: 你如何把这一组雕塑跟建筑融合在一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很难。
0: 在人像雕塑的路上，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1: 到了几十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有雕塑家他能想为我做像。
0: 本期口述历史的面孔，吴为山。这里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面展示的是令国人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2007年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纪念日当天，这座纪念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之后，都会在纪念馆入口处的主题雕塑群前驻足停留，一个个雕塑震撼人心，让每一位参观者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2: 那么这个标记性的雕塑呢，是叫家破人亡，就是以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为这个主题来创作，它是象征着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母亲，所以在塑造它的时候呢，把它塑成了一座山，就是祖国河山的象征，破碎的河山。那么它抱着死去的孩子，你想，所有的母亲，她最痛苦的应当说是她抱着她死去的孩子的时候那种悲伤的心情。
0: 在吴威山以往的雕塑作品中，有获得英国皇家雕塑大奖潘格林奖的睡童，也有获得法国卢浮宫国际美术展雕塑金奖的天人合一老子。他的这些雕塑作品大多都体现了真善美。然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雕塑群所要体现的却是一个沉甸甸的主题。
1: 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这一组雕塑啊，是在2006年南京将这个大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打出来玉兰同胞纪念馆进行扩建，当时呢就邀请了我来做这一个屠杀的震撼。所谓震撼啊，是惊心动魄，是让警示中啊，是要警示世界。这个雕塑是很难做的，因为建筑已经做好了，这个已经设计好了。实际上你是在建筑前面啊，你是个面体作用，你如何把这一组雕塑跟建筑融合在一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很难。
0: 雕塑与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都

0: 来认为，就是第一先打，第二来认为这个雕塑得做抽象的，不要做这么具象，因为建筑很抽象。但我认为做抽象的，它走不进大众老百姓，只有做具象的，只有让这些人，他这些灵魂，他能跟静静的人能进行沟通，我们才能引起对一种情感，对一种历史的反思和回顾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啊，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
1: 经过反复沟通，整个雕塑群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一尊11米高的主题为家破人亡的雕塑，母亲仰望苍天，悲凉无助，代表我们的民族在那一刻正在遭受灾难。第二组的主题为逃难，用31个逃难者的形象代表了遇难同胞。
0: 一组逃难的市民从城里面，家乡从城里面逃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求生的欲望，他们那样的恐惧，因为黎明的屠杀是极其残酷的。而且我让这一组雕塑致力在这个走进侵华的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这条路上，让所有的去参观者都能跟这一组灵魂来想。
1: 第三组的主题为冤魂呐喊，吴威山用一座被劈开的山的形象烘托出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氛围。
0: 通向纪念馆的一个大门实际上是个屠宰之门、屠杀之门，也是一个反思之门，也是个历史之门。这些人物形象都模糊了，那这个眼睛啊，他都采取这个非常表现的一种手法，表现这个手法。这个是女的，这个痕迹啊，这就是一种创伤，也是一种啊民族灾难的一种象征。一个人，像他的那个手一直到长天消失掉，那就是冤魂的呐喊，你看奔苍天。
1: 在完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雕塑群后，吴威山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我以颤抖的手抚摸那30万亡灵的冤魂，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我祈求，我期望古老民族的觉醒，精神的崛起。在这次采访结束之际，我们向吴威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吴威山眼中，他所塑造过的数百尊人物塑像神态各异，体现的人物性格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让他为自己塑一尊塑像，那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我的回答是，当我来回望啊那些堆积成山的我的作品的时候，它的整体就是我的一个自塑像，这就是我的一个回答。我的追求是等到了几十年之后，或者几百年之后，有雕塑家他能想为我作像，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最高追求。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

0: 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我喜欢的拉萨城在九月的夜晚里变得凉了起来，窗外偶尔有风吹得树叶沙沙的响。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白天忙完了一天的事情，到了晚上反而舍不得睡觉，不是不困，是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被安放好。

你有可能也刷到过那种深夜的视频，一个人坐在窗边，手里握着一杯水，什么都没干，就只是坐着。评论区里的听众说，我以为只有我这样，原来大家都这样。今晚我想和你聊一个安静的话题，不是关于别人，是关于我们自己，关于一个人是怎么一点点变强的，那种越来越难被击垮的强，那种不声张，不张扬的强。

最近呢，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一段话，今晚很想和大家分享。书里说，当一个人不再匆忙奔向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他身上真正的吸引力才会开始显现。真正爱自己的人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强，因为他们的能量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我读到不再围绕别人来安排自己的情绪世界这句话的时候，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个姐姐，她40多岁，离过一次婚。刚离婚那两年，她整个人都是散的，每天晚上都要给朋友打电话，有时候打到凌晨2点，就是反复地问我是不是不够好。朋友劝他，他就哭，朋友们都怕接他的电话了。可是前些天我见到了他，差点没认出来，他瘦了，但气色特别好，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头发剪短了，整个人干净利落。他跟我说，他现在每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学，就去24小时的健身房撸铁，晚上10点半准时上床，手机放在客厅。他报了舞蹈班、书法班，每周晚上去上课。他说，以前我总觉得一个人吃饭很可怜，现在我发现一个人吃饭挺好，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用管别人的口味。后来我问他，你是怎么走出来的？他说，也不是走出来的，就是有一天我忽然不想再讲了，我讲了1年多，把自己讲累了。我发现不管我说多少遍，我很难过，过去和那个人都回不来了，我痛苦给谁看呢？没有人看。然后我就跟自己说，那从今后起，我要做一些看得见结果的事。你看他做的那些事，健身、早睡、跳舞、练书法，就是书里接下来说的那段话。于是他们练琴、去健身房、早晨阅读、早早睡觉，他们照顾自己的皮肤、衣服、体态和能量，他们尝试、失败、重新校准，然后再试一次。在外人看来，这些习惯也许很琐碎，但从心理层面看，它们代表着一件很深刻的事。一个人正在慢慢把自己的重心移回内在，而这种转移会改变一切。因为当一个人真正开始投入自己的成长，生活就不再显得那么灾难化，他们不再把不确定解读成危险，也不再相信每一个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都是一场即将发生的危机。一个人情绪上的成熟，恰恰在于明白，人生里很多事情并不是靠控制解决的，而是在持续行动中被解决的。

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以前呢是特别容易焦虑，工作上一封邮件没回，她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男朋友超过半小时没有发消息，她就会想她是不是在跟别人聊天。她每天活在无数的不确定里，每一条未读消息都是一场心理危机。后来，她开始做一件事，

每天下班之后去健身房。他说，我不是为了减肥，我就是想找一个小时让自己什么都不想。在跑步机上，我只能关注呼吸和脚步。跑完了，出一身汗，洗个澡，回家倒头就睡。他跑了3个月。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不再盯着手机等消息了。不是他不在乎了，是他有了另一件能让他踏实的事。那些不确定还在，可不再像以前那样控制他了。亲爱的朋友，你看，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因为你焦虑，就提前给你答案。

北京时间22:15，欢迎回来，这里是西单广播电视台正在为你直播的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一个人是怎么一点点变强的，那种越来越难被击垮的强，那种不声张不张扬的强。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期待着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故事。有人说，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难题困惑都可以在书里找到答案。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我凡是遇到想不通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去看书。你呢？最近在我看的书里还有这样一段记录，我很是喜欢。书里说，人类其实是适应力极强的生物。我们曾以为某次心碎会彻底摧毁自己，可后来还是活了下来。我们曾以为某种羞辱永远跨不过去，可后来也慢慢恢复了。很多答案都是在我们深陷问题之中时完全预想不到的，却会在某个时刻自己浮现出来。生活常常会以一种不太讲逻辑甚至近乎神秘的方式慢慢把自己解开。就像夜里开车，车灯只能照亮眼前很短的一段路，但不知怎么，人还是能开完整段旅程。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当时觉得过不去的，后来好像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你甚至说不清是怎么过去的，不是某一天忽然想通了，也不是谁劝好了你，就是日子一天一天过，你一天一天做手里的事情，然后某一天你回头看，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上了，那段痛苦还在记忆里，可它不再是你此刻的感觉了。可悲的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拥有这种韧性，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一直停在原地，他们停留在同样的情绪模式，同样的社交圈，同样反复出现的焦虑里，直到内心世界变得狭窄的难以忍受。一条迟迟没有回的消息会毁掉整个晚上，一个陌生人的评价会改变自我感受，一段令人失望的关系会消耗掉几个月的情绪贷款，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真的像灾难一样严重，而是因为这个人已经停止向外生长了。亲爱的朋友，这一段话听起来有点重，可要是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很多人不是被大事压垮的，是被那些小事一点点磨掉的。一条没回的消息，一句无心的评价，一个不太友善的眼神，他们本身没有那么严重，可如果我们一直停在原地，他们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到能把我们整个晚上整个星期都吞没掉。

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书里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这里所说的流动，并不只是身体上的移动，而是一种存在状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改变自己的日常，去海边散步，去运动，去爬山，穿上那件你一直留着以后再穿的衣服，去吃那家你总是一拖再拖的餐厅，重新布置你的环境，打断那套让人停滞的结构。流动起来的人生，会为心理世界重新供养。

曾经认识一个男孩，他刚工作那年特别的焦虑，每天下班回家往床上一躺，刷手机可以刷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睡眼惺忪地去上班，效率很低，被领导批评，然后晚上继续刷手机，循环往复。后来他做了一件事，他换了一条回家的路，本来从公司到家走路20分钟，他改走另一条路，经过一个小花园多花10分钟。他每天下班经过那个花园，看着草，看着树，看着散步的老人和小孩，他说那10分钟让他觉得整个人像被重新洗了一遍。再后来他又养了一只猫，每天回家猫会来蹭他。他说，我开始觉得我下班回来的这个屋子有人在等我。其实那条路，那只猫没有解决他工作上的任何问题，可是他的状态变了，他不再一到晚上就沉下去。

亲爱的朋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情绪健康的人常常看起来格外的松弛，他们不再用绝望的力气死死地抓住生活，他们相信即使某一条路塌了，另一条路也依然可能打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30，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旅行的意义》。当你在听了歌曲《旅行的意义》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人生也是一趟旅行呢？你带着自己的行李走一段路，遇见一些人，然后在某个时刻忽然发现，你真正要找的不是远方，是你自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后台，有不少听友呢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听友宁静致远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宁静致远说，小薇姐，我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男生，以前我总觉得要很厉害很成功才能被人喜欢，所以我拼命的工作，把自己搞得很累，可越累越焦虑，越焦虑越做不好。今天晚上听你说真正的强大是内在扎根，我忽然觉得也许我不需要那么急，我可以慢慢来，我可以先把今天的自己照顾好，再去想明天的事情。谢谢你让我觉得慢慢来也是可以的。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位听友的名字叫宁静致远。最近其实我也很喜欢这种宁静的感觉，当我们安静下来之后，我们的大脑会清醒很多。你的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希望你也能够像你的这个名字一样，能够变得安静一些，真正的能做到宁静致远。我很想说，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有点着急的样子，我们急着成功，急着证明自己，急着被别人看见。可是你今天晚上听到了那句话之后，愿意让自己慢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敢。慢慢来，不是不努力，是相信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你照顾好今天的自己，明天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你来接住。慢慢来。非常感谢宁静致远，我也想对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的朋友说，希望我们都能够宁静致远。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听友笑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听友笑笑说，我是一个挺乐观的人，没什么大起大落的故事。在节目中说投资自己的时候，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一直就是这样活的。我每天早上起来会给自己做一顿像样的早餐，不是随便的对付。周末我会去花市买一束花，不一定多贵，10块钱一把的

补局也行，我还会定期扔东西，过期的化妆品，不想穿的衣服，留着没用的纸袋子，每一次扔完整个人都清了。我没有再等谁给我快乐，我自己就是那个给自己快乐的人。笑笑你好，非常感谢你能够与我们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感悟。那么你的这一段留言让我读起来就像是一阵清清爽爽的风一样。看到你说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的故事，真的挺好的。你就是一直好好的在照顾自己，真的很好，做早餐，买花，扔东西。其实这些事情听起来简单，可能很多人恰恰又做不到。他们觉得随便吃一口东西就行了，或者说花那个钱干什么呢？或者说万一以后用得上呢？可你不是，你愿意为自己花心思，愿意为自己花钱，也愿意为自己腾出空间来。这种活法本身就是你说的那个词，叫正能量吧。我们把快乐的能量给我们自己，当然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把这种快乐的轻快的能量也分享给我们。

此时此刻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笑笑还有宁静致远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在读你们的文字，我能够感受到你们的内心世界，你们的故事让我觉得今晚这个话题不只是我在说，你们也在用自己的生活回应它。这就是我们节目最美好的时候吧，我们在电波里相遇，然后发现彼此并不孤单。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你的心里此时此刻又有着怎样的心情故事？欢迎你继续和我分享，你可以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蒋薇。你会如何让自己变得强一点呢？投资自己，情绪流动，成为自己最安全的地方。我在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爱自己的人明白一个更细微的道理，每一段关系都会把自我的某个部分召回给我们，每一次相遇都是认识自己的材料。所以比起反复揣摩别人的意图，他们更愿意研究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你和一个人相处久了，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了，你变得小心紧张，总觉得哪里不对，可你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对。那就是那段关系把你自己召回来了，可你不愿意承认。反过来，如果你在一个人面前特别放松，你可以大声地笑，可以说错话，可以素颜，可以沉默，那说明那个人是安全的，你在那段关系里还是原来的你，甚至更好。

有一个叫小小的年轻女孩，她以前总是在一段关系里反复受伤，每次分手她都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恢复。后来她开始做一件事情，她每一次恋爱都会写一个关系笔记，不是记对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记在那段关系里我是什么样的。他发现有的关系里他很爱笑，有的关系里他总是很紧张，有的关系让他变大方，有的关系让他越来越小气。他说，我以前总是研究对方爱不爱我，后来我发现我更应该研究的是我在这个人身边喜不喜欢那个我自己。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看清自己确实比猜别人有用得多。你不再需要担心他到底爱不爱我，你只需要知道我在他身边是不是更像我自己。

什么样的环境会让自己感觉活过来，什么样的习惯能让头脑更有力量，什么样的爱会让自己变得更开阔，而不是被一点点削弱，什么样的生活能让自己在情绪上依然保持宽敞。这几个问题，我想一个一个慢慢回答，不是替你回答，是我自己也在想。还是小小啊，他以前很怕一个人待着，周末如果没有人约他，他就会觉得被全世界抛弃了。后来他搬了一次家，新家很小，可是有一个朝南的阳台，他买了一把旧藤椅放在阳台上。周末的早上，他给自己泡一杯茶，坐在那把藤椅里，什么都不做，就只是晒太阳。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觉得一个人待着不是被抛弃，是把自己还给自己。这就是他那个活过来的环境，不一定多大，不一定要多好看，就是有一小块地方是属于你的。还有一位朋友，他每天早上的习惯是出门前读半小时书，不是什么高深的书，就是一些散文小说。他说那半个小时是我一天里最清醒的时间，读完之后出门上班，感觉脑子里是满的，不是空的。这就是能让头脑更有力量的习惯，他不需要很多，20分钟，半个小时就够了。至于什么样的爱会让自己变得更开阔，而不是被一点点削弱，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我觉得好的爱是让你变大的，你会因为这份爱觉得自己更有力量，更敢尝试，更愿意相信。可是有些爱是让你变小的，你会越来越胆怯，越来越小心翼翼，越来越怕做错事。这两者你自己其实知道，你只是有时候不愿意承认罢了。

亲爱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如何爱自己呢？我看到书里有过一段话，这才是最高级的自爱，不是自恋，也不是自我沉迷，而是对自身存在保持持续的好奇，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安全的地方，成为自己的情绪之家，也成为自己最值得投入的投资。我特别喜欢最安全的地方这几个字。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你出门在外受了委屈，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深深地呼出一口气，那一刻你好像卸下了一个很重的东西。那个家不只是物理的屋子，是你自己的那个部分。你不需要向谁解释，不需要伪装成谁，不需要假装没事，你就是你。你可以哭，可以什么都不想说，那个地方不挑剔你，你把自己接住了。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以前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她，发朋友圈要反复的删改，要选照片选很久，选好了还要检查有没有错别字，别人没有点赞他就难受，看到一条不太友善的评论他能够难受三天。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朋友圈关了，不是删了，是不看了。他开始写日记，不写给别人看，只写给自己。他发现当他不再需要给别人看的时候，他反而能够写出很多真实的感受，那些感受不需要配图，不需要编辑，不需要考虑这一条会不会让人觉得我负能量。他说，我好像重新认识了自己一遍。你看，真正的成长不是让别人看见你，是你自己看见自己。不知不觉，今天晚上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今晚，我们聊了那个安静的、不声张的强大。它不是向外的，是向内的。它不是打败别人，是稳住自己，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晚听到了这里，心里有一个很巧的念头，明天我想试一下，那就够了。不需要五点起床，不需要列满20多项的计划，不需要立刻成为那种更强大的人。你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明天早睡半个小时，或者走一条不同的路回家，或者把那件以后再穿的衣服明天就穿上。那些微小的改变会慢慢长成你未来的样子，一个越来越难被击垮的自己就从这些小事里一点一点地长出来。亲爱的朋友，晚安，愿你今夜好梦，愿你从明天开始成为自己最安全的地方，也成为自己最值得投入的那件事。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山南市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我区多举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生根，有形有感有效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2: 录音报道：火场背影湖畔丰碑，追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苟俊。
3: 自治区第二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开赛。
2: 拉萨市12家多场景医保驿站投用，依托银行、医院、药店等延伸医保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15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深入山南市乃东区桑日县加查县，就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兴边富民、基层党建等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金秋雅龙，天高云阔，处处洋溢着丰收与奋进的气息。王军正来到乃东区噶玛社区桑日县党建展厅，详细了解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工作。他说，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鲜明导向，把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延伸到治理末梢，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桑日县白堆乡许木村农家院落整齐有序，乡村道路笔直洁净，处处呈现出和美乡村新风貌。王军正走进村民格桑玉珍家，查看厨房设施、居住条件，询问家庭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他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党的好政策在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大家要从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中感念党的恩情，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加强基层宣讲员队伍建设，发挥好基层宣讲员作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人民的深情厚意、党中央的惠民政策讲清楚、说明白，把民心凝聚起来，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宗教工作在西藏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王军正前往丹萨梯寺，深入调研三个意识教育、文物保护等工作。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人和信教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制作一幅竹器需要多少时间？能卖多少钱？销路好不好？王军正在加查县拉绥乡藏木富民专业合作社认真了解竹器编织、加工与销售情况。村干部介绍，合作社已稳定带动17名村民年均增收6000余元时，王军正十分高兴。他说，要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在加查县核桃高效栽培示范基地，王军正听取农业科技运用和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了解到嘉察县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落实政府加高校加企业加农户机制，推动了文旅农深度融合，促进了群众增收致富。王军正对科技援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广大援藏干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加大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让群众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增强致富本领，共享科技创新成果。秋雨如丝，浸润雅江，山水一色，步步皆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在雅江生态园，王军正实地查看国土绿化、防沙治沙、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成效，看到雅江两岸绿尽沙退的生态蝶变，王军正欣慰地说，若雅江沿线处处皆能铺展这般景色，必将形成一道美丽的生态风景线。随后他指出，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开展河谷绿化工作，促进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共赢，让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过程。坚持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范一体推进，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健全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抓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山体植被固土涵养，提升区域生态韧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市更新事关城市品质提升，更连着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民意。在乃东区社区旧城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王军正认真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他说，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把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生态提质、生活幸福有机结合，精准补齐城市建设短板，持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让广大干部群众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生活的越来越方便舒适。广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官理旧账的担当，主动认领，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在人民群众身边成长，要学深悟透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融会贯通到工作实践中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王军正专程参观了山南市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他指出，山南是一片英雄热土、红色沃土，要扎实推进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讲好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各族干部群众固边、兴边、强边，共建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热情。要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做好红色文物和英烈事迹宣传展示工作，认真考证历史资料，确保真实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调研中，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山南市要牢牢把握在全区工作中的定位，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龚慧才，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孟小玲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我区各地从教书育人、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等维度发力，创新方式细化举措，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日常、融入民生、融入发展，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氛围更加浓厚，更加有形有感。请听录音报道，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实干凝聚同心力量。
2: 我区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育人工作要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思政课程教学展示评比活动中，参赛教师贴合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挖掘各学科中的民族团结教育内涵，用鲜活案例做好育人工作，充分展现我区思政教学的实践成果。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地理老师朗杰卓嘎：
5: 教书育人它并不是思政课一门课的独奏，而是我们所有科目的一个交响。今后的话，我也会收好这一片田，然后去把这个育人的目标渗透到每一个课堂里面。
2: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服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政务服务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把学法、用法、普法融入政务标准化建设和便民服务改革，通过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窗口，设置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展示区，组建16子帮办代办队伍，耐心接待各族群众，及时解决办事难题。山南市民于女士：
6: 非常感谢政府为我们人民群众着想，扩宽多种办事渠道，让我们群众的办事效率得到了提高。
2: 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白珍：
7: 始终把各族群众的办事满意度、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水平作为检验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
2: 那区是安多县立足流动人口多、商户集聚的区域特点，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商圈发展、日常经营、邻里相处之中，打造户嵌式示范街道、特色商圈，各族商户在朝夕相处、往来交融中拉近彼此距离，形成各族群众和睦相处、携手共进的良好城市风貌。安多县商户熊杰华：
8: 各族商户互相照应、互帮互助，生意上互相搭把手。
2: 安多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索朗措姆：
9: 我们把民族团结阵地建在市井商圈，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经营、邻里相处当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噶尔县文化路消防救援站原副站长苟俊生前在海拔4300米的阿里高原驻守了10年，参加过600多次灭火救援，荣立3次三等功，接受了5次嘉奖。2025年10月，他在探亲休假期间为救落水群众英勇牺牲。今年苟俊被追授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火场背影，湖畔丰碑，带您认识这位舍己救人的英雄。
10: 下一组进行重新操作第二次。
2: 这一声口令是噶尔县文化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们最熟悉的记忆。2025年深秋，苟俊走了，可他的战友们总觉得他还在。救援站分队长杨发明：
10: 我叫他俊哥，把当哥哥一样嘛。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悲痛的，有时候训练出任务突然就想起他。
2: 2009年冬天，18岁的苟俊穿上军装，从四川巴中登上开往西藏的列车。此后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西藏，而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一直在阿里。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高度的敬业精神，苟俊一步步从普通队员成长为副站长。训练场上他是严苛的教官，生活里他却是将战友日常冷暖常挂心上的大家长。救援站分队长杨发明：
10: 单杠这个项目的话他比较厉害，他就很细心的给大家讲省力的这种技巧，他会让我们重复练，再来一次就会很凶的那种。 他每天晚上坚持查铺查哨，有这个被子没盖好的呀，他会过去悄悄地帮忙，随时也在关心兄弟们吃得好不好啊。

0: 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的？
1: 救援站班长王俊博，
2: 工作上遇到困难的话，我会私下去找他，他就会跟我谈心，让我慢慢的就从情绪低落的状态下走出来。
1: 2012年，苟俊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1岁，从那天起，冲在前面就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党旗下的誓言让这份无畏多了一层共产党员的使命与重量。600多次冲锋，他一次都没退过。战友们常说，他是冲在最前面的指挥员，也是把所有人护在身后的兄长。救援站班长王俊博，
2: 当时我们灭火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轰燃，火焰冒得很大。他说：“俊博，你在我身后，我点到你，我在前面来。”他犹豫都没犹豫，记忆特别深刻，感觉心里面暖暖的，就跟亲哥哥一样，生怕你受点伤，出点什么意外。
1: 每次奔赴救援现场，苟俊那句“在我身后”永远是队员们最踏实的底气。可谁也没想到，2025年10月28日，一次意外落水的救援成了他最后的出征。苟俊走了，却从未退场，他的精神立在每一位战友心中。警铃再次响起，那一群身着火焰蓝的人依然会像他一样，义无反顾，向火而行。救援站站长刘延涛。
3: 作为一名消防员，他诠释了这个生命至上，有困难挺身而出的这种担当。人民有需要，他会无私地向前冲。
4: 17号，雪域福安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在林芝举行。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林芝市相关单位参加。这也是我区首次模拟重大辐射事故开展的区市企业三级联动处置演练。请听报道。
1: 本次处置演练模拟了一场区域辐射事故，应急人员携带相关便携式辐射监测设备和防护装备赶赴事故现场，通过无人机大范围巡测、机器狗抵近搜寻、人工复核确认，精准锁定放射源位置，完成区域监测、采样分析、表面污染监测和失控放射源安全收注。同时同步开展舆情监测、权威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专家组全程把关严控作业流程、人员计量和废物管理。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技术专家林全义。
5: 全程采用了智能化的辐射监测设备，有效降低工作人员可能受到的意外照射，值得推广这次演习啊，以演代练，各个部门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为后续我们编制预案进行事故的处置提供有效的借鉴。
1: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区紧扣核与辐射安全工作，初步建成1+35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立3个边境地区辐射监测自动站，目前全区99枚放射源安全在用。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负责人索朗次旦。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核域辐射应急体系，推动应急演练常态化、实战化，确保应急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守牢高原生态环境和辐射安全底线。
4: 西藏台消息，17号，自治区第二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开赛，全区24支代表队、48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本届竞赛在第一届的基础上巩固提升，设置了理论知识考试和3维模型立体测图技能操作考核2个环节。竞赛的举办为全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展示技能水平、加强技术交流的平台，形成了比知识、赛技术共提升的良好氛围。参赛选手李云龙。
7: 此次竞赛全面贴合测绘行业岗位实际工作标准与规范，从备赛到赛场比拼，全方位检验自身专业能力、实操水平，也让我对测绘行业的工匠精神和职业要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4: 近日，随着拉萨市12家多场景合作医保服务驿站投用，市民享受医保查询、政策解读、 帮办指导等服务更加便捷。请听报道。
1: 在西藏银行的医保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市民操作线上医保系统，解答各类医保疑问。市民欧珠：
8: 设立医保驿站办业务特别方便。
1: 西藏银行纳金支行行长索朗扎巴：
9: 通过不断深化营医合作，丰富医保代办事项，优化服务流程，让医保惠民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1: 据了解，医保驿站是拉萨市医保部门盘活现有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的基层服务阵地，依托银行网点、定点医院、连锁药店、社会服务组织等群众日常会去到的场所，把医保服务延伸到基层，让医保保障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目前全市共有12家市本级医保驿站，布局在城关区、柳梧新区、经开区等地的银行网点、大型定点医院和连锁药店。对比传统政务大厅，这些家门口的服务站点在服务距离、服务时间、服务方式上都带来了新变化。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服务和信息化中心副主任刘丹：
10: 距离更近，方式更灵活，不用局限于大厅，工作的时段依托药店、银行、社区，延长服务时长，服务更暖心，提供手把手教学，藏汉双语答疑，专门服务老年群体、农牧民群体。下一步医保驿站数量将会逐步增加，各项服务也会持续提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一法润藏护苗成长网络普法进校园示范宣讲活动，宣讲紧贴未成年人日常上网风险，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条款，细致普及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风险规避等实用知识。
4: 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3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16号在拉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讲。本次大讲堂邀请专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区各地市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
1: 近年来，拉萨市以果蔬采摘经济为切入点，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各县区特色产业园串珠成链，将种植、观光、休闲、加工多元业态融为一体，提升了高原果蔬附加值。
4: 今年那区市统筹部署全域牲畜防疫工作，组织专业畜牧防疫人员深入各村组偏远放牧点，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防疫服务。
1: 今年以来，林芝市累计投入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防治监测经费70.54万元，免费发放17万多盒治疗药物，全方位夯实群众健康保障。
4: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奇境贡觉猛士传奇穿越猛士县越野活动启幕。这是贡觉县与对口支援企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政企协作探索高原文旅新路径的破题之举。活动进一步打造跨区域自驾精品文旅环线，形成资源串联。
11: 理论与实践，
1: 公共服务是否优质，最直观的尺度就是普通人的日常体验。近年来，从车道到集市，再到政务服务窗口，越来越多潮汐式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应运而生，把公共服务嵌入具体场景中的过程，其实也是动态精准对接差异化需求的过程。基于场景变化，做出动态调整，才能回应好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人民日报发表时评，跟着场景走，服务更适配。时评说，今年夏天多地持续高温，给户外工作者带来挑战。 江苏南京为环卫工人配发装有小型风扇的空调马甲，并把流动的清凉大巴开到作业点附近，受到好评。对户外劳动者的关怀，此前已有不少方式，如发放高温补贴、送绿豆汤、防暑药品等。空调马甲清凉大巴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只提供一些防暑降温的服务与关怀，更把保障的落点精准投向了挥汗坚守的街角，让劳动者弯腰时能吹着清凉的风，口渴时有触手可及的水，疲惫时有随时可歇的坐。很多时候，服务好不好，放到具体场景里一检验，就会一清二楚。一些服务从纸面规定看符合流程，没什么问题，从办事场景看，往往就能发现短板、不贴合之处。换言之，治理的精度往往体现在具体的场景里，设施建了，机制立了，服务有了，还要看运转起来顺不顺畅，用起来方不方便。场景的价值在于把供需对接具体化，每一个场景都刻画了某一时刻、某种环境下的群众真实办事状态。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敬老院，食堂台帐整齐有序，后厨明亮整洁，意见箱旁的公示栏上清晰地记录着每日菜谱和账目明细，每个环节都晒在阳光下，连流样都要精确到125克，冷藏48小时，收到意见就马上改。吃得安全、吃得健康的需求落实到了每一位老人的一餐一饭里，政策的温暖、制度的善意，正是从这样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生长出来。同一件事，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份的切换、技术的迭代、社会的变迁，人们的需求都会有所不同。随场景而变，应需求而动，求最优之解，这正是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内在要求。服务找人，不只是让公共资源和服务触达具体的人，还要让供给更加适配群众的具体处境、现实痛点和潜在需求。紧扣现实场景，读懂群众心声，向前一步，想深一层，才能更好满足群众的潜在需求，维护群众的长远利益。时评说，公共服务没有统一模板，民生关怀永无止境，在资源更加充足、技术不断进步的新征程上，用心用情倾听群众的呼声，读懂时代的脚步声，从日常烟火中找准坐标，以制度善意回应期盼。公共服务不仅可以跟着人口变化和需求走，而且将始终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纳曲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有阵雨或小雨，其中林芝南部和山南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6度到20度。纳曲阴转阵雨，东风3至4级，1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2度。石泉河多云转阴，西南风4至5级，2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7度到21度。改则多云转阴，西南风5至6级，2度到13度。普兰阴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3度到14度。深扎多云转阴，2度到13度。安多阴转雨加雪，1度到12度。当雄阵雨，3度到15度。索县小雨转阵雨，4度到17度。嘉里小雨转阵雨，1度到14度。鼎庆阵雨转阴，4度到17度。洛龙阴，6度到23度。芒康阵雨转多云，5度到19度。左贡多云，4度到19度。茶余阴转多云，13度到25度。博米阵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米林阵雨转多云，11度到20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 主播望真、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这其中有一位曾经被忽视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名字叫杨明斋。这是一位生在中国却加入俄共的山东大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密不可分。杨明斋是如何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他在随后的中苏关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杨明斋。

杨明斋，原名杨浩德，字明斋，1882年3月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马哥庄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在私塾学习，还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无论是咏书吟诗还是成章赋对，总是在同学们当中出类拔萃。但是无奈的是，甲午战争之后兵荒马乱，官吏加紧催讨赋税，家里很难拿出钱再供他读书了。而已经16岁的杨明斋知情达理，选择在家里务农，陪着父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明斋苦苦等待的转机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家乡，当地的义和团起身反抗，惨遭镇压。劳动力的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很多村庄呈现出了十室九空、满目荒凉的悲惨景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明斋发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去寻找出路吧。当时在胶东半岛有这样一首歌谣：死逼梁山闯关东，走投无路闯崴子。杨明斋就加入了贫苦百姓不得已选择的一条移民之路。刚才所说的歌谣里，崴子指的就是海参崴，以前是清朝领土，1860年因为中俄北京条约被割让给了沙皇俄国，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就这样1901年的4月份，19岁的杨明斋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最终抵达了弗拉迪沃斯托克。而这时的杨明斋经过了百般磨难，已经成了一个健壮的大小伙子。在族人的帮助下，他找了一份苦力，但是凭借着识字的能力，很快获得老板赏识，担任起了华工记账员。担任文职的杨明斋很快就认识到，在俄国人的地盘不学好俄语是很难立足的，于是呢，他就跟俄国工人熟络起来，渐渐地学会了一些俄语。沙皇时代的工人们也是受尽了压榨，中国工人的待遇比俄国工人还要差。无意之间，杨明斋听到了列宁的名字，还听说列宁想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这引起了他的关注。1908年春天，已经到俄国七年的杨明斋只身去了西伯利亚。在路上渴了就吃一口雪，饿了就吃一口行囊当中的面包，经过长途跋涉，最终他来到了顿巴斯地区。在这儿他找到了一个煤矿工

人的工作。这里的工人受到的剥削跟弗拉迪沃斯托克相比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工资经常迟发，因为一点小事工资会被克扣。为人厚道而且懂得俄语的杨明斋经常替工友们打抱不平，而正是他的正义行为引起了秘密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注意。有一天晚上，杨明斋受邀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集会，在会议上，杨明斋不仅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方式，还明白了中国人受到额外剥削的根源来自国家的软弱、民族压迫造成的社会伤痕，就必须通过民族的觉醒来解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无数的工人被沙皇政府送上了前线。从来没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们成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而杨明斋因为回国探亲算是躲过了一劫。这一次大战激化了俄国的内部矛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联合工农大众反抗沙皇的残暴统治。回到俄国以后，杨明斋成为矿区的华工代表，负责向工友们讲解阶级压迫的根源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很多觉悟比较高的工友们都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也正是在这时，布尔什维克吸收他成为党员，而杨明斋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第二年，苏维埃政府决定迁都莫斯科。此时的杨明斋组织了华人护卫队，人数多达200多人，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为每一次列宁的公开出现保证安全。在随后抵抗白匪和外国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中，杨明斋组织起华人担架队，在炮火纷飞的前线抢运伤兵，指挥大家统一行动。战争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没有忘记这位山东大汉的贡献，决定保送杨明斋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杨明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从小求学的梦想因为天灾人祸没能实现，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了。入学以后，杨明斋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并决心将俄国革命的经验介绍回祖国，以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毕业以后，杨明斋首先回到了当时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带领工友们积极抵抗，不久就配合红军赶走了侵略者，让红旗飘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上空。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俄国以后，中国革命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俄共部的重视。1920年3月，俄共部成立远东局，专门负责联系东方各国革命力量，而共产国际随后批准远东局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去考察。当时列宁亲自为代表团下达了3项任务：第一，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取得联系，帮助组织正式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第二，是成立工会以指导工人运动；第三，是物色进步青年前往莫斯科学习。以维京斯基为首的代表团第一次前往中国，一位出色的双语向导是非常有必要的。杨明斋曾经跟维京斯基共事，两个人相互熟悉，还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杨明斋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代表团的成员们当时佯装成记者向中国出发了，这让杨明斋激动不已，这离他革命理想的实现又近了一步。1920年4月，代表团抵达了北京，杨明斋很快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师鲍利维和伊凡诺夫了解了五四运动领袖李大钊的情况。紧接着，在他的安排下，维京斯基与李大钊正式见面了。尽管一行人是以记者的身份跟李大钊交谈，但是在杨明斋的努力下，双方很快就信任起来。李大钊还邀请北京的进步人士跟代表团会谈，维京斯基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发展情况和各类政策。在杨明斋精准的翻译下，坚定了与会人员走俄国道路的信心。

在会晤当中，杨明斋还讲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惊心动魄的故事让在座的客人们对他肃然起敬。李大钊拍着他的肩膀说：“明斋啊，你可真是万里拓荒，一身是胆呐。”代表团经过考察，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面貌有了更加详尽的了解，并且很快认识到，较之北京、上海才是国内最大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的规模明显庞大，是建立共产国际机构的最佳地点。并且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陈独秀就居住在那儿。代表团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启程前往上海。1920年4月底，杨明斋和维京斯基夫妇率先来到上海，他独自一个人找到陈独秀位于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的住处，并且安排维京斯基跟陈独秀见面。经过杨明斋的安排，维京斯基立即访问了陈独秀，并且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很多负责人都进行了会晤。这次会面让代表团对上海的革命团体有了初步了解。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明斋陪同维京斯基会见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且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最后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上海的新思想很活跃，但是大家思想各异，没有统一，也都停留在研究上，没有进行实际行动，所以应该建立党组织，以统一思想和行动。经过多次交谈，陈独秀等人更加了解到共产国际和俄共部的情况，并且一致认为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立即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杨明斋跟陈独秀等人紧锣密鼓地为党的成立做着准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立以后，杨明斋被邀请成为会员，他以高超的理论水平和革命经验迅速成为研究会中的主要干事。他自创讲义，努力地引导众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到了八月，杨明斋参加了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立会议，并且在这次会议上由俄共部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地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即将到来。随后，中共上海发起组跟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推动了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而在这期间，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杨明斋陪同维京斯基经常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做了很多工作。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杨明斋还同维京斯基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面，从而推动了济南地区的建党工作。杨明斋在山东进行了短暂的活动以后，就一直投身于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离陈独秀家不远的渔阳里六号二楼的亭子间，这里成为他的卧室和工作室。杨明斋作为刚刚创立的中俄通讯社社长，首要任务那就是撰稿。新青年和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创办的《民国日报》成为杨明斋的主要宣传阵地，他的文章在打破信息封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杨明斋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负责创办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社长，他不仅要给学校找老师，为学员安排食宿，同时还要时刻注意密探的侵扰，对革命满腔热血的青年们通过介绍不断地加入进来，很多优秀学员成为留俄的首批学生。至此，列宁布置给代表团的任务已经基本上算圆满完成了。但就在临时中央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时，随着维京斯基回国，陈独秀去广东，很多组织活动都停顿了。没过多久，杨明斋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他反俄向共产国际做报告，同时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就这样，杨明斋不得不再次离开了祖国。
1921年春天，回到俄国的杨明斋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前，跟张太雷一起将中国的情况汇编成册，以让大会针对中国革命进行更切实际的讨论。6月份，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张太雷在大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并且号召共产国际和各国代表团重视中国革命，这也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在随后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上，杨明斋、张太雷也都是绝对的主角，他们在会议上吹响了远东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角。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杨明斋回到了祖国，继续住在渔阳里六号，为中国劳动组合的创立、工人运动的开展又付出了很多心血。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这次会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并且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的快速成长让杨明斋备受鼓舞。由于杨明斋反对国共合作，他离开了党的主要岗位，来到北京，负责撰写文章来抵挡反共舆论风潮。杨明斋在北京期间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如火如荼，黄埔军校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这一切都让杨明斋放下了此前对国共合作的顾虑，于是呢，他奉命前往广州，为苏联政府派出的军事顾问担任翻译。在黄埔期间，他利用闲暇时间积极地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创办的中国军人投稿，为建军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25年10月，已经43岁的杨明斋受中共中央指示回到上海，负责安排革命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还奉命亲自护送学生们。抵达中山大学以后，归心似箭的杨明斋却被要求留在中山大学总务部门工作，负责中国学生的饮食起居。这让杨明斋难以接受，因为此时的大革命运动正在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参加到这一浪潮当中，并付出自己的力量。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公然违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各地发生的事变让共产党遭受猛烈打击，大量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维京斯基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致信杨明斋，要求他到中共中央工作。杨明斋收到信以后，果断地放弃了舒适的工作环境，怀着沉重的心情再度踏上了归国的旅途。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杨明斋连一个熟悉的人都找不到，他追寻着87会议的踪迹来到汉口，找到了党的临时负责人瞿秋白。后来杨明斋主动前往局势相对稳定的北京，在那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努力找寻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答案。2年之后，杨明斋的著作《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出版发行了，但是遗憾的是，因为经费问题，这部作品发行量很小，产生的实际影响力也很小。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写作，杨明斋对中国革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决定回到苏联亲自向共产国际做出报告。但是他这次返回苏联前并没有向共产国际申报，也没能联系到中共中央，因此他的非法入境行为被苏联军人发现以后立刻被关押起来。在关押期间，他写了一封80页的报告书，在其中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看法。随后他被发配边疆充军了。即便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仍然是埋头苦读，想再写一部关于中国社会的作品。但是远离中国革命许久的他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了，这篇著作迟迟没能完成。1938年2月，

0: 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到了逮捕，1938年5月去世。杨明斋是值得尊重的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他自从成为共产党员以来，就将余生奉献给了革命。他生活清苦，将通过写作翻译获得的报酬多数交给党组织，他自甘韬晦，埋首革命。从中共的建立到工人运动的开展，再到大革命的洪流，都有杨明斋为之耕耘的足迹。作为一名忠厚的长者，杨明斋不务虚名，总能按要求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他也能全心全意，无怨无悔。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他做着最普通的工作，却仍然思索着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杨明斋的身上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为探索独特道路而付出的艰苦努力，这种以民族大业为毕生追求目标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雨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雨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雨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雨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雨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汝当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雨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区各地从教书育人、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等维度发力，创新方式、细化举措，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日常、融入民生、融入发展，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氛围更加浓厚、更加有形有感。近日，由自治区农业农村

本町牵头选拔组建的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山南市龙子县两支乡村篮球队，代表西藏出征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中部赛区赛事。参赛期间，队员们斗志昂扬，精神饱满，充分展现了我区群众团结协作、奋勇争先、作风扎实的精神面貌。两支队伍双双斩获优秀组织奖与体育道德风尚奖两项荣誉。今天，雪域福安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举行，这是我区首次模拟重大辐射事故。开展的区市企业三级联动处置演练，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区紧扣河域辐射安全工作，初步建成1+35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立3个边境地区辐射监测自动站。目前，全区99枚放射源安全在用。拉萨市12家多场景合作医保服务驿站近日投用，市民享受医保查询、政策解读、帮办指导等更加便捷。医保驿站是拉萨市医保部门盘活现有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的基层服务阵地，依托银行网点、定点医院、连锁药店等场所，把医保服务延伸到基层，让医保保障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加大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成果转化。以"党建红，领航邮政绿，讲好岁月在忙，始终安康"农文旅融合故事，在松茸记中探索林下资源、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护航高原民特优新农牧林特色产品走出西藏，走向全国。近年来，山南市扎囊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定位，将矮化苹果种植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核心抓手，坚持政策引领、科技赋能、群众参与，打造规模化苹果种植基地。今年8月，林芝市墨脱县单月供电量达1212.90万千瓦时，售电量达1099.67万千瓦时，双双刷新纪录。一至八月，全县累计供电量超7600万千瓦时，售电量超6800万千瓦时，全面超越2025年全年总量。今年以来，那曲市瑟尼区团结街道党工委创新推行“有随随办 ”NFC 便民服务新模式，让数字化和智能政务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辖区2861户居民和245家商户。日前，阿里地区改泽县草原僵尸车辆清理专项行动前期排查统计工作已全面完成，共精准排查出草原僵尸车辆51辆，为后续分类处置、集中清运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西海固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是西吉、海原、固原等六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97年4月，在宁夏永宁县西部一个叫玉泉营的地方，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自带队考察了这里。经过闽宁两省的领导共同协商，准备在玉泉营建立一个移民示范村，并命名该村为闽宁村。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历时20多年的闽宁协作由此展开。2001年12月，闽宁村升格为闽宁镇。如今，闽宁镇已陆续接纳了来自宁夏西海固的4万多名移民，并让他们摆脱了贫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国方案。我们的故事，就是从2017年西海固地区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海原县曹洼乡韩水村开始的。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一集。
2: 马大妈，你们家的羊又喝我们大伙儿水坑的水啊？你说咋办？
3: 咋办？
4: 小心兄弟啊，各位乡亲，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2: 对不住就完了。
5: 水没了，
2: 水
5: 没了
6: 呀！
2: 就是我们水呢？马大妈，咱韩水村今年雨水少，10几户人家的羊群就这么点水源，都让你们家羊喝了，我们咋办？
5: 退呀！
2: 我喝啥呀？
4: 实在对不住，小米呢？你是咋放的羊啊？啊？
7: 奶奶。羊这么多，可急了，看到水就跑过去，我咋拦也没拦住嘛！
2: 呀，你别那么多废话了，你就说现在该咋办？
5: 对
2: 对，
5: 咋办？
2: 说，
4: 我们家老大有余的媳妇儿也跑了，这日子本来就难过，都养上几只羊，也是为了给小敏的爸再讨个媳妇儿。
2: 媳妇儿，马大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家马要与媳妇儿跑了，那也没跟我过呀，我自己还没媳妇儿呢。
4: 小天，你腿瘸了，你这嘴也不怕给撕了呀？
2: 这啊，马大妈，
4: 有余，你出来说句话呀！你个大老爷们在屋里躲着，就知道怂啊啊！出来呀、啊，
8: 妈。你让我说啥呀？是在你村的吗？
4: 我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
7: 奶奶，
4: 咋生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儿子？哎呀，
5: 有个办法，
2: 小军，小军，你干啥呢？
9: 爸，没干啥。我们找他来讨个说法。
5: 对，
2: 啥说法？
5: 支书，是马大妈家的羊又喝了我们大伙水坑里的水，还好啊，被咱小军兄弟发现了。
2: 行了，
10: 小军兄弟发现了，
2: 你们的水坑，不就是山坡坡上低洼处那几个雨水集成的那个泥水坑吗？都是乡里乡亲的，至于堵人家门口吗？爸，
11: 是，就是啊，
9: 咱们这儿水稀啊。

0: 喊，
1: 没了咋办？
0: 大家都惦记着自家牲口那点积水，他家的羊多喝了，我们的羊就少喝了。
2: 就是马小军，
1: 俺的羊咋办啊？
2: 别人咋地我不管，你是我儿子，你少给我在这挑事儿。
0: 我们
2: 回家去，回去，
0: 就知道凶我。
2: 我说你们大伙儿也回吧，这里有我呢。你们这样子让人看着像个啥嘛？咋，我德贵大哥不在了，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啊？
3: 志叔，你这是说啥呢？我们不就是为这点水吗？
2: 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我跟马大妈这儿还有事儿要说呢。哎呀，回去吧。
4: 兄弟啊，屋里坐吧。啊，来屋里坐。
2: 哎小敏，给
5: 糖。谢谢马大爹。
2: 去玩吧。啊，
4: 来坐。
2: 哎，老嫂子，你看这事儿闹的都是因为水，
4: 连旱了三年，这咋就不下场痛快雨啊？
2: 老嫂子，靠天是靠不住了，还是搬到闽宁镇吧。啊，
6: 志叔，听说闽宁镇的企业又要来我们村招工了。
2: 是啊，
6: 你说像我这样的也能被招去吗？
2: 咋就不能了？你家改花不就在那里打工吗？
4: 兄弟，别跟我提他，他不是这个家的人。
6: 妈，
4: 你
2: 由于啊，现在闽宁镇引进了很多福建来的工厂，他们现在需要大量的工人，只要你去报名，村里呢给你写推荐信。
4: 兄弟啊，我这大儿子除了放羊，其他那些个他不会。
6: 妈，我不会我可以学嘛。
2: 是啊，老嫂子，哪有人天生就啥都会的啊？
4: 老大，你要是争气，你要是有能耐，你媳妇改花会跑吗？哎，马兄弟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了点钱，给他讨了个媳妇。可小敏六岁那年，他妈改花却跑了。哎，当初啊，我就不该答应他们去省城打工，结果呢，钱没挣上，媳妇儿给弄丢了。哎呦，
6: 这能都怪我吗？咱家穷，我文化又低，啥也干不了，我又能咋办？
4: 哎呀，要是有水在就好了，我这小儿子要是在，也不会被人欺负到自己家门口啊。
2: 你们家要是搬到闽宁镇，不就没有今天的事了吗？老嫂子，是该离开寒水村了。
4: 哎呀，马兄弟啊，当初他爸在的时候跟我说，在寒水村的人有的是劲儿，就是改天换地，也要带着乡亲们奔出个好日子啊。如今他这话就没人信了。
2: 哎，老嫂子，德贵大哥这话我信，大伙儿也都信呢。可是你也看到了，如今咱这里啊，水越来越少，人呢是越来越多，政府一直想给咱通自来水，可咱寒水村太偏远，地势高，它通不了啊，只剩下地下水啊，也快没了。那些年解放军帮咱打的深水井，眼瞅着不是枯了，就是水咸的喝不了，咱呀只有移民搬迁这一条路可走了。老嫂子，咱们村是乡里最后一批搬迁的村庄啊，不能再等下去了。
4: 兄弟啊，你别说了，我是不会搬的。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要走啊，你们走，反正我不走。再说，我那小儿子至今也没回来。我不走，我要守在这个家，等我的小儿子有水。
2: 老嫂子，都十年了，难道有水没回来，你们日子就不过了？
4: 这
2: 你就不想想小敏呢？他该上学了，难道你想让他在这儿当一辈子洋官啊？

0: 我是雷春化，哪位？
1: 春化姐，是我，曾龙海。哎呦，是曾副镇长啊！你这怎么想起姐来了？春化姐是这样的，我受我们永宁县委和政府的委派，今天一大早专程赶来参加你们海原县的搬迁工作。这次你们县有两个自然村要搬到我们闽宁镇。
0: 对。
1: 哦，还有，你那位小老乡王建辉要招第二批工人。
0: 啊，他说你让他留几个名额。
1: 是啊，他说没问题，他在闽宁镇随时等你的电话。太好了！哎，对了，
0: 小曾，我还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哎呀，
2: 春花姐，一会儿我们就见面了，你不是也要参加这个会吗？<笑>
0: 你看我，这一大早上刚醒就犯晕。哎，那我收拾一下，一会儿见啊。
1: 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哎，
2: 同志们。 我们海原县的整体移民搬迁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七批的尾声，这也是最艰难的阶段。为什么？因为好搬的都搬了，剩下的都是硬仗。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打好这最后的攻坚战。从我这个县委书记开始，从县到乡镇，再到村一级。 各级领导都要立下军令状，立冬之前，让搬迁的老百姓都住进暖气房。进。
0: 段书记。
2: 哦，小雷。
0: 您找我。
2: 哎哎，来来来，坐。
0: 哎，好。
2: 哎呀，这曹洼乡的搬迁移民工作进展不顺利，我有点担心呢。
0: 曹洼乡是我挂点的地方，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2: 哎，不说这些，说说你有什么想法？主要还是那个韩水村，有一些村民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我们动员过几次，困难比想象要多很多。韩水村，这么一个极度缺水的贫困村，为什么搬迁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呢？
0: 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愿意摆脱现状，过上好日子的。
2: 哦，为什么？
0: 因为极度缺水，又极度贫困。嗯。

0: 这种滋味，我也有真切的感受。
1: 你，
0: 我知道您一定会想，一个从福建宁德来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
1: 嗯，
0: 可是我真的有，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渔船上。20年前，要不是有了连家渔民上岸，我们一家人和现在的寒水村是一样的呀。
1: 所以你主动要求挂钩最困难的地方。
0: 是啊，因为我感同身受。您不知道，在上岸的第一天，我和爸爸有多么高兴。生平第一次房子里有了电，用上了自来水。头一次用上电饭锅蒸出香喷喷的大米饭。所以我相信，我能做好寒水村的工作。
1: 好啊，哎，有具体措施吗？
0: 关键是要让乡亲们知道搬迁的好。好在哪里？
1: 嗯，
0: 我和闽宁镇的曾龙海副镇长商量好了，这次下去呢，就从源头上找问题。
1: 什么时候走啊？
0: 车已经安排了，这就准备出发了。
1: 好嘞。哎，少雷啊。
0: 段书记，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你看啊。你从福建来宁夏挂职一年多了，听说你的睡眠一直不好，现在头还经常晕吗？
0: 最近好多了，已经慢慢适应海员的环境了。
1: 啊，那就好。哎，那个路上别忘了带上矿泉水啊。
0: 段书记，
1: 海员这里的水质差，矿化度高，我知道你有胃病，下去啊，一定得带着矿泉水啊，记住了。
0: 记住了。
2: 春花姐，你怎么了？是不是胃病又犯了？要紧吗？
0: 没事，老毛病了，过一会儿就好。
2: 要不咱先到曹花乡歇一下？
0: 不用了，不用了，还是赶紧去寒水村吧。马支书在村委会等着我们呢。
3: 话说，当年北宋年间啊，穆桂英率三军将士追击敌寇，来到这戈壁滩上，眼看三军就要渴死了，他大喊三声：“水，水，水！”结果呢，干沙滩冒出了清泉，好似一个绿洲啊！哎，雷副县长、曾副镇长啊！如今咱这寒水村呢，是你咋喊也喊不出水喽。哎呀，
0: 马支书，寒水村还有多少户不愿意搬呢？
3: 倒也不多，就十几户，都是些老弱病残的。男的，不说老的，就说留下来的这些个年轻人，想出去又害怕出去，尤其那个马有雨，现在都成反面例子了。
0: 马有雨。哦，是不是那个跟媳妇儿一起进城打工，媳妇儿不想回乡跑了的那个人呢？
3: 是啊，没个文化也没个技能，四处碰壁，只好窝在村里。
0: 哎，那你家马小军呢？
3: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啊，不要管他。
0: 他不是一直想搬走吗？
3: 他是想搬走，可谁要他呀？成天不求上进，就盼着我早点搬到闽宁镇，再谋个一官半职，好给他通通门路，找个不受累的活。我跟你们说啊，这寒水村只要一个不走，我就不能走。
4: 马支书，我听说马大妈在这里的威望很高啊。
3: 是啊，她是咱村上一任老支书的遗孀。
4: 哦，
3: 她的工作也最难做。
0: 老人家故土难离。
3: 倒也不全是啊，他心里啊还有一个痛。
4: 痛？什么痛啊？
3: 他的小儿子马有水。
0: 马有水？
4: 有水？
0: 哎，他怎么了？
4: 是啊，
3: 有水啊是个要强的娃，这一晃都10年了，也是因为一点水的事儿，和隔壁村的马二动了拳脚，年轻后生

0: 火气大，结果一失手把人家给打趴下了。
1: 哎呦，
0: 有水呢以为闹出了人命，公安来之前他就连夜跑出去了。
1: 那真出人命了？
0: 没有，也就是个普通的民事纠纷。可当时有水不知道啊，这一跑就再也没回来。
2: 哎，那没人通知他吗？
0: 这个犟娃呀，这些年在外连个音讯也不带回来。马大妈最疼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他呀跟油水那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犟劲儿。这不也给我撂下一句话，油水不回来我就不离开老宅子。哼，哎，
1: 这么回事儿啊。
2: 马支书，走，咱们一起去一趟马大妈家。
0: 嗯。哎，你怎么了？
1: 雷副县长的胃病又犯了。
0: 哎呀，要不先歇歇吧。啊，
2: 不碍事不碍事，走吧，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啊，
1: 真的行吗？
2: 哎，没事，走。
3: 马大爹。
4: 哎，小敏啊，放羊回来了。
5: 嗯，是马兄弟吧？
4: 是啊。
5: 屋里坐吧。
4: 老嫂子，看我带谁来了。
2: 啊，马大妈。
1: 马大妈
2: 你好啊。
5: 哟，雷副县长又来了。咋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2: 大妈，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叫我小雷就行了。哦，这位是闽宁镇的曾副镇长，也跟我一起来看看您。
1: 马大妈，您叫我龙海就好了。
5: 好。哎，小雷啊，你这是从县里赶过来的？
4: 雷副县长啊，是专程看望您来了。
5: 哎呦，哎，小敏，还愣着干啥呀？赶紧给雷副县长倒碗水呀！
3: 哎，阿姨，您喝水。
2: 哎，
1: 春花姐，你胃疼，这水不能喝。
2: 这水一定要喝。小曾，在这儿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这个最高的礼遇。小敏，来，过来。今年六岁了吧？
3: 哦。
2: 想上学吗？
3: 想呀。
2: 好孩子。马大妈，小敏该上学了。
5: 哎呀，还是放两年羊吧，这上个学还要赶到曹洼乡，天天都走那么远的山路，我不放心。
1: 哎，马大妈，那村里的小学呢？
0: 啊，很多村民都搬走了，学生都没几个了。咱村里小学啊，去年就并到曹洼乡小学了。
1: 哦，
2: 马大妈，曹洼乡小学是政府着力打造的，条件好，但是离这儿太远了。哎，要是搬到闽宁镇，这学问题就不存在了。尤宇。
6: 哦。
2: 闽宁镇那里要招工，你不想去吗？
6: 我去了能干啥呀？
1: 尤宇大哥，现在闽宁镇正在大建设，有很多面向你们的就业岗位，而且啊，我们还有相关的就业扶持政策，帮助农民工转变身份。尤宇大哥，你媳妇儿不就在闽宁镇吗？
5: 她是她，尤宇是尤宇。
2: 马大妈，
5: 雷副县长，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好，我心领了。可是你也看到我们家这个情况了。我就两个儿子，这老大呀人善，就是窝囊。这老二呢倒是不窝囊，可是哎，我呀也认命了，外面再好也不搬了。一家人守在一起是穷点儿，可当初和他们的爸不也是这么过的吗？我不走，就是这个念想。这个家门，从10年前 就一直留着。万一游水哪天回来了，我要看着他走到我跟前，再跟我叫一声妈。
0: 雷副先生，你看这……
2: 马支书，我看还是让马大妈再考虑考虑。哎，小曾，
1: 哎，
2: 你去把车上那桶矿泉水拿过来，给马大妈他们留下。
0: 哎，这……那你这回去的路上……
2: 哎呀，去拿吧啊！马大妈比我更需要。
0: 哎，
5: 哎呀，雷副县长，这咋行啊？
0: 老嫂子，这是雷副县长的心意，你就留下吧。
2: 是啊，留下啊！
5: 你看，我家也没啥好招待的，就这一碗水。
3: 阿姨，你还剩半碗水没喝呢。
2: 哎，小敏，这碗水金贵。阿姨刚才舍不得，现在我就把它喝完了啊！
0: 哎，小曾说你有胃病，还是别了。
2: 马支书，这碗水

0: 满满一碗咸水，让雷春华在回去的路上犯了胃病。可是比胃疼更让他难受的是在寒水村遇到的难题，像马大妈这样的老弱贫困户，他们的未来该怎么办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一集。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1: 喂，哪位啊？
2: 喂，龙海，是我。
1: 哦，春花姐。
2: 哎，我托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了。我找到改花了。
2: 哎，太好了。
1: 他在我们这里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
2: 啊。那他是真的要和尤宇离婚吗？
1: 也不是，当初啊他俩出去打工
2: 啊，
1: 说实话困难挺大的，一个想回一个想留，彼此闹了些矛盾。其实改花也是苦孩子出身，他就是想啊在闽宁镇立足，将来呢再把小敏接过来，只是现在双方都有点误解。
2: 原来是这样
1: 啊。春花姐，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发到你的手机上了，你可以跟他联系。
2: 好。
1: 春花姐，
2: 哎，
1: 我下午要坐飞机回福建去。
2: 回福建？
1: 嗯。
2: 啊，你到这里也多半年了，是想儿子了吧？
1: 也不是，是我老婆又生了一个闺女。
2: 啊，闺女又生了？
1: 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报名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有了二胎，等上级的通知下来以后，我老婆才发现他怀了二胎。哎呀，为此啊没少被他埋怨，我也认了，谁让我当初坚持要走呢？
2: 那这次要休一段产假了吧？
1: 啊，不不不，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2: 你呀，这不是更要被埋怨了吗？
1: 你就别说我了，春花姐，你今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吧？
2: 是要回去的。可是你看，我现在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考虑回去的问题啊？
1: 也是，就等忙完了移民搬迁的工作再回去吧。不过春花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2: 放心吧，我会的。哎，对了，

0: 支书。
1: 他爸，小军叫你呢。
2: 咋了？
3: 爸，裴副县长前两天去马大妈家了。
2: 对呀、啊，
3: 雷副县长劝他们一家搬到闽林镇，还给尤宇介绍工作了。
2: 是有这事儿啊？咋了？
3: 爸，这都最后一批了，咱们也赶紧搬到闽林镇吧。我看机会挺好。
4: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等咱们寒水村村民全部搬过去，我就搬。这是我当初立下的军令状。哎
3: 呀，爸，你咋一根筋呢？他们不搬，活该他们受穷。你现在搬，也算是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妈，你劝劝我吧。
1: 是啊，他爸，咱们干嘛还傻等啊？
2: 我刚才讲的话，你们没听清楚吗？
3: 爸，你咋这么自私呢？你就不管我妈和我了？
2: 你爸我咋的自私了？我咋就不管你和你妈了？哎呦，
3: 当初我求你在乡政府给我谋个轻松一点的差事，你说我文化不高，腿脚也不好，死活不肯为我说情。行，我认了。在家放羊这些年，连个媳妇儿也讨不到，我也认了。可这次搬家，你为啥就不想想我和我妈呢？
2: 行了，就你这德行，少说两句吧。
3: 我这德行咋了？你大公无私，你关心别人，对我，你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对人家一个寡妇整天的低三下四，
2: 你这是啥混账话？你这个小兔崽子啊！
1: 哎呦，他爸，你咋打娃呢？啊，哎呦，军儿啊，疼吗？啊，
5: 妈。
1: 羞，他爸把娃打坏了，我跟你没完。
2: 小军妈，老嫂子家的事儿他混，你也跟着混吗？
1: 哎呦，我哎呦，小军啊，这事儿是你不对，你说谁也不能说你马大妈呀。啊，娃，你哎
6: 马大妈的丈夫马德贵是寒水村上一任的老支书，马广福一直对这个老哥哥敬佩有加。德贵去世后，马广福也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
7: 爸，今天啥日子？你带我到这墓地来干啥？
2: 让你来认识一下这里的人。
7: 这不是马大伯的墓吗？我又不是没来过。
2: 你马大伯旁边那个墓你知道是谁吗？
7: 你不是告诉过我是小四川叔叔吗？
2: 是啊，小四川，大家都叫他小四川。40年前这里来过一群解放军，说是要给包括咱们寒水村在内的附近的3个村打一口深水井。都是一群像小四川这样的年轻娃呀。

0: 连长，连长，
1: 德贵来了啊！
2: 乡亲们让我和广福来看望一下集水团打井的同志们。哦，
3: 是啊，张连长，这个呀是刚打下的大枣，甜着呢，快尝尝。
1: 好，谢谢谢谢。
2: 尝尝吧。
4: 哦，报告连长，哦，已经打了300多米深了，还是没有看到水源，是不是我们打井的方位错了？
1: 这里是指挥部定点测定的，应该没有错呀。
3: 小四川，来，吃个大枣。
4: 大枣？还有大枣吃啊？
1: 小四川，这是乡亲们慰问我们的。
4: 哦，嗯，真好吃。
1: 一会儿拿去给同志们吃吧。哎，
2: 张连长，哎，还能打出水吗？咱村里老人说以前的井都干了，怕是这里真没水了。
3: 是啊，这乡亲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们出水呢。
1: 德贵，广福，别着急，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乡亲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四川，哎，走，我们去看看情况去。
3: 哎，哎，德贵大哥，啊，要不咱们也去工地那边看看吧？哎呀，
2: 这行吗？
3: 哎呀，走吧。
5: 连长，你看，钻机已经下探到350米了，钻出来的土还是干燥的。
6: 这还是干净。
4: 哎，广福，你们怎么过来了？这里危险。
1: 等会，广福，你们怎么来了？赶快下去。
4: 好，
3: 不好，有情况。
4: 连长，钻机有问题。哎，广福，大贵，小心。哎，
7: 不好。小四川被打到了！
4: 小四川，
8: 小四
4: 川，
8: 小四川，
9: 小四川，
10: 小四川！
11: 小四川，
12: 小四川为了救马德贵和马广福，不幸牺牲了。小四川被乡亲们安葬在寒水村的后山坡上，后来马德贵也因病去世了。按照遗嘱，马大妈把他葬在小四川的墓旁。
3: 爸，那那口井打出水了吗？
13: 没有，还是没有水。小四川牺牲了，集水团的全体指战员很难过，乡亲们更是悲痛。他们劝战士们放弃打井，但是战士们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们来之前，他们向集水团的首长郑重承诺，要让每个乡亲都喝上救命水。
3: 那后来挖到水了吗？
13: 挖到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村里的乡亲们喝到第一口从井下打出的清凉的井水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地高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儿子，爸不是不想照顾你，爸是不敢呢。爸这心里要对得起太多的人了。
3: 爸，别说了，还是先给马大伯和小四川叔叔敬杯酒吧。
13: 哎，
14: 请进。
15: 段书记。啊，
14: 小雷，来，坐。哎，最近的工作有进展吗？
15: 有。
14: 哦，说说。

0: 这次啊，我不仅去了寒水村，也到曹洼乡的其他村走访了一趟，收获很大。这最后一批的移民搬迁问题确实不少，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移民搬迁的好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这个我们在前几次搬迁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也加大了相关的宣传力度。关键是这一次，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0: 这个突破口，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 是什么？
0: 主要是那里年轻人的身份转变问题。
1: 接着说。
0: 就业问题不解决好了，移民安置就不会落到实处。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还要想办法让他们拥有安身立命的技能。那个寒水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像马有雨还有马小军这样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岗位和收入，如果他们都能在米宁镇立稳脚跟，那么像马大妈那样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1: 有具体想法吗？
0: 有啊，这次米宁镇有个米宁协作项目，搞外贸服装加工的，目前正在招聘大批流水线工人。关键是他们还可以招收像马小军那样的腿脚有残疾的青年。
1: 你说的是不是我上星期参观过的那个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
0: 没错，老板王建辉也是福建宁德人，算是我的小老乡吧。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他说这个项目要长久扎根在宁夏。
1: 有想法，更有情怀。
0: 王建辉说了，还有几个福建老乡准备来这里投资办厂。
1: 我在海原这些年，看到你和小曾这样的一批接一批的援宁扶贫干部，也看到了像王建辉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热心的企业家。你们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宁夏人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0: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责任，这两个字说得好啊。
0: 我上次跟您讲过，我的老家是福建宁德。小时候那里是一个贫困的沿海地区，为了让沿海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当时的宁德地委政府下大力气推行廉家渔民上岸政策，我就是一个直接受益者呀。
1: 那当时你多大呀？
0: 20年前，我17岁。跟爸爸上岸后，我进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是当时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第一次看到寒水村的马小敏，我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当初国家帮我，现在我要帮他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这是发自我内心的一份责任感。
1: 是啊，也是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就是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就是要有你这样敢于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小雷，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每一个干部，还有我自己，都要立下这个军令状？我的一位老领导跟我讲，这里是西海固，中国的贫困看西部，西部的贫困看西海固。不解决西海固，怎么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我就是这里的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就是在西吉将台堡完成了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革命延续了火种。 这其中就有西海固老区人民的贡献和牺牲。人不能忘本，更不能忘了那些还住在贫困县的老区人民。你刚才说得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 经过多方努力，韩水村的十几个年轻人都顺利地被招聘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本以为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料刚刚还不到一个月，雷春化就接到曾龙海的电话，马有宇被辞退了，同时被辞退的还有五个韩水村的年轻人。雷春化立刻赶到了闽宁镇，好在马小军被公司留下了。
0: 小军，到底什么情况啊？
3: 雷副县长，这次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因为任务紧，公司对我们这批新员工进行了一个月培训就让正式上岗。可是马有宇他们第一天就出了生产差错。你知道我们是生产服装的，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马有宇他们出错率又很高，车间主任就让他们返工。可他们越是着急吧，就是越完成不好，还跟车间主任吵了架，最后就都被辞退了。
0: 不是说好了两个月的培训时间吗？小军，你们王董在公司吗？
3: 呀，好像说是要回福建，不知道现在走没走。
0: 回福建？快，你带我去他办公室。
3: 好。
4: 哎呀，这事儿很紧急，不是说好了吗？等我从福建回来了以后再处理。
0: 王建辉。
4: 啊？
0: 我的王大董事长。
4: 哎呦，哎呀，我的春花姐，您可千万别这么叫，你这么叫我腿颤。
0: 哎呀，行了行了。
4: 哎呀，
0: 我问你，你这是要回福建呀？
4: 是啊。
0: 为什么呀？
4: 哎呀，这次我们接了银川市旅游协会下面的一个单位的服装订单，单子数量大，客户要求交货时间特别紧，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多，不但技术不熟练，而且配合度不高。我现在打算把一部分单子放回福建公司做，这不正要去机场。
0: 回福建生产？
4: 嗯，
0: 那成本会增加很多吧？
4: 可不是嘛，工资至少增加一倍多，还有运输成本也要大幅度增加。
0: 不仅是这些，恐怕你也享受不了闽宁协作税收优惠的政策了吧？
4: 哎呀，这个订单一定是亏的，只不过亏多亏少而已。当初只考虑到闽宁协作在这里办公司有劳动力便宜和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是没当地劳动力培训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单子接了，我们就一定要向客户如期保质保量的交货，即使是亏也一定要做，信誉是我们企业发展的生命啊。
0: 你刚才说目前存在的困难是新员工技术不熟练，配合度不高。
4: 是啊。
0: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安排的培训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新员工的实际困难啊？我刚才去了趟马小军那儿，也了解了些情况，这次你也有责任吧。为了赶进度，把原本两个月的培训

0: 帮助这里的，你看，我们公司普通员工，现在基本上都能拿到2000多元。如果按每人每月700元的脱贫标准，我们公司招一个当地工人，就相当于解决了这里3个扶贫对象。所以才给你最优惠的扶持政策，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呢。小王，一个企业要发展，不仅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
1: 更要造福当地人，这才是你这样的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0: 春花姐，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办？你要听我的，就不要回福建了。
2: 可是这批订单呢？
0: 小王，你遇到的困难，政府不会不管的。银川旅游协会那边，我会向相关领导汇报。 让领导去协调一下，看能不能把一次性交货改为分批次交货。
1: 春花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可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行行行，我听你的。
0: 小王，记住，企业越发展壮大，对员工培训的投入越要成倍增加。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怪我忽视了。看到这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低，我着急。
0: 还想像在沿海办企业那样要求他们，哎呀，都是我的不对。我理解你的苦衷。这些工人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你想想，你从福建带来的那些技术骨干，他们不也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吗？你们公司要扎根宁夏，下大力气培养当地技术骨干，才是长久之计。 春花姐，这样，我会重新制定一个长远的岗位培训计划。哎，这就对了。小王，你我都是从福建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工作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你知道，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要我们真心把这里的人当做家乡人一样看待。
3: 春花姐，我明白。小王，我今天来这里呢，不是要干涉你们企业的用人机制，我是想告诉你，每一个安置移民的企业，政府都会支持到底的。同样，每个移民的安置，政府也都会管到底。
1: 喂，是我，你马上安排车，我要出一趟远门。
4: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去韩水村啊，我要亲自把马有雨他们再请回来。
4: 春花姐，啊，你也去吗？
6: 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2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

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3: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5: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8: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8: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效、 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7: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6: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5: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 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2: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在阿尔贝附近的宅邸，基督山伯爵对挂在门楣上的文章表述了一番评论。他告诉阿尔贝，他的父辈是很有来头的家族。阿尔贝说，
3: 有可能吧，在我父亲书房里有一本族谱，一看就明白了。我以前在上面曾经做过批注，如果奥切和罗库尔看了，一定会大受启发的。现在我也不大过问这些了，不过我要告诉您，伯爵先生，何况这也是我作为导游应该说的，那就是在我们的平民政府治理下，人们又开始大大关心起族谱、文章这一类的事情了。
2: 基督山说道。
3: 哼，好嘛，这么说，你们的政府就该在以往的岁月中另外挑选出几件与族谱毫不相干的，并且总得比我在你家门楣上发现的两块挂着的牌牌要强些的东西。至于您，子爵，您比你们政府要幸福多了。因为您家的文章真的非常漂亮，可以让人神思遐想。是的，是这么一回事。您是普罗旺斯人和西班牙人血统兼而有之。如果您给我看的肖像

0: 话是真实的话，这就解释了在那高贵的加泰罗尼亚女人的脸上我极为欣赏的美丽的棕色的由来了。
1: 此时得由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亲自在场，才能够猜透伯爵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话语中的讥讽含义。因此阿尔贝仍然以微笑来答谢，他走在前面为伯爵开路，并且推开了那扇门楣上有文章的门。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扇门是通向客厅的。在这间客厅的一个最为显眼的地方，另有一张肖像画非常醒目，上面画着一个35岁到38岁的男子，穿着将官的制服，佩戴着饰有螺旋形流苏的双层肩章，这是高阶军衔的标志。脖子上套着荣誉军团勋位的绶带，这表明他是个司令官。他的右胸挂着救世主荣誉勋位勋章，左胸挂着查理三世的大十字勋章，又表明画像中的人应该参加过希腊战争和西班牙战争，或是在这两个国家里完成过外交使命，因为这两者被挂的绶带是一样的。基督山正在全神贯注地端详着这幅肖像画，其认真程度不亚于看那另一幅肖像画。突然一扇侧门打开了，迎面而来的是德莫塞夫伯爵本人。此人约莫有40到45岁的光景，但是看上去至少有50了。他那漆黑的髭须和浓眉与他那剪成军人式平顶头的花白头发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他穿着便服，纽孔上系着一根绶带，绶带上一条条不同颜色的滚边，说明他也被授过相应的勋章。他走进来的时候步伐相当庄重，而又有一种匆忙的神态。基督山静等着他走过来，没有挪动一步，仿佛他的双脚被牢牢地钉在地板上了，正如他那双眼睛死死地钉在了德莫尔塞夫伯爵那张脸上一样。年轻人说道，
0: 啊，父亲，我十分荣幸地向您介绍基督山伯爵先生，他是一位慷慨大度的朋友，我是有幸在您所知道的那种困难的境遇中遇到他的。
1: 德莫尔塞夫伯爵面带微笑向基督山致意，并且说道，
2: 啊，我们大家都很欢迎先生的光临。先生为我们家保存了唯一的一个继承人，这个恩情使我们永生永世感激不尽呐。
1: 德莫尔塞夫伯爵一边说话，一边向基督山指着一张沙发椅，他本人则面对窗户坐了下来。基督山呢，他在德莫尔塞夫伯爵指定的沙发椅上坐下的时候，却把姿势调整到让自己的脸隐藏在宽大的丝绒窗幔的阴影里，因而能够从伯爵疲劳而忧虑的面容上看到时光刻下的每一条皱纹所记录的全部的内心隐痛。摩尔塞夫说道，
2: 当子爵派人通报伯爵夫人说他即将有幸能够接待您的时候，他正在梳妆，他很快就要下楼来了，再过10分钟他就可能到客厅了。
1: 基督山说，
2: 我到巴黎的当天就能与一个功名并重并能自始至终得到命运之神垂青的人相会，真是三生有幸啊。那么在米提加平原或是在阿特拉斯山区，命运之神是否还要为您献上一根元帅杖呢？
1: 摩尔塞夫伯爵的脸上微微地红了起来，回答说，
2: 啊，我离开军队了，先生。在复辟时期我被封为贵族院议员，曾参加过第一次战役，我在波尔蒙元帅的麾下服役。我本来渴望得到一个更高的军职，可是如果长房的那位仍然留在御座上的话，谁能料到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然而七月革命似乎战绩辉煌，可以允许他忘恩负义了。这场革命对所有在帝国时期以及服役的军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于是我提出辞呈。因为当人们在战场上赢得肩章之后，在客厅的光滑的地面上如何活动却不怎么有把握了。我离开了军队，投身到政界，我致力于实业，研究实用的技术。我在服役20年间，我一直很想从事实业，可一直没有时间。
1: 基督山说，
2: 您的民族 之所以优异于其他国家，就因为有这样的实业精神。先生，您出身于名门世家，拥有巨大的财产，您居然一开始就甘愿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慢慢往上晋升，实属罕见。接下来一等您当上了将军、法国贵族院议员、荣誉军团的司令官之后，您又甘愿从事第二种职业，并且从头学起，不为个人的前途着想，不图报偿，只希望有朝一日能有益于您的同胞。先生，这真是难能可贵啊，我甚至还想说，这简直是崇高的壮举。
1: 阿尔贝惊奇地看着基督山，听着基督山所说的话，他还不习惯看见基督山的思想如此活跃，情绪如此激昂。基督山的这番话使德莫尔塞夫伯爵脸上阴霾密布，也许正是为了驱散这片乌云。基督山继续说道，
2: 哎，我们在意大利就不会这样做，我们在我们原有的种族和阶层的根上成长，我们一味保持同样的职业，同样的形状，常常终生就保持这种无所作为的状态。
1: 德莫尔塞夫先生说，
2: 可是先生，对于像您这样功德无量的人来说，意大利不配做您的祖国，而法国也许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忘恩负义的。他虽然对自己的孩子并不爱护，但就一般而言，他会十分热诚地欢迎陌生来客的。
1: 这时阿尔贝微笑着说道，
0: 哈，父亲，显然您太不了解基督山伯爵先生了，使他感到称心如意的事就是超然于这个世界之外，他并不向往荣誉，只要有护照上的那个头衔就行了。
1: 基督山说，
2: 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公正的评语了。
1: 德莫尔塞夫伯爵叹了口气说，
2: 哎，先生，您是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的人，您选择了一条鲜花盛开的道路。
1: 基督山微笑着说，
2: 完全正确，先生。
1: 基督山的笑容是画家无法表现出来的，而生理学家又永远无法分辨他的笑容的含义。将军说道，
2: 倘若我不担心会累着伯爵先生，我就把先生带到众议院去。对于不了解我们这些近代参议员的人来说，今天的议程是十分有趣的。倘若您能改天再邀请我去的话，我将会十分感激您。不过今天承蒙你们宠幸，我将希望被介绍给伯爵夫人，我正等着呢。
1: 正在此时，阿尔贝大声说道，
0: 啊，我的母亲来了。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果真，在基督山迅速转过身子的时候，他便看见德莫尔塞夫夫人站在客厅的门口。这扇门在她丈夫进入客厅时走的那扇门的对面。伯爵夫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苍白。当基督山转身面朝她的时候，她把那条不知为什么缘故撑在镀金门框上的胳膊垂落了下来。夫人在那里已经有数秒钟之久，并且早已听见了门那边的来访者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基督山站了起来，向伯爵夫人深深地鞠躬致敬，后者也欠了欠身，默不作声，有点过分地拘于礼节的样子。伯爵问道，
2: 哦，天主啊，夫人，您怎么了？是不是客厅里温度太高，让您感到不舒服了？
1: 阿尔贝子爵大声叫道，冲向梅尔塞泰斯，
0: 啊，您不舒服吗，母亲？
1: 梅尔塞泰斯以微笑对他们俩表示感谢，他说，没什么，如果没有这位先生帮助，此刻 我们就会整日以泪洗面，悲伤欲绝的。所以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心情有些激动。先生，伯爵夫人以王后般庄重的神态，边走边继续说，先生，您救了我儿子一命，我曾为这个恩德而为您祝福，现在您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来对您表示感谢，这真使我十分高兴，为此我还要谢谢您，如同我曾为您祝福一般，这两者都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基督山伯爵再次躬身致意，但是上身比第一次弯得更低了，他的脸色比米尔塞泰斯更加苍白。他说，
2: 夫人，伯爵先生和您为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对我表示出过多的谢意了。救人一命，使一个父亲免于痛苦，使一个女人免于过分悲痛，这并不是一种功德，而是一次人道的行为。
1: 德梅尔塞夫夫人听见基督山这番话说得如此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便以深沉的语气回答道，先生，我的儿子真是幸运至极，竟然能够得到像您这样的朋友，为此我感谢天主做了这样的好事。说完，米尔塞泰斯带着无限的感激之情，把他那对美丽的眼睛抬向天空。基督山伯爵觉得夫人的眼眶里滚动着两颗泪珠。德梅尔塞夫先生走到了夫人的身边，他说道，
2: 夫人，我不得不离开伯爵先生，因为我已经向他表示歉意了，我请您再次向他道歉。会议在下午2点钟开始，现在已经3点了，我还要发言去呢。
1: 伯爵夫人以同样动情的语调说，去吧先生，我尽力使我们的宾客忘掉您已经出门。伯爵先生，您能赏光与我们度过一整天吗？
2: 谢谢夫人，您可以看到，请您相信这一点，我对您的盛情已经感激涕零了。可是我今天上午直接乘旅行马车来到您的家，我在巴黎如何安顿我还不知道，我住在哪儿也不太清楚。我知道这不用过多的担心，不过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啊，伯爵先生，至少您下一次总能使我们高兴吧，您能答应我们再来吗？基督山欠了欠身子，并没有作答，不过他的动作可以被看成是应允的表示。伯爵夫人说，如果这样，我就不留您了，先生，因为我不愿意使我的感激之情变成失礼或是强求。这时阿尔贝说，
2: 亲爱的伯爵，倘若您愿意，我要努力在巴黎报答您在罗马对我的盛情款待。在您的马车配备齐全之前，我想把我的双座马车归您使用。
1: 基督山说道，
2: 对您的情谊我感激不尽自觉，不过我想贝尔图乔先生可能已经有效地利用了我给他的4.5小时的时间，他该已经备好一辆马车等候在您家的门口了。
1: 阿尔贝早已熟悉伯爵的这种行事方式了，他知道基督山会像尼禄一样专做那些常人难以办到的事情，因此对于基督山的一切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阿尔贝想亲眼看看基督山的命令执行的如何，于是他陪送他来到了府邸的大门口。基督山果然没有说错，他刚刚走到德梅尔塞夫伯爵的前厅，一个听差就是在罗马向两个年轻人呈交伯爵名片并且通报伯爵来访的那一个马上疾步走出了这宽敞的前厅。所以当卓越不凡的旅客刚刚走下台阶，便已经发现马车在等着他了。这辆双座四轮马车是凯勒工厂的产品， 马和婉拒。

0: 是特拉克的，巴黎的头面人物都认得。头天晚上有人出18000法郎，他都不肯出让。伯爵对阿尔贝说道，
1: 先生，我不建议您陪同我到毕舍去，因为我现在只能让您看到我匆匆忙忙布置起来的住所。您知道我老是急就章，我得挽回这个名誉啊。请给我一天的时间吧，请允许我届时正式邀请您，这样我就有把握不是在接待贵宾的时候失礼了。
0: 阿尔贝说，
1: 倘若您要求我宽限一天的话，伯爵先生，我心里有数，您给我看的就不再是一所房子，而是一座宫殿了，可以肯定您有某个神灵在为您效力呢。
0: 基督山一边踏上华丽车厢上丝绒铺垫的踏板，一边说道，
1: 当然，您就让人这么去想吧，这会对我在夫人面前有些好处的。
0: 说着基督山就跳进了车厢，车门随即关上，原马踏着碎步往前奔去，但是车子驶得并不是过于快速，所以伯爵还是能够发觉他离开的时候，德莫尔塞夫夫人待着的那个客厅的窗幔微微地抖动了一下。当阿尔贝回到屋里去找他母亲时，他发现伯爵夫人待在小客厅里，把自己埋在一张包着天鹅绒的大沙发椅子里，整个房间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立式瓷花瓶的古腹处或是在镀金画框的边角稀稀朗朗的闪烁出金铃雨的光芒。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头发上蒙了一条薄薄的罗纱，如同裹在一圈雾气之中。阿尔贝看不见母亲的脸庞，不过他觉得母亲的声音有些异样。阿尔贝在花盆架上散发出的天界花和玫瑰花的芬芳中闻到了刺鼻的酸味。伯爵夫人把一只绣瓶从亚花格套子里取出来，又放到壁炉上的一只雕花盘上，这件东西引起了年轻人的注意和不安。阿尔贝走过去高声说道，
1: 您不舒服吗，母亲？我不在的时候您难受吗？
2: 我啊，不，阿尔贝，不过你知道这些玫瑰花、晚香玉和橙花在回暖时香气是很浓的，还真有些让人受不了
1: 啊。这样吧，母亲，把这些花拿到您的前厅去，您真的不舒服了，刚才您走进来的时候您的脸色是非常苍白的。
2: 啊、哦、你说我的脸色苍白？阿尔贝，
1: 白是白，不过您显得更美了，母亲。不过父亲和我为此更是感到深深不安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好，我是安阳。我们请到了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的主任医师陈衍大夫啊，跟我们谈了谈口腔种植牙技术啊，口腔科当中的种植牙技术。那种植牙这个技术呢，现在已经被更多的人去认可了解。我们也知道啊，我国的种植技术呢是可以和国际接轨的。那这个技术啊，在种植前后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啊？过程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继续请陈衍大夫为大家讲解。在实际操作当中，像你们这样的医院大家都很信任了啊，但是这个比如说质量做得好不好会有哪些差别，或者说做得不好会带来哪些问题？
6: 会有，的确会有。这里呢可能又要说到种植牙的价格问题了。
7: 对，
6: 因为在国内的确种植牙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7: 嗯，
6: 那么这个费用高呢，一个是来源于这个本身的材料，的确我们主要呢在国内呢还是依靠这种进口的种植系统的材料，它的成本是很高。因为种植体这个别看这么小的一个植体，它的这个精密加工是很要紧的，以及包括表面的这个处理，因为表面处理跟种植体骨结合是有很大关系的。精加工的精密度、公差配合跟它将来的稳定性是不是会发生机械并发症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这个种植体的设计，一个设计好的和设计不好的植体系统，它将来的长期寿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国内这个种植呢还依靠的多数还是这个进口的种植材料。一个材料成本高，另外一个医生这方面的一个人工成本，它的技术成本也高。因为我们国家呢像本科生阶段一般是不接触种植的啊，咱不像这个美国，因为我在美国也待过一段时间，他们在本科生阶段是接触种植的，我们是不接触的。我们种植只有在研究生阶段你才有可能有机会去学习种植。而且这个我们国家对种植呢也有一个种植医生也有一个准入制度，你必须在这个领域有多少分的学分，咱们国家才允许你去做这个种植。
7: 培训非常严格。
6: 对，对。但是呢每个人他的学习的时间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投入的多，有的人投入的少。那么很多医生其实是有这个学习曲线的，他初学种植的和他已经有很多年经验的种植的医生，他的这个技术水平一定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它的价格的费用可能还来源于一些这样的技术成本，因为前期投入的确是非常高。你像我们做种植的医生，现在国内什么会最多？种植会议最多。
7: 种植，
6: 所以说其实医生在这个种植也好或者在其他牙科领域也好，它的投入是巨大的。所以说费用高，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你看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要说绝对的费用，其实呢中国这个种植牙的价格跟美国比还是相差很远的。从绝对的费用来说，咱们国内目前呢可能在15000到25000大概这么个范围，就是说不植骨的情况下啊，如果再植骨了那涉及到其他的费用了。那么在美国呢，他们一般呢这个种植费用在2000美金到5000美金之间。那么你去找一些受过训练的专科医生去种，你有可能是4000-5000美金的费用一颗种植牙
7: 一颗。
6: 对，但是如果你去一些大学的院校，他在培养研究生的这个阶段，他是属于读这个专业的研究生的这个阶段，他们是有一个折扣的，他们可能2000美金到2500美金就可以给你做一个种植牙啊。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绝对费用其实是不算高的。而且目前这个种植可以说跟国际它是接轨的， 因为这个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尤其是在大学或者有些民营的医疗机构，他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技术的提高和这个继续教育的。每年他会出国去学习，参加各种这个国际学术会议，也有一些病例在国际上的确是拿得出手的。所以我们在种植领域，其实我们的技术水平是跟国际能够接轨的。
7: 打一个特别特别不恰当的比喻，稍微有一点冒犯啊，但是其实行行都是一样的，我还是想用建筑的比喻来去比。比如说这个过程，假设我们就是盖房子打地基呢啊，重新给这个房子，原来我们有一个房子后来坏了嘛，我们就把这个房子重新翻修的时候，大概我们就要彻底的把它那个地基也挖了，重新要再去做地基，做新的地基给它翻修。但这个时候我们选用什么材料做地基很重要，什么样的工匠也很重要，
6: 对，
7: 否则材料不好，然后你好工匠他也可能会发生问题，或者说材料很好，用了个二把刀，那他也可能发生问题。那房子发生的问题，比如说地基不稳，将来出现的裂、墙裂等等的问题，抗震能力下降，甚至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建筑，我也不懂，反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也有点那意思，就是要么是材料不好，要么是工匠不好，最好是材料和工匠都好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6: 是这样，其实你提到了一个成功率的问题，
7: 对，
6: 就是种植体的成功率、失败率的关系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对不对？
7: 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如果失败会出现什么问题？
6: 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去找医生做治疗的时候，尤其是牙科医生，包括我们种植医生了，其实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你也是在这个治疗里面的一个分子。那像这个最早先研发这个种植系统，我们说 Bernmark 教授他研发种植系统，跟他合作的这个Albrechtsen 教授，他们提出种植成功跟什么因素有关呢？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材料的选择，包括种植体的选择、骨粉的选择啊、骨膜的选择啊、材料的选择，你选没选对东西，适不适合用在这个患者。第二个，医生的这个技术水平，他有没有经过专科的技术培训啊，他有没有在不断的接受这种继续教育的项目，这是一个。第三个其实很重要的，大家都忽略的，就是患者您自己，对，因为您也是这个治疗里的一部分。
7: 对，
6: 您把你呢容纳这个成功，我们分析成功与否的这个因素之一是患者自己日后的这个维护，
7: 对，
6: 口腔卫生
7: 怎么使的问题。
6: 对，一个车也是这样，
7: 对，
6: 它可能比车更加要小心，因为比如说您以前有这个本身就是个牙周病的患者，哎，医生经过很多治疗把您的牙周控制得特别好，然后呢您也就适合做种植了，这时候就给您做了一个种植。这时候您做完以后呢，觉得哎呦这牙使着两三年了都特别好，我也不遵医嘱去复查了，我觉得没问题。
7: 怎么是怎么是。
6: 对，然后你可能三五年来了，这时候发现大量的牙结石存积在这个种植体周围。因为牙结石这种菌斑在咱们天然牙的这个龈下的致病的微生物，它一样会种植进入到种植体的牙龈里面去，定植在那儿以后慢慢发生种植体周围黏膜炎，最后严重了骨吸收，造成这个种植体周围炎。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是谁的原因？
7: 对，还有自己使的问题，
6: 对，
7: 非常重要。
6: 日后的维护，所以说种植它有几个风险因素，一个呢是患者既往是不是有牙周炎病史，因为咱们人和人的确不一样，有的人刷牙不努力，他也没花太多心思，可是他就不是牙周炎的这个易感人群。有些人非常小心，但是他的确就容易发生
7: 牙周炎
6: 、对，所以说牙周炎是一个风险因素，吸烟是一个风险因素。
7: 吸烟
6: 因为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个吸烟的患者种植体的这个失败率是不吸烟患者的2到2.5倍，这个是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研究报道的。再有呢就是您自己口腔卫生处理的情况了，对，你说我就回去了，我也不复查，不定期复查，没有用牙线，也没有用冲牙器，我只刷牙，没有用任何的这个灵面清洁工具，您完了比如说感染了，说这个医生这个技术不行，其实这也是有失公允的。所以说这个三个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这个种植牙越待的时间长越好。
7: 您说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打基础的过程，
6: 对，
7: 打好了以后上面还得有个罐，
6: 牙罐，
7: 这个罐跟那个烤瓷的罐就是一回事了吗？
6: 其实是一样的一回事儿，但是它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站在牙上，一个站在种植体上方的基台上。
7: 这个基台也会有一个柱子伸出来，
6: 对，基台就是连接骨头里面的种植体

0: 和这个外面牙冠的一个这个部件，他们两个连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就叫畸胎。
1: 这个东西确实它是个外来的东西啊，再怎么它是外来的东西，会在我们里头慢慢的会跟我们自己结合的不好发生一些问题吗？
0: 本身的这种免疫排斥反应是没有的，它一般用的是纯钛或钛合金的材料。因为纯钛就像我们用的种植体一样啊，纯钛和钛合金是一种生物相容性非常好的材料，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免疫排斥反应的，很少很少，个别国外有报道有过敏的，但是国内我们很少见到这种所谓的过敏啊免疫排斥的。包括上面的畸胎也一样，它跟咱们的这个牙龈，也就是连接种植体和上面牙冠的这个畸胎，跟咱们的牙龈能形成一种显微性的一个连接，它有一个半巧力的一个连接，能够进行一个周围牙龈的封闭。但是这个封闭呢，跟我们的天然牙的这个纤维的封闭来比较，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所以呢，种植体一旦发生炎症了，它呢是很容易遭受到破坏，它可能进展要比咱们天然牙要快
1: 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保护的好，这个种植体能用多长时间呢？咱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陈衍大夫为大家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陈衍大夫为我们讲一讲种植牙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保护的都挺好的，这个种植体一般能用多久？
0: 这么说吧，就是从第一例种植的这个患者，他呢一直到人去世，他的这个种植体在口内服役是44年的历史。
1: 44年啊，
0: 对，也有
1: 这辈子能保证了。
0: 只要你能够做到定期复查，然后呢，如果并发症能够早期发现、早期处理，然后当时种植的时候呢，一切都
1: 挺好的
0: ，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国家种植也已经开展了20多年了，那么这20多年呢，有的院校呢也做了10年以上的这样的随访，成功率也是在96%以上的，跟国际上报道的这种94%到100%的成功率是吻合的。
1: 所以只要种好了，自己维护的好，它使用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0: 对，
1: 好，再问几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曾经有一个听众问过我这个问题，是他本身的牙就排列的不太整齐，然后又有缺牙，但是我到底是应该先正畸还是先种植？这个问题给解答一下好吧。
0: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面临的问题。
1: 常常面临的。
0: 对，你像这个需要缺牙种植的患者，首先他会挂到我们科的号，那作为种植的医生，我们首先呢要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治疗的计划，其中一个就是刚才第一个我说的要不要做牙周治疗，第二个就是要不要先做正畸治疗。因为种植牙跟骨头长在一起，它叫骨结合，它是一种这种不能移动的一个
1: 固定的哈，
0: 对，它叫卯着的这么一种状态，它不能够移动了，它的这个微动很小很小。咱们天然牙呢，因为有一个牙根周围有一个牙周膜的韧带，它在里面，其实你动每个人的牙它都是有一定的松动度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跟这个牙齿的磨耗啊、氧合的改变呀，会让这个牙齿有一个移动，它在一生中都在这个持续移动。所以说如果你想正畸其实利用的就是咱们牙齿可以自移动的这个这个原理，这么个原理，它去移动牙齿。如果你先种上了种植体，那么这个种植体不动，你想想如果别的牙动，这个种植体的位置就不对了。
1: 对，
0: 我原来是刚好种在这牙中间的，那么你一正畸跑了，我将来像这个牙冠中体可能就靠这边这牙根特别近，或者其他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呢，如果有正畸需要的患者，先正畸，等你的牙齿的位置完全稳定了再做种植。对，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情况呢，有些人长期的缺牙，他也一直没有意识去做这个修复，去镶牙，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邻牙会向缺隙的中间倾斜
1: 挤，
0: 它会倾倒。对合牙呢可能会向缺隙的中间伸长。
1: 对合牙就是比如说
0: 上面，比如说你下面没牙了，
1: 上
0: 面就是它的对合牙，它就会伸长，这时候就造成你种植的空间不足，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呢正畸科跟我们配合，去把伸长的对合牙把它压低，或者说如果缺的就是伸长的不多，少量的调磨的方式，有一些牙齿呢它对合牙它是死髓牙，就是比如说 已经杀过神经的牙、嗯、那我们干脆给他做一个牙冠、嗯、去改善他这个牙齿的伸长、嗯、等等，这些包括邻牙的倾斜，我们有时候要把这个牙竖直、
1: 嗯、
0: 啊，竖直把这个间隙开辟到一个正常，那么这个都是需要正畸医生来给我们配合的，
1: 配合的。
0: 所以我们种植之前呢，嗯，绝大多数的配合的医生呢就是牙周科的医生和正畸科的医生、
1: 嗯，
0: 要来配合我们的种植。种植就像盖房子一样，永远都是最后起来的那个、
1: 嗯、
0: 最漂亮的那个建筑。可是下面的一些治疗，包括你的牙周治疗啊、
1: 嗯、
0: 包括你正畸治疗，是在下面打地基的这一部分。
1: 打地基的，
0: 你的地基没打好，直接去盖一个建筑再漂亮它也待不了多久。
1: 等于说是一个战略哈，别看是口腔这么点儿，我们得先把这个战略想好了，
0: 对，
1: 别先冒冒失失的去做一个局部性的事情。
0: 对，对，
1: 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大概七八年前、十几年前有过一个朋友遇到过这个事儿，不是种植，他是烤瓷，当时、
0: 嗯嗯、
1: 他自己呢就对他的门牙特别特别的不满意，所以坚定不移的要去烤瓷、
0: 嗯。
1: 但是也是我帮他介绍的另外一个口腔科的医生、
0: 嗯、
1: 去了以后，口腔科医生说他整个的那个脸型稍微有一边歪，有一边歪，可能就整个牙稍微有一边歪。
0: 嗯、
1: 口腔科医生其实是建议他去做正畸呢，但是他当时一个是对门牙太迫不及待的想改善了、
0: 嗯、
1: 因为他影响了嘛、
0: 嗯、
1: 另外一个说，哎，这是不是想让我多花钱呢、
0: 嗯、
1: 就没有做这件事儿，就光考了这么两三个、
0: 嗯、
1: 大概过了有五六年，年龄也在加大，慢慢慢慢的他自己也说，有一天跟我说，呀，我的脸真的开始越来越歪越来越歪、
0: 嗯、
1: 当初医生说对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没法挣了，因为这三个烤瓷的东西在这儿、
0: 嗯、
1: 好像还不是烤瓷，是有种植、
0: 嗯、
1: 在里面，说没法弄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就后悔、
0: 嗯、
1: 你想重新再做这件事、
0: 嗯、
1: 没法做了，
0: 是的，
1: 对，所以还是很麻烦。好，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年龄，刚才我们讲了年龄大了是没有问题的，年龄小的如果他意外出现这样的缺失等等的，多大年龄就可以去做种植？
0: 其实在过去呢，我们都认为这个男孩女孩，因为女孩发育的比较早，
1: 早，嗯，
0: 对，所以说我们说女孩一般多等一等，十九二十岁，那么男孩十八岁以后来做种植。但是随着咱们这个种植这个经验越来越丰富，经过了十多年随访的这种病例，就发现什么呢，尤其是大门牙做前牙这种种植的时候，比如说你十九二十岁种的，它随着牙齿不断的这个，它有一个合相的萌出，是它这个萌出，它不是说在发育期有，它可能是终身的，就会发现种植牙可能会短一截，比别的牙，所以这个是我们长期随访以后发现的，这个在国内外都有报道。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能够多等一等，尽量不要在十八岁之前去种植，因为年轻人种植他的牙槽骨都在一个不恒定的一个状态下，那么这个牙齿的位置，无论是主要还是这个就是上下这个方向上，它可能跟你种的时候位置呢，就是别的牙动了，但是这个种植体没有动，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情况，就是牙齿从切缘方向看短一截，从牙龈方向看，这个种植体的牙龈比别的牙高一截的这种情况，这个是我们长期随访发现的，可能三五年发现不了，十年以上
1: 就发现了
0: 、哦、对，所以对于很年轻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尤其美观要求很高的，我们不建议很年轻的时候去做种植、
1: 嗯、
0: 但是后牙相对会好一些，
1: 后牙好一些，
0: 没有美观的问题，
1: 但是年轻人往往是由于美观，比如他要考一些特殊的专业呀，艺术院校呀等等的，
0: 对，
1: 有一些，也有一些人会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寻求这样的一个治疗的，
0: 对。
1: 好，讲讲禁忌症吧，什么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去做种植的，有没有禁忌？
0: 其实有一些禁忌症，但是不是绝对禁忌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血压特别高的患者，那这些主要是害怕术中，因为我们打的麻药有肾上腺素、
1: 哦、
0: 同时它有升压、
1: 嗯、
0: 再加上这个患者来了以后、嗯、一坐牙椅上他就紧张、
1: 嗯、
0: 这血压马上就上去了，哎，我们有好多这种患者、
1: 嗯、
0: 本来平常这个身体特别好、
1: 嗯、
0: 从来没有高血压，哎，一坐这儿，我们门口都有这个自动血压仪，他们进来之前都测一下，
1: 测一下，
0: 坐到这儿的时候一测说，哎，我怎么血压上去了啊，就是其实他没有意识到他紧张、
1: 嗯、
0: 但这个的确是很多病人一坐到牙椅上血压就上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对于血压的控制，你要控制在相对正常的范围内。第二个呢，心脏病病史，你是不是以前有心梗的病史，
1: 嗯
0: 啊，这种东西可能真说不清，他如果正好在牙椅上 他发生了心梗或者其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危险的。再有就是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说它是相对禁忌症？我们不是说糖尿病的病人不能种，糖尿病呢，它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等于是血糖特别高，如果不能控制的话呢，术后感染的几率以及种植体能够骨结合良好的几率呢就下降了。
2: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求呢血糖血压尽量控制在正常。那么这个血糖呢，我们因为我们给你查生化嘛，体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指标，就是血糖这个指标是不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还有一个糖化血酮血红蛋白的指标，它反映你过去两三个月里面你整个血糖控制的水平，对，我们都要看。有的人为了这个种植牙，哎，说在别的地方不给我种，血糖太高，我看这儿，我最近这两天我节节食吃吃药，哎，血糖下来了，可是糖化呢一看高于七了，说明他这段时间其实没控制好。
1: 还有这样的？
0: 对，有啊。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会劝他继续控制血糖，因为医学其实它就是一个概率。
1: 对，
0: 可是这个概率到某一个人身上就是100%。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它不是绝对禁忌症。有的人过去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隐瞒这个病史的人，或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况，他来了，他说他血糖不高，随后来比如说几年以后随访，哎，他中体还挺好的呀，没问题啊，当时血糖高于十呢。但是这个是小概率事件，在整个从宏观上看，它的风险其实是增加了，不管对你医生来说的风险，还是患者自己承担的风险，其实都是增加了。这个都是我们要控制的。还有刚才我说的服药，那双磷酸盐这种药物，如果是注射用的，我们是绝对不给他做种植的。如果是口服的，看他服了多长时间，然后看他这个近期停药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双磷酸盐的药物就是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它有一个续剂，在体内有个续剂，而且它半衰期特别长，就是很长时间以后它那个作用还在，
1: 还在呢，
0: 所以我们需要等它很长时间口服的这种。
1: 这种一般要停了多长时间？
0: 没有一个
1: 绝对标准，
0: 绝对的数字。对，
1: 阿司匹林呢？
0: 阿司匹林是这样，过去吧，我们拔牙也好，种植也好，都要求提前2周把阿司匹林给停了。
1: 对，
0: 可是。近期还是有我们有学者吧，就是这么指出，尤其是我们这个心脏科外科的这些医生，他们就说，你看你们口腔科干什么，为什么要让我们的患者停阿司匹林？因为好多这个服药阿司匹林的患者都是比如说心脏支架以后的，
1: 对，
0: 他为了防止这个血液的这个再次凝固啊，他服用一些这种阿司匹林药物，他说这是很危险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对患者来说，种牙这个时候跟生命相比，种牙就是小事儿了。
1: 对，
0: 所以说目前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有，比如说你是术后这种必须要服的患者，我们是要让他去咨询他的心外科医生或者心内科医生，看这个患者的状况能不能够停。如果不能够停，我们就不要停。或者暂时不做，
1: 这样还是要权衡一下，
0: 要权衡
1: 看哪件事更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陈大夫讲的
0: 哦，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通过这个节目，如果我们能呼吁一下，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我在13年、12年还是1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智利的一个 Concepcion 大学，他一个种植科的主任，他来找我，因为我们这个有课题上的合作。他说在他们智利呢，这种对于一些无牙核的种植，他们政府啊，他们的政府是会给这些患者报销医疗费用的。
1: 什么叫无牙核？
0: 全都没有牙了，
1: 一个牙都没了。
0: 对，就是我说的那种没有牙吃饭了已经。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呢，属于的确是属于雪中送炭的，这个种植是雪中送炭的。
1: 那你就种这两个都
0: 可以用。对，就是两个就能够支持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给他提高一些咀嚼效率了。
1: 对对，
0: 跟一个韩国的学者聊，他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项目，但是他有比较严格的准入制度，比如说你缺几颗要种几颗，也是说无牙核的患者啊。那么在某些数目的范围内，他政府呢也是覆盖这个的。那么但是中国呀是一个这个老龄化，未来老龄化
1: 非常大，
0: 非常基数特别大，然后老龄化趋势又非常严重的国家。对于这些雪中送炭，这对无牙核的老人的确是雪中送炭，但是我们国家有没有可能也效仿一下这个呢？我曾经的确是在13年的时候曾经也是小范围的讨论呼吁过，但是呢目前呢可能也比较难以实现。但是呢对于其他的患者，有些比如说你可以用替代的方法，带活动牙的方法，烤瓷桥的方法，可以替代的方法，那个我们说你种植那是锦上添花啊，这个的话呢没有办法。对于这种雪中送炭的，我觉得这些项目 应该我们有一些公益的项目去做，我觉得。
1: 这又回到了我们经常宣传的一点，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啊，医学真的不仅仅是医学的事情，医学是社会的问题。医学呢分着这种啊，我们躯体的部分，也分着身心的部分，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社会医学的角度啊。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医生呢已经感受到，医学真的是需要社会的支持的。我自己呢确实看到一些街头的宣传啊，好像对这种无牙和政府会有一定的资助这种老年人的种植，但是这个我没有去深究过啊。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去了解一下，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个资助的啊。好，非常非常谢谢陈大夫给我们讲的这些啊。其实老年人种植牙呢，好像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老了花那么多钱种，但是啊，对于无牙颌的老人来说，有了种植之后，他可以去戴那个假牙，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咀嚼的问题，而咀嚼本身呢，实际上是关系到老年整体的营养健康的大事儿，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种植这个技术很成熟，第一，技术很成熟，第二，因人而异啊，种植和其他的治疗，你的口腔正畸、口腔修复等等治疗一定要综合考虑。第三点就是种植确实是比较昂贵的，它背后呢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技术含量，也希望大家理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